0: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8: 我的心中只有你，对你无尽的牵挂，爱上了你，请你嫁给我吧。
9: 年轻不嗨，老

咱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来吧，今天是星期五了，每天每周啊，每周最开心的一个日子。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农历来到了咱们的4月初6。来吧，今天同样的祝各位生日快乐啊！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就祝大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吧，星期五的早上，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上的路面情况啊。西部快速路南向北方向青年路附近车辆稍显密集，仙台立交桥西向北方向车辆稍显集中，还有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方向车辆密集，东部快速路东向北从新城大街快速路到仙台立交桥有排队等候的现象，耿家油坊立交桥南向东车辆稍显集中。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南湖大路西向东啊，从希望大道到前进大街西胡同口车辆稍显集中，还有人民大街辅路北向南从繁荣路到人民大街路口车辆稍显集中。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的路面上，可以如果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和路面情况，可以编辑文字或发送图片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来吧，星期五了啊，又到周六日的时候呢，这个一到小小休息的时候啊，周末休息的时候呢，就喜欢窝在家里边吃点好吃的哈。来吧，说到吃好吃的，哎，咱们抱抱团大家值得拥有啊。抱抱团的服务呢，也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啊。

0: 们同样会给大家上架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还有一些这个小零食啊、小吃的之类的啊，或者是大家喜欢啊一些这个花束啊啊节日的花束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啊平时肉蛋奶，我们这些日常的刚需，我们的爆破团里面都有，那就加入到我们的团的群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抱是拥抱的抱，团是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直接就可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1: 欢迎来到德才电棚，
2: 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0: 来吧，抱抱团的服务也在持续正在当中呢，咱们的这个其他的服务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比如说咱们这两天一直提到的旅游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波严选的商城啊，如果说想来购买咱们推荐的好物呢，就可以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想来这个了解旅游的话啊，就可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两样啊。哎呀，星期五了，今天的这个天气也比较好啊，微风不燥，时光正好啊。今天说实话啊，这个不是阴天啊，它是属于这个也是比较晴朗的一个日子啊，但是还没有那么的热啊，没有那么的晒，还挺好的啊。

对的，咱们的回复抱抱团啊，回复抱抱团，添加咱们的这个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团的群里了。我看一下啊，哎，咱们回复抱抱团啊，回复抱抱团，怎么没弹出来这个客服的微信号嘞？啊？这一会儿咱那个微信号好像得弄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这个技术人员这个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啊，处理一下问题。或者是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的电话啊，13843100040，13843100040。来想了解咱们的这甘青旅游的呢，回复甘青的话，它会弹出一个图片啊，上面呢有各种这个各样的介绍。如果说想来报名的话，就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

这个想进团子群的朋友们别着急啊，我们正在处理一下这个技术问题，但是大家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直接添加微信，记好我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有人说啊，今天微风不燥，但海洋你挺燥啊，必须燥起来啊，朋友们，你星期五的早上对不对啊？明天就休息了。

好的啊，这个我们想回复抱团的呢，一会儿咱们可以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啊，这个或者是什么呢啊，或者是直接来添加咱们的手机号啊，13843100040，13843100040。

我已经打算好了，反正是我这个准备明天啊，明天去这个超市再采购一波啊。为什么明天要去超市采购一波呢？因为我们那个券在五华过期了。真是，我那天一看我这时间点儿，我这到月底就过期了，对不对？哎呀，对，你看背影说了，大周五的早上不嗨起来怎么行呢？对不对啊？必须得嗨一嗨啊，必须得嗨一下。哎，这个刚才咱们这个歌里边都唱了，对不对啊？这个年轻不嗨啊，现在这得嗨一嗨，是不是得嗨一嗨啊？你看，因为我星期五一般我们周五放的这个都是比较 DJ 的，你看摇起来。一会儿再让大家感受一下啊，当年的这种这个 DJ 的感觉啊。这个一会儿回来呢，回来给大家这个重温一下当年的风采啊。

0: 来吧，朋友们，星期五的早上一起嗨皮起来。虽然说今天啊还有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我们马上迎来周末啊，接近幸福的时候往往最幸福，所以说保持住这个开心的心情，保持住这个开心的态势，一起迎接我们的周末小假期。来吧，一会儿这个找一个更嗨一点的音乐啊，一会儿回来马上让大家感受一下当年我们那种啊疯狂的时刻，回忆一下青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

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抱抱团音乐狂欢摇摆公社。跟着 DJ 海洋一起忘掉你的烦恼，忘掉你的焦虑，抛弃你的要求。在这个星期五的早上，让我们一起狂欢起来。

OK, here we go. 挥舞你的双手，忘掉你的忧愁，放下你的焦虑，不要内耗。

0: 哎呀呀，累了累了，哎呀。这个摇头就也挺累啊，我真摇啊，各位，真是我真摇啊哈、啊！刚我的瓷凳子上的。好友跟说，推荐你放个米奇妙妙屋 DJ， 特别魔性洗脑。你等一会儿，我那啥不，一会儿不行，下周给你安排啊。米奇妙妙屋是那个米老鼠的那个。
1: 嗨，是我米老鼠，要进我的米奇妙妙屋吗？想要妙妙屋出现，我们得念奇妙的咒语 Miska Moska 米老鼠。
0: 学得像不像？嘿嘿嘿，来吧，现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我们抱抱团的这个图片应该已经添加上去了啊，咱们大家可以再试一试，想来进团子群的可以直接回复抱抱团，哎，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回复抱抱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团子群里，或者是直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For your hungry touch, picturing you on me。 这个前奏一响，各位 DNA 动了没有？

有人说，有人说海岸到底哪年的？我哪年的？这也不耽误听音乐啊。我说了，我99年的嘛，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啊。还有人说我是1899年的，我1899年的，我成古董了呢。

这个叫出租车的朋友说歌好听，你看看什么叫时尚是一个圈啊。小神雄环游世界说这多少年没听过了，竟然能跟着唱。是，我是一个假的九零后。真事儿，我这个一般，我这个之前那啥，那个出去跟他们一起这个去练歌的时候，我点的那些歌啊，点那些歌，我师父之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唱的歌我爸都不一定会唱。我说我唱的歌还行啊，就我说歌名大家伙应该有的都能知道，叫爱人跟人走。有机会大家唱一唱啊，来吧，今天趁着这个 happy 的小音乐啊，跟大家来分享一波好物吧啊，分享一波好物。今天咱们这个是不是又换新的了？哎，又上新款了啊，又上新款了。今天同样是两款好物啊，同样是两款好物啊。来，首先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夏天气温干燥啊，温度高，普通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啊持久还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不容易，那这个雅诗兰黛就是公认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是很高的啊，这可不是空穴来风。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啊，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八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啊，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不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也不会氧化暗沉，即使晚上约会吃火锅啊，也不会让你的妆花了。哎，更绝的是它高高的遮瑕力，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啊，脸颊的小痘印啊，鼻翼的红血丝啊，轻轻拍一层就能够一键隐形，不用额外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哎，特别特别的好啊。哎，很多女生夏天犯愁啊，说这个怕这个粉底厚重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在细节上了。但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能够成为万千女生的心头好，除了能打的持妆力，轻薄服帖的妆感更是圈粉的关键，完美适配夏天的妆容需求，解决卡粉斑驳的烦恼。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430块，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两个色号可选啊，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这可是频率专属福利价啊，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得430啊，今天咱们两瓶到手只要299，真的连官网价格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啊，这一波羊毛大家不薅的话可就亏大了啊。色号给大家安排了两款热门款啊，象牙白适配黄皮的姐妹，陶瓷白超衬白皮，打造清透妆感，按自己的肤色选准没错。有效期到2027年2月，现在就可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哎，然后呢咱们再说一说第二款好物啊，是咱们的蕉下凉感防晒衣。哎，咱们的这个蕉下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是不是啊，夏天到了啊，防晒神器也得赶紧安排上。今天带来的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穿上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这个 UPF50 加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发动，一点都不卡头发，加长的指动袖口，开车骑车也再也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啊、短裤啊还是连衣裙呢、啊、都很好看。重点来了，咱们的宠粉福利价格只要159块就能够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也都有，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吧。哎，现在下单咱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啊，各种各样的福利能够给到大家，最主要的是添加福利官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吧。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3: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

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各位1038的宝贝们。哎，咱们所有的听众都是我的宝贝啊。Ladies and gentlemen, 跟着海洋的节奏一起再次摇起来。诺之爱说，就这放音乐法，一会儿不得放疯狂的青蛙无限。哎呀妈，顶天也就这个了。这个音乐，这是当年，这是属于这个基本上是90啊95后这个当年比较嗨的歌。旧团吗？浩又跟说，这要是把，这是要把季哥拍在沙滩上啊？没有，别看好了啊！我跟季哥一起乘风破浪啊！

刚才这个有人说想听一听之前我说的那歌，那歌能搜着，能搜着啊。我看看库里有没有啊？库里好像，哎呀，库里好像真搜不着那歌，有点，确实有点太老了。

真没有，真没有。就那首歌叫那个《爱人跟人走》。我看我找找，我找找那啥啊。OK， 找着了。这个，我把这个另外一个麦克打开啊，我用这个手机放一放这个前奏，你一听大伙儿就知道了啊。哎，听一听啊，能不能听见？应该能听见，应该能听见。

0: 情是予人想袂到，心挂亲手捧心爱彩头，想袂到想袂到，伊立刻地人走。每个，
1: 还没听过大家伙啊？

背影说气氛到这儿了，不来一首刀山火海怎么？刀山火海你还别说，我真不会，我就会几句啊，刀怒斩雪一雕啊，就这个好像是。那个之前是海南来的，他那套活整的溜啊。

OK， 来吧，咱们的这个现在已经可以了啊！现在回复"爸爸团"的话，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的二维码直接就可以弹出来了啊！现在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抱抱团"啊，回复"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团的群里啦！进到群里，指定有你好果子吃啊！真别说，朋友们，这个音乐其实是一来挺带感啊。我当年真留过那种，现在就还叫就杀马特发型啊。我以前那个大刘海子啊，大刘海儿，直接这那个老长了，从一直到这个，看看啊，能到这个耳垂那个位置。但是幸好那个年代啊，还没有手机，没留下这个，没留下照片哈、啊。要不然呢，都是黑历史啊，都是黑历史，时代的记忆啊，时代的记忆都是啊。

哎，对，星期五了嘛，星期五了，对不对？咱就得这个放松放松一下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能，我脑袋不能再摇了。完，这个外边走廊一走一过的，就那都瞅我，我再摇一会儿就过来找我问事儿来了，不行。哎呀，确实这个啊，挺累啊，挺累啊。来吧，啊，海洋呢是属于这种啊可刚可柔的啊。这个还能够这个跟大家一起，对吧？这不是能高雅，能通俗，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来吧，一会儿节目开板给大家整一首啊，整一首歌啊。啊，现在咱们这个跟大家来这个捣鼓捣鼓咱们的这个甘青旅游大环线啊。好友好友跟你说啊，广电三大 DJ 凯文哥、技术还有海洋凯文哥他确实是，凯文哥的这个音乐呢，他也是他放的这种偏怀旧的啊。然后季哥呢，他就是纯嗨啊。然后到我这儿呢，我是啥都整啊，啥都整。还有跟说，别小看凯文哥，曲儿也挺硬。我知道，我知道，凯文哥曲库很硬啊。来吧来吧，又唠偏了又唠偏了，跟大伙说说甘青旅游的事情啊。啊，来吧朋友们啊，这个时候我得换一首音乐啊。这时候得换一首这个比较有青春气息一些的啊。朋友们，是否曾向往这样一场旅行？

0: 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
1: 哈哈哈！喂，不闹了，不闹了。来吧，咱们这次啊，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啊！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份一起出发呢？第一啊，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啊。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咱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哎，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啊，我们将一起带您领略啊，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你看，不怪我刚才整的动静，你这叫词儿写的，你必须得整那个动静啊，是不是啊？来吧，咱们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此次甘青大环线旅游的这个价格啊，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啊，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节目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市面上这种同品质价格的啊，同品质旅游的这个价格得达到6980一个人啊，7000块钱。今天咱们1038听众专属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便宜了将近1300块钱啊！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哎，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特别大啊！归来之后，昌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啊，六月啊，六月十四号，甘青大环线啊，去体验大漠孤烟，体验西出阳关啊，近十个国家世界级的风景，邀您一起品鉴。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来了啊，

三分钟收获，只要投入就有结果。我们生来本就赤裸裸，得到的什么都是赚的，人不能只往高处走。

不是天意，心态好就会有惊喜。嘿，怎么样，各位啊？这个小歌呢，是改了词儿了啊，稍微改了一点点词儿啊，但是这个词儿特别的正能量啊，特别的正能量啊。来，这个觉得刚才这首歌唱的比较好，比较正能量的啊，给扣一波正能量啊。有人说，海洋，你是不是要副业？没有没有没有啊！来吧，看四哥又来了啊！四哥这个又给作诗了啊！四哥说啊，天阴阳光不在，周末前最愉快。九九海洋喊麦，歌曲颇有年代。童声配音搞怪，闽南清唱弯拐。活跃上午电台，节奏你来主宰。陪伴增添光彩，听众心中挚爱。哎呀，谢我四哥啊，谢我四哥。感谢四哥送来的小舞狮啊。啦啦啦啦啦啦！完了，刚才那两嗓子给我引唱出来了。哎呀，但不行，我今天我感觉我如果唱完了之后，领导得找我谈话。领导得说，海洋啊，你得顾及一下听众，顾及一下咱收听率呀、啊。你说我这人他就奇怪，你知道吗？各位，我吧，你看清唱还行一点，我跟伴奏他就跑调，也不知道为啥。有些人吧，他是跟着清唱容易跑，跟伴奏就不跑了。我是一跟伴奏，哎，我就跑偏了。所以说唱人转。真事儿，就是那天那啥嘛，就是那个有一回我记得周六我这个上了一期那个合唱团，那期真给我这个唱爽了啊，那期大伙儿也给力，大伙儿就夸夸就一顿点啊，点啥我唱啥，唱啥大家都就这个情绪价值老到位了啊。

主要可能也是啥，没开混响的事儿。混响我之前我记得试过，我有一回这个上那个九点上嗨登九点的时候，我记得我试出来了啊，我试试啊，是这个吗？哎，真是这个，哎，这次好了，我一下就把这个混响开开了，哎，这混响效果真不错啊，这混响效果来跟大家试一试啊。

0: 安。
1: 啊，挺好，挺好。你说海洋玩嗨了。嗯，来吧，这个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来吧，咱今天的这个抱抱团呢啊，这个我们的服务还会持续的给大家上架当中。想吃甜甜的好果子的啊，这个可以来到咱们的抱抱团，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想来了解咱们的这个此次梦回敦煌啊，甘青大环线8天啊，双飞8天旅游的，咱们可以直接回复甘青，就会弹出这个图片的链接。然后如果说想来报名的话，就直接回复甘青啊，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想来这个购买咱们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或者是咱们的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想来看看咱们今天推荐的两款好物的话，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真的就是，其实我也挺喜欢唱歌啊，我也挺喜欢唱歌这个，然后那就是可能天赋没有那么高，反正就是歌有的时候吧，高的上不去，低的下不来。但是一般你看我模仿一些这个比如有特点呢，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啊。我之前模仿的这个刘德华老师啊，模仿刘德华先生啊，受到了季哥的认可。要知道季哥是这个华哥的好几十年的粉丝了，是不是？能得到他的认可，我觉得我很可以的，对不对啊？

对，这个刘德华老师啊，这个先生刘德华先生唱歌呢，他是那种浑厚再加上一点颤音的感觉啊。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这颤音，我是这个闹玩呢啊，这个正常，这个颤音也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啊。别骂我啊。

来吧，看一眼这个咱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啦。然后啊，明天这样，咱以后呢，周五的时候啊，就提前把祝福送出去啊。明。

今天特别开心啊，这个跟大伙聊的也特别 happy 啊，这个回忆了一下这个过去的一些小歌曲啊，回忆了过去的一些小嗨曲，不能是歌曲了，回忆嗨曲啊，跟大家嗨了一早上啊，来吧。那这个海洋呢也会持续的在我们抱抱团的群啊，抱抱团的这个团的群里面持续的陪伴着大家。来吧，如果大家想来这个购买水果的话，直接来回复抱抱团啊，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啊。好友跟人说川林海跨雪原都会了，接下来是不是叫小帆了？叫小帆我叫不上去啊，能叫不上去，等我有一天能叫上去了，我肯定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叫一下啊。来吧，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海洋，咱们周一见，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3: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西斯里等大牌美妆送，
2: 最高满5200元，诸暨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3: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2: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3: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2: 解锁心动好礼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16度到27度；吉林晴转阴，15度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9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5度到26度；通化晴转阴，9度到24度；白城阴转小雨，18度到24度；辽源晴转阴，13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7度到28度；白山晴转阴，8度到27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大家可以把图片、视频相关的信息发送到微信平台。今天做一下尝试吧。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好久没有在抖音的平台上相见的，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尝试着去开一下播，好久没见了。昨天好多听众都在问。所以我说今天试一试吧，看看能不能播上那么一小会儿哈。很多的老朋友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有一阵没播了，什么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尽力吧，尽力能够给大家在这个屏幕上相见一会儿啊，能够多聊上几句。这两天天气的这个温度啊不断的在往上攀升，好多朋友都说有闷热的感觉，我说这才在哪儿啊，这还叫闷热？但是车厢里边确实有感受，所以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进入到这个天啊，天外边有点热了，容易发现这出现这个犯困的迹象，单方事故很严重的，单方事故造成的结果，往往它的损害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所以给各位提醒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一大早已经出门的，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国省干道上已经开了一段时间的朋友，您要考虑了啊，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给各位的建议是，如果您开车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你别管困不困、累不累，先下来活动活动，中间休息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几分钟的时间让整个的血液循环畅通起来。整个的身体机能也调动起来，避免了在车厢里边，比如说我们开车到了2个小时左右，该会出现的这种疲劳的状态。你提前在你的身体还没有出现状态的时候，你就把它调整好，这个呢还是比较实用的。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啊。昨天很多朋友在关注着我们的一项保险的事儿的时候，给我一顿问呢。我说行吧，那你要既然问的话，大家也相中了，那我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一一的告诉他们你怎么去买了。这事儿呢，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反正我研究完之后，目前对我这个能够去刚才提到的线上买药的这个保险里边有个线上购药。那这个环节我还有大概还有5天吧，还有5天的时间，我得需要把这个时间过去之后，我直接去购一次，然后我看看是不是如我所分析啊，包括我所询问之后，保险公司给我的这个说法是不是一样？这大概是个啥事儿呢？我说一下啊，这阴差阳错我就了解到了这款产品啊，随即呢，我给我们保险团队的这个高经理给小丽啊，我就发过去，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他说是这样的，这个挺好的。我说那我看看我买一个吧，它是一个460多块钱的东西。这个东西里边包括了啥呢？包括你房屋的，比如说房屋的什么里边有100万的、40万的、20万的，包括装修啊、什么漏水呀、什么这水管爆裂呀这样的保险。它还对应着人的意外险，这里边有身故啊、伤残、受伤，其中有一项呢，可能有的朋友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救护车的这个费用，它最高的这个赔偿是10000块钱。然后还有其他的几个选项，细则的呢我不太说，我主要关注这里边，我说这有可能让这个保险钱回来的事儿啊。在哪一个细节上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个线上诊疗、线上购药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线上诊疗和线上购药啊，它首月第一个月你可以买1000块钱的药。

就是你线上诊治如果能需要确实你可以买到这个金额的话，你可以买到1000块钱的这个药，这首月呢它是100%的赔付的，也就是说你这1000块钱之内的这个药品是免费的，直接这个在线上进行这个就诊，然后邮寄到你的家里的。次月呢它可能在打的折扣应该是打三折啊，报销70%，报销70%，你只需要花3到4折左右的价格，你就可以拿到这些药品。然后我又调取了这个保险公司里边的这些药取的清单，药品的清单，大概呢多少个门类我不记得，我记得上面有个数就是2000种药品，而且有很多都是比较常见的药，还有很多呢是一些慢性病的药，比如说高血压呀，包括涉及到一些糖尿病相关的这个药品呢、还包括一些感冒发烧的平时的一些这些相关的药品。所以我看完之后我说这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挺实用的一件事儿。你花400来块钱，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毛病，线上诊断之后，你可以在上面直接进行购药，这1000块钱如果首月完事儿的话，那不就直接就赚了吗？这我说这保险还有这么让人得劲儿的事儿吗？我就问了一下，我说确定是这样的吗？现在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我们首次保完之后呢，它有一个7天的孵化期，这7天之后你就可以进行线上的就诊，线上的购药就可以进行了。我是5月19号的0点开始生效的啊，所以大概还有这么5天左右的时间吧，4、5天的时间。你等我真正的买完之后，我要真是觉得这事儿行了，我真得跟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事儿，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它是一个综合类的保障，好，应该是几家保险公司都有类似的这个保险。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反正我呢对保险呢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我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保险保的呢相对来说多一点，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在我每年能支付得起的范围之内，我可能保的门类确实是比较齐全。那即便我保的比较齐全的情况下，我也买了这一款。我家人就问我说，那就500块钱，反正到你倒能做主。他问一下，他说那咱们的百万医疗跟这个有冲突吗？我看了这个内容之后，同时我也确认了这个内容之后，那它没有冲突，它反倒是一个补充。你比如说百万医疗有一个全家共享的，你也以我个人为例啊，我这一家三口买的嘛，买完之后大概是1300块钱左右吧，左右。买完之后它有一个一家三口的一个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额。就是你在10000块钱之内，比如说我这次花了4000，他不赔。下次呢家人另外一个花4000，他也不赔。再下一次呢家人花了2000，他也不赔。好了，这10000块钱的免赔用完了。接下来如果再出现问题，这里边所花掉的钱他就要进行赔付了。所以他本身有一个10000块钱的一个免赔。而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综合的这个保险呢，他却没有这个免赔。等同于我花这460块钱能够让百万医疗不能够涉及到的那10000块钱的免赔的额度，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保险的险种进行了这个赔付。而且它这个保险它是400多块钱，包括了财产的，包括了意外的，包括了医疗的，这些都包括在内。所以它是一个赔付额度没有那么高，但它的起步却很低，它的门槛很低，它很容易就赔付给你的这样一个险种。同时我又发现了这个购药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险种挺有意思的。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昨天我也通过一些网络平台的查询呢，包括一些这个视频呢，我也都在看，也都在琢磨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琢磨好了之后挺有意思。昨天志青春在发信息互动，他说大勇上午好，跟着勇哥去旅行，跟着勇哥买保险，跟着勇哥真正的是这个领航者，谢谢您啊。因为这个都花不了你几个钱儿，而且呢我也不上赶着让你非得买。这个我就是把我个人的一些消费习惯，勇哥领航嘛，那下午咱们叫勇哥领航嘛，就是希望把我的一些理念吧，我提供给大家。小四川说保险已买，那你哭个啥劲儿？你的意思是你自己有吗？你有就行啊，你别管你在哪儿买，怎么买，买的谁家的，这无所谓啊，你只要有保障就行啊。所以我就是这个百里思瑶，他是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问啊，说什么险？什么险？我就不说这个名字了，它是一个综合类的一个保险，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您私信给我吧，好吧？您私信给我啊，然后我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我这个药品到手的话，我就觉得那就不用多说了。

0: 我会强烈的推荐大家，这样的一份能够，咱别说赚不赚吧，咱至少能赔不上的一份保险，那我觉得那等同于是赠送一样，非常的划算啊！到目前来看，几率非常之高，我只是没有到手，我就不敢说百分之百，因为人家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没问题的，你了解了，你就是，你就得劲儿就行了。我反正我看到了之后，我希望推荐给大家。综合来说，我要给大家说的意思就是，您要提高自己的保险意识，不管是您的车辆的保险，还是您家庭的房屋的保险，还是我们人员的保险。不管什么样的保险，你一定要让自己把这个保险呢多提升一点。我觉得这个呢能够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风险呢能够降低很多。杨他说，勇哥还记得我吗？嗯，抱歉，这个名字我真的想不起来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集了。带着梦想去旅行，说勇哥，我出了交通事故我全责，他出院管我要钱合理吗？我出了交通事故我全责，他出院管我要钱合理吗？你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全责，你给别人怼住院了，人家出院了管你要钱，你觉得这不合理吗？你是啥意思？你的意思是他应该去找保险公司要钱是吗？是这意思吗？芬说，得过大病还能够买保险吗？你还真别说啊，我据我所了解啊，他现在的像各个保险公司的像百万医疗的这种啊，他把政策放的比较宽，得过大病的有可能对您这个病史的他是有一些要求和约束的，可能对其他的就没有要求和约束，是可以购买的。其实什么是保险意识提升？你只有得过病了，只有遇到过类似情况了，你才会有提升。那天跟小丽打电话的时候，她说了一个咱们之前的一个听众的案例，在咱们听完节目之后，买的百万医疗，没几个月就查出了毛病，最后赔付，她说应该至少是七八万块钱吧，就直接赔付。当然，这样的案例在节目里边还真是比比皆是，所以我就希望各位能把这个保险的意识提升就行啊。带着梦想去旅行，他说我有保险三百万啊，你的意思是找你要钱，找你要钱是对的，那是找对人了，人是你给撞的，只不过说保险公司能替你去赔钱，你别说你不能找我，你找我没有用，你找我我不管，你找我的保险公司，不要这么说话，你说好，我们一起配合着，咱们把这事儿处理完毕，然后你跟你的保险公司联系，你让你的保险公司跟他联系，中间需要一些报销的什么相关的手续，就该准备准备就完事儿了啊！保险公司只是替你赔钱，人家找你一点毛病都没有。比如说到诉讼的阶段，人直接到法院诉你就行，这都没问题。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新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

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刚才在抖音的平台上，这个带着梦想去旅行啊，我才明白啥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对方除了这个保险的这个费用之外，额外还要管他要俩钱儿，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我跟您说啊，这个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必须得给，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根据交通事故所发生的额度，产生损害的额度，对应的去适当的表达。咱举个例子，说5000块钱的，那你人家张嘴要3000，要4000，我觉得那搁我也不给，对吧？你3500的，500、500、800的，我当买点水果看看你了，这个没问题。但你要发生个5万的，人张嘴就要个3000、5000的，那你说给不给呢？要搁我就给，也互相之间有个痛快，毕竟咱给人身体造成伤害。那不管人家是3万、5万还是8万，这个钱毕竟是花出去了，是交给医院了，是看病用了，人兜里边干干净净，一毛没剩，对吧？所以呢，你说你多给人扔个红包，这玩意有毛病吗？也没毛病。当然，有的呢，可能张嘴就额外再要个10万、20万，那你就不用管，那你就根据实际情况来。所以像这样的事儿呢，我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就根据你的受伤，对方受伤的情况，花的钱，包括你们之间沟通的情况等等，一起来沟通就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好久不开了，直播间刚开播，人数也不多，各位可以到里边来转一转，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好久不在抖音平台上相见的朋友，大概多长时间了？有俩月没有了，一两个月了吧，没播。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询问。金金说，哥，换驾驶证需要啥材料？体检就行了，体检很方便。那主要是体检啊，别的没有啥需要的了。小魔仙说，大勇老啊，早。我是按照你的字儿读的啊，你是想说大勇老师早吗？那我按照你这字儿读的话，我这一早上我可挺得劲儿。大勇老啊，早，还比了个心，你这是属于按照你的文字解读，就是还气我一下呗。还确认了一下，确实挺老，谢谢您啊，谢谢您给我的评价。冲动是魔鬼说，勇哥，在外省可以买这种保险吗？可以的，现在的保险都是全，就是所有的，全省不全国的都是通赔通保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刚才说的保险，有朋友在关注着，你就找一找你身边的保险公司，你看一看他们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综合类的保险，然后它里边有一个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的这个环节，如果你所看到的这个险种里边有这个选项的，我希望你重点关注。啥意思啊？我刚才都已经说了，我花了460多块钱的保费，他告诉我第一个月就可以够1000块钱的药100%报销，第二个月可以够1000块钱的药的话，他报销70%，你花300块钱就可以买到，就这意思。所以我现在将信将疑，但是呢，人家都告诉我了，条款我看了，是这么个政策。我也咨询了咱们团队的专家小丽告诉我，他说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么一个政策。我为啥说我还带有着5%到10%的怀疑呢？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它的生效期的范围之内，7天的生效期我还没生效呢，我没买到手呢。我生效了之后，我看看在上面怎么去捅过这个事儿。我要真的把这个药品买回来了，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让你们买你就咔咔买，你肯定合适就得了啊！我也是在看完之后，我发现我带着疑问去问了这个事儿。后来我才决定尝试去购买，当然也对自己适合嘛，它是一种补充性的保险，里边包括了房屋的、意外的、人伤的、房屋的、意外的、看病的、什么这个救护车的费用啊，一年还保障还10000块钱呢，一年10000块钱呢。所以包括线上购药的，那其他的一些小的项目我就不说了，它里边包括很多的详细的情况，那挺好的一个，挺有意思的。我也是头一次看到有可能把花掉的钱给赚回来的这么一项保险，所以我最近对这个事儿比较感兴趣。我正在期盼着完事之后，我就按照这个操作，我就先来线上就诊啊，包括因为它是这样，我没生病吧，对吧？没毛病，但家里边老人需要药品呢。这样的一份保险，全家是3到7人可用的，那上面是可以3到7人可用的，父母、子女，然后配偶都是可用的，然后他的房屋是可用的，
你只要把房屋的地址选了就可以了。

0: 你有十套房子，你就选其中一套，你希望保哪一套，你就选哪一套，它是这么一个保险。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好就好在这儿嘛。所以我等我这块生效之后了，我就跟我家老太太联系，我跟我妈联系，我说你看看你这块需要什么药，咱先上就诊，然后先上购药，我就试一试呗。那你不比自己掏真金白银去买药强得多得多吗？那第一个月1000块钱呢，花460，然后你能拿回1000块钱的药来，那药都是标准药品、标准价格的。反正我是觉得这事儿可行啊，行吧。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勇哥。
0: 请讲。
1: 哎，那个我是干出租的，想跟您咨询一下保险相关的事情。
0: 嗯，说吧。
1: 我的车我去年中旬扒了台新车，交了个满额保险8700多。
0: 8700多，去年的新车，买了保险8700多，然后呢？
1: 去年年底，我入公司了，入公司了，今年到期了再交保险的话，又是一个满额，今年的满额又涨了一点，大概是9200多。
0: 9200多，这个车过户了吗？
1: 对，就是入公司了嘛，就相当于过户。
0: 原来是你的名，现在是公司的名了。
1: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优惠，更名过户，不管是私家车还是营运车辆，只要更名过户，保险重新计费。
1: 我想说的都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三者商业险。只能给我们保200万。因为我们没得选择。
0: 你想买多少钱呢？
1: 100万。
0: 差多少钱？
1: 大概得1000多块，2000来的吧。
0: 2000来，他不卖你都能。
1: 对，他就是不卖我。
0: 他可以。
1: 我们出租车，我们都赔死了。
0: 对，
1: 那个只能给你保200万。
0: 我说就这事儿。如果我打你车一趟2块钱，你干不干？你干不干？
1: 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别的选择了。
0: 对，我给你举这例子就特别实际，对吧？我打你一次车，比如说正常的10块钱的车，那我打，我一天，你放心哥们儿，我包你的车，我包月，我包年，我一趟6块钱，一趟6块钱，一趟6块钱，你是不是得气死了？你说是不？那我就白忙活了，甚至说我成本就6.1块，那我就赔了1毛钱，然后你就会跟我商量，你说哥这样呗，你多买行，我给你少算，你一趟8块钱，我至少一趟能挣上1块9毛钱，你看行不行？我这一看说那行吧，那就这么地儿。现在保险公司就跟你唠这个呢，就是你买100万的，我不挣你那个，我不挣钱，你多交点保费，我还没准还能赌一赌，看看万一你要不出险，我就能赚到你这份保费。因为不得不说，营运车辆它的公里数、行车的时间，导致了它的交通事故发生几率它就会高于私家车，所以呢，很多保险公司确实不愿意接这个活，而且商业险还是一个商业行为，它。没有任何强制性，我们跟大家说过，交强险如果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不卖你，你可以直接投诉他，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他必须得卖。但是呢，商业险是商业选择，人家可以不卖你，就三者险，你买1000万的我都不卖你，你买多少钱我都不卖你，或者100万我不卖，或者200万不卖。您这还行呢，整到200万，有很多车辆可能都给销到300万，所以这事儿呢没得选，就能保其实已经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再者来说哈，我顺过来说，对于咱们营运车辆来说，我个人觉得100万的三者险少了，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保到200万，一年多这1000来块钱，这个多出100万的保障，兄弟，我觉得不算吃亏，这没准变相是个好事呢，所以这事儿没毛病啊。
1: 我7年了，只出过一次险。这个事儿的话，保监会也没有什么，
0: 没有，
1: 没办法，是
0: 没办法。那不挣钱的买卖，谁也不干，它就是个买卖。商业险嘛，商业行为就是个买卖。就我刚才举个例子，举这个例子已经太透了。你说咱们上市场，人家卖土豆的说来我多买，那给人乐坏了，说我1毛钱一斤拿下，你就给我上一边去，不卖。那不就是这样，他已经划不来了，他算不出来账了，所以他当然他就不选择不卖。我没说嘛，他能卖你200万的已经不错了，有很多都卖300万的，要买你就300万，你别的我就不卖了啊。所以这
1: 没办法，
0: 这事你不用憋屈委屈，你干这行遇到的问题他就是这样的。而且200万对你来说没毛病，不是毛病，你不能按你一年或者你7年发生过几次交通事故，不能那么论。 那我的车为啥保险还那么高呢？我这么多年也没有过。

0: 责任事故啊。那你说我车开的不比你差到哪儿去，然后呢我行驶的公里数那几乎就是你的10%到20%，对吧？就撑死了呗。你一年多少公里？
1: 我一年19万到10万吧。
0: 你看我算的一点都没错，我一年15000左右，那还算跑的不少的。
1: 成本太高了，成本太高了，
0: 知道了，
1: 越来越不好。
0: 最哎，这话都到底了，不是成本太高了，是你的钱赚的越来越少了，这个我理解。你要说一年呱呱的就跟以前似的哇哇的使劲撩，哎妈呀，这1000来块钱还算个钱吗？两天就整出来了，是吧？所以呢，
1: 买卖大还差点税吗？
0: 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所以理解归理解，但是哥们儿，要么就果断的转行，要么咱们就得接受这个实际情况，而且这还是一个能够规避大风险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多这1000来块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看看能不能换保险公司，选择其他保险公司。如果不能，换不了，
1: 换了之后也是这个200万，
0: 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各家保险公司在差不多的时候推出的政策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不建议你纠结这个事儿了啊。但是你信我的，一定得保。肯定得保上它，要不然的话，这车我告诉你开不消停啊！
1: 对，肯定得保，
0: 你这肯定得保，别差这俩钱儿啊！
1: 你
0: 就算一年你干了，比如说正常你一天不休，你就算干了360天的活了，就得了呗。你就再休息两天，反正你就咋算都行，你就把这钱就别寻思了啊！
1: 好的，
0: 一天合个3毛来钱呗，4毛钱呗，多了个4毛钱，这么算。
1: 好的，
0: 但是你的保障可多了。你的保障多了100万，你按照这个来，你这心情就能好一点。这个你自己得想清楚啊。行了，那就这么着。
1: 好，再见。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今天没挂那个耳机子，所以大家可能听不到刚才哥们咨询这个问题，但是基本上都听差不多了吧。营运车辆没办法。用户5068说。中小老了，大勇头发也白了，我也快退休了，这俩节目我最喜欢的。我昨天下午这不是没上节目吗？昨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我和小哥我俩正好是前后座，我俩在开会之前这不就唠小嗑吗？我俩还搁这叨咕唠唠嗑，说说节目的时间，说说节目目前的情况，我看看他的白头发，他看看我的白头发。我俩呢就是互相的就这么安慰着，就坐那块儿开会之前还唠了能有个7-8分钟的这个嗑。确实小哥的节目是08年的节目，我的节目是09年的节目。你说我们两个从节目上来说，他干18年，我干17年，是不是都快退休的事儿了？能不老吗？能不长白头发吗？行吧，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啊，一小广告的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去转一转，且看且珍惜，今天已经超半小时了，大家都在鼓掌庆祝呢，呵呵，欢呼雀跃，小孟哥也在说，哎呦，超半小时了，我说超五分钟我已经很开心了，所以各位如果想到抖音平台上去转一转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嗯，咨询的少了会好一些，包括刚才这个有咨询的我都没挂耳麦，就先这么干聊着吧，可能会好一点，相对来说注意说话的时候稍稍注意点，因为好多朋友都在给发信息，发微信的，抖音私信的，天天催着能不能开播，能不能开播，今天还行，这开播播起来之后人还行啊，在我的意料之外，我以为没几个人了，都基本上都取消关注，你也不播呀。各位大勇1038可以随时的搜索来关注一下，进入到直播间没有关注的朋友，大家把关注点一点，没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啊，从今儿起咱就尽可能的去给大家去播一播，各位有什么事儿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咨询。万象皆春说想与你联系咨询，电话怎么来，小孟哥这小手咋这么慢呢，你这咋的了，你最近这工作也不到位了，这按理来说，这有人这么问电话，你不得咔嚓一下把电话就给扔出来啊？就咱们这几个老朋友啊，0431858151411，打这部电话啊，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打，万象皆春吧，是万象皆春，对，万象皆春，打电话吧，0431858151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0431858151411。有需要的朋友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411，发两回了，我怎么没看见呢，是给顶过去了吗，是他在问之前你发过了是不是，不对，我就想确认这个事儿，小孟哥没有啊，在我的屏幕上出不来呀，那是不是因为是电话号码的原因呢，啊，他记下来了，小孟哥你再发一下，你再发一下，你再发一遍电话，我看看能不能出来。没有，我这边屏幕上满屏没有你所发的信息，没有。那个又，可能是你发不出来这个信息吧，有这个可能吧。万象皆春，打电话就行，他知道电话了就行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所遇到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大家在抖音的平台上，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随时的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大勇1038，看看以往的作品呢，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呀，那都挺方便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了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刚才保险的事儿，这个保险呢？第一啊，不是在这推荐哪一家保险公司和哪一家险种，刚才有新朋友说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的，那卖多少钱呢？我是这样想，我是自己买了，买完之后我研究了两天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呢，可能我这人是不是就愿意整这个小窍门，占这小便宜？我花了400多块钱，他告诉我第一个月买药可以花1000块钱的，我家里边老人也需要买药啊。那我说那这玩意过日子就这样，能省则省啊，那有好事谁能不去琢磨琢磨去占呢，所以我就把它该保的保了，保完之后我现在就等候着它生效，一周嘛，7天7个工作日生效啊，7天生效，生效之后我就试试在线上能不能就诊，能不能购药，如果真的能可以的话，那我花460多块钱买的什么房屋保障，什么主体100万呐，有什么这个各种的40万呐、20万呐，有好多我不细说啊。有什么装修的，什么意外的，就人身意外的、治疗的、抢救的，什么乱七八糟，好多的费用它都能够解决，都能够报销的，而且门槛还很低啊。它不是给你免赔到这个数额又很高，它不是，它门槛又很低，这样的一份保险啊，是这个意思。我是把这个保险需要抖音背景音乐声太大了，不对吧？我没放歌啊，有吗？有吗？打错电话了，我们电话一直没响，没放音乐，没放音乐啊。 没放音乐。打电话没人接，你打错了啊！你看上。

0: 上面的电话0431858541，你打错电话了。我们的电话现在没有显示有电话呢，所以他说的是有杂音呐、啊没有音乐有杂音啊，那杂音正常来说也不能啊，跟之前的播出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0431858541，哎，终于进来了，我估计这可能是一个新听众啊，应该是位新听众，所以这个保险呢，它不涉及到哪家保险公司，又是哪个险种，我这是给人大家说，你到各家保险公司里边去关注关注。当然，我们一些老朋友，如果你觉得你不好找，你也不一定能找得到跟我同款的这一个，那你可以跟我们联系。你比如说微信平台上，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给我，或者抖音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信息私信给我，这都是可以的。我可以告诉给你，但是我在节目上我就不给他去说这个事儿了。你说我去买一个，他也不给我省钱，我也照常花了400多块钱买的东西，完回过头来我再给他宣传这个，我是给咱们听众说，你要去关注这样的保险，很多保险公司应该都推出，不一定非得买的跟我一样的这个险种，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如果你要是说想买同款，那你可以跟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像冲动是魔鬼这些老朋友什么的，你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问哪一个，我就不说了。重庆好了，那怒放的生命好，没问题。电话正在梳理，刚刚的有事的朋友可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车辆贬值的问题，全先生，你好，全先生。
1: 哎，大勇你好。
0: 哎，挺好，你好。
1: 哎，下午好，大勇啊。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贬值的问题，车辆我老听你的节目。
0: 老听我的节目
1: 啊？
0: 哪儿的听众啊？
1: 我是白山出租车
0: 啊，
1: 我是白山开出租车的
0: 啊，白山呐，
1: 嗯，
0: 哎呀，这白山把自己的口音整得挺重啊，我可喜欢，我这些年我一直在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我说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白山和通化的朋友这个口音，我特别喜欢。我到了白山和通化，当年就咱们做活动的时候，我天天跟个就是傻呵呵的小迷弟似的，谁说话我都傻呵呵的瞅着人家乐。而且有的时候给人都乐毛了，说你啥情况？我说你口音太好了，太有意思了，人说话就特别有意思啊！你说吧，那咋的？
1: 最近无意间我上沈阳，在高速车被撞了，我是本田缤智，不到两年，公里数不到20000，然后修车现在是20天了，没修好。
0: 哎呦，花多少钱修车？
1: 我问一下保险员，就是那个修理员，4S店，4S店的缤智，他说在4万左右。
0: 4万左右，
1: 对，当时撞的是后备箱，然后前车出事故我站住了，后边车没站住把我撞了，我是夹了，
0: 后备箱都嘎了吧？
1: 对，后备箱割了，最大的。
0: 还有哪受伤了？
1: 这搁五处，那4处都小，
0: 嘎了5处啊？
1: 对。
0: 还有哪儿？壁柱？
1: 壁柱没打 ，AB 柱都没打。
0: 棚顶那个接触那个位置，从哪嘎的？
1: 没有。就是后备箱是最大的点，然后前面他那五处我有点记不住，他那个单还没出来。我想咨询一下，我可不可以问他要个点子？
0: 4万块钱的费用里边，知道维修费有多少钱吗？
1: 现在是还没出来，我就简单的问了一下。但是我跟那个对方的司机说，对方说你要走法律程序就行。我就是可不可以？
0: 不好要，这是不好要。你的伤确实稍重了一点。但是你的车呢又没有那么新，已经2年的车，你说车这个伤稍重吧，其实还没重到那个程度。要为啥我问你两处呢？一是棚顶那个位置，第二个呢是壁柱，壁柱没受损，可能西柱这个位置有切割了，是不是？
1: 主要是右边的后备箱是指定是切割，就搞备胎的地方，切割了，它是顺着焊点切割。
0: 车门呢有变化没有吧？后门。
1: 车纹呢没有变化，但是从小膀子，就是后尾跟小膀子有点变化，那边的需要的切割点。
0: 不太建议管对方，就是走这个鉴定，然后走诉讼，走这个程序去要。但是呢，你又尝试着跟对方沟通了，对方已经说了，那你要是能赢，那我就给，对吧？
1: 对。
0: 但是你，我估计你赢不了，这事不好赢。给小天打个电话，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专业人。我给你找专业人给你唠个事儿。你车是多少钱的车？
1: 我车是11万多。
0: 11万拿的车是不是？
1: 本田缤智。
0: 缤智。然后呢，修车现在是4万多呗。
1: 我初步就是问了一嘴，就是维修员，他说4万多保险。这些就是保险，换件吧，是换老了，后备箱全换。
0: 好。在线等候一下啊，我们现在来和小天取得一下联系，看看小天这边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在线给你解读一下，给你评定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向对方去索要。我觉得可能要的出的

0: 可能性不是很大，你心里做好一点准备。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感谢各位。没想到这一个来月没播了，这么长时间没播，第一天开播这么突然，没有任何的预告，各位能有这么多人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已经很知足了啊，我已经很知足了，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感谢感谢各位，您欢迎您刚刚关注说大勇是我，是我，还有四天就要出发新疆了，是的，下星期的星期三呗，星期三就带着我们这一波人将会赶赴新疆，又是一次快乐的旅程。每次跟着我们的听众走，我都很开心，我能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还能见到一些老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安姐啊，等等，我就不一一细数了啊，还有我们的严大哥呀，这都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老朋友。我们这次还有很多的新朋友，结交新朋友，陪伴老朋友，全程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开启了一趟开心的旅程。还有人在问我能走吗？你走不了了，你走干啥去了？这还有人问能现在能走吗？你走不了了。稍等啊，小天现在手头有一点小忙，那马上就完事儿，然后呢来给您做一下解答。稍等一下，这事儿不好办。贬值有没有？确定有，这是准准的有，但是能不能要得出，确实难度有点大。车没有那么新，伤的还不算是那么重，但是对于一台车来说，把后尾部基本上切了这么大一大块，搁谁谁心里边都难受，哎呀，挺难受的一件事儿。行啊，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得谨慎一点啊。这个虽然说我借着小天没进的之前那个小强哥哈，我跟你说这么几句话，你当时你能形容一下发生事故当时是什么情况吗？
1: 就是高速无影线人特别多嘛。前面是一个捷达，撞了一个车，我也撞了，我是他没有一喇叭，20公20厘米也停住了。后边一个星途，
0: 你当时跟了他多远？
1: 我当时跟着他没有10多米。
0: 高速上你跟着这么近，当时你的行车速度是多少？
1: 80左右吧。
0: 80左右，那你不觉得这个毛病你给自己找的吗？
1: 我是这个时候
0: 啊，
1: 但是我挺幸运站住了，但是后边那伙可能是6号的，没咋的。
0: 你跟
1: 他，
0: 我跟你说，你这根儿不在这儿啊，你是有点挺幸运。你记住了，这80公里的，包括在高速公路上有可能车多，然后让你觉得速度好像没有100、120那么快，但是高速公路上随随便便70、80个，市区里要是干到70、80个，你都觉得自己忙活不过来，是吧？所以高速公路上的车距一定保持的要够。这样啊，在线稍等一下，马上要进广告了，所以话还说不完，所以小天也在线稍等一下，全先生你也在线稍等，广告回来之后给您解读一下。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有需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10副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进小天的电话。小天你好。

0: 你好，小店儿。
1: 哎，勇哥，你好。
0: 哎，全先生的车，11万的车，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被人撞了，撞完之后修车大概得4万多块钱。我说知道工时费得花多少钱吗？他说不知道，没有详细的问。但是呢，右边撞的相对来说比较狠，右边的后备箱基本上也嘎个差不多。他说切割点应该有5处，全先生是这样吧？
1: 啊，对对对，
0: 有5处切割点。但是具体哪5处他也不太知道，其实基本上就奔着右撇那斜不油的那一块吧，西柱 B 柱都没啥问题，车的咱们整个车厢的内部应该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应该是尾部的偏右侧，看来在撞击的同这个瞬间呢，这司机可能往右躲了一下，所以呢就是把这右侧撞的稍狠了一点。小天，如果对应的新车是11万的车，目前开了2年，2万公里左右，修车的费用大概在4万块钱，你觉得贬值能要得出吗？
1: 我觉得它这个对车身结构的伤害还是有的。
0: 嗯，
1: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是吗？
1: 对，但是具体要看它这个切割部位和它具体撞击的这个位置。
0: 嗯，好，
2: 撞的是右边的排气管上边后备箱，就是后边那个放轱辘那个后备箱地方折了，所以它顺着焊点嘎下来了。
0: 嗯，那这样，玄先生，我们把您的电话发给小天儿，然后呢，让小天儿你们添加一下信息之后呢，你把照片啊，包括一些详细的资料你发一发，然后让他再给你把把脉。如果真的有这可能性，比如说速的赢的几率能稍高一点的话，可以尝试，是吧？毕竟投入的这个额度可能不能没有那么高，到时候你看情况。你放心啊，小天这边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肯的意见。我们一定会掐着这个底儿去跟你去沟通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怕你增加这个额外的损失。你先行沟通吧，好不好？
2: 是啊，这现在就是大勇那么回事，现在就算车没出来。那个维修员，我那天去他还没修，我是1号送去的，3号就是他叫我签字去割，然后他等价，现在是20天了，他没出来，没出来，他说我说出来之后，他说把相关的就详细单子发给我，
0: 行，你这边就保持跟小天联系就行了啊，这靠谱，
2: 好嘞，大勇，
0: 好嘞，
2: 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2: 我设计一下，因为贬值这方面吧，你说的比较少，别的你说的比较多，
0: 贬值说的少是因为，成功的也没有那么多，小天对吧？
2: 对，我这边你说过一次两
0: 例。要成功的也没有那么多，行了，那这事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这个您的信息发送给小天，您等候着小天跟您联系就行了啊。和二位说声再见，也感谢小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 8581-5422。海龙王说：“大杨老师，麻烦你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呗，舒兰这块啊，这个交通台呀，1年多了没有信号，我们反映反映。”他说：“咱们游历走天下，只能用手机来看啊，用手机看，用手机听也都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老朋友啊，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我这要上一小段的口播了，行了，咱们车辆贬值啊。这样吧，兄弟们，咱们今天就见好就收吧。今天我就点到为止，就意思到这儿吧。然后呢，看看下午能不能再继续啊？下午不行了，今天下午不是，今天下午是这个名医会了。看看明天也不行了，周一吧，周一周二看看能不能播吧。咱们今天就见好就收吧。对对对，见好就收。行了，那就这么着啊。今儿咱们就看到的就算你捡着了，呵呵，没点关注吧，关注点一点就行了。这个万象皆春说，谢谢大勇啊，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我们节目应该做的事情。跟各位说声再见，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再次感谢。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各位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给力啊，只需要发送这两个字就能得到我们每天给您推荐的一些好品。这些产品呢都是咱们交通广播所经营的，而且质量啊包括它的价格呀都是非常好保障的一些产品，所以您就大可放心的进行选择。我们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粉底，雅诗兰黛的粉底液推荐给大家。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一瓶就要43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粉底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元，也就是说800多块钱的东西您到手只需要299，两个色号可选啊，叫象牙白啊。

配偏稍黄一点的皮肤色的，还有这个自然提亮的这个作用啊。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您可以随时的进行选择，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啊，绝对用得完，没有任何的问题。发送给力两个字，我们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款产品，雅诗兰黛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的粉底液，正常一瓶430。今天两瓶到手299，两瓶到手299。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夏天防晒，最近这些年来说应该说是非常火，而且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防晒的品牌，蕉下的品牌，各位有记得吗？它那小标识就长得像那个小米蕉似的，那个小型的蕉下品牌，夏天到了，防晒的神器，蕉下品牌，今天给您带来的，它是一个防晒的倍数是50加的高倍防晒的，能够阻隔99%以上的这个紫外线的，你在户外一天你也不怕晒黑啊晒伤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防晒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夏季的一个防晒的神器。那今天给您带来蕉下的防晒衣，冰丝的原丝的面料，上手非常的滑，冰凉凉的感受特别的好，只要159元就可以拿下蕉下的女士的凉感防晒衣，159元就可以拿下蕉下的女士的凉感防晒衣。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这款产品啊。今天发送给力能够关注到的两款产品，第一款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一款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另外一款就是蕉下的防晒衣。如果您感兴趣，您现在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发送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发送，发送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互动，刚刚有朋友还在关注这个保险这个事儿。各位啊，如果想关注保险事儿的，您可以跟我们联系，但是呢，我就不给你推荐是哪一家保险，哪家保险公司的和产品了。您可以随便的到身边的保险公司去转一转，去打听打听，都有类似的。所以我只是说把我购买的这个险种给大家推荐一下而已啊。行了，不多说，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今天得到的两款产品，一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第二个是蕉下的防晒衣。蕉下的防晒衣159元，雅诗兰黛的粉底液一瓶430，平时官网30毫升的一瓶430，今天给您发两个30毫升，60毫升到手800多元，价格非常合理。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了啊！夏天到了，这两款产品呢都是针对于我们夏天的一些这个好产品。如果您需要，可以随时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今天是星期五了。这一周的节目这不又要结束了吗？我们在这儿呢给各位提个醒啊，如果这一周咱们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那咱就保持住啊。周末呢适当的到外边去溜达啊玩啊转的时候啊，到了春天了，大家春夏交替的时候，到了周末出去春游郊游的比较多，我给您提这么几个醒啊。到了一些景色较好的地方，别人可以看景，驾驶员不可以，你只能看路。到了一些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你别忘了还有那么一波小孩子们有可能要从各个空隙里穿行而出。所以当我们怀着一个非常非常热情的心情去玩一次的时候，驾驶员请您记得，您是带着全家老小，您也在照应着整个路面上的安全问题，责任都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担得起这份责任。如果说您有这个打算，希望各位在参与这样的一个郊游出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把精力集中，安全最重要，先来解决安全的问题，再来解决你开心的问题，好吧？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不管你是远道出行啊，还是近途的溜达呀，您都要保证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安全永远最重要。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和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关注我们今天产品的朋友，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我们的产品链接。再次的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找到他。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8: 理性消费，

0: 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今天可以去加油啊，因为众车连锁今天有活动，而且呢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几条信息哈。首先说一下521啊，这一天呢说爱正当时，谁家说爱了呢？来自于 B940 增程长续航版，推出了换新价16.98万元起，伴你奔赴所爱。怎么个事儿呢？21号的这一天，时代偶像千里见证，中国偶像级的越野 SUV 来了，就是来自于北京越野 B940 的增程，咱们就叫北京越野 BG40 增程长续航版。上市发布会它是在天津的泰达航母公园举行了。然后来看一下 BG40 啊，增程的长续航版定位叫什么？叫超级增程智能硬派 SUV， 售价是从17.98万到20.98万，换新价最低只需要16.98万，它是属于叠加国补和厂端置换以后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2: 这个车型呢，其实有两句话，第一个呢就是两线不变，第二呢就是更成更野。什么意思呢？所谓两线不变呢，就是第一个它的技术路线坚守是增程，然后呢实现的是252公里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300公里，然后城市啊通勤，包括呢要有些越野或者穿越的话，没有任何里程的焦虑。第二呢就是安全的底线坚守不变，这个车呢就是以移动安全的堡垒四重的这样一个防护，实现了安全就是最大的豪华。然后呢更成更野，这个车呢就是以更高姿态更高颜值更高品质的城市从容，带来的是更低速的这样一个四驱卢行模式，还有战术掉头三大越野科技于一身，让这个车型呢无论在城市生活或者是旷野自由方面呢都能自由的行驶。
1: 我们接下来时间看一下技术方面哈，放眼海陆空，最具有高科技代表性的交通装备，增程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新能源技术的共同选择。海上，中国航母选择了增程逻辑；空中，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选择了增程技术；陆地 ，BG40 将增程路线进行到底。我们来看一下北京越野呢，这一次是全力投入了增程技术的持续研发与迭代啊，它是携手了纳铁服务、宁德时代等行业顶尖的合作伙伴，打造出覆盖电驱、电池和增程器三大硬核的配置，并且呢全部搭载于 BG40 增程长续航版。北京越野打造了越野专用的7合1的驱动系统，实现 BG40 增程长续航版，它整体的重量减轻了20%，轴向这样距离是缩短了40毫米，所以它的结构更精简，空间更优化。
2: 其实呢这个车型在上市的之前呢也是请到了三位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时代的偶像啊，这里面呢其实有奥运冠军等等啊，他们其实通过什么呢，三条的这样一个自驾的路线，从镇江、从西安、从沈阳来出发，全程来进行直播啊，然后呢开到了发布会的现场。其实BG40 呢就是用这个千里的征途来验证超长续航和综合的价值，用长途驾驶的体验来印证舒适和操控的质感，用严格的路况来证明超级增程和超级安全。
1: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更城更野，简单说一下哈，更城就是让城市开车呢属于那种通勤从容有度一见倾心的经典方盒子的造型，然后它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能跑到1300公里，算一笔账啊，周一到周五纯电就共用了，所以它综合油耗百公里只要1升，每公里只要几分钱，月底一算账，哎，油费比地铁账单还要省。
2: 对，是的啊。
1: 然后更野呢就是以越野的实力了，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关注一下北京汽车的 BG40 增程长续航版，不妨可以关注，现在它刚刚上市，所以它有很多的权益，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
2: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

0: 汽车的买车问题、导购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和各位探讨一下啊。
1: 再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个事儿啊，是来自于特斯拉的特斯拉啊，叫监督版 FSD 啊，官宣入华了。这一次呢，日前特斯拉官宣的这个 FSD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地区开放使用。这也是历经了数年本土化的筹备，特斯拉高阶智驾满血版将会登陆中国市场，与本土智能驾驶方案正面较量。那当然了，这个需要注意啊，就是官宣不等于立即可用，它只是告诉大家中国会在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它是要等第三季度完成一个国内的监管审批之后，向普通车主全量的推送。目前呢，还是处于这种内测的阶段，就是告诉大家未来 FSD 在我们的国内啊，可能就要正式的实现。然后呢，基本上比如说它是属于 L2 级别的高阶驾驶辅助系统，需要车辆搭载 3.0 以上的一个硬件，具体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另外昨天晚上还有一个车型跟大家见面，是来自于小米方面的信息。小米我们都知道哈，它的关注度很高，特别适合一波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年轻范儿，潮范儿，就这样的一个人群。
0: 对，其实这个车呢，昨天公布价格以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叫什么呢？叫 GT 的版本，售价呢是38.99万元，
1: 预期 GT。
0: 然后呢，还有一款呢，就是大满配的版本，多少钱呢？42.99万啊！
1: 42.99万，
0: 我觉得这是大冤种版啊，这价格
1: 大满配版。
0: 现在买40多万买小米。预期啊，真的是头子啊，太头子了啊！但当然了，您说了，这个 GT 版本的高性能版本的带来的也是不同的感受。第一个轿跑级的 SUV 嘛，提供是全新的配色，包括呢个性的拉花、碳纤维的套件和全新的轮毂，包括这个车型的动力方面呢，是用更强大的这样一个 V8S 的 EVO 电后电机，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705公里，然后呢支持8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快充了啊。
1: 这个呢就不拓展了，这个就是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告诉大家预期 GT 版啊 38.99 万，大满配版本42.99万，小米预期的车型。
0: 对，好了，这个时间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我们给大家逐渐的回答一下啊这些问题。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金龙问呢，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想买锋兰达上下班代步，女生50多岁，这个车可以吗？
0: 可以购入啊，因为品牌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呢，
1: 丰田
0: 像丰田系车呢，可能就是比较好上手好开，不管新手老手都特别好开耐用啊。
1: 所以50岁哈，这个锋兰达可以。锋兰达前段时间推出了一口价，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啊，它这个价格现在目前很合理。来看一下穆先生问，他说哥，塞纳如果跟6座的揽境 2.0T 的两台车要怎么选呢？
0: 这是完全是两种不同感受的车。就是第一点，如果是从两车的这种使用的角度上来看，塞纳会更全面一些，更高级一些，然后呢它使用的拓展场景会更好一些。如果不差钱直接上塞纳啊。
1: 来看看慧儿说的，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想买20万到25万的7座商务车，质量好一点，技术成熟一点，要省钱的，选什么车型啊？
0: 现在商务车可能定位就 MPV 吧？
1: 对啊，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啊？对。
0: 因为商务车它有很多类型的，然后呢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能源形式的。你是要纯油的，还是要这个带新能源的？这个你们告诉我啊。如果纯商务的话呢，纯油领域当中就是 GL8，认可度比较高。移动的商务舱这么多年可能也没有更改过，但是随着这几年其实新能源的 MPV 的涌现，你发现它的产品力不够用了。为啥呢？因为你越开会感觉到它的车越费油，使用成本越高，然后呢在整体的智能化呀，包括在很多舒适的体验方面呢，它确实它不如新能源的汽车。所以个人觉得呢，如果纯油的话呢，带一点电吧，看看传祺的 M8，它有一款油电混合动力的荣耀版吧，那个车型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如果要插电混合动力呢，那就是选择很多了。但您这个价位呢，还有点尴尬。我个人觉得呢，再往上聊不聊吧，就是最起码能再多出个2-3万左右。你看一下，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像那个高山8高山8或者是蓝图梦想家，这两款也都不错。蓝图梦想家其实差不多能达到你这个裸车预算，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车，其实，挺有牌面的车。 从长相到它的舒适度方面，挺能感受到是商务气息的啊。
1: 嗯，因为你说了需要商务版嘛，商务版一般我们都知道，它除了就比如说家庭代步，它是有其他用途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峰哥给你做以推荐。
0: 对。
1: 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或者说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互相来探讨一下。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昨天其实还有一款车一定和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一款纯电动的车型，而且这个车作为纯电动SUV 是非常一种老兵吧，是一个老兵吧、
1: 嗯、
0: 就是第三代的比亚迪元 PLUS 正式公布价格了。
1: 对，
0: 这次呢其实换装了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1: 嗯，
0: 然后呢它其实还增加了一点，就是它前有前备箱了。
1: 嗯
0: 啊，前面的备箱呢可以达到180升。
1: 对
0: 啊，
1: 来看一下多少钱啊？官方指导价11.99万到14.99万，这是来自于比亚迪第三代元 PLUS 的车型。它这次一共推出了四款啊，那基于 E 平台 3.0 的 EVO 打造，而且呢它辅助驾驶方面天使人之眼 C 辅助驾驶采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然后选装可以1.2万元的一个天使人之眼 B 激光版，还可以实现高速城市领航辅助以及全场景智能泊车功能等等。续航能达到多少呢？540公里和630公里，然后并且搭载云辇 C 智能阻尼的这种车身控制系统。其实对于元 PLUS 的车型，真的我觉得它就适合家庭代步。如果你喜欢 SUV 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去看它，因为它车身属于比较灵动啊，
0: 对，
1: 就没有你想象那么大，它就是纯粹的一个代步的 SUV 车型。
0: 对，家用的刚刚好啊。塞纳舒适版现在24.5万落地，价格合适吗？这价格
1: 能吗？
0: 确定吗？因为你说的舒适版是属于三大当中最便宜那款，29.98万那款。
1: 对，
0: 现在我知道一般优惠也就4-5万左右，
1: 嗯、
0: 裸车24万多没问题。
1: 对，
0: 但你落地怎么能落的呢？
1: 咋落的呢？
0: 你这个车最起码得上2万多的这个税吧？
1: 嗯，
0: 你再加上几千块钱保险，得3万多块钱。
1: 嗯，
0: 怎么能24.5万落地？
1: 落不了，估计落不了。
0: 是最近我们把优惠所有优惠啊，那你可能有什么呢？比如说你有这个
1: 置换，
0: 这个、比如说你有报废补贴等等啊。
1: 啊，
0: 如果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了，没啥可说的了，没，那这个绝对可以了啊。那你可能算报废了，算其他的，
1: 对，
0: 车置换了，对，
1: 是
0: 你算上这些差不多啊。
1: 嗯，我说嘛，你要是自己啥也没有的情况下，你要如果去问的话，那塞纳干不到这个价格。
0: 这个车现在目前优惠也就差不多5万块钱，
1: 是
0: 现金优惠5万吧，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跟你这个价格还上上下差不了太多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两驱的舒适型确实它的配置，你基本回去以后的大改。你最起码我估计得花个最少的4万打底儿吧，3-4万打底儿吧。
1: 嗯，
0: 你得改一下这个车，要不的话，这个车太裸，
1: 太裸，
0: 没配置了啊。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仁月饼说的，峰哥 ，CRV 跟皓影选哪个更合理？
0: 哪个便宜买哪个啊？最实在的话，啥都不用说啊。
1: 皓影今天其实有个新闻啊，皓影推出了一个6款的一个新的车型，然后售价给的售价是官方的啊，13.79万到17.99万，
0: 嗯，
1: 全系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然后主要是什么变化了？新增了一个它蓝色的车身，车内中控屏扩大到12.3英寸。其实说这些吧，都没有太大意义，就像峰哥说的、
0: 嗯、
1: 像这样的一个传统、嗯、你还是看，
0: 就是看价格，
1: 谁便宜买谁。
0: 因为这种车说实话配置没什么可以给你增的了，
1: 对，
0: 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对吧、
1: 嗯、
0: 开不坏的车就是一个价格，谁便宜买谁完事了啊。
1: 毕先生，你说的这3款车型，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回来给你做详细的解答。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5: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西斯里等大牌美妆送送送，
4: 最高满5200元，诸暨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5: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享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4: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5: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4: 解锁心动好礼吧。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1038车天下，
1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可以立省4毛5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导购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因为每天时间非常短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
1: B 型号的问题快速解答一下：途锐2.0的、星脉2.0的、沃尔沃本来说的是 S90，后来他说不是轿车是 SUV， 那就是 X90 呗。
0: 嗯，
1: 然后呢，问一下这三款车型应该怎么选？
0: 强烈推荐 X90 沃尔沃。就是你在豪华车领域当中，我觉得沃尔沃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1: 嗯，
0: 包括呢，就是三款车以后未来你的体验上，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 ，X90 从它的品质、驾乘，包括品牌价值，比那两款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星脉不用说了，就那车长得就太嘚瑟了，然后呢，途锐呢太低调了，对不对？
1: 对，
0: 综合能力来看的话，我为啥说的那几项它都占了，沃尔沃都占了，三款车当中对比，你就怎么对比，你就说最后你肯定是 X90。
1: 是
0: 啊，不用想了都。
1: 星脉被称为路虎家族当中长得最好看的，就是峰哥嘴中所说的哈嘚瑟的车。
0: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 HRV 上下班代步怎么样？嗯，这样的车型就是紧凑级的 SUV。
0: HRV 这车还卖不卖了都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像缤智 HRV 这种车好像都不咋卖了。
1: 嗯，你去找找吧。
0: 嗯
1: 嗯，然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个看的是某手方面的，他问了好久，他说想问一下大魔峰，比亚迪的汉，
0: 嗯，
1: 吉利的银河星耀8，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0: 嗯嗯，这辆车呢，就是我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理由啊，就如果从驾乘体验上来说，比亚迪其实卖的是节能，
1: 嗯
0: 啊、用电体验，但是呢，吉利卖的是底盘驾乘体验，这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比亚迪汉其实我觉得产品力呢稍微的现在差了一丢丢了，因为毕竟呢，星耀8是后来的。从定价，从它的设计到它宣传的很多驾乘的体验上，确实比比亚迪汉呢有优势了。
1: 嗯
0: 嗯，所以就是汉的这个车型确实是产品力不行了，但是呢，你要如果真的想省用电的话绝对好。而且还得要问一下，就是你是想买纯电的还是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要插电混合动力呢，我个人觉得比亚迪汉用电体验更好，你就开吧。你咋开，你包括冬天开夏天开，还是汉在用电体验上跟吉利有差距啊。
1: 看这位朋友挺有意思哈，他问的，他说峰哥，20万到30万纯电大五座 SUV， 不要迪不要借，应该是不是就只剩理想的 i6 还有小米的预7和 Model Y 了吧？那这三款车型该咋选呢？
0: 首先第一点，这个大五座小鹏就是小米的预7算是大五座吗？闹笑话呢。那个车后排，我就个人觉得，因为它的受什么呢？受它整体的那个轿跑级的这样一个车的溜背设计啊，
1: 嗯，
0: 那车的后排空间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
0: 它不能称之为大五座吧？
1: 其实Model Y 也差不太多。
0: 最起码 Model Y 你在头部空间表现呢还好一些。
1: 是。
0: 这都算不上是大五座车啊，这算不上。你要大五座的话呢，峰哥给你推荐一款吧，你看看刚刚上市那款叫什么呢？叫那个，一下懵着了。就是
1: 谁家的？
0: 我要知道谁家，我就马上告诉他了。
1: 领跑家的
0: 不是，未来的那什么呢？未来的那个
1: L 乐道是吗？
0: 乐道的 L 80。
1: 八零，
0: 你先蒙住了。你看看那个车叫大五座车，
1: 嗯，
0: 不是迪，不是借，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它。
1: 是魏，
0: 它能换电，它能租电，
1: 对，
0: 就是模式形式很多，
1: 嗯，
0: 称之为能真的大五座。 啊。这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买 Model Y 啊，那不用想，就是电车当中，如果论技术，包括论五年八年以后所谓车的保值率，虽然说电车没保值率，但是五年和八年，就是你看二手的电车当中，特斯拉的保值率是非常高的。第二点就是五年到八年甚至十年前的特斯拉电池下了以后，你发现它的电池是最抗打的。就所以说有的时候，但我就说你买电车你有几个考虑，第一个你是为了智能化体验，你买什么的借，对吧？然后呢，你如果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电池很好，技术很好，性价比很高，你就买第一，对不对？但如果是你真的是为了什么呢，你的电控系统更稳定，那你就买什么呢，买特斯拉啊。
1: 看一下这个行标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老师，领克零九如果跟汉兰达相比的话，要怎么去选？
0: 领克零九和汉兰达没有可比性啊。其实领克零九前段时间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那个燃油车，就是燃油版本的车，你要算不算吧？它价格不便宜。你说你买这样一个产品，第一个市场不认可，小众车。然后车呢，其实说实话除了动力底盘好，这个车整体的舒适度不够高，配置也一般般，最重要后排空间还小，就是备箱挺大，后备箱空间小。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以前领克最早的第一批老外造的车，都是按照驾驶为驾驶而生的汽车。你就查历史吧，查背景吧，你就是它就为驾驶而生的。所以就这种车花了不少钱买一个不太知名的小众车，不知道理由在哪儿。那跟汉兰达没法比啊，汉兰达可能真的在驾乘体验上，汉兰达没有动力可言，那玩意儿用东北话说太囊了。但是呢，得说一点，就是这个车是不一样的，
1: 名气在，
0: 这个对呀，品牌价值，
1: 双擎版可以看，
0: 包括以后未来使用成本、市场的关注度，那它不是一个级别的，明白吗？啊、嗯，
1: 如果告诉大家，你要如果真的想买这种，就比如说大一点的车型哈，近期上了几款车型真的都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和关注，而且峰哥那句话说的特别对，现在哈基本上如果在使用范围之内的情况下、能买就是比如说带点电的哈、咱就先看带点电的，你咋也得沾吧点，
0: 就是你现在看这个车你要就买纯油的，我就给你介绍那个林肯，前两天我这不解完题了吗，
1: 航海箱
0: 洗完都解完了、就是也是身边的朋友也看了一大圈也都搂一遍，然后你看现在目前就像一汽大众的那些产品，什么劲啊揽境啊都不便宜，那你现在如果是25万以内的预算想买纯油的，还想买个大五座的，你就看看我说的那款，叫林肯的航海家，动力也够用，底盘也够用，舒适度也够用，你到4S店那感受都不一样，
1: 跟 QL 是一个级别，
0: 对不对？你看看这车呗，行不行啊、
1: 去看一看吧。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款车型，就是华境 S， 最近关注度真的非常的高，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六座，你又想沾不点电的，首先可以去看一下华境 S 的这个车型，性价比很高的。我们都知道以前说买理想 L9 啊，那得40万，买问界 M9 是不是得50多个？但是为什么要说华境 S 呢？因为它的装备就跟他们差不太多，一身大名牌，最关键车长达到5米2，轴距能干到3米1，大六座的布局。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它跟问界 M9 要抗衡一下，因为它华境 S 用的也都是华为全家桶。举个例子啊，华为的乾坤 ADS4 它有，华为的鸿蒙座舱5它带，华为的乾坤车云它还有，所以这就是华境 S 的一种优势。但是它价格便宜啊，目前给出限时置换的价格14.98万，14万9千8，你就可以拿下入门级的华境 S 的车。然后这个车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想买大六座的话，又是想买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妥妥的有背景实力的，先去看它，去试驾就行。然后你可以到长春的一个华境汽车体验中心，现车目前已经到店了，去试驾感受一下华境 S 带给你的与众不同。
0: 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时间的刺客说了，说老师我问一下小鹏的 GX 怎么样，这车还挺新，刚刚上市的，然后呢值不值得购买，增程和纯电的怎么买的问题啊。就是你会发现呢，有几个品牌尤其像小鹏这样的企业，从去年开始还是推增程了，就发现什么呢，纯电卖不动，或者纯电销量并不达不到标，然后他推了一个增程，就是双条腿走路。增程没有技术可言，增程其实用我的话说就是为了解决什么呢，里程焦虑。但是我想了，我就跟各位分享过那个事儿，你自己细品一下，你用油和用电，你真的是哪个省钱？
1: 用电啊，
0: 必须用电省钱呢。而且现在你像 GX 车型，我没记错的话，最少的续航都得干到6-700左右了，纯电续航6-700了。 你就冬天再怎么打折，它是不是也能跑到200多、300多、
1: 嗯、
0: 那埋汰人家了。350应该没啥问题吧，350对于咱老百姓来说还不够你撩吗？
1: 差不多了。
0: 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买新能源那些都是属于替代解决方案。
1: 嗯，
0: 你真正达到新能源真正的目的是用电，用电的体验，这些所谓用增程的只是这个企业现在量达不到一定层级了。我不说了吗，新能源你不达不到一定量，你采购成本就比别人高，你干不过人家，你卷不过人价格，卷不过人家吉利，卷不过比亚迪，因为一年卖多少台车，所以他没办法，就是迫于无奈推增程了。咱们得理性消费呀。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都没有那个使用电车条件，买那么贵电车干啥，没意义。其实你让我的理念，我觉得就是用纯电最正经，最纯粹，最省钱，真的是新能源。所谓那些能还加油的那些，我感觉啊没啥意义。而且你买的小鹏 GX 这种产品其实也不便宜了，没意义啊。我觉得你就要不就买纯电。小鹏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智驾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嗯，
0: 其他这品牌力这车卖不动，说实话，都尤其东北卖不动，尤其到了这个级别的 GX 这个级别的都卖的将近快30多万的卖不动。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你 G6 好卖，你像10多万块钱的它还能捂着捂着，你像那20多26、27万左右的它品牌价是不行。你记住我这句话吧。而且小鹏如果你要从以前最早它起家的时候，它也卖不是贵车，都是便宜车，就这几年把这个品牌支撑起来了，感觉好像是高端品牌。是啥呢？是新能源现在很多品牌以前的哪吒以前的威马都没了，他觉得好像最后剩下来了，他支撑起来，他说他卖说新能源的豪华。但其实这个品牌我跟你说，他的溢价能力不强，你买到26万以上的小鹏我觉得没啥意义啊，个人觉得。
1: 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所以说峰哥，你说要是给我买纯电动的车型，是不是就买5、6万的就行？
0: 这我的理念啊，但是你大家不要听我的理念，每个人消费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说了吗，有的人可能为了仪式感而消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像我是为了务实而消费，我就
1: 峰哥纯粹代步。
0: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让我多花一分钱，我都觉得是心疼。但有一些东西我该花钱我必须花钱，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消费理念不一样。但是我说的那句话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从务实角度上来说，那就是啊，你买电车就是为了省钱。
1: 嗯，
0: 你买30-50万的电车有啥意义啊？
1: 嗯，
0: 你就像那天我们同事，那我知道，我那老邢知道，那是我早饭的饭搭子。
1: 饭搭子啊，
0: 对吧？人大哥50多岁了，
1: 嗯，
0: 他既然还他之前开的是一个奥迪 Q4 的一个
1: 纯电动
0: SUV，
1: 嗯，
0: 后来因为那个车续航一般，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啥呢？换了那个车型我都没想到，换小米了。
1: 预期
0: 换小米预期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换的啊，就是被割那批。而且他花了多少钱买的？他花了35万多买的。
1: 35万大家。
0: 然后他还加了一个大轮毂
1: 啊，
0: 还加了一个碳纤维。
1: 嗯，
0: 就是能，人家说大什么大什么大满配哈、
1: 啊，
0: 他当年配的大满配，花40多万买个小米预期。
1: 嗯，
0: 我当时震撼了，我说首先第一点，50岁买一个预期，我说开这个车啥感觉？他说是啊，好多人都说是你儿子车吗？第二个就是我说你看你天天跟我吃饭，你不得问问我吗？
1: 嗯。
0: 但是你看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哥的消费理念是什么样呢？就是必须满配，
1: 嗯，
0: 有啥给我加啥。
1: 对，
0: 这是很多当年买车的这样一个，我记得很多当年买车的也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能加太阳膜加太阳膜，能加车衣加车衣，拿这个加轮毂给我加最大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里面全给我配上，就那就是当年买车的理念，就是人认可这些东西。你要让我买这种预期的车型，我就觉得你超30多万，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峰哥得买裸的，
0: 对，我就买最便宜的。就是我在我的理解当中，可能我做这个行业，我做这个汽车，我研究东西太多了，我就想一个事儿，这车就值这个钱，
1: 对，
0: 你多一毛钱我都不想花你的。
1: 嗯，
0: 那就没办法，但有些人不是啊。那我为了一个颜色，我能花10000块钱改个颜色，那你说这个消费我是理解不了的。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呢，在评车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参考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因人而异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会说得很清楚。有些人他为了仪式感而买车，为一个颜色加2万加1万，那这个东西呢，咱就是个人爱好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呢，你听峰哥的，就是你能花6、7万买一个纯电动车，你记住了，到啥时候你都赔不了。就这车说智能驾驶，以后未来都不用人开了，或者说以后未来什么车的功能的芯片都这个那个了，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们买这车不带被你被迭代没的，就是开， 而且开到最后的时候，你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你最省钱，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消费理念不同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接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

0: 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就是在公众号啊，然后您来送的是众诚石油支付，众呢是大众的众，诚呢是诚信的诚，众诚石油支付就可以。然后我说一下啊，每周二、周五、周日都是会员日，这三天到站去加92号的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就是4.5毛。如果您加95号汽油的话，每升直接立减0.5元，5毛钱就可以了。所以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的会员日，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这个车型啊，近期关注度很高，是来自于咱们红旗的 H5。 H5 呢，它是属于正式的上市，看了一下，一共推出了5款配置，上市给出大家回馈的价格是12.1到15.1万元。整体看一下有哪些的变化，比如说它的前脸是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整体更加的简洁大气。红旗 H5 变化完了以后，更像它的大哥红旗 H9 了。然后车尾呢，主要就是贯穿式的尾灯，还有呢换装了10.25英寸的悬浮仪表屏和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顶配的车型呢，还提供了 W 的 HUD 就抬头显示。另外呢，说一下，它采用的是全新的灵犀座舱，搭配的是8155P 的芯片，融合了豆包大模型，增加了一个就是比如说车载互联的功能。就说一下啊，这款车型呢还引入了红旗思南的辅助驾驶。其实红旗思南哈并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它很多的车型当中都是有体现，它的 SUV 也好，轿车当中都会有体现思南辅助驾驶，然后支持高速领航的辅助、城市记忆等等。那看一下 H5 这一次呢是属于拿下的

0: 1.5T 和 2.0T 发动机供大家来选择，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和爱信的 8AT 的一个变速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红旗 H5 的信息，自己去看，因为这一次呢只是给出了一个全新的上市价格，我再说一下 12.1 到 15.1 万元这样的价格区间。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两种方式啊，可以打进电话04318581541，或者是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上面留言啊，我都可以看得见，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先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近期我们一直推出跟豪车会的一些特惠的活动啊，有很多的项目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实用，也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去做一下，特别是蒸发箱清洗。这个蒸发箱清洗到底是什么意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这样我们先来请进的是卢萌老师，然后请卢萌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空调系统到底要怎么清洗，车内的异味才不会有。你好卢萌老师。
1: 哎，西西好。那个咱这个蒸发箱清洗啊，就是除空调的这个异味，其实空调主要的这个异味就来自于里边的那个蒸发箱。蒸发箱相当于它结构啊，就跟咱们汽车那个水箱的那个结构是一样的啊，然后那上面有很多缝隙，里面长时间因为空蒸发箱里边吧长时间是潮湿的，所以会有一些细菌啊，这些反正一些有味儿的东西滋生。然后的话每次开空调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打开空调的时候，尤其阴雨天，然后有一股那个就酸了吧唧的那种臭味儿，就是这个蒸发箱里边来的。实际上咱们把这个蒸发箱和这个暖烘电机给它彻底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咱这个空调这个异味就解决了。同时当然把空调格换一下啊，然后咱们就彻底解决咱那个空调异味。基本上一年的话清一回，能保证咱整个夏天的时候这个用空调这个味道就没有这个异味了啊。
0: 所以也告诉大家，你看刚刚卢萌老师也说了，一年清一次，然后我们给大家拿出的是一个非常优惠诚意的价格，仅需要99块钱蒸发箱清洗。所以很多朋友一直都说，我要如果换了空调滤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你还是要把蒸发箱整体清洗。这个清洗的时间一个半小时就够用了，是吧卢萌？
1: 对对对，清洗一个小时多一点吧，一个半小时就完事了。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您啊中午吃完饭了，午休的时间就可以把车直接开进豪车会，然后呢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一下，18004445858，我再说一下18004445858。特别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车体哈，就举个例子，你经常把车停放在你家的地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车库有很多地方啊，它是比较就是阴暗潮湿的，像这样的环境呢，它就愿意让这种比如说细菌啊滋生，所以也建议大家，蒸发箱啊该洗还是得洗，一年洗一次，99块钱，然后你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18004445858。我再介绍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是属于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遇到了车辆的一些疑难杂症问题啊，比如说维修的养护的，随时可以去找卢萌老师。记住一下卢萌老师的微信，你加他打电话都行，18004445858。来解决一个问题哈，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驾驶的是奔驰的啊350 GL350，他想问一下卢萌，他说发动机启动困难和加速无力，启动的时间呢就是比较延长，要很久才能打着火，但是呢他发现提速就感觉供油不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检查
1: 啊。像他这个启动困难加速无力的这个情况啊，他说他这个 GL350 是老款的这个奔驰柴油车，应该是像他这个车的话，就重点检查像这个高压泵这部分啊，当然还有这个喷油嘴这边啊，这两部分有问题的话，就会造成他现在这车的一个症状啊。
0: 按照卢萌老师所说的，你可以去检测，如果你找不到就是当地比较好的，你就到我们的长车豪车会啊，希望能够帮助您。来看一下骐达，就日产骐达的车，他说想问一下卢萌，在启动车辆的时候，仪表台上的发动机故障灯点亮了，但实际过程当中没有明显的一个动力异常，他问一下这个用管，仪表上发动机故障灯已经点亮了，他说但是他行驶过程当中没有感觉什么其他的一个动力异常啊等等，他问一下这个用管吗？得管吧，灯都亮了。
1: 他这个 啊，它现在是发动机灯亮，但不影响发动机开，就不影响发动机运行，也不抖，也不喘气儿。但这部分一般啊，就是质量灯没有啥其他故障症状呢。一般来讲的话，就像说尾气排放不达标了，像氧传感器故障了，或者是三元催化的故障了，这个就是它影响不影响发动机的性能？
0: 嗯，
1: 但是会影响油耗啊，影响尾气排放啊，会影响这些。当然车啊，我们要长期使用的话，尽量还是把这个什么原因弄的灯拿电脑确定一下，看看它报的是什么故障嘛。咱们把这个故障方向给它确定了，如果要是说又想换车了，那你就不用管它。如果要长期使用的话，建议还是处理掉。
0: 那这个该管还是得管哈、啊，既然它亮灯了，就证明车体是存在这种就是故障的，所以还是要上一下电脑去管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是别克的君威，它呢是 1.6T 的，他说最近感觉动力不足，加速无力，然后呢油耗还比较多，他问一下卢蒙老师，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君威这个车，如果要是只亮灯，这发动机灯不亮啊，也没有症状的话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做基础保养，清积碳。清这个节气门，清气门积碳这部分，和缸内积碳啊就可以啊。
0: 嗯，这个就是常规的保养了。经常我们说，除了你换机油机滤的话，还要管的一个保养就是来自于积碳。然后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推出了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一次就是300块，六缸就是500块，这个就是给大家拿出纯纯的福利价格。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来到豪车会，这个之前也问过卢蒙老师，20000左右换一次洗一次就可以。如果你的里程一年车家用啊只能跑10000，那你2年洗一次都行，所以说立竿见影，他这个真的就是有图有真相。今天早上其实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告诉大家整体积碳你能够通过屏幕看到车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去豪车会检测，检测完了以后确定洗还是不洗。如果洗的话，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六缸发动机就是500，这叫动态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很关键啊。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车型，18004445858。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广告过后继续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啊，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卢某，他是宝马的325的车型，他说感觉现在开车的时候呢，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紧凑感，就是当过减震器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底盘会有这种异响的声音啊，觉得车子感觉没有那么紧凑，他问一下该怎么办。他是13款的宝马车型，
1: 像他这个13年的车，到现在啊10多年的车了，公里数应该也得至少得10几万公里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就是把底盘做一遍准备，他这个车的这个整个操控性啊，这个舒适性和稳定性就能达到他新车的90%吧，没啥问题啊。然后这里边就包括底盘的一些 胶套啊、纸币啊，还有一些就是球头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像减震器这部分啊、有这个阻尼不好的或者是有漏油的相关的这些部件给它处理掉，包括机爪。

0: 胶这部分都做一下检查，然后如果有问题都给它换一遍之后，它车就能恢复到它新车至少90%以上的一个使用状态。
1: 嗯，你像宝马的这个车型哈，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了，是吧，卢某？因为在豪车会经常会有这样的车辆，比如说老款的车型，它底盘一些胶套啊，它就会出现老化的现象，然后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
0: 对对对，像这个德系车啊，这些不管是 BBA 这些各个型号的这个车型，然后像十几万公里的车之后，尤其一些大排量的啊，车身重量比较就比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个体的这个车型，这些底盘胶套什么的，十几万公里基本上都会出现老化的这个问题，然后会有这个松松垮垮呀，有冬天包括有异响啊，过减速带的时候或者是压井盖的时候车感觉哎有异响或者是不紧凑，这一类问题就是在咱们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时候是比较常遇见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就通通的就是把底盘的胶套做一遍整备，然后收拾收拾，整个车辆开着就会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会比现在来讲，现在开着感觉一台就车老了，感觉车越来越破了，就开的都不愿意开了。但你开完就是你整备完之后啊，收拾完之后，真是开着就是能达到新车90%的一个状态，开起来哎又有那个高级感，哎这个操控性也都上来了就。
1: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车辆遇到了这些麻烦，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啊，他家做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了，都是比较简单的对于他家来讲，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联系一下卢某，然后卢某老师会给您发这个定位，您直接导航来到豪车会就可以，180-0444-5858。咱再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千万不容小觑，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车辆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未来对你的缸体啊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麻烦，未来你花的钱可能会更多。然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外围是有一个小的机器，是以盘缸的方式就可以。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一天左右就可以给你搞定。它的费用是多少钱呢？就是2000多。这个根据你自己车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出现漏油啊等等，咱以 E38 奥迪车为例，如果缸比较多的话，费用就是4000左右。然后呢，根据自己车型不一样，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只有德系车只有奥迪才会出现，不一定啊，日系车也会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日系的一些案例，包括呢还有很多像就是长城啊也会有，咱国产的有一个车型，它就是那个型号也可能会出现烧机油，所以也建议大家你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表、机油尺等等啊，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提前跟卢某老师预约给您留工位，先来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再决定怎么去修理，180-0344-5858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卢某老师聊这么多吧，大家呢可能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最后呢，有两个好事儿啊，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说一下咱们的甘青旅游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向往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多的是为了与千年诗篇的相遇。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这次推出的甘青旅游哈，你要如果在市场上看的话，它的价格可能都得近7000块。我们都知道，你要如果去就是甘青。整体都得是8天，然后这一次呢是由我们整体的交通广播啊，就是主持人会带队全程陪同，原价呢是6980元，现在听友仅需要5699元，然后一价全含，它是零自费的，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然后它是吃的啊，也都是属于那种6大特色餐，所以大家放心去。然后6月14号的话，可以跟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甘青加上自己的电话，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你进回馈，然后属于一对一为您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哈，您想到甘青去旅行的话，这一次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给你做好全面的体验，就是让你体验非常的就是完美。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哎，平时的时候你可能自己没有时间陪父母去，那你也可以问问父母的意见，如果想去的话可以跟我们。

交通广播一起走。然后我说一下日期，是6月14号啊，每个团契只有25个名额，可以给他们报一个名，每个人仅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啊，一共是8天的行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好啦，最后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好物。今天呢说两个产品，一个是关于粉底液啊，一个是关于蕉下凉感防晒衣。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防晒衣啊，是蕉下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只要159块钱就可以拿下女士的凉感防晒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您先看着啊，我来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说到蕉下，我们都知道他家主要做的产品都是跟防晒相关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蕉下凉感防晒衣，它是属于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是属于那种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以后呢瞬间感觉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身上一整天不闷汗不粘身。它呢还有50倍的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啊，就哪怕你在户外待一天，不怕晒黑不怕晒伤。细节呢特别的贴心，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颈，然后它那个帽子啊是属于扎马尾的姐妹，也是属于专属的一个发动啊，不会卡你的头发，非常的好。然后说一下啊，现在宠粉价格直接给你拉满，只要159块钱能拿下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呢供大家来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衣都特别的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啊，拿下的是蕉下159块钱的这款凉感防晒衣，它是有50倍值的。就是蕉下的防晒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都是经过验证的，都是有合格品质的，就是他家都是有质检报告的，说防晒多少就多少，所以说品质是非常可靠的。你要如果想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想给自己的爱人啊，去买蕉下的，因为很多商场你能看到这个品牌蕉下的防晒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详细的信息呢自己去关注一下怎么操作啊，然后看到这个可以直接来下单。第二个产品说的就是咱雅诗兰黛，雅诗兰黛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粉底液 DW 的粉底液，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30，今天是属于大牌美妆宠粉价，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就它是有两个色号可以选啊，第一个呢是属于象牙白的颜色，比较适合什么呢，就皮肤偏黄皮自然提亮。第二个呢是属于那种比如说衬白皮，它是属于 EC1 啊这样的一个色号，然后呢打造的是那种清透的妆感，根据自己皮肤的颜色去选择就可以。它们的有效期呢都是2027年2月份，绝对可以用得完。然后我再说一下，只要啊299块钱拿下的是两瓶，怎么来购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依然回复的就是给力。其实呢很多朋友都知道雅诗兰黛粉底液是千万啊万千女生的心头好，除了打造的是那种持妆力轻薄感，就是让你感觉什么呢，时间久了你的脸皮肤也不会出现那种卡粉的烦恼，所以说特别适合女性啊，平时喜爱化妆的，嘴角啊还有鼻翼啊眼周啊法令纹等等都是比如说愿意卡粉的地方，但是你就是抹了雅诗兰黛的这款粉底液，你会去觉得啊轻薄了不少，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告诉大家，趁着现在优惠幅度很大，你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手，两瓶到手价只要299块钱。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我看一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还打这个蕉下啊，别打蕉下，你就直接回复给力这俩字儿，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晒衣非常的感兴趣哈，我再说一下，真的特别划算，因为你自己在线下门店去看一款蕉下的防晒哈，都很贵的，也得是200-300。是不是这次给大家拿下的是159块钱女士凉感防晒衣，还有男士的防晒衣，详细的信息你自己上网搜吧，自己去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详细的信息自己来关注。好啦，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今天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杨乐。我们的节目在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好房推荐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有任何关于住的方面的需求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当中来尽情的跟我们展开讨论。有任何的需求呢，我们的王阳老师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详情的专业的解答。欢迎长城合伙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最近呢我发现这个直播这件事儿早都已经蔚然成风了，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各行各业又重新好像二次直播的这个风潮再度来袭呢？
1: 有的好像都已经过去了。
0: 对呀，怎么这好像这个挺耐人寻味的哈。
1: 那同时啊，就是天儿也好了，直播的场景呢也更多了，大家可看的东西也更多了，
0: 没错
1: 啊。然后随着进入施工期，施工进度又会经常有些变化，所以呢，现在看到一些楼盘的直播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实景啊、进展呀、或者是好看的一些画面。不像冬天大多数只能集中在售楼处和样板间，现在呢经常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然后有的楼盘呢还会每天都在有自己的官方直播间进行直播，有的呢也间歇性的或者是单独做一个直播的账号，反正总之呢各个楼盘基本上啊有点追求的啊，基本上都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尝试。
0: 但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当然有的尝试之后呢会感觉效果不佳，后来呢就是放弃了，或者是大家员工呢也不愿意参与。有的楼盘呢直播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当然
0: 这个跟产品有关系还是跟什么，因为都在长春，你为什么有的家直播就不错，有的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火爆。
1: 哎呀，那你要提到直播这话题，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楼盘的直播，包括昨天还去了呢。然后呢我也有以前的同事在直播，就是楼盘直播或者房地产行业这直播方面非常有建树。当然不是在长春啊，他原来在海南，他经营着一个楼，曾经啊，现在不干了。经营着一个楼盘的抖音直播
0: 啊，
1: 你知道吗？他每场来看的人大概都有10到15万
0: 啊，
1: 不付费投流。
0: 这个有点不是，这个数字有点太惊人了吧？
1: 他们楼盘呢，当时他所在那个楼盘呢，一共是新媒体这团队是14个人，就服务这一个账号，然后呢。
0: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1: 是那个一场直播每他是天天播啊，一场直播每天呢是大概10到15万人观看，然后呢会有很多人会留电话咨询，因为海南面对的大概大多数都是外地的客户嘛。
0: 确实
1: 然后呢去到海南他们项目地去看房，那半年呢大约去了900人。但是有一个很玄妙的事发生了，这900个人没有一个人成交。
0: 哦，哎，那么他这个，你说他这个直播效果，他好像是这个流量是 OK 的，但是最终那个变现效果非常一般。
1: 但是在于，凭我这些年的经验啊，因为以前有一些外地的楼盘，我也有过合作，也去外地跑过盘去看看啊，异地的置业也有，包括咱以前听众也有跟人节目一起在外地去买的房子，所以呢。凭我的观察，半年有900人登岛到他这个楼盘去看房，不可能没有成交。
0: 我也觉得怎么会？
1: 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会？930，就说100个人里边百里挑一，还得有9个人呢，是不是？
1: 因为我也和咱听众一起去外地看过房子，然后也买过房子，所以呢，就是能够从外地主动去的话，然后900人都没有成交。那我只能说最终的是他们楼盘自己统计的没有成交
0: 啊，
1: 实际上它必然会有，但这事儿咱也不用去查证了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全国来讲非常非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直播从场面上什么，就包括到访啊什么，这些效果都非常好，

0: 但是自己公司账面统计上成交非常的次，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当然大部分楼盘呢，追求的这个直播呢，其实跟他们还不一样啊，尤其是我们长春市的楼盘呢，更多是以我们本地的客户为主，当然呢，也有一些外省的，或者是其他城市的，像我以前在我直播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有外地的，比如说其他城市的，甚至是外省的，比如说黑龙江省啊、辽宁省的，刷到我的直播，当然也有从那个外地来找我买过房子，而且来之后买房决策都非常的快，通常呢都是一天，就当天去，跟我直播时候说的是一样的。这几个备选楼盘看，哎，确实，和前期我跟他说的是一样的。那好，然后当天就定，
1: 啊，
0: 基本上都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各个楼盘就是会出现，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楼盘的性质不一样，或者楼盘自己自身的卖点和适用的客户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在直播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和进展。然后每一个楼盘呢，可能对于自己做这个直播呢，它的要求或者预期的目标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有的楼盘做的时间长了，它可能相对比较稳定，那他自己直播其实获得客户就比较多。
1: 嗯，
0: 其实你像保利景阳和讯在这方面走的就比较踏实。那他从没有那个正式售出在零售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坚持了自己项目的直播，一直到现在，其实他们的直播效果还是挺好的，在于楼盘来讲。另外呢，其实伟峰也是在2024年7月份开始进行直播。那当然了，这个直播伟峰实业自己的官方直播呢，是正常来讲是每周的周三、周四、周五下午的3点。这个直播呢，也是我们长春会买房全程跟伟峰来一起合作的一个直播节。每次直播呢，基本上每次直播啊，有特例。每次直播呢，我们会有一个同事或者是我呢，也到伟峰实业的和伟峰实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直播。我为啥说有特例呢？
1: 嗯，
0: 我得确认一下，今天好像就是个特例啊。
1: 嗯，
0: 那个大家如果关于伟峰的任何项目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到下午到他
1: 我
0: 直播间。
1: 特好信儿，就是在这个直播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类似于像，怎么讲呢？比如说投诉的有没有？
0: 有
1: 啊、嗯，也有。
0: 就是奔总直播吧？为啥？就是长春的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你要说抖音直播间人气最高的，
1: 就是他，
0: 就是伟峰的伟峰实业的奔总直播专场。
1: 嗯
0: 啊，为啥呢？第一，伟峰吧在长春有极其巨大的品牌号召力。
1: 嗯
0: 啊，不像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我们讲完伟峰，下一个时段我们回来说说中海啊。昨天呢，这个王涵老师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去到我们曾经实地踏查过的一个项目。
0: 哎，对，昨天呢我也去参与了一场抖音的直播啊。这个账号呢是中海玉湖园境这个项目他自己的一个直播。我当时在我们长春会买房的粉丝群里发了一个链接，我说逛公园去了。
1: 嗯，
0: 这是在工作时间去公园去溜达溜达，也挺好啊。同时呢，也是完成了我自己的跑盘的一些工作啊。中海玉湖园境啊，昨天下午他在2点到3点半也是有一场直播，然后我去和玉湖园境的工作人员一起
1: 午后时光。哎，现在因为我们去年10月份去的时候，它是秋天的景色。
0: 哎，对，
1: 那现在呢是初夏的景色，肯定是不一样。对
0: 啊，然后样板间呢，还是重点是咱们上次去那个样板间。
1: 嗯
0: 啊，因为是玉湖远镜嘛，以前它这整个这怎么说呢？一整个楼盘前期呢是中海同心湖镜。
1: 嗯，
0: 后期呢有那么几栋楼是单独一个组团，叫玉湖远镜。
1: 嗯
0: 啊，去年下半年年底呢就做出了那个148

0: 样板节啊，姚老师，咱们也一起在那个样板节，然后也探讨了为什么三个卧室同时要设置三个卫生间，
1: 嗯，
0: 对吧？咱看完之后呢，这一次呢是近期中海医护眼镜，它也出了一些准确的价格，
1: 嗯，
0: 啊，说实话，当时的价格呢还相对有点模糊，那现在呢价格就比较的准确了，
1: 嗯，
0: 啊，也给大家呢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参考。
1: 好，
0: 所以我们的直播最开始在哪儿开始呢？在同心湖公园，因为中海玉湖远镜这几栋楼，它一共住宅楼是三栋啊，南侧直面的就是同心湖公园，
1: 湖景花，
0: 哎，整个同心湖公园呢大概是占地64万平，
1: 嗯，
0: 样板间坐在售楼处里，售楼处里，但是这个样板间呢跟实体楼看湖的视角是一样的，
1: 嗯，
0: 区别在于哪儿呢？实体楼要离湖更近一点，
1: 嗯，
0: 近那么十几米吧，
1: 嗯，
0: 所以呢在样板样那个实那个售楼处的样板间就能感受到日后玉湖远镜比如说148这个，
1: 嗯，
0: 它观湖的效果是啥样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是同角度啊，样板间售楼处呢是在四楼，那好，如果将来买了玉湖眼镜148的四楼的那个观湖的视野跟售楼处那个样板间基本就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要再离湖近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昨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就在湖边溜的，
1: 嗯，
0: 我也是因为冬咱不光秋天，今年冬天我也到那同心湖的公园也去溜达过，
1: 嗯，
0: 那时候呢都是冰面，然后呢有一些冰雪的娱乐的项目，
1: 嗯，
0: 啊，你看，大人呀、小孩呀，冬天的时候在那冰上，有一些项目在玩啊。那么现在五月份了，天也越来越暖和了。
1: 嗯，
0: 昨天呢，昨天在湖边还有点热了的。
1: 嗯，
0: 然后幸好
1: 昨天的27、28度，
0: 但是
1: 今天都一样。
0: 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呢，是因为环湖呢会有木栈道，
1: 对，
0: 也有跑道，
1: 是
0: 两边呢又都有树，
1: 对，
0: 所以
1: 绿荫比较好
0: 啊，所以我们热了呢就在那个啥，在树荫底下
1: 对
0: 说一会儿，
1: 嗯，
0: 啊，要不然呢就在木栈道那溜达一会儿，
1: 嗯，
0: 同时呢湖边还有一些篮球场啊、网球场啊等等啊这种锻炼的地方啊，而且这次啊，如果喜欢打球的可能会比较关注，说哎呀，到大白天的或者是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我白天出去上班去，哪有时间玩啊？啊，在这个场地它是星空球场，
1: 嗯，
0: 也就是说晚上是有照明的，
1: 嗯，
0: 下了班了，夏天那个晚上，
1: 对，
0: 吃完饭了，
1: 凉
0: 溜达溜达，想打打球啊啥的，
1: 嗯，
0: 哎，有照明，
1: 嗯，
0: 所以呢，它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时段都会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啊，我们在公园也是转了大概半个小时，
1: 嗯，
0: 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下，领着大家感受了一下同心湖，感受一下这公园，
1: 绕湖转一圈。
0: 没完全绕，
1: 嗯，
0: 啊，没完全绕，考虑到有些信号问题，同时考虑到还得回样板间嘛，
1: 嗯，是是是，
0: 啊，后来呢，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样板间，回到样板间干啥呢？这就是从近距离亲水的遛公园，
1: 嗯，
0: 变成了俯瞰同心湖，
1: 嗯，
0: 啊，然后看一下这个正常的将来玉湖眼镜这些产品它的一些视野，
1: 对，
0: 因为它这是三栋楼，
1: 嗯，
0: 三栋楼呢靠南侧，也就是临湖的呢是有两栋，一个呢是洋房。5到8层的洋房是168平，四室，
1: 嗯，
0: 还有一栋小高层是148平的3室2厅3卫。
1: 嗯，
0: 在这两栋的北侧还有一栋是100平和125平的，一共就这四个户型，
1: 嗯，
0: 但是其中100平的户型非常之少。
1: 嗯，
0: 哎，你要说栋栋观湖呢，能做到，但实际上有一些，咱就说北侧这一栋100和125平的。他在8楼以下，你想观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1: 嗯，对对，
0: 因为他前面南侧吧，还有一些，还有一栋那个一栋洋房，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9楼以上，能不能直接南向直接观湖呢？那没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呢，这
1: 一百平的大概是怎么个户型构造？
0: 100平小三室。
1: 嗯，
0: 啊，
1: 100平小三室。
0: 但是这个数量确实贼少贼少。
1: 嗯，
0: 啊，当然价格也。价格，昨天，中海的工作人员也问我说，
1: 嗯，
0: 这个价格我怎么判断呢？我说，前一阵儿刚定这个价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比我预想要低一些。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怎么的，这个洋房，也得整个13500到14500，
1: 嗯，
0: 甚至是有些楼层得奔着15000。
1: 毛坯，
0: 对，毛坯。那个小高层呢，比如说148的，我们觉得可能奔着11200，
1: 嗯，
0: 对吧？那个 125

0: 或者是一百，当时那完全价还没有谱呢，
1: 嗯，
0: 对吧？那怎么也得一万多呀，对吧？
1: 嗯、
0: 一是参考同心湖原有的方圆的一些价格，
1: 嗯、
0: 二呢是
1: 对
0: 参考周边的类似的方圆价格，第三呢，这个也确实是在主城区有南向观湖的房子，你确实是非常之难找。
1: 嗯、
0: 如果说再加上个离得这么近的话，目前在售新房就没有。
1: 嗯
0: 啊，只有这一份，所以呢，当时咱自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价位的。这次定出价来呢，你像，一百和一百二十五，
1: 嗯，
0: 基本就一万左右，
1: 嗯，
0: 意味着有一些中间楼层它也是不到一万的，九千多块钱，
1: 嗯，
0: 甚至还有到九千左右的，
1: 嗯，
0: 所以呢，那就九十来万就能买个一百平的，啊，然后一百二十万。或者是一百二十多万就能买一百二十五平的，幺四八的呢，大概的中间价格呢，大约在一万一左右。那、
1: 嗯
0: 啊、你要是一万零五百，能不能买到中间楼层呢？也能买着，啊。
1: 那他这个价格定的比预计的偏低，看来他是想。
0: 所以我说嘛，那个包括那洋房，洋房呢是大概均价在一万三千五吧，一万三到一万三千五。
1: 他应该还是想让这个产品呢稍微快速的流通出去、嗯、啊，并不一定非要说把这个项目用个一年两年的时间。嗯，
0: 他也许用不了，他
1: 对
0: 这三栋楼就用不了太长时间。
1: 对对对，他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我觉得应该很快。
0: 是我因为我当时直播的时候呢、
1: 嗯、
0: 中海因为在前期没有说沟通特别细，说他会问我哪些问题、
1: 嗯、
0: 也有涉及到那个直播间大家问的问题、
1: 嗯、
0: 说这个有没有啥
1: 比较急性，
0: 有没有啥性价比哈、
1: 嗯、
0: 这包括这些类似的直播间也提到问题、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确实这个定价呢比我原来预估的要低一些，
1: 嗯，
0: 同时呢你要说这个关于性价比这个问题，就是看他提供什么东西，然后卖你多少钱。
1: 嗯，
0: 而这个总价，你尤其是那个洋房啊，一百六十八平，你说一万三千多，甚至是一万三千五，
1: 嗯，
0: 二百多万在长春市可选的房源非常之多。
1: 嗯，
0: 你各个区域、各个板块，你都能够选择到。那好，那衡量如何衡量或者看待这个价格，或者是这个楼盘？
1: 嗯，
0: 那我说第一就是你的生活半径是不是在这？给你这个位置，这个原点，西环城路南阳路交汇处西行二百米，就这个位置，能不能在你的生活半径中是一个特别便利的位置？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否则的话，你二百多万，你在哪个板块你都能买到房子。
1: 嗯，
0: 然后其次就是进行价格来对比，无论是同区域的，还是你跨区域在主城的洋房。
1: 嗯，
0: 那你看。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一万六、一万七，一直到两万，全有。
1: 嗯，
0: 所以呢，在主城的洋房，你来衡量的话，一万三到一万三千五，它并不算一个高的价格。
1: 嗯，
0: 它可能是中间的，并且还稍微再低一点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呢，这是跟城区或者同类地段，或者同档次地段、同段位地段大品牌开发商的洋房来讲。它基本价格就属于这个水平，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衡量它的价格是不是靠谱，是不是贵，还是稍微有那么一些价格优势啊？所以你要单纯拿出这个单价一万三到一万三千五的洋房来讲，它单价并不便宜，但是你要对比主城区，
1: 对
0: 一些同类地段或者是同等段位的洋房来讲，它的价格。并不高，
1: 它的价格跟同心湖比较，比同心湖稍微我感觉便宜啊。
0: 是同心湖的、嗯、同心湖的洋房呢是一万二、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等等啊，
1: 嗯、
0: 因为同心湖也好多期三千多户嘛，所以不同牌的位置呢，它也有很大的价格差，所以呢，一万三到一万五，同心湖当时的洋房大概这么价格，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些观湖小高层，
1: 嗯，
0: 面积应该在一百九十平，
1: 嗯，
0: 是。比较贵的，比洋房还要贵，
1: 嗯、
0: 因为他做了那种270度观景、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侧面和侧前方吧，就对着同心湖，
1: 嗯，
0: 所以呢面积大，然后定价单价呢也高，但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也得是一万四五，那么你要这么对比来看，那玉湖远镜，嗯，大部分房源都是南向直接观湖的，
1: 对。
0: 啊，他定的这个从九千多到一万三千五，
1: 嗯，
0: 那你这价格你就对比出来了，对吧？所以呢，目前所以我说那个，玉湖远镜出来这个价格比我预想的稍低一点，
1: 嗯，
0: 不是在跟中海的人一起直播的时候敷衍人家，
1: 嗯，
0: 而是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呢，在西环城路，就是那个我说同心湖边，你找一个直接和公园无缝衔接，
1: 确实
0: 南向直接观湖的房子。在主城的地段，
1: 这个确实独一无二。
0: 你现在找不出来第二个，
1: 确实没有，就是在鹿园那个位置，那个就整个鹿园，你放眼望去带水的，
0: 对呀、啊，你全长春市，直接就是无缝衔接湖景的公园，然后南向直接观湖，你就大品牌开发商，
1: 对，
0: 就这几个要素往一配，你就找不出来了，
1: 哎，南湖一号是不是也中海的？
0: 是，
1: 你看人家就围着湖整的。我刚才想，是中海南湖一号。一开始其实，在长春的这个市区内，如果要是湖景的话，南湖一号肯定首屈一指。再也没找不到，因为它自然条件在这摆。
0: 对啊，
1: 然后十几年之后的
0: 天然的优势，
1: 你看人家中海，
0: 是啊，
1: 就是专门跟水亲水。
0: 所以再说有新楼盘，它就有这么一个。先天的，或者是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有他的不可替代性，
1: 是
0: 适合生活半径能够得上，然后同时呢，又对湖区生活有一定的向往、
1: 嗯、
0: 啊。同时，当然这个户型设计也都不错，咱那次也都去看了。
1: 是
0: 飞
1: 机开盘他们
0: 飞机格局三室两厅三卫，148的，然后有独立的电梯显示、
1: 嗯、
0: 独立的家政间，而且包括他那个北向的设备平台、
1: 嗯、
0: 也是非常的大，比市面上。一般的设备平台都要大，
1: 是，
0: 而且是采用了那种从电梯显示单独进入设备平台的这样一种连接方式。
1: 嗯、门口那时候还放了滑雪板什么的，
0: 哎，对，你啥东西都能放，
1: 能放滑雪板得有多大、
0: 啊？而且我说啊，我直播的时候我还跟直播间的网友说，我说这个中海有好多个楼盘，它的厨房设计非常大，比如说中海锦城的138，
1: 嗯，
0: 还有呢玉湖眼镜148，也挺大。我就是当时我他们还数了数地砖，然后我又确认了一下，那个厨房从数值上来讲也真是大，
1: 嗯，
0: 大约12平米，
1: 嗯，
0: 你想、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月22日好，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小雨，16度到27度，吉林市晴转阴，15度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9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5度到26度，通化晴转阴，9度到24度，白城阴转小雨，18度到24度，辽源晴转阴，13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7度到28度，白山晴转阴，8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小雨的天气，16度到27度。

0: 本期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啊，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哎，昨天呢？
0: 咋的？
1: 昨天抽空回了一趟我的母校。
0: 你的母校
1: 啊？东北师范大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啊，但是我昨天路过，
0: 我寻思你读研究生呢。
1: 哎，我昨天路过，我发现呢很多这个毕业生啊，正在东北师范大学那几个大字，
0: 现在都毕业季了嘛，
1: 拍照
0: 啊，马上要高考了，
1: 拍照。
0: 哎，但现在照好像有点早吧？一般好像不是7-8月毕业吗？我有点忘了。
1: 我也不记得了，
0: 毕业太多年了，
1: 我也不记得毕业太多年了。但是昨天呢，确实是很多人都在门口拍照，有穿着学士服，有穿着这个硕士服的，然后泡泡就在旁边，泡泡问说：“爸爸，他们穿的那个是什么服装？
0: 是
1: 怎么那么长？那个学士服、硕士服很长嘛，就拖地嘛，对，到脚。”我说：“宝贝，这个就是学习好的大哥哥大姐姐，你要是学习好，你也能够上这样的高校。”哎呀，突然我回忆起这个临近毕业的时候啊，临近毕业的时候总是很迷茫，
0: 迷茫，
1: 不
0: 是快乐吗？
1: 不是个不知道干啥，不知道干啥。然后呢，寝室里的人呢、越来越少。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临近毕业的那一段时间，你究竟是怎么过的？
0: 是，
1: 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毫不犹豫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发来你的文字互动或者是图片互动。如果你的手机里真的保存了当年你毕业时候拍的照片，那更好了。
0: 我那几天吧，也那一段吧，就非常快乐。因为这个临近毕业啊，但是咱不局限于大学啊，比如说高中啊、
1: 高中
0: 小学都可以，只要你印象深刻就可以。
1: 小学毕业我不记得了，
0: 幼儿园毕业也可以啊，幼儿园毕业
1: 那更不记得了。
0: 我记得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最好的两个朋友照了张相。现在他俩叫啥名，我一点印象没有啊。哎，我们仨在幼儿园门口合了张影啊，当时就这个关系非常好。
1: 我现在一起经常遛娃的就是我幼儿园的同学。
0: 现在还能跟你幼儿园同学一起遛娃？
1: 没有错，因为他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前后脚生的，比我女儿小一个月。
0: 你俩有联系，这事也挺厉害，
1: 厉谱吧，厉谱吧。
0: 你现在他俩现在站我面前，我都不太认识他俩啊。我先说说我大学啊，我们大学吧，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男生不多啊，学这个专业吧，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男生不多啊，一共16个。
1: 你们那个寝室是一个寝室几个人？
0: 4个人
1: 啊，四个人。
0: 四个人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这个素养，多了吧，人多这个就有点容易出现这个纠纷啊。男生可能还好，男生可能还好。
1: 我们寝室那纠纷可不少，8个人来自于8个省份。
0: 对，因为你们省份多，我们4个人都来自于这个东北3个吉林省的，
1: 佳木斯
0: 啊，还有个佳木斯的啊，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真是跟整体的这个班级氛围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关系不是特别近嘛。然后其实在大三下半段和大四上半段，就像你说的，寝室人越来越少。不过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这都没什么正事啊，没有人就是除了实习之外大概都在这个寝室里，尤其是大四下半学期，就大家不约而

0: 同的说，我们最后这半年，
1: 我们疯狂的，
0: 一定要疯狂啊，非常疯狂啊，这个什么东西都开始往上起势整。
1: 嗯，
0: 我们那个屋吧，就后来就跟啥似的呢，就跟那个。怎么来用一个比较优雅的词来
1: 优雅的词，但是要形容出一个很邋遢的状态，
0: 就是啥都有吧，就想不出比较雅词，大家可以想一些这个比较世俗的词汇啊，烟雾缭绕，
1: 烟雾缭绕，旧货市场，
0: 哎，什么都有啊。我们寝室正常四个人嘛，
1: 嗯，
0: 但是我们屋里大概有七台电脑。
1: 啊，
0: 隔壁寝室人，因为我们那块就像我们那个娱乐厅似的，你知道吗？
1: 哦，你的意思是隔壁寝室也上你们寝室来，
0: 所有就只要我们关系比较近的那些人，都在我们玩。他们电脑，你说多离谱！大学生电脑不放自己屋，放我们屋。我们后来
1: 就为了一起玩
0: 啊。其实正常这个寝室啊，就无论是什么寝室，它中间是一个过道。
1: 嗯，
0: 但后来呢，因为方便人员的聚集，
1: 在中间又摆了桌子。
0: 我们
1: 开网吧，
0: 你知道那个桌子是咋摆的吗？
1: 嗯，
0: 我们那个上楼梯那个凳啊，
1: 嗯。
0: 被我们踹掉了
1: 啊，
0: 然后就把那个楼梯凳拼上了。
1: DIY，
0: 就是非常简陋。
1: 我就好奇，就说你们哪来的桌子啊？
0: DIY 的啊，后来好像是外头捡了一个大木板子，就是俩凳子一拼。
1: 嗯，
0: 这凳哪来的呢？隔壁寝室的。
1: 嗯，
0: 有一个人，他只有一张床。凳子也不在，电脑也不在。
1: 嗯，
0: 然后每天，因为我们这个晚上呢熄灯之后会开始打扑克啊，打掼蛋。
1: 嗯。
0: 我们打掼蛋特别早，那时候就你看想想啊，一二年就开始玩。
1: 对，就是在他成为一张社交名片之前
0: 啊，
1: 你们就已经在寝室玩了。
0: 一位安徽的朋友带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斗地主或者红石，还有、那个、
1: 或者是刨腰。
0: 他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意思，我教你一个好玩的，然后我们就会了。
1: 嗯，
0: 之后每天熄灯啊，熄灯之前打游戏、
1: 嗯、
0: 啊，这个我先说一下，我们这大学生活啊，不适合这个，其实并不上进啊，
1: 嗯、
0: 这个不希望大家学习，还是有一个上大学嘛，还是应该有一个进步的空间的啊。
1: 嗯、
0: 我们都进步空间都在赌数上，
1: 对对。啊，跟弘毅玩这个。抛腰我就没赢过。
0: 然后我们前半夜啊，就是11点半之前，11点半熄灯，11点半之前呢是游戏环节，
1: 嗯、
0: 啊，打英雄联盟，
1: 嗯、
0: 啊，然后那边只要在11点半左右就开始进入这个，因为、
1: 嗯、
0: 灯一熄，我们提前给我们的那个灯充电，
1: 嗯，
0: 就开始支桌、啊，开始进行这个扑克环节，
1: 嗯，
0: 完打到这个后半夜可能3点左右，
1: 嗯、
0: 因为大四第二天没有课嘛，你也不用说早起去这个上课，就打到3点左右，然后就开始得睡觉，大家就开始休养生息。然后这个是，我们后来都不打斗地主了，参与人员太少了啊。然后就开始打扑克，打到扑克后半夜3点，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其实就10点左右了。大学寝室那个门吧，我不知道现在寝室门啥样啊，是那种老式的，拿能勾开的，就是它有一个那种锁，一勾就开了。
1: 嗯，
0: 隔壁的人先起，他会拿晾衣杆过来。伸进来一勾，
1: 嗯，
0: 把门勾开，那他们就进来
1: 了。嗯，
0: 我们那时候都在床上睡觉，就会听到那边门叭开，一个人进来坐那儿，人起来，人得用电脑啊，就上我屋，就开始就玩游戏。
1: 嗯
0: 啊，有经常我们会被烟熏醒。
1: 嗯，
0: 然后在下面就是反正也是这个快乐。
1: 嗯，
0: 就起来，我们姐说来了，都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我来了啊！他说：“那我先玩会儿。”我说：“你玩吧。
1: 嗯”
0: 啊，然后这时候就可能11点半了，
1: 嗯，
0: 我们就会开始琢磨吃什么，
1: 嗯，
0: 啊，吃饭，然后下午呢就分桌啊，
1: 嗯、
0: 因为有桌子嘛，
1: 嗯、
0: 就该打扑克打扑克，该玩游戏的玩游戏，
1: 嗯，
0: 然后下午3、4点，这个爱运动的人就开始出去打篮球了，
1: 嗯，
0: 出去打篮球，到晚上看时间差不多啊，一周可能会留2天左右的时间，我们是出去包宿的，
1: 嗯嗯。嗯
0: 就基本上就每天就是过这个纸醉金迷的，
1: 纸醉金迷非常好，
0: 没有金啊，只有纸醉迷啊。大学生就都条件一般啊，就反正就是快乐，
1: 嗯
0: 啊，非常朴素。那打扑克也不玩点啥，
1: 人生当中最后一点疯狂的假期，
0: 我超级疯狂。那半年啊，是我人生有史以来最快乐的半年，
1: 嗯
0: 啊，就成天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玩，
1: 嗯，
0: 然后大家呢，这个不约而同。就实习的也不实习了，
1: 嗯，
0: 都有个哥们在沈阳，
1: 实习都不实习啊，
0: 沈阳都干半年了，
1: 嗯，
0: 说我最后半年我必须回学校，
1: 嗯
0: 啊，就这个实习就我肯定是不能干了，
1: 嗯，
0: 就是你就是咱，因为他们签3方嘛，他说我这半年必须要回学校，学校那边有很重要的工作，然后这个领导说什么工作，他说我毕业答辩，
1: 嗯，
0: 啊，当然这答辩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了，
1: 嗯，
0: 啊，他说我得答辩，我得这个好好准备，怎么样，完学工资就给他放回来了，其实他就回来打扑克。
1: 公司找不到他

0: 对手。
1: 然后这个方舟呢，就也是咱们的同事嘛，当时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他当时在北京啊，也是实习工作。
0: 嗯，
1: 后来说不行啊，我必须得回来。
0: 嗯，
1: 那回来很晚，他现在就人生非常大遗憾是啊，
0: 嗯，
1: 就回来太晚了啊，
0: 没玩太久，
1: 没玩太久。我们摄影人就是快乐，然后晚上就是出去就喝酒，上网，
0: 嗯。
1: 然后就是浏览学校啊，就
0: 没什么好学习的，朋友们啊，
1: 一点跟学习一点搭关系的都没有，
0: 跟学习沾边的那是一点不干，
1: 唯一沾边就是写论文答辩，
0: 嗯，
1: 然后我们关系好，然后论文也互相帮助，就比如说有一个哥们写论文啊，可能玩得太开心了，
0: 嗯，
1: 论文被毙了，
0: 嗯
1: 嗯，老师就开始点名
0: 啊，一个寝室互相帮助论文太正常
1: 啊，不是还不是一个寝室的，但都是一个班的嘛，
0: 嗯，
1: 啊，关系好的，说红姐，你看这个情况，你反正他的毕业呀，啊，就 A 某吧，咱也不说他名儿，对，A 某的论文呢怎么办呢？你们好好想想办法，你们都关系好，你们想想办法，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齐心协力啊，就是这个有钱的出钱，没跟钱没啥关系，
0: 就有力的出力，
1: 其实就是出力，
0: 嗯，
1: 就比如说他这个论文题目我比较了解。
0: 嗯，
1: 啊，我就会对他第一章进行一个框架的梳理啊，
0: 嗯，
1: 然后内容的这个一个简陋啊，
0: 嗯，
1: 简写简要，
0: 嗯，
1: 然后给他这个扩充。他那论文是我们齐心协力写完的。
0: 哎呀，
1: 啊，
0: 我要认识你的话，你那也能帮我写上，因为我写的那个是 NBA，
1: 跟咱这专业有关系吗？
0: 传播学吗 ？NBA 在中国的传播 ，NBA 的跨文化传播。
1: 你这一在我们的开题都开不起来。然后这个就快乐啊，这大学生活嘛，反正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后来的这个师弟师妹说这个寝室啊或者学校这个过得没有那么快乐，
0: 嗯，
1: 我纳闷啊，
0: 为什么呢？
1: 我说上学都多开，我说我都想不到哪件事情
0: 多快乐呀，
1: 让你觉得就苦恼，就每天你都愁，你就说这时间不够用啊，你恨不得一天少睡几小时玩
0: 啊。现在我都不觉得高中有多苦，高中我好快乐，我感觉。
1: 你高中快乐呀？
0: 我感觉
1: 高中
0: 好
1: 快
0: 乐，
1: 不行，高中快乐你大学就快，高中不快乐你大学就快乐。
0: 因为我高中不学习。这个悲伤的音乐出现的太合适了。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就是你这个学业啊，学生生涯这个每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0: 临近毕业的时候，
1: 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我真的干，我先给我那个收个尾吧，
0: 收个尾，
1: 就大学啊，非常快乐的这个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心思，那个时候真是就是每一天都在数，说我们还能这个相聚多长时间，但我觉得我这个前提是因为这个。同学们关系非常好
0: 啊，对对
1: 啊，同学们关系非常好，因为我们不仅是我们几个男生，和我们班有的一些这个比较走得近的女生们
0: 也打成一片，
1: 也打成一片，但不像男生就天天聚了，女生可能就是，两周，大家一起晚上去找个地方好好吃点东西啊，就是吃口饭啥的，也很快乐啊，也很快乐。然后后来再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没有了，非常就是记忆深刻，就这些事情，我。现在就这个出众的扑克技术都是当时练成的，一天最少4个小时高强度训练。
0: 你上回给谁打哭了？
1: 给雪丹老师打哭了。那个都是我，其实我刨腰啊，我们上大学基本没怎么打过刨腰，上刨腰都是这个后来学的，但是因为有底子在，
0: 有算术底子在，
1: 有算术底子在，我跟你讲，我那几个这个叫扑克搭子都老精了，不让说话嘛，就不让说就是。

0: 是这个队友之间不让他这个明显的交流嘛，
1: 嗯，
0: 用一些非常微妙词汇，
1: 嗯，
0: 几片呢？
1: 倒一杯卡布奇诺，
0: 五片，
1: 嗯，
0: 你就知道他这五片啊是一手，
1: 嗯
0: 啊，一些这个小的肢体语言啥的，
1: 嗯、
0: 就跟这尔虞我诈，就跟、
1: 嗯、
0: 其实跟不是出千、
1: 嗯，
0: 但胜似出千、啊，非常快乐啊，
1: 落汗，
0: 嗯，你要说这个上大学就是毕业那几阵最印象深刻就这些，
1: 嗯，
0: 什么照毕业照啊，什么毕业答辩的都记不清了，现在你这样问我论文题目是什么？
1: 嗯。
0: 我想想，
1: 嗯，
0: 我真的想好久，好像是讲真人秀的，
1: 嗯嗯嗯，
0: 但内容也完全忘了
1: 啊。
0: 那你要说我那个最后一把我是什么牌，我现在还有一些实力。
1: 我当时讲的就是美职篮联赛在中国这个是如何传播的啊，这个就是历史，从历史然后再到当年咱毕业那个时候
0: 啊，
1: 在传播方面有什么变化，
0: 也有的讲有的讲、
1: 嗯、
0: 有的讲啊。然后后来这个印象比最深刻的呢就是属于临近了啊，就大家开始就是离校了，
1: 嗯，
0: 因为我是本地的嘛，我当时就说那我就最后一个走吧。
1: 哎，这本地上大学感觉这个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啊，
0: 区别也不大，反正我也没咋回过家
1: 啊、哦，也不回家呀。
0: 啊、我在我们班属于这个男生里回家非常少的那种状态啊。
1: 嗯嗯、
0: 我这个毕业的时候，他非常感动啊，因为我说我最后一个走，我给每个人都送走啊，给所有人都送走了。
1: 踏上月台，送走一个人走。
0: 嗯，然后我在这个我们屋门口啊，让别的班的同学帮我照张照片，
1: 嗯，
0: 我就。整个这个凳子坐在我那个寝室的门口，
1: 嗯、
0: 然后给照了张相，
1: 温暖纯真的笑容
0: 啊，然后就写了一段文字啊、
1: 嗯，
0: 这个也是看哭了一些人，
1: 嗯，
0: 这个反正说
1: 好写点文字
0: 啊，哎，好小点写点
1: 矫情的诗、
0: 啊，比如说我大概给大家就是简单复述一下啊，这现在让我读出来非常的羞耻，就是、比如说我是谁啊，大家都叫我什么，然后这个现在呢我在什么样一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就回忆一下这个大学，
1: 嗯。
0: 然后这个说一些这样矫情的文字、
1: 嗯、
0: 啊，这个无论你们身在哪里，我呢还会在这个地方啊找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怎么怎么地的，哎呀，有点恶心啊，哎，说一下
1: 挺好，挺有文采，
0: 哎，文采是一定会有的，
1: 嗯
0: 啊，这个但是现在看就非常矫情，
1: 嗯、
0: 哎，非常矫情。
1: 我觉得那个年纪就该干的事
0: 儿啊，是吧？这个时候就忽然呢，就因为你们都走了嘛，
1: 你情感到位了，
0: 对，
1: 嗯，因为头一天可能还非常热闹，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这个你再收拾把这个屋子里扫一扫，一看啊，就是
0: 啊，那不可能扫，
1: 扫不可能扫，
0: 非常孱弱，
1: 突然这个很变得很清冷。啊，很冷清
0: 啊！我说这时候我一阵风吹过啊，有一些这个微酸性的透明液体从我眼眶划过，
1: 嗯，
0: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是风吹来的水还是我眼中的泪水啊，就大概这种东西，哎呀，恶心、
1: 嗯、
0: 就这样，就作为这个大学生活最后的一个收尾啊。很多人截图了啊，非常感动啊，但是我可能也再写不出那样的文字了啊，
1: 嗯，
0: 就是这是我大学毕业那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
1: 嗯，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
0: 啊，
1: 是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
0: 嗯、
1: 大家把屋子收拾干净，你看人家给屋子收拾干净了。
0: 但是我在这里插一句啊，我们尽管没有收拾干净，但我们给宿管大爷送了条烟。就是特，其实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我们是谁，只知道这个在六楼啊有几个小子真的很烦人，
1: 嗯，
0: 很闹腾、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但是我们就是特意就集资、
1: 嗯、
0: 买了条烟，也不是啥好烟啊、
1: 嗯，
0: 就是给大爷。我说我们那个，我估计像我们这种人也比较少，
1: 嗯、
0: 给大爷呢就还记得说这个，非常感谢啊，添、
1: 嗯、
0: 了不少麻烦。
1: 嗯、
0: 然后这个江湖路远啊，
1: 嗯、
0: 我们有缘再见。
1: 嗯，
0: 然后给这个阿姨
1: 挺会办事，挺会办事
0: 啊，给阿姨也送了点东西、
1: 嗯、
0: 啊，就一些生活用品吧，
1: 挺会办事。
0: 然后所以那我们不收入屋是应该的，
1: 嗯、
0: 啊、
1: 清洁费
0: 这个事儿啊，
1: 清洁费的形式结算。
0: 你现在想，我们其实挺不是人的，我们总把垃圾扔门口，
1: 嗯嗯嗯，
0: 别的人都扔垃圾，都扔那个卫生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我们一个月收拾一次屋就堆门口了，
1: 嗯嗯，
0: 因为你成兜了我们都扔了、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堆门口、
1: 嗯、
0: 真不是人哈、啊、
1: 真素养，
0: 真不是人，有的门口有人我因为有人骂我们、你们这帮小奶那就大概是这样啊，插个题外话啊，像陆然这种这个
1: 陆然这挺够意思，就是收拾得很干净
0: 啊，非常优秀、
1: 大家把箱子整理好了、
0: 啊、
1: 放到位置，谁也不说话、
0: 嗯、
1: 那天上午到中午我们一起睡了个午觉，
0: 一起睡的吗？
1: 一起睡了个午觉，
0: 在床上一起在一起，还是说各自在自己的床上、
1: 嗯、那肯定自己在床上挤不下、
0: 啊、因为这就好像有点奇、
1: 下午去聚餐，瞬间感觉啊，大家嗯
0: 平时
1: 那种
0: 熙熙攘攘的感觉就都
1: 安静
0: 了
1: 啊、
0: 嗯、
1: 你瞅着我瞅着你，感觉就是很心里边那种不安 大家又要分别那种感觉，
0: 确实是这样。
1: 就这种感觉很难用文字去描述出来。
0: 但我觉得只有关系好的朋友们才会出现这样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知道彼此要走了，但也不知道那一刻应该说什么。完了，说语言其实特别苍白，
1: 语塞。
0: 我觉得是苍白。
1: 嗯，
0: 然后说这个以后我们常联系啊，然后呢来哪儿一定要找我，然后怎么怎么地，或者什么每年一句这种话，我相信大家当时都说过。
1: 嗯，
0: 但很难能有保持的。
1: 嗯
0: 啊，我们其实还可以。你们现在大学同学会聚的会比较频繁吗？
1: 哎，这个，你看你一开始定的这个帽啊，定的这个基调说的是啥呢？就是说
0: 关系好。
1: 关系好不好，跟着就有关系，跟着有关系。那正好呢，我来分享我的啊，说我们大学班，我们新闻班，
0: 是
1: 我们新闻班这个整体的氛围，虽不能说是什么呢？虽不能说是团结友爱，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盘散沙
0: 啊，
1: 一盘散沙，
0: 各是各的，
1: 各是各的，各玩各的，但是各玩各的，我们又很少起冲突
0: 啊。
1: 但是因为玩不到一起去，
0: 就是不亲呗。
1: 对，就没那么亲。你想啊，你看你们这种亲密的关系啊，你跟朋友的亲密的关系，其实建立在大家有共同语言的基础之上。
0: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
1: 对呀，
0: 有
1: 共同语言的基础上，你看我大学啊，我们寝室青海、湖南、湖北、山东、四川，这哪儿都有。
0: 嗯，
1: 还西藏。哪儿都有，还我一个吉林，这样八个人嘛，八个人。
0: 西藏还有呢？
1: 有西藏。
0: 他不没有那啥吗？他不醉氧吗？
1: 他不，那他不醉氧，那他不醉氧。
0: 是，我知道有的西藏朋友来到这个咱们应该属于平原呐，他有可能醉氧。
1: 我并不觉得湖南有什么氧气很多的感觉。我在湖南待的也挺憋的啊，湿度太大了。
0: 是是是，
1: 八个人来自于八个地方，平时你说恰好啊，
0: 很难得其实。
1: 平时你说恰好。因为就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比较火的这个网吧里比较火的就那些游戏，
0: 是
1: 最火的是英雄联盟
0: 啊，
1: 然后就是
0: CF
1: CF 但是恰好我们寝室
0: 都不玩，哎，
1: 就我一个人玩火线。
0: 他们干啥呀？成天上大学？
1: 他们玩另一款类刀塔的游戏，叫什么什么三百什么英雄三百，还是三百英雄
0: 啊？我知道那个，我也玩过一段。
1: 其实界面啊跟那个英雄联盟差不多，
0: 没啥区别。它像 DOTA 转来的游戏，
1: 然后有玩坦克世界，
0: 哎呀，
1: 有玩这个劲舞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不玩游戏。
0: 你一几年还玩劲舞团？
1: 对，还有一个不玩游戏。
0: 那看我打断一下，不玩游戏的干啥呀？
1: 他
0: 学习。
1: 两个不玩游戏的，一个喜欢看诗歌，一个喜欢看我们的教科书教材。
0: 不是嘲笑啊，就确实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很特别的人，很特别，
1: 都很特别，都很特别。那就是在这里边，你看这么多个省份，愿意张罗事儿的，那是山东和东北。
0: 对呀，
1: 这两个地方人愿意张罗事儿，所以我先跟山东这个哥们儿，我们俩很快的熟络了，因为文化其实很接近。
0: 是，
1: 我们很快熟了，我们就开始说，咱们你看，这都有电脑，
0: 是，
1: 咱们一个寝室。是不是咱玩点一样的游戏更有意思？
0: 那很合理啊。
1: 对呀，你看我就开始组织大家，我说玩点。
0: 我们其实上大学时候也是这样的，一开始也很多人玩不同的游戏，有玩三国杀的，玩这个，你像我那时候是玩 DOTA， 还有玩就各种奇形怪状的，还有玩那个网页游戏的，消消乐的，玩啥都有。后来就也是集合在一起，
1: 我就组织大家玩这个什么，这个断网之后玩求生之路，不断网的时候呢就玩英雄联盟。
0: 求生之路四个人啊！
1: 求生之路四个人，
0: 那你不撇四个吗？
1: 那四个人睡觉，然后还因为我们
0: 玩游戏，
1: 四个打游戏声音有点大，吵了，然后还打起来了。
0: 这个吧，我觉得跟你们也有关。这个就是人多寝室的一个弊端啊。大部分游戏那个时候都是四到五个人聚集这个一起的，
1: 对，
0: 难免会有几个人这个啥。
1: 对，然后有几个就是
0: 你那个时候推荐错游戏了，应该就是英雄联盟。你们可以四v四。
1: 打英雄联盟，但是有两三个呢是死活不打游戏的，就怎么着都
0: 看诗歌，
1: 对，不打游戏的
0: 啊，看诗歌，
1: 不打游戏的。
0: 那你让他你们玩的时候在旁边，他朗诵诗歌呗。一介寒芒出九州，好啊，
1: 这个角度我是没想过的啊，
0: 还是组织的少，
1: 这个角度我是没想过的，
0: 是，
1: 难道到了这个？到这个后面，我就有志于我说我还是爱广播，我还是广播，
0: 是，
1: 我就在寝室搞这个广播节目吧。每天晚上睡前熄灯吧，熄灯，然后这个断网，但是不断电，有电，
0: 所以呢，
1: 我就开始把我准备好的这些内容
0: 不是断网为什么不断电啊？

0: 个小桌在那播，
1: 自己支个小桌，然后开个小灯。
0: 你真烦人呐！
1: 开小灯，
0: 你真不如打会儿游戏。
1: 然后大家说，嗯，好听，大家喜欢。
0: 完，你还自己还准备节目，
1: 大家喜欢，对，我还准备。我真好好奇葩，
0: 真奇怪、
1: 啊，真奇怪，真奇怪。但是大家还挺喜欢，那也就坚持一段时间啊。等到毕业的那段时间呢，
0: 啊、
1: 就都没回来。
0: 是，
1: 他们实习的全都没回来，
0: 都没回来，
1: 都基本没回来啊，基本没回来。我们寝室呢，就总是人就很少了，人很少了。你像那个山东那哥们儿就去湖南台了，就去湖南台实习，毕业那段时间也没回来。然后有一个呢是自己这个，我们当时是自己一块搞了一个工作室，一块搞工作室，在这个社会上啊去接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拍摄，然后我们去挣点零花钱，
0: 是，
1: 他就干脆住在办公室了，那办公室是学校免费给我们使用的
0: 啊，
1: 他就干脆住到办公室去了，
0: 是
1: 不住回寝室了
0: 啊。
1: 还有的那个西藏那哥们儿，西藏那哥们儿回西藏实习去了，回西藏
0: 来了，
1: 对、还有一个哥们儿呢跟我们落不到一块儿去，
0: 他
1: 自己申请换寝室了。
0: 他说英语啊？
1: 啊，
0: 说英语啊？
1: 他不说英语，但是他的爱好确实跟我们不太一样。
0: 我他是哪人呢？
1: 他是湖南当地的，他是当地的同学。
0: 查啥人啊？
1: 他是，首先他从来不打游戏，从来不打游戏，
0: 那
1: 然后也从来不浏览国内的网站，只看国外的网站，啊，只看国内。
0: 举报他，抓他。
1: 这样，然后也觉得呢，也觉得我们这几个人非常庸俗
0: 啊，
1: 打的游戏呀、聊了那些什么这个怎么这个在大学里面追女孩子啊，非常庸俗。他就干脆就申请更换了寝室，换到另一个寝室住去了。
0: 那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这没办法。
0: 尊重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1: 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爱好不一样，那这没招了，他就换寝室了。然后等到最后，我们寝室就基本上没人了，就没人了。那我呢？就跟其他寝室的，这个其他寝室的几个好朋友，我们就一块儿在临近毕业的时候
0: 啊，
1: 做了一些疯狂的举动，那几个
0: 在学校
1: 对，就是陕西的这个有河北的
0: 啊，
1: 那我们几个裸奔倒不至于，裸奔不至于
0: 是，
1: 但是呢，我们
0: 也很疯狂，
1: 也很疯狂，随地大小便，这是能不能说呀？
0: 这个非常的恶劣，我跟你讲啊，
1: 能不能说
0: 这个事情比裸奔我觉得更恶劣一些。非你怪不得那些不跟你去玩呢，你这个都道德都有问题，
1: 道德有问题，
0: 道德
1: 就一回
0: 啊、就一回，
1: 就一回，
0: 一回也不行啊，
1: 就一回。临近毕业第二天，
0: 不咋的，多憋不住啊啊！我明白了。是想在学校有点记忆，
1: 有点纪念，说类似于是孙悟空到
0: 此
1: 一游，但我们也没尿到地上。
0: 啊，
1: 有个养鱼塘，我们
0: 更加的恶劣了。那鱼怎么办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哎啊！欢迎再回到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毛红衣。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
0: 啊，今天跟大家聊聊毕业那些让你难忘的事情。
1: 哎、
0: 刚才我身边这位道德品质极其低劣的人啊，说了一些这个污言秽语，
1: 粗鄙之言
0: 啊。那这个一定不要学习啊。这个再急也是应该去那啥，
1: 疯狂大劲儿
0: 啊。但这个东西吧，毕竟那个时候刚满18岁啊，没有都22了。那你都22了，但是这个年少轻狂啊，难免做一些错事。这个我觉得疯狂可以啊，但有的是这个底线呐，底线一定要拉住。
1: 底线啊
0: 啊，就随大小便那不行。
1: 那你要说裸奔的那一年，我们确实有人干过。
0: 那
1: 而且在新浪微博上非常的火
0: 啊。啊，他都上新浪微博了。
1: 对，因为他当时其实新浪微博粉丝也没多少。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一年忘了是国足有哪一场比赛了
0: 啊。
1: 他说国足这场比赛要是能赢，我就裸奔。
0: 是。
1: 其实粉丝量也没多少，但是他因为这个 flag 立的就比较大，
0: 是
1: 正好好死不死的这条微博就火了
0: 啊。
1: 结果那天那场比赛，
0: 嗯。

0: 中国队赢了，
1: 是他也是这个赶上了，
0: 他就裸奔了，他就把裸奔这段视频呢就拍下来，因为他当时在长沙工作嘛，他选择了一条长沙比较热闹的街道
1: 啊，那没给他抓起来啊，
0: 进行了裸奔的行为，并且把这段视频拍下来发到了新浪微博上。
1: 我礼貌的问一
0: 下，我同学
1: 纯裸呀？
0: 啊，
1: 全裸呀？
0: 穿裤衩？穿裤衩？
1: 那还行，那还行，那还可以。
0: 穿裤衩？
1: 我全裸那实在是不行啊！
0: 全裸有伤风化。
1: 那不是？那你这玩意儿就给抓起来了。
0: 对对，
1: 这玩意儿就有点伤风败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穿裤衩还行。
0: 穿裤衩
1: 还能有一些这个理解啊，有些理解，但他也会很快被人制止，快被人制止啊。
0: 穿裤衩，穿裤衩，裸奔了一点。
1: 大学确实很多时候，那时候就。正是你刚刚这个独立，刚刚离家嘛，然后自己这个融入社会的一段阶段，
0: 可算没人管我了
1: 啊、确实会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大脑短路啊啊，这个不太理解的行为，不太理解行为啊。那你这个说没说完那个？我感觉就是故事好像只是冰山一角。
0: 哎呀，没有，这个才拿到哪呀？但是我想说一个我的遗憾。
1: 嗯，等会儿先说遗憾，我先总结一下，他这个故事现在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要素啊。首先呢，有一些这个大家生活习惯非常不同的人啊，
0: 就不用没有必要硬融合，没必要。
1: 哎，对。然后其次呢，他也自己在寝室也不是啥正经人，谁家正经人在寝室半夜大家都睡觉的时候，他开播客呀，在这跟我，啊，还有一些呢，
0: 他们喜欢。
1: 那还能骂你啊？那还能骂你啊？你像我们关系好，如果有个人忽然就天天，他说晚上啊，跟那边一起等，他说我今天呢给大家做段播客吧，做期节目，
0: 我来大家来个诗朗诵，
1: 我只能容忍他两天。
0: 嗯，
1: 第三天我说你上走廊说去啊，我们肯定会给他撵出去。
0: 我整好几期
1: 啊，你整好几期，他们是不是都戴耳塞睡觉啊？
0: 嗯，没有耳塞，没有没有耳塞，没有耳塞，我知道。他们还互动呢，
1: 嗯啊，还互动，给发短信啊，说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我们那边其实也有一个生活习惯跟我不太一样的人，他天天晚上听春晚睡觉。
0: 哦，
1: 他喜欢红歌，他天天就爱听的歌就红歌。晚上他那个，
0: 但是他也是戴耳机，不会影响到你们
1: 啊。他公放
0: 啊，对，公放啊，好，
1: 他声音很小，声音很小。我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人的喜好不同吧。有时因为有时候也会听一些，就到小品的环节，我们也会哈哈乐。
0: 嗯，
1: 大概有这么一个人。你继续说你的故事。
0: 他是把整台春晚当成白噪音使用
1: 啊？对，他，你像平时我们看综艺，那个时候这个邻国综艺特别火嘛，我们可能看综艺，
0: 嗯，
1: 然后他就是看春晚，
0: 啊，
1: 他每天晚上就看春晚，啊，有的人听相声，他就看春晚，
0: 嗯，
1: 啊，有的人听歌曲，完他就听红歌，啊，就大概是这些，非常，但是他整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正。这个人也是非常正直，
0: 嗯，
1: 然后也是这个非常优秀，他是我们学生会主席
0: 啊。
1: 我要不说人能当学生会主席，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啊？你继续说你的故事。
0: 哎呦，这个我们这里有个小遗憾，
1: 什么遗憾？
0: 有个小遗憾，就是这种失落啊和这种遗憾是交织而来的，因为我是我们寝室最后一个走的
1: 啊，
0: 跟你一样是最后一个走的。
1: 你为啥最后一个走啊？
0: 啊，我
1: 你走晚了，
0: 我不是走晚了，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因为到大四了，没什么课了
1: 啊，
0: 大家都不学了，就显得我一个爱学习的人呐，
1: 你可别
0: 呵呵很孤独，就我学习。
1: 啊，
0: 为啥我学习呢？因为我的分儿没修满。我前三年，
1: 你真是天才啊！
0: 我前三年分儿没修够啊，没修够，所以在大四呢就选了很多，都是那个
1: 选修课。
0: 对，选修课。我前三年我选修课没修满，没修够。
1: 你们班没有一个人统筹这个事吗？
0: 没有啊。
1: 我班就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班的这个学生会主席，我们班的班长，
0: 嗯，
1: 啊，就爱看春晚这位好同志，
0: 嗯，
1: 他会，我跟你讲他有多厉害。我觉得
0: 他除了自己学习好，还盯着你们的分儿够不够。
1: 他是那种。就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体环境好，也是跟他也是密不可分的。他跟老师关系特别好，
0: 嗯，
1: 他会把每个人的电话，
0: 嗯，
1: 和他的学号记住，
0: 嗯，
1: 然后他会统计一下，他说今年大家都修了多少分，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分不够，你会跟他说，他会帮你想办法，
0: 嗯，
1: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就会就说今年，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期，那个理论上我们应该修满40分，大家算一下自己的分数够不够，
0: 嗯，
1: 如果你这个不够还没报上，你来找我，我去想办法，他会这样，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修够的，有一个人那个詹姆斯人，
0: 嗯，
1: 他为什么没有修够呢？
0: 啊，
1: 大四那年，
0: 嗯，
1: 就是他会说，他说如果大家的学分在前三年修过，比如修过100分，
0: 嗯，
1: 那么大四这一年你可以比如说选修课你就不修了，
0: 嗯，
1: 你的学分是够的，
0: 嗯，啊，对，
1: 如果你不够的话你需要修，但是那个詹姆斯人，
0: 嗯，
1: 他只看到后半句，
0: 嗯，
1: 他说哦今年的选修课可以不修啊，
0: 前半句没看，
1: 他就给课退了
0: 啊啊，
1: 因为我们班长应该是跟他说你今年需要这个把这几个选修课修了你才能毕业，
0: 嗯，对，
1: 然后他就没看班长跟他私聊，他只看说哦
0: 哦群里边这个信息
1: 原来可以不修，那感情好，他就把课退了。

0: 然后他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分不够，
1: 嗯
0: 啊，他大四的下学期他下半学期他又上了很多课
1: 啊，对
0: 啊，
1: 我就是大四下半学期上了很多课，
0: 正常就
1: 我太爱学习，
0: 95%的人吧，大四下半学期是没有课的，
1: 我都太爱学习了，朋友们，所以我大四选了很多的课程，
0: 很多的课程，
1: 进行学习。
0: 想走你也走不了，
1: 对，想走我也走不了，就显得很落寞。然后呢，
0: 也没人陪你上课，
1: 对，没有。再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遗憾和落寞进行了交织。这遗憾是什么？
0: 什么？
1: 这个遗憾是我发现，在毕业之后，社会当中找工作。它的难度要高于在学校里面组织的招聘会，
0: 那肯定是这样的。
1: 对，但是我当时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那你当时在学校组织招聘会，你还没有签？
1: 我从来都不去。
0: 你也没签三方？
1: 我不去，我没签，我没签，我也不去。因为我说这玩意儿能有啥工作，甚至连那个列表，就学校给每个人都发了，
0: 你也没关注过，
1: 来了什么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边提供了什么岗，
0: 是
1: 我都没看，我都没看，我不在乎。
0: 我找工作，
1: 我
0: 大学生，
1: 我说我上哪，我找不着工作啊！咱这本事，社会上确实提供了很多的岗位，但是它的应聘的难度
0: 比较高，
1: 要高于你在学校里面的招聘会。
0: 因为它面向的在社会上是面向的是全社会的人，
1: 对
0: 啊，比你大三届的都可能都会参与进来。
1: 对，就简单而讲，你毕业之后你是以社会人的身份
0: 对
1: 去进行应聘，
0: 你最多有一个应届生的身份，
1: 对
0: 啊，
1: 但是你在学校里边，他其实还是像在对待学生一样去在面试你，去在招聘你。
0: 而且在学校招聘的这些，就学校不有这个叫什么专项的招聘会嘛？他有一些公司，他是每年需要招一些应届生的名额的，
1: 去签合作的，甚至跟学校。
0: 对，所以会好找很多。
1: 这个都是我在毕业之后才知道的知识。这个在当时我就没有。然后眼看着我这些寝室里的，包括隔壁寝室玩得好的这些朋友
0: 啊，
1: 要不然就是通过大四上半学期
0: 是
1: 去自己找到的实习，实习完了之后最后留在这家公司，留在这家企业了，要不然就是通过校园招聘会。这两种方式我都没有。
0: 你就纯靠自己？
1: 我就都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的忙，寝室里边该走都走了，都去实习了，就显得我一个是最后走的，再一个呢我又没有未来的目标，就显得
0: 你是被孤立的那一个，
1: 落寞与茫然
0: 啊，
1: 还很孤独。
0: 是，那你这个确实在最后阶段好像没有那么快乐，
1: 没特别好啊，没特别好。这个正好是一个反面教材了。
0: 你这其实挺有意思的事儿在哪儿呢？你看，尽管我们平时都不怎么学习啊，但会互相关心。从大四开始，我们就会互相问，我说你毕业要干啥呀？他说没找工作呢。我说那你是怎么的？是有合适的岗位啊，还是说你有自己的安排啊？他说没有。我说那我们就会说，我说那你这样不行。他说我们给你想想办法，就是说建议你去招聘会什么的。或者说你看我们这个有，如果认识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单位如果招实习的话，帮你介绍，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环节。尽管都没有正事儿，但是在该有大事上呢，都会互相的就是说一下。所以
1: 我们没有，而且呢，我们寝室那几个哥们儿啊，也都没参加招聘会
0: 啊，都自己走上了。
1: 为啥呢？要不然就是回自己本省了。其实大部分都是回自己本省了。
0: 是，
1: 然后他们都是在自己本省找到的这个
0: 工作、
1: 实习和工作。
0: 嗯，
1: 就是这个招聘会就我们都没去
0: 啊。
1: 也是因为这个，你看我们八个省份，
0: 是
1: 来自八个省份，都没想留过。都没谁想留在湖南去上学，除了我那山东哥们去湖南台了。去湖南台了。
0: 但我发现你们班好像就是班级，尽管是一个班级啊，但是好像寝室交流比较多，是不是？
1: 我去跟隔壁寝室交流比较多一些。
0: 我
1: 甚至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的几年的又一次聚会
0: 啊，
1: 也是我跟隔壁寝室去。
0: 我们那个班长会说，现在已经招聘会了，完了就会，他甚至会专门找人聊，就他知道你没什么安排，他说你要不行就去招聘会看一看，他会有这样的建议。所以说这个，
1: 有一个负责的班长。然后还有互相关心的同学，
0: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我们会尽管也不知道啥正事啊，但是大事上都会交流一下，
1: 你看
0: 说你以后也要干啥。
1: 哎，给你个机会，把你那个寝室的形象往再往正面上再掰一掰。不能
0: 就这个该有是啥，
1: 不能刚当，不能光是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大家都
1: 真出场了，
0: 只能说大家都不太着调吧。但是就都找着工作了，
1: 就在不着调当中也有着调的一面。
0: 而且这个从事，你像我们有个同学直接去银行了，我说这也不搭嘎呀，但是他就说有
1: 哪儿哪儿啊，
0: 有机会，
1: 银行也需要新闻发言人，
0: 但他就在银行干特别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赌书过硬啊，
1: 就查钱特别快，
0: 不知道是不是赌书过硬，然后这个。但他特别能喝，反正也是他的这个舒适区吧，我觉得，然后这个也有自己就是。

0: 在外头拼搏的。
1: 储户，储户一取钱说，嗯，
0: 你猜我这一这一沓有没有
1: ？Show hand，
0: 嗯，大家发展都挺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你相比，我的大学生活还很快乐的。你在我们大学，嗯，应该也还可以。除了只要你不整那些奇怪的什么播客呀，半夜那种什么。DJ 台啥的应该就能挺好啊，
1: 真是，就我就是好愿意组织，愿意组织，只不过大家没参与上。
0: 你组织这玩意儿大家也不爱玩啊，
1: 嗯，没参与上，
0: 但咱们情况不一样在哪儿呢？因为吉林大学大部分都是东北，
1: 嗯
0: 啊，可能我们16个人只有6个是外地人，
1: 嗯
0: 啊，然后大部分都是咱东北的，
1: 嗯，
0: 大家生活习惯呢，饮食这个规律啊，还有上高中很重要，上高中也我们这个班啊能感觉到，
1: 嗯，
0: 也没有几个就成天学习。一看打球，我说你这个球打得不错。他，
1: 嗯，
0: 哎，我上学天天玩，我一天几个小时，他三个小时打底儿吧，
1: 嗯。
0: 你说一个高中生打篮球三个小时打底儿，他还不是体育生？
1: 嗯，
0: 我说
1: 我们班篮球队的组织不上，
0: 啊，是吗？
1: 篮球队的组织不上，我们班跟其他班级打比赛，一场比赛就能得十几分，
0: 嗯，
1: 然后那十几分还全是
0: 我
1: 打。我
0: 们当时是文学院第一，
1: 嗯，
0: 当时这个我头一听，我说一天打三个小时篮球，在高中，
1: 嗯，
0: 一定是个同道中人，
1: 嗯。
0: 然后那个有一个更离谱，说学都没上过钱。都靠自学，我说，
1: 自学。
0: 我说你平常干啥？他说平时就玩玩游戏啥的。
1: 嗯，玩
0: 一天
1: 打篮球。
0: 我说肯定不是玩玩这么简单，
1: 嗯，
0: 啊，一定是钻研过的，
1: 嗯，
0: 啊。但是可能因为这个，你看平时不太学习，但是最后成绩都还不错。
1: 嗯，天赋使然了。
0: 嗯，都是这个比较聪明的人，
1: 嗯，
0: 大家都是聪明人，所以能玩到一起去，也是一个好班级。
1: 嗯，
0: 哎，
1: 那说我们班不聪明，他的意思是，
0: 现在听起来呀，你是最蠢的那个。
1: 留言区还有朋友留言说甘肃旅游的，您把您的手机号留给我，
0: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1: 嗯，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那在留言区，这个 ID 叫浅笑的朋友呢，就问这个旅游啊，甘肃旅游的事儿，你就可以把手机号留下来了。那这次的甘肃旅游呢，我们这个路线啊，给大家分享一下。

六月份和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我们将会带您领略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敦煌莫高窟、天空之镜茶卡盐湖，还有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一品鉴。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而且避开了七月份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在六月份选择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啊，那边这个沙漠里边骑骆驼的就堵车了啊，堵驼队了。那六月份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错峰旅游的时间啊。六月十四号的一个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全国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1038听众专享价格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以及升级免费两晚的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包括了高原小尾海洋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赠送湖景。

0: 航拍旅行礼包。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你正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25个名额，爆满机制。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甘青加上手机号啊，甘肃和青海回复甘青加上手机号。今天的产品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那美妆圈呢，谁不认雅诗兰黛呢？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复购都非常好，不是空穴来风。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呢，是旗下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是八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不会氧化暗沉，即使晚上约会吃火锅，戴上口罩摩擦，底妆也会牢牢地扒在脸上。这个是一个持妆力。那么它的遮瑕力呢，可以在你脸上出现微微泛红的时候，出现黑眼圈的时候，出现小痘印的时候，包括红血丝，那么使用这款 DW 粉底液就能够一键隐形，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膏，省时省力。平时它的正装呢是400多啊，平时它的正装是400多块钱，这个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在今天的价格呢是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两瓶到手299块钱，两瓶到手是299块钱，也就是一瓶才100多呀，这个真好啊。两个色号可以选，一个是象牙白，它是适配黄皮，自然提亮；一个是陶瓷白，那么需要你本身的这个皮肤啊，就是很白的皮肤，可以购买这个陶瓷白，它就不显得假白了。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这是一个临期清仓的价格，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2027年2月份。这是它的有效期。那么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呢，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了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当中得到购买链接，进入到商城当中呢就可以购买这款粉底液了啊，299，一瓶不到150，299块钱给您两瓶，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那今天还有一个爆品啊，这个也是让我们的留言量爆了。这个爆品呢，就是蕉下品牌的防晒衣啊，大家如果去到这个各种商城，在一楼或者是二楼，你要去找蕉下的专柜，你肯定能找到。他们家呢，专做各种防晒衣，包括这个防晒伞，还有冲锋衣，他们家都有啊，专做户外。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穿上啊，你的身上瞬间啊，会感觉到很凉爽。30多度的太阳天呢，穿在身上一整天不闷汗，不粘身。它是 UPF50+，什么意思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倍防晒的效果，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上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特别贴心啊，一个是加宽的帽檐，能够遮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呢，还有专属的发动，一点不卡头发。那么它的加长的止动袖口，开车骑车不怕晒出手背色差，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袖子口，你只需要把手指头伸出去就可以了啊。这个手背啊，它都能给你遮住，这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版型呢，显瘦不束缚，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重点来了啊！今天蕉下的凉感防晒衣，159块钱，159块钱就能够拿下啊！而且呢，颜色方面也比较的齐全，还有男士款，你都可以来进入到商城当中看一看。依然是回复两个字，给力啊！这159块钱买蕉下的防晒衣，这个价格非常给力。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0: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1: 是我的幸福吗？
0: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氏顿眼科。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氏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也没想过有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1: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2: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咋整？
3: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那又到了星期五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哈。那每到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以及在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的时候呢，如何处理的实用技巧哈。其实每到周五的时候，我是特别盼望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来，然后和我们一起分享的。不光是我能够得到这个赋能，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也一定会有所收获。那我们就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你好。
5: 好，恭贺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4: 嗯，你说这个时间呀过得可是真快呀，我还记着之前去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说这个中高考的这样的一个解压的环节了哈。
5: 是啊，
4: 因为马上就要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大考类，就是高考了哈。
5: 嗯，
4: 所以说呢，其实越是距离这样的这个大考的最后冲刺阶段，那很多同学呀都会出现一些睡不着啊、学不进去啊，或者是一做题就慌，然后呢害怕考试失利的这种状态，那家长就更别说了哈，也跟着这个焦虑紧张，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可能下一期的节目还要和这个有关的相关话题，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这个考生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考生的家长也好，能够缓解他们的这个压力。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还是跟艾米老师一起谈一谈临近中高考如何轻松上阵迎大考哈。
5: 是的是的，我听恭贺老师这样一说呀，也有一些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去年哈连续做了两期关于中高考啊减压，还有如何我们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给孩子赋能哈，轻松迎战高考。
4: 是
5: 啊，那今天你看又到了一年的中考季、高考季了哈。
4: 对
5: 呀，
4: 已经到五月末了哈。
5: 是，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就一直啊是倡导呢要服务于生活，是吧啊，要服务于我们在学习工作当中哈，有需要的这些人群。
4: 嗯，
5: 那现在看最需要心理学的那一定是中高考的考生以及他们的家长。
4: 去年这个时候我感觉我还没有那么紧张，因为跟我没有关系啊。
5: 啊，
4: 说这个我还没有到这个当这个考生的家长的时候，但今年呢，我是明显感觉到我是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疏导的哈。然后呢，也排洗，
5: 你也需要考前减压
4: 啊？对呀，那肯定是啊。今年我估计是这个中考。所以说这个虽然我们距离中考还有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不叫焦虑，我也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像我们东北话的老话闹心。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
6: 端午安康小罐茶，
7: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7: 详询0431-58458。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才我们说了，今天我们主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如何帮助我们这个考生也好，家长也好，能够轻松的这个上阵哈。那我也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其实真的是就用老话讲闹心 啊，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的就是闹心，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怎么调节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肯定还是作为这个考生的家长我是有点焦虑的，所以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啊或者是说焦虑啊，才导致我做什么事情都静不下心来啊。所以说这个我相信在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在考前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状况哈，所以说我们就想和艾米老师一起来聚焦考前的这个焦虑、心态的崩盘、临场的紧张以及亲子压力等方面的这个问题，分析一些分享一些可以立刻然后落地的这种减压的方法，帮助所有考生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
5: 从我们功课老师表达的语速上哈，和这个语量上，我就感觉到了你的这种不平静，不从容啊。
4: 是的，
5: 您刚才的这样一个表达，我听到了两个哈关键的哈一个信息。第一个就是去年啊，这个我家孩子没有参加中考，
4: 对
5: 啊、所以呢对这个事儿我感觉没什么关系，我不关心不关注，所以这也是很多我们没有真正的啊就是和孩子一起来面临中考高考这两个大考啊这个过程里的家长的共同感受。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去年做了两期今年还要做，我们明年还要做，我们年年都要做，因为我们可能这个两期三期或者甚至我们做一个系列的节目的目的就是要给这一部分的哈正在为此啊可能焦虑啊烦恼担心等等等有各种各样情绪的哈这些孩子和家长们，我们要提供一些有力的有效的支持。
4: 是的
5: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功课老师以一个家长的角色和身份来谈到自己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些感受和想法。我不知道我们借助这样一个栏目哈在直播间里面当着、广大听众的面儿啊来去讨论我们功课老师现在面临的这种情绪。

0: 的哈一些感受，然后让我来去给他赋赋能，算不算占用公众资源？
1: 因为我觉得我是案例之一，我的这种现象呢，也代表了这个整个我们广大考生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跟我一样。然后呢接收到艾米老师的赋能。
0: 嗯，其实我们沟通老师可能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是一个稳稳的啊，做事情的啊有条有理的哈、啊、很淡定的一个状态。但今天为什么突然间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呢？叫心态崩盘是吧？其实我们呢今天这个节目要聚焦的就是啊考前焦虑，心态崩盘，临场紧张，然后包括亲子的压力啊等等方面的问题，可能要去和大家来一一的去做一些探讨。
1: 是，那在这里我还是想要问艾米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哈，说为什么越到考试最后的这个阶段，很多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反而心态越崩，然后效率越低。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考前紧张、心慌、失眠、大脑空白，这些情况是不是也都是属于正常？会不会这个影响最终的考试发挥？
0: 这个当然是正常的了呀。有两种状况可能孩子们会焦虑。第一种就是我不会。平时也没学。就跟农民呐、是春天没播种，夏天没除草，秋天想打粮食是一个感受啊。对呀、一看这秋天来了都在那收粮食呢，那我也想收粮食，但是我没粮食可收。
1: 是，
0: 就是这个是一种很紧张的哈，那种很着急的感觉。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哎呀，我这从春天开始，我勤勤恳恳的啊，我这每天呢，我都啊特别努力的哈、我去播种啊，这个耕耘。哎呀，那这秋天到底能打多少粮食呢？就开始着急了。一看，哎呀，这个是邻居的张家呢，这个粮食打的挺多。一看，这个右边的那个邻居王家，这个粮食打的又很多。那我这能打多少粮食？所以他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这两种情况可能会焦虑。所以这里面说越是到最后阶段呢，成绩不错的反而心态越崩，越效率越低呢，那就是一个强烈的这种成就愿望和习惯里面的我们这个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的都关注结果，老师关注结果啊，我们班今年能考出去多少，是不是？哎，有特别好的哈，拔尖的，这个省内排名能达到多少的啊，这些孩子啊都有谁，家长更不要说了，也看这个结果啊，我这一年呢，我这三年呢，是不是？哎，我付出了多少，我看看你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回报。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孩子们自然而然的被这样的一种这个关注结果的这种就是大的哈这种一个很卷的环境所裹挟。那他不关注结果那都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你紧张是不是这个正常的？那当然是正常的啦、是不是？哎，那这个我们平时啊说就像行军打仗一样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啊，各种各样的训练，那上战场了我们要真刀真枪的，一定是要看一看是不是。哎，那你这个平时的武功怎么样啊，来咱们比一比啊。只要他是个人他就会紧张。我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回答对于我们功课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呀。
1: 是的，就是其实艾米老师说了这两个情况之后呢，我也希望大家能知道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是正常的啊，你接受了这种反应之后然后再给你一些方法，你就能缓解这两个问题。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家长也好，孩子也好，老师也好哈，一旦发现孩子紧张了，焦虑了，失眠了啊，就是感觉说这不行啊，你不能这样啊，就开始啊这个各种输出。家长做孩子工作，各种说教啊，老师呢也是天天各种关心啊，那孩子就觉得好像我不应该紧张，我不应该焦虑。那么如果我们把这种就是情绪给他合理化，认为是正常的应有的一个状态，我们接下来想一想说怎么办来去做有效处理的时候，那这个其实就把我们考前的这段情绪的哈这种动 动荡，就可能就慢慢的平稳度过了这个时期哈。
1: 嗯，
0: 所以那您问说会不会影响最终考试发挥，那你觉得呢？
1: 嗯
0: 啊，如果他是跌宕起伏的哈，有的小孩上我最近你看我周六周日基本上排得很满，
1: 嗯，
0: 都是中高考的孩子来去考前减压哈，嗯。哎呀，有的孩子就说老师啊，不行了，我这大脑一片空白呀，甚至临近考试之前的这几次模拟考试就是崩了，
1: 嗯，
0: 啥也不会了，
1: 嗯，
0: 啊，然后哎呀，我这成绩我自己简直我都不敢去看哈，
1: 嗯，
0: 我都不敢去想。有的孩子直接说老师，我那个就想要那个从。
1: 嗯，
0: 我今天不想考了，那我妈不让我爸不让，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哎，你想呀，这压力得有多大呀，
1: 嗯，
0: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降温呢，
1: 嗯，
0: 是不是？哎，然后让他能够正确的去对待当下的这种状态，运用合理的有效的一些方式来去处理好我们的情绪。咱们之前没不会啊，就是啥也没干，啥活没干，咱就研究啥活没干的事儿，
1: 嗯，对，
0: 是不是？哎，那既然我也没这播种，也没那个除草，还想打粮食，那咱就研究研究怎么能打点粮食呢？
1: 嗯，
0: 啊，就上别人那地里捡点呗，是不是？人收完了，咱就捡点儿呗，啊，然后说那我都这辛辛苦苦努力了，那咱们就得跟孩子说，
1: 嗯，
0: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哈，
1: 嗯。
0: 你觉得你整个这个过程，在未来十年八年，你回顾起来，
1: 嗯，
0: 虽然苦哈哈的，每天起早贪，但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哎呀，他说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还很有意义，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觉得这个过去的三年也好六年也好，你所经历的哪些是让你印象深刻并且觉得在你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呢？啊，那一二三四他就跟你说了，
1: 嗯，
0: 其实这个表达的过程就是让孩子释放的过程，
1: 嗯，
0: 他重新去感受这个啊，我们中考高考他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
1: 嗯，
0: 那你这样就是说他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了，那可能考试的时候临门的那一脚有可能也会踢得很漂亮。
1: 是，嗯，其实艾米老师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1: 若干年前当我去参加中高考的时候，
0: 嗯，
1: 我倒是觉得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和焦虑，
0: 嗯，
1: 就是我上战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挺平和的，为什么我若干年之后作为家长我的心态就不平衡了呢？
0: 那我想把这个球给你踢回来，问问你为什么呢？先是说一下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你觉得你们那个时候哈，
1: 嗯，
0: 就是在中考高考的这个过程里面，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咱们从家庭到学校到整个社会他的关注度，然后还有给孩子传递的各种各样的哈，这种讯息也好啊，
1: 嗯，
0: 情绪也好啊，是不是态度也好，你觉得和现在是不是一样子的？
1: 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嗯，
0: 啊，
1: 就是
0: 我想要着急的分享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背着书包上学呀，
1: 嗯，
0: 是
1: 的，是
0: 不是？哎，
1: 嗯，
0: 从来没有说这个家长大车小辆的每天早上晚上盯着看着又接又送，
1: 嗯，
0: 啊，那更不用说这个中考高考。我现在印象很深，我那个时候就是，高考呀就自己去了，
1: 嗯，
0: 家长也没有问呢，
1: 嗯，
0: 那中考也是啊，
1: 是的，
0: 是是，
1: 我印象当中我的中考也是自己去的，
0: 对呀，啊，你就自己搞呗，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我们同学一起，我记得学校那时候租了一辆那个车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同学还很欢快的，
1: 嗯，
0: 我现在还想呢，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好像还在车上唱歌了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很喜悦的那种，
1: 嗯，
0: 好像也就是一个感觉和同学们在一起好像像一个旅行一样哈，然后几天过去了就哎对过去了，
1: 嗯，
0: 也就那样了，是不是啊？但现在你看看，
1: 嗯，
0: 如临大敌。我昨天有个朋友我们一起吃饭，他家孩子今年呢这个高考哈，
1: 嗯，
0: 他跟我说已经订了9个宾馆，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孩子在哪个考场。
1: 哦，
0: 然后呢他把这9个宾馆定下来以后就是预测到孩子可能去考试的那几个考点这个附近。
1: 哎呀，
0: 啊，
1: 我的天。
0: 之后昨天考点下来了，第一件事是把其他的订的那些宾馆全部退掉。
1: 退掉，
0: 然后，
1: 嗯，
0: 啊，
1: 哎，
0: 这个去上那个宾馆就是现场呢，
1: 嗯，
0: 就要去这个踏查哈，啊，然后如何如何。哎，这个你说在你们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艾米老师说的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就在我中高考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嗯，
1: 是因为就是家庭没有 我赋予我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吧，可能说，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认知也非常的准确，那我就是一个中等生，那我把基础做好，是把我能得的分得到啊，这就成功了。对于我来说，也不可能说能考上重点，或者是说能有这个多么超常的发挥，所以说我的心态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平稳。
0: 对，
1: 然后为什么我现在不淡定，真的就是你倾注在我这个孩子身上的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就像艾米老师说的，我对他有更多的期待啊，尤其是上了学之后我们共同的努力，然后呢当他成绩很好的时候，你就希望他有更好的发展，然后能真的走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当你有期待你就有压力，然后你就有担心，你就有焦虑。
0: 这个事我觉得呢很值得研究和探讨。龚和老师刚才啊，就是虽然这个表达呢是一个家长的心声哈，然后很简单，但这里面我们可以呢获取大量的信息，是不是？哎，第一呢，就是你看，我们很多很多的家长实际上是很功利的，用投资的心态来去给予孩子各种关心呀、关注啊、付出啊。是不是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最后你得给我拿出结果来，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的。
0: 那所以我们就要去灵魂拷问：你是因为爱为他做的这一切，还是因为你想要实现你自己的目标？为了你自己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脸面，你来去给孩子陪伴呢？
1: 是，
0: 就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在亲子关系当中，当他读到了。接收了父母给他传递的信息以后，是非常非常伤心的。所以你做的所谓的哎呀，这个每天嘘寒问暖呐、每天这个什么，就是那个悉心的照料啊，实际上背后你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自己。孩子是可以懂的，他可以感受到的。
1: 好的，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4: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从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通过刚才艾米老师的解惑呢，我已经其实真正的感受到了为什么我的这个焦虑，或者说我的这个东北话闹心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虽然说我不会像艾米老师说的要这个脸面，或者是说我想要一个结果，但是就是因为恰恰我还是希望，因为我有付出，我就希望有回报，没有抱着一个平常的心说只要他这个健康快乐，发挥他自己的这个最好的成绩就好。可能是因为还是我的心态没有调整好哈，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不光是我，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一起和艾米老师学一学怎么调整我们的心态。
0: 好的，那这个在回答你这个怎么办之前哈，因为近水楼台嘛哈，我还是想要直接的呢给你赋赋能哈。
1: 谢谢艾米老师。
0: 刚才这个表达里给我的感觉是啊，艾米老师我错了，
1: 对
0: 我这么想不对了，我知道我为什么我崩盘，这个心态崩盘了，是因为我想要的太多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付出了太多，
1: 是、
0: 是这样子的
1: 啊。
0: 也像我昨天那个朋友也是，就是我们啊这个晚上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在路上哈、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 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们还有几那个两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哈，也是聊孩子的事儿嘛。他说：“哎呀，你们在聊的时候我就听哈，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没给我姑娘啊什么压力哈。
1: 嗯”对。

0: 呀、
1: 啊、
0: 我也觉得
1: 我是，并且我经常做他思想工作，没问题，考什么样啊、哦、这个妈妈都不在乎。他说其实啊、嗯、我那个脸呢、啊、是不是哎那个表情啊和孩子说话的语气啊、
0: 嗯、
1: 其实我姑娘只要不傻她就能知道我对她现在的状态是不满意的，
0: 嗯
1: 啊，然后我对她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的。我知道为啥我姑娘崩了、
0: 嗯、
1: 啊，我姑娘说不考了啊，这个是不是、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觉察和觉知到我们的情绪状态给孩子所带来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已经完成了考前减压的第一步了、嗯啊，特别好哈！
0: 知行意我已经知了
1: 啊、哦，对对对，但是可能知的还不够，
0: 嗯
1: 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说这里面可能对孩子当时当下他在人生的重要的转折点当中哈，那我们需要秉承的一个态度、
0: 嗯、
1: 啊还不够，那你还需要再深入的去自己啊，要好好的呢，触及灵魂的哈、
0: 嗯、
1: 来去。进一步的考证一下自己，就是你为什么会对孩子有这样的一些期待、
0: 嗯、
1: 是不是、哎、那你因为对这个孩子的成绩的过度的关注，让我们看到了你希望自己的啊这个人生也好，未来也好啊，有一个让你感觉满意的结果、
0: 嗯、
1: 那你对你自己过去是不是满意的呢？
0: 嗯，
1: 如果你从前不满意，就想要用这个结果让自己满意，那这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是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
0: 嗯、
1: 是不是、哎、
0: 把你的期待放在了他
1: 的、这个、对呀、啊、把你自己对过去的这些所有的哈人生的哈这些这个需要啊愿望啊你都压在这个孩子身上了，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需要真的深刻反思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我们针对家长来讲的，就是怎么样给孩子解压，你自己得解压，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首先得家长自己先解压。
1: 那具体的我们就捞干的来说吧哈，因为很多直播间的哈一些中高考的哈这个家长们哈孩子们都在学习他听不到，但是家长可能在听哈、啊、就着急了，快点说吧啊，别在那啰里吧嗦的哈那个弄点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有价值的。好，那我就说一下哈，就是首先我前面讲说在认知层面上我们要有所觉察的想一想我们这个焦虑怎么来的，
0: 嗯
1: 啊，那这里面就是我们之前反复谈到的知情意的一部分，你的情绪来自于你的认知，那很重要的一个认知习惯就是完美主义，
0: 嗯，
1: 是不是哎？对自己也好对孩子也好哈、啊、你存在着这种完美主义，那么给孩子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因为孩子会复制我们的一些思维啊，会复制我们的情绪表达的习惯等等，那孩子一定也是完美主义，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和孩子来去调整心态，第一步就是要停止这个完美主义，
0: 嗯
1: 啊，那最后冲刺阶段了是不是，哎，别是那个什么查漏补缺全覆盖把这个想法放弃掉，
0: 嗯，
1: 那就是不断的回到自己的情绪当中。你像有的小孩在我这个做考前检呀，那我就是要问问他说我们自己心目当中的要的一个理想的哈一个这个结果是什么，你原有的成绩是多少、
0: 嗯、
1: 啊，可看看和你的这个理想的目标之间有没有什么距离、
0: 嗯、
1: 啊，是需要跳脚才能够到的、
0: 嗯、
1: 还是跳脚其实也够不着、嗯、那你跳脚都够不着，你天天你在那是不是自己跟自己
0: 过
1: 不去呢？
0: 过
1: 不去，所以我们就要降降档，就是看咱们能哎跳跳脚就能够得着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0: 嗯、
1: 那我们把我们现在这个成绩整理一下，各个学科啊，如果正常发挥那咱们能达到什么程度、
0: 嗯、
1: 超常发挥达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就是即使考的最糟的、
0: 嗯、
1: 那是什么程度，你把这几种啊可能出现的结果做一个理性的分析，是不是，哎，让孩子能够去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来去接受可能这个成绩最后不太理想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那最糟糕的哈，这个我现在我都已经做最坏的打算了、
0: 嗯、
1: 那所以他能够把自己的那些很多的担心啊恐惧啊焦虑啊就接住了、
0: 嗯、
1: 是不是，哎，就最坏就这样了呗、
0: 嗯、对，
1: 那还能坏到哪儿去，
0: 是不是，
1: 然后我有的小孩我跟他开玩笑哈，我说你就这次要考不试你就想一想你爸你妈能不能杀了你吧啊，是不是，哎，老师能不能杀了你吧，那不
0: 能
1: 哈，我说那我告诉你
0: 能能
1: 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没有大事儿、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有时甚至也给他讲一些说考了个专科、
0: 嗯、
1: 然后

0: 然后人家后来呢成功逆袭升本了、
1: 啊、
0: 考研了读博了当大学教授的例子扒拉手指头也能数出几个来、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一点、
1: 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这是在考前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回到我们的情绪里就这个时候你天天别想哪儿不会了然后天天啊、
1: 嗯、
0: 不行这个得找老师得给我补补我这、
1: 嗯、
0: 这还不会那儿不会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他高考的那个分数也好啊还有那个中考的那个分数哈他其实呢就是会出几个拔高的题来拔出来一些这个顶尖的孩子
1: 嗯
0: 比如说高考的清华北大的、
1: 嗯、
0: 他用几道大题是不是哎难题他来拔拔尖儿那咱不是清华北大的那你就放弃了就完事儿了呗啊那师大附中的人也要拔拔尖儿也整几道难的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可能师大附中我整不上、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我能整个几大附中、
1: 嗯、
0: 啊是不是我或者是我整个十一高、
1: 嗯、
0: 啊那咱们就把那个拔尖儿的那几道题就放弃了就完事儿了看看我能会上
1: 对
0: 最基础的就是我能不能考上高中吧、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考上高中了那咱们看一看中考这张卷子你达到什么程度那咱们高中就稳稳的了、
1: 嗯、
0: 第一步是不是
1: 啊对
0: 哎、
1: 嗯，
0: 好，那这样就是说把一些基础的你会的你之前可能反反复复的就是都已经训练过的刷题都刷的可能就是立刻马上只要你这个心态啊放平和然后能静心的话马上立刻就能出来答案的那这个就你看有个小孩就总答不完卷的、
1: 嗯、
0: 哎呀上做沙盘就做了一个沙盘做了40分钟
1: 嗯
0: 之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我想知道哈你这个考试是不是总答不完卷的
1: 嗯就摆个沙盘都得没完没了
0: 追求完美到极致、
1: 哦、
0: 是不是哎这样吗、
1: 嗯、
0: 他说是我总因为我答不完卷子然后这些题我都会我说是啊、
1: 嗯、
0: 每次考试都拍大腿是不是啊那怎么办、
1: 哎、
0: 咱就练速度
1: 嗯
0: 是不是哎就会啥答啥会啥答啥
1: 嗯
0: 就是一个条件反射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这样就是速度就来了所以说我们要去第二个就是说要情绪释放哈、啊、允许自己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有一些不太好的啊甚至不太理想的一个情绪的状态然后每天用那么3-5分钟的时间5-7-8分的时间天天跟自己的情绪对话甚至用一些专业的方法呼吸呀、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那个正念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要不断的去训练训练训练直到考场那一刻变成一个什么习惯和能力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条件反射
0: 对这是说我们考前如果真的临门一脚的要考试了
1: 嗯
0: 啊都上考场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好那这个就是有30秒临场急救法、
1: 哎、
0: 在这里因为
1: 这个有用
0: 因为马上就要中考高考了、
1: 啊、几天了家长朋友学会了、
0: 嗯、
1: 回去跟孩子分享、
0: 嗯、
1: 分享
0: 对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适合呀哎妈一直以来都亚历山大的哈然后也很多不会的呢然后呀、
1: 啊、
0: 追求完美我担心的哈
1: 是
0: 就是这个就是进考场然后做题紧张了大脑空白这个时候、
1: 嗯、
0: 30秒临场急救法就很简单用呼吸减压啊，4秒吸气啊，1、2、3、4，四个数，小肚子鼓起来，快速的啊，拿到卷子以后，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到呼吸上来，
1: 嗯、
0: 然后屏住呼吸啊，再4秒钟，是不是？哎，屏住呼吸，给自己身体积蓄啊，这个能量啊，让自己呢能够越来越有力量。之后4秒钟呼气，
1: 嗯
0: 啊，那这样呢，反复重复3次，4、4、4。是不是、
1: 嗯、
0: 哎数4个数然后屏住呼吸之后啊让这些能量在身体里停留几秒钟之后再呼出来。
1: 嗯
0: 那这样就是快速的就平复了你心跳加快手抖心慌的状态、
1: 嗯、
0: 让这个大脑呢快速的平静。我们说静能生慧你大脑快速的恢复了你这样的一个思考能力了那就是尤其有的孩子平时身经百战、
1: 嗯、
0: 他不是不会、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哎他这个智慧来回来了那就答题呗刷刷的是不是啊嗯我不知道我说这些我们功课老师什么样的感受反馈一下你也是一个考生家长、
1: 哦、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想要听艾米老师说完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也一直都想要帮助孩子但是呢他又不知道怎么帮助、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听了艾米老师给提供的这些方法之后呢我最起码回去我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知道说啥别说让他焦虑让他有压力的话说点能缓解他然后帮助他
0: 来后面我要跟你们说的啊，这总想

0: 说话呢，
1: 哎呀，
0: 你咋就觉得你们说那话那么有用呢？
1: 嗯，
0: 别说话。
1: 好，然后那就还有刚才说这个，很多孩子在临近大考的时候还睡不着哈，就特别容易失眠。那艾米老师再给点建议，如果要孩子有这种失眠的状况，应该怎么帮助他？
0: 功课老师不愧是考生家长哈，问的问题都很精准啊。就是这个，确实是有一部分孩子，包括上我这儿来咨询的孩子，就是睡不着觉，家长说。妈，这孩子这段时间哈，就天天睡不着觉啊，就难受的不行。最担心的是孩子真正的上考场了，如果他睡不好觉，一宿都没睡觉，你说第二天早晨这怎么办呢？上考场大脑当机了，所以这个就是考前失眠专属调节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很简单啊，也就是杜绝强迫入睡。
1: 嗯，
0: 就睡不着就别逼着孩子睡了。你看有的家长发现孩子，你咋还不睡呢？都几点了，你这干啥呢？你想想，那他那个这个时候其实他睡不着是情绪作用的结果。那情绪他是不讲理的。
1: 嗯，
0: 你跟他情绪对话那都是傻子，是不是？所以孩子这个时候这个情绪呢，可能是没有办法消解。那你再逼着他，是不是又加重了他的情绪？
1: 好，
0: 那这样最好就是说我们要啊，避免呢强迫孩子入睡。那后面我看时间到了，
1: 我们
0: 一会儿再继续说。
1: 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再说。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很多考生在考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失眠的状态哈。那艾米老师呢也给大家先提供了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杜绝强迫入睡哈。那是不是还有第二个给大家的这个提示？
0: 是啊，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在认知上哈，你要去抓住一个规律，啊，情绪像弹簧啊，越压它越强，是不是啊？睡不着觉完全是情绪，都不是理智的这个可以解决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样我们就要学会和孩子一起共同来接纳孩子当下，因为考前压力太大，各种各样的情绪影响了他，让他睡不着觉这种状态。那接纳了这个情绪就没有关系，比如说，哎呀，发现这个睡不着啦，比如说你姑娘是不是马上考试，这两天睡不着，哎呀，姑娘，妈妈发现你睡不着，那好，妈妈随时的这个等候哈，你如果睡不着了，你叫妈妈，咱俩唠嗑啊，咱俩聊了呀，是不是啊？或者说你想让妈妈做啥干啥哈，那妈妈就随时随地的陪伴你啊，咱们一起啊，这个有妈妈在，咱们怕啥呀？一起共同面对呗，是不是啊？那你睡不着，你跟妈妈讲你都想啥呢？啊，是不是？哎，你现在的感受是啥呀？啊，甚至我可以来妈妈给你做做这个什么，按摩，是不是？哎，然后咱们和孩子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哈，来跟他共同面对他这个情绪，一点点来，妈妈陪着你，是不是？哎，是不是？甚至我们可以就是像小时候孩子啊，这要睡觉，我们给他唱摇篮曲一样，是不是？哎，那也可以呢，跟孩子听听音乐。拍拍他呀，抚摸摸摸他的头啊，是这种。其实我觉得就是从言语到身体方面的这个给孩子的这种慰藉，其实会起到很大的缓解的作用。然后就用专业的方法让他练练，做做正念，是不是？做做那个什么这个呼吸的练习，是不是？慢慢的一点点他就睡着了。你不用多，反反复复用这样的方式练。 练3天，
1: 嗯，
0: 基本上这个孩子睡眠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0: 缓解、
1: 嗯、
0: 你要再坚持一周的话，那它就自然而然它就能睡着了，
1: 嗯，
0: 是不是？哎，
1: 是的。
0: 好，那这个是说关于刚才龚和老师谈到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考前失眠、
1: 嗯、
0: 睡不着觉哈、
1: 嗯、
0: 那在这里呢我也其实特别想要给咱们家长啊一些减压的方法、
1: 嗯、
0: 因为你们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焦虑、孩子的担心、孩子的恐惧 50% 以上来自于咱们家长自己就做个不安。哎呀，一会儿给人家什么送点水果啊，一会儿想上那块说两句、
1: 嗯、
0: 啊，一会儿再想做做思想工，这通忙活。你想想，在咱们如果闹心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总上你那忙活忙活、
1: 嗯，
0: 你什么感受啊？
1: 是的，
0: 你什么感受？我问问你。
1: 别在我眼前晃，
0: 烦死了，是不是？哎呀妈，太烦了哈。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1: 嗯，人家需要你你就出现，
0: 对，
1: 不需要你你就猫着。
0: 对对对对，所以当然也有一些很多累积的问题。有的家长说：“哎呀妈，那这孩子我都跟他俩对不了话啊，这孩子一看见我就来气呀、啊。”
1: 嗯，
0: 然后甚至还有的时候我只要我一出现呢，这孩子就会有激烈情绪反应。
1: 嗯，
0: 那这是只累。累积的一些亲子关系的问题，那他都得需要做专业的心理咨询。
1: 嗯，
0: 你都临近要中考、高考，才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晚了？
1: 是，
0: 那是另当别论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行，你就来找我来哈，然后咱唠唠，看看这个怎么整。
1: 好，
0: 你要想修复亲子关系，可不是立刻马上的三言两语就能修复得了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给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具体的。三不原则，
1: 嗯
0: 啊，不比成绩，不反复叮嘱，不刻意关心，
1: 嗯，你一定要记住啊，大家。
0: 这三条、嗯、来，龚和老师，我问你犯没犯？
1: 我还行，艾薇老师、
0: 哦，
1: 我真的没有，哦、这三个我都没有。
0: 那你有的是什么呢？
1: 我有的都是我自己消化，就是我没在他这个面前反应，我只是觉得我自己闹心。然后我就到点我就睡觉。
0: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情绪的控制能力老强了？然后你在孩子面前可能这个状态保持得很稳定，但你觉得你家孩子是个傻子吗？
1: 是吗？我只
0: 是
1: 觉得我自己闹心，我没觉得我给他什么压力。
0: 你这个人闹心的时候、开心的时候，那神态表情能一样吗？肢体语言能一样吗？行为动作能一样吗？
1: 嗯，
0: 是不是？只要这个孩子不傻。他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家长自我减压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孩子需要的特不是那么多，
1: 嗯，
0: 就是暖心的陪伴，
1: 嗯，
0: 是不是？哎，然后你给他一个安全的感觉，
1: 嗯
0: 啊，让他知道就是我考砸了啊、
1: 嗯、
0: 这个考的掉底儿了，
1: 嗯
0: 啊，全世界都对跳出来呢指责我，我妈妈不会，我爸爸不会，
1: 是
0: 是吧？
1: 是，
0: 嗯
1: 嗯，我们就是他这个爱的港湾、
0: 嗯嗯嗯、
1: 好，那我们刚才已经给家长了相关的这个建议哈、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想艾米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考前啊、
0: 嗯、
1: 对对对，我们说这个减压的这个方法，我们还想要替这个家长问一问，减压可以做到，但是这个轻松上阵这个状态其实是不是有点难呢？因为咱们一直都在说减压，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帮你减少点压力，但是真正的能做到轻松的这个去考试，我觉得是不是也有点
0: 难？臣妾做不到了。
1: 那是不是呢？
0: 你的意思是说
1: 啊，
0: 让我不闹心我可以做到，但是我开心我做不到。
1: 对呀、
0: 啊，
1: 怎么能让他更
0: 有这个
1: 轻松的这个状态？
0: 你这是这个中全天下父母的典型代表代言人啊，
1: 嗯、
0: 说的都很这个什么有这个针对性啊、
1: 嗯。
0: 那在这里很简单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高考逆风翻盘的身心脑三位一体的一个赋能计划。
1: 嗯、
0: 第一。就是当然现在也可以啊、
1: 嗯、
0: 马上高考了，健康维护，这个健康维护就是一日三餐，
1: 嗯
0: 啊，孩子怎么吃，尽可能一定不要吃一些可能给孩子身体会带来这个不利影响的
1: 啊，对
0: 啊，特别凉的东西、
1: 啊、
0: 特别什么辛辣的，甚至让孩子肠胃会出现一些功能紊乱的，这千万不要给孩子吃。
1: 对，然后尽量也不要到外面去吃饭了。
0: 哎，对对对、嗯、所以说咱这几天说不会做饭咱那个这都搞这么久了，花点钱请个厨师天天给家给孩子做饭行吧？
1: 是
0: 不是？哎，所以说这个健康的维护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让孩子吃好 喝好，睡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心理赋能，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方法。如果说哎呀那这不行啊，我也不会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整啊，那找专业啊，这个心理的机构，心理的老师，心理的专家，是不是、哎，这个之前大钱都花了，不差点小钱了，是不是找我啊，找我。然后再有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来去那个在孩子的哈这个就是考前的这种方式方法的训练上，身心脑嘛，是不是训练上我们可能也要给孩子一些很参照的经验，怎么整能答题快，
1: 是
0: 啊，怎么整能是说让我们前几科考试呢，哎，能够给这个不出现一些这个纰漏和差错，就技术活了，在技术层面上就是跟孩子一起动脑筋，甚至我们每天都不断的要默考那么一两次，什么叫默考呢，想象一下整个考试这个过程，从这个早晨起来那一刻我要做哪些准备，然后之后呢到考场的时候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然后坐到考场上我要答卷的时候，就是要在心里面默默的模拟啊，这个一遍两遍，天天这样咱们训练之后孩子指定是训练有素的哈，那就轻松拿下了。
1: 是，
0: 所以关于具体的就是说我们还重点还是在心理赋能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给孩子哈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一个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正面的那些啊，这个小呼吸练习，然后还有紧张放松训练，最简单的握紧拳头，握紧拳头教孩子哈，紧张放松嘛，你放松都是相对于紧张而言，让他身体整个人哈，就是在他紧张的时候，咱们就迎着这个紧张来，就是紧张紧张紧张，然后拼命用力的攥拳头，让整个身体处在紧绷的状态，然后一二三四放松，是不是？哎，那这样的话，你反复做反复做，再配上呼吸练习的话，哎，孩子就感觉我这身体松弛了。我们讲究就身心一体嘛，是不是？哎，怎么用身体姿势的改变，我们来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啊？所以说，反反复复的，你看全方位的身心脑，甚至有的说，哎呀妈，那这个我还好像教孩子考试的方法呀，我也不知道啊，找名师指导，再花俩钱儿，哎，哪些老师在考试方面他就有经验，他就知道怎么答题，就知道怎么拿高分，这花点银子跟这样的老师啊好好的去这个给咱们孩子规划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这样呢，咱们吃好了，喝好了，睡好了，然后咱们练好了，学好了，你说怎么可能不拿成绩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时间哈、啊、在孩子们马上就要啊走入考场的时候，我和功课老师一起呢奉献给大家的一些小方法。
1: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前？因为提前才能给你练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说明天就考了，我今天告诉你也没有用了，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听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而能有所收获。
0: 然后我也想采访一下，不知道咱们时间够不够用了哈、那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功课老师，你听了今天哈我和大家的分享，还有和你的这种探讨和交流，作为考生家长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1: 对啊，我最起码放松了很多，就是从节目一开始我说的这个闹心，我觉得已经平稳了很多啊、就没有那么的这个不舒适了
0: 啊、但是我听到的是在闹心和开心之间还有点小距离啊、这个
1: 回家好好练一练，所以我回
0: 去得练一练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也感谢艾米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我是主持人云山。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有请到了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刘淑荣主任。刘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3: 哎，刘主任您好啊！其实说到这个心脏病，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这个心梗啊、心绞痛啊，但其实呢，还是有一种心脏的问题。我们刚刚在导播间也跟这个刘医生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它像是这种隐形杀手一样，也在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而且可能比很多这癌症还要可怕。因为你刚刚介绍说，它的这个致死率是非常高的，就是简称为心衰。那我们刘主任呢，他是长期从事心血管病的内科疾病治疗，尤其是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以及双心疾病，也就是心脏和心理问题并存这样的问题，是有着独到的见解的，而且呢疗效非常显著。同时呢，还是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心衰重点研究室的原主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下，从什么是心衰，心衰的四个阶段如何划分，西医怎么治，中医呢在这上面又有什么优势，再到高血压、冠心病这些高危人群应该如何预防，给您一次性的讲清楚。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本身就患有心脏的基础病，或者是您身边的亲友正在被胸闷啊、气短、水肿困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直接给我们的导播间拨打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刘主任将会现场为您解答。那首先呢，想要请这个刘主任啊，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心衰，这个它跟咱们平时老百姓说这个心脏病有什么区别呢？
4: 心脏病它是范围非常广的。它包括你像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又包括很多种，比如房早啊、室早啊、房颤呐、传导阻滞啊、心动过缓呐、这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你像这些包括有高血压这些心疾病有好多是家族遗传性的，是不是啊？你看有年轻前可能就有肥厚性心肌病、扩张心肌病，往往它都是家族遗传有关。你像这些疾病等等，它都属于冠心病。
3: 冠心
4: 不是、都属于心脏疾病。心脏疾病，心脏病的范围特别广。但是心律衰竭呢，它都是这些多种心脏病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

0: 这种就是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改变、
1: 嗯、
0: 使心脏的收缩呀和舒张功能都发生了就是障碍，
1: 嗯，
0: 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复杂的临床综合症，
1: 嗯，
0: 他应该说他是多种心脏病的一个最终的转归，
1: 嗯，
0: 哦，
1: 也就是说可能心脏衰竭就是心脏它的这个就它老了，它的这个功能供不上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哦。对，嗯，对。
1: 那这个像心衰，它有哪些这个典型的一些临床表现呢？
0: 它典型的临床表现，首先是它的运动耐力的下降，
1: 嗯，
0: 经常会出现疲劳啊，
1: 嗯，
0: 没有劲儿啊，然后就是一个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它的进展是渐进性的，
1: 嗯，
0: 刚开始可能出现的是劳力性的呼吸困难，可能一走路啊一上楼啊我就出现气短喘促，
1: 嗯，
0: 到后来可能发展到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不能平卧，
1: 嗯，
0: 好多心脏病患者夜间哎呀到半夜的时候就躺不平了，他就喘，必须被动性的得坐起来，
1: 哦、嗯，
0: 到后来再发展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端坐呼吸，甚至你就是不动弹，
1: 嗯，
0: 你什么活也不干，
1: 嗯，
0: 他也躺不下，
1: 就是会、
0: 哦、他会
1: 呼吸很困难，
0: 对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再就是呢他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液体储留、
1: 嗯、
0: 液体潴留的问题，他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水肿，
1: 嗯，
0: 最常见的你看脚踝部的浮肿啊，下肢浮肿啊、
1: 嗯、
0: 包括心包的积液、胸水、腹水等等，
1: 嗯，
0: 哦、
1: 嗯嗯，
0: 这是心衰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哦、
1: 嗯，而且它这个水肿、嗯，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自己水肿，可能说我最近是不是走多了，或者我吃咸了、
0: 嗯、
1: 啊什么之类的，它如果说水肿的同时又伴有觉得喘气有点费劲的话，
0: 呼吸困难，
1: 嗯，
0: 另外呢，它同时呢，它有一般来讲，多数会有心脏的一个基础疾病。
1: 哦、
0: 嗯，要不然他不会说我水肿了，我就是不是都是心衰、
1: 嗯？
0: 那我必须得让医生仔细的去给你鉴别一下，看一看，
1: 嗯、
0: 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
1: 嗯，您刚刚介绍的到这个心衰哈、啊，它一般出现在除了您说，比如说有些基础疾病，
0: 嗯、
1: 还有哪一种人群它是比较高发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像高发的人群呢，一会儿我们后来可能会讲到，他心衰啊，他是分四个阶段的。
1: 嗯嗯。
0: 哦，最新的临床指南呢，就2024版最新的指南，根据心衰的发生发展过程，它是讲心衰分为 A、B、C、D 四个阶段。
1: 嗯嗯。
0: A 阶段我们就说的是高发的人群，那这个阶段的人群包括啥呢？冠心病。冠心病发展成心衰，能占心律衰竭将近一半的人群。
1: 嗯。
0: 再就是高血压。高血压你如果不控制好了，那它后期会引起心肌的肥厚啊，完了心律衰竭，
1: 嗯，
0: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再就像是那些瓣膜性的心脏病啊，
1: 嗯，
0: 再就是或者是你有肥胖、有糖尿病、有这些患者，
1: 嗯，
0: 再就是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的，有就是心脏病史的，
1: 嗯，
0: 肥厚性心肌病、扩张性心肌病，
1: 嗯，
0: 哦，再就是他因为某些疾病，假设是肿瘤，用过那个抗肿瘤的药物，
1: 嗯，
0: 他也会有对心脏有毒性。如果有这种病史的人，
1: 嗯，
0: 他这些都属于心衰的高发人群。再就是很多人现在目前就是肥胖啊，
1: 嗯，
0: 肥胖现在也不管是简单的一个说是好看不好看呢、啊
1: 嗯，
0: 他现在已经上升到我们国家已经高度的重视的一个
1: 健康的方面。
0: 现在他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
1: 嗯，
0: 是不是啊？现在好多代谢综合症啊，
1: 嗯，
0: 最初都是因为肥胖不管理好的体重，
1: 嗯，
0: 最后导致血压、血糖、血脂的增高，
1: 嗯，
0: 哦，这些它都是。包括糖尿病也是、
1: 嗯、
0: 它都是心衰的高危人群，
1: 嗯
0: 嗯，如果这个阶段我们控制好了，可能我们就截断这个病情的进展，
1: 嗯，
0: 是不是啊，就不至于发展成心衰、
1: 嗯、对，
0: 嗯
1: 嗯，它主要是出现在您刚刚说到的这些，比如它有些基础疾病，或者是它有这个肥胖等等这种症状、
0: 嗯、
1: 它没有说固定的一个年龄群体是比较高发，就比如说我是老年人，但是我没有这些基础病、
0: 嗯、
1: 它可能也是没有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说现在目前的发病率的情况啊、
1: 嗯、
0: 现在发病率心衰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哦，他应该说在人群发病率是在35岁以上的人群，他发病率在1.38%，但随着年龄的就是增长，70、80岁以上的患者，他的发病率，
1: 嗯
0: 嗯，准确的统计好像最新的数据是在7.55%，
1: 嗯，
0: 哦，全球以前统计过哈，的心衰发病率，
1: 嗯，
0: 甚至都达到就是老年人高龄的人群都在10%左右，这个发病率已经是很高的了，
1: 嗯、很高，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了。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发病率高，好多疾病，你看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它发病率可能是降低了，
1: 嗯，
0: 但是心衰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呢主要是也是根据现在目前呢人

0: 利尿扩血管，
1: 强心利尿扩血管，
0: 这是治疗心衰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药物。
1: 这是西医的，
0: 这是西医的，就是现代医学的。
1: 嗯，
0: 哦，但是呢，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就觉得它不是从单纯的就是改变这个些药物用上以后可能改善它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并不能改善它的预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进展呢，是指南也是不断的，三年几年就更新一次。
1: 嗯。
0: 从最早的我们开始就是只是关注他的症状，改善他的血流动力学的状态，
1: 嗯，
0: 到现在就是关注他的预后，
1: 嗯，
0: 就是预防他的心肌重构啊，延缓他的病情的进展呢，啊，就是让他那个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啊，
1: 嗯，
0: 然后同时是延缓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就是减少死亡率，主要关注这方面。
1: 嗯，
0: 但这些药物呢，从最早的就是说是那个 ACI 类啊，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嗯，
0: 我们所说的就是黄金搭档。
1: 嗯，
0: 到后来出现了，我们又推荐直男推荐用醛固酮，
1: 嗯，
0: 就是呈现金三角的治疗。
1: 嗯，
0: 再后来由于就是脑啡肽酶抑制剂诺辛妥的出现，
1: 嗯，
0: 然后这心衰的治疗呢，就发现呢，这个诺辛妥可能比 ACI、ARB 呢更能够就是改善心衰的预后，
1: 啊，
0: 所以又成新的金三角的治疗。
1: 嗯，
0: 哦，从还有再进展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是，嗯，就 SGLT2 抑制剂，
1: 嗯，
0: 也就是那个恩格列净达格列净，
1: 嗯，
0: 它的应用，它能够其实它是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1: 啊，
0: 但它对心衰的预后特别好，
1: 这主要还是集中在药物治疗上，
0: 啊，对这些药物治疗上，
1: 嗯，
0: 到最新的指南的2024版又推荐了维利西瓜这个应用，
1: 嗯，
0: 可以进一步改善心衰患者的预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是这五类的药物来治疗。
1: 嗯， 嗯，也就是说到了 C 阶段的话，通过规范的药物治疗
0: 还是能够缓解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中医中药的应用。
1: 嗯，
0: 哦，后期一会儿我们可以仔细认真的讲一讲啊，这个详细讲讲这个中医中药治疗的问题。
1: 好，嗯，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电话热线哈，啊，他想求助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李女士说是二尖瓣三尖瓣出现轻微反流的这个情况哈，啊，
0: 嗯，
1: 也比较在意，请刘主任帮我解答一下。您好，李女士。
2: 哎，你好，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麻烦问一下，就是那个我吧，就是体检的时候说我二尖瓣、三尖瓣轻微反流。
0: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9。
0: 哦，
2: 嗯，完了上医院的大夫还说的没事，你那啥。完刚才听您在那说，好像说也不要轻视。
0: 你现在有没有啥症状呢？
2: 嗯，我是去年体检，我今年这不还没到时间呢。我去年体检，当时没症状，
0: 哦，
2: 但是我就今年开始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心有点慌。
0: 哦，你血压、血糖、血脂这都正常的？
2: 都正常，都正常。
0: 哦，
2: 但是我有斑块，
0: 颈动脉有斑块啊？
2: 对。
0: 哦，其实因为你今年69岁，要是二尖瓣轻度的反流，哦，确实是。不严重的，哦，但你如果要是有症状的话，
2: 啊，
0: 还是建议你就是尽早的来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心脏的功能就会减退，
2: 对，
0: 你的瓣膜的反流就怕它进展，如果要中等以上的血，
2: 哦，
0: 就是反流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心脏功能。
1: 嗯，你刚刚说出现心慌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心慌呢？
2: 就是不分情况，就是。就随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心慌还是胃也不，反正就感觉不舒服。
0: 你有没有心慌的问题？有没有心律失常啊？你可以到医院来就诊呢，啊，进一步检查一下。哦，你可以做一个24小时
2: 那个
0: 动态心电。
2: 我带过，今年年初，去年年末年我带过，
0: 哦，
2: 带过完了说的，大夫说有点早搏，说但是不严重，
0: 还不严重哈。嗯，
2: 对对，
0: 嗯，这个我还是建议你吧，就是从就是。趁轻吧，老百姓，然后就趁轻早点去干预治疗，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因为毕竟年龄69岁嘛，
1: 嗯，
0: 还有这个心慌一些症状啥的。
1: 嗯
0: 嗯嗯。
2: 那大夫，我上哪儿去看？你看我一去看病，我一去完大夫，那大夫就说，
0: 嗯，
2: 没事，你这个轻的没事，你就回家那啥观察吧。
0: 如果你这个确实是你现在不需要用那些就是什么强心利尿扩血管啊，包括这些药物，哦，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用中医的辨证啊，看看你现在是属于气虚啊、血瘀啊，还是什么阶段，然后及早去干预治疗。
1: 对，一听就是李女士，您对这个是身体非常重视，这点很好。但其实刚刚刘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吧，也不需要对它太过于重视，
0: 对，
1: 哎，反而可能会
0: 别太紧张，
1: 对，
0: 就是，
1: 你如果就想把这个就是看明白，我到底怎么。

0: 情况的话，其实您可以用一下这个中医的这个方法。刘主任您咱们这个挂号方式可以介绍一下。
1: 你可以到医院现场挂号，也可以通过我们医院那个就公众号，可以在网上预约挂号。
0: 就是叫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是吧，然后您搜索
1: 叫心病科，
0: 心病科刘淑荣，就可以挂到了哈。李女士这个身体给您这个挂下了哈。其实李女士我觉得她身体就很好了，我们很多年轻人说去做都
1: 这个69岁完了微量的反流其实是不严重的。
0: 是的，
1: 对。
0: 然后但是你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很注重她，这
1: 就是注重从饮食啊运动啊心态啊各方面，然后定期检查你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这些情况，就是及早去干预治疗。有点啥问题呢，就是你趁轻而治，它比你到发展到严重的时候肯定是要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那这个像什么第二肩膀第三肩膀轻微反流这种情况是
1: 特别常见，这个
0: 它不算是病是吗？
1: 对，甚至有许多年轻人都可能会出现的。如果你没有那些基础的问题，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啊肥胖啊等等吧，这些问题，你其实你就是定期复查
0: 就
1: 可
0: 以了。
1: 但是有症状呢，你可能轻微的，你可能西医检查指标可能查不出来。但是我们中医会根据你的辨证啊情况，中医讲治未病嘛，是不是啊？就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舌脉，根据你一系列的症状进行辨证治疗，这个对在早期治疗效果是更好。
0: 是的哈，那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是 A B C D 的这个四个阶段。刚刚那个刘主任给我们介绍到这个 C 阶段，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比如说
1: 症状，心衰的症状了。
0: 对，心衰的一些症状。然后这个时候它主要还是用药物来治
1: 疗，药治
0: 疗
1: 可以中西结合的治疗。
0: 对，而且它是你治疗得当的话，其实它也是可逆的。就是这个病是可以，
1: 起码可以延缓它的进展，不至于发展成中末期心衰。
0: 对，那这个中末期心衰就是它比较严重的阶段
1: 了。中末期心衰那是最严重的阶段了，这个患者基本上是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一活动就喘得厉害，甚至不动它，你坐着它都喘。需要反复的住院，躺不下来就得住院。住院甚至你也不能够安全的出院，没几天的患者就又犯病了，又上不来气儿了。确实给家庭给自己都带来一个非常非常苦恼，这时候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
0: 那怎么会就是到这个阶段，他在 C 阶段的时候那个呼吸困难应该是已经没有办法说忍到 D 阶段吧，还是他就是硬挺能挺到 D 阶段？
1: 也可能他的治疗措施
0: 有问题。
1: 有问题。或者是平时的生活饮食啊就是不注意啊。
0: 就发现的时候，当他
1: 或者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心衰我住院了，然后出院以后我就觉得我挺好了，我能上来气儿了，不喘了，
0: 又不在意，
1: 他又就不注意了。甚至他需要一个心衰，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啊，到中末期的时候是需要你长期吃药。你有症状的时候都需要你长期去干预治疗，才能够改善他的预后，减少这个就再住院的次数。
0: 那像他到了 D 阶段有哪些治疗的手段吗？
1: D 阶段治疗其实更主要的就是缓解他这个浮肿的情况，水肿特别严重。
0: 就得先把表象这个病痛苦的地方给他去除掉了。
1: 但这时候往往就是因为心衰多数它都是有就是水肿嘛，不同程度的一个浮肿的情况。但是利尿剂是应该说是治疗心衰的，从西医西药来讲它治疗心衰的一个基础性的药物。所以说就可能我们就会用一些更多的就是利尿剂。但是更大的毛病是啥呢，有时候到晚期中末期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利尿剂抵抗。
0: 没有用了。
1: 对，
0: 耐药性
1: 利尿剂抵抗就是你就是每天就是静脉给80毫克以上的就是那个利尿剂，它这个尿量也不再增多，浮肿也不再缓解。所以说这个时候治疗起来它就是所以它那个心衰的症状啊就缓解的就不明显。严重的时候它会，而且到心衰的晚期的时候，多数它的患者都存在着一些低血压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心衰本身它就是一个泵的衰竭嘛，所以说可能原来有高血压，你到心衰后期的时候血压都会偏低了。而且咱们治疗心衰的药物呢它多数还都对血压有影响，它都能降低血压。你不论是别的受体阻滞剂啊，还是现在的那个诺心妥韦利西瓜呀，还说什么利尿剂呀，对这个 心衰，对这血压都是有影响的。
0: 嗯，
1: 有一些药物虽然是挺好，但是患者他用不上，
0: 嗯，
1: 用上以后血压就更低了，低于90，你说那患者怎么用啊？
0: 对对。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为啥他也是说现在心衰到后期这个治疗的难点问题，
0: 嗯，
1: 一个是低血压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利尿剂抵抗，
0: 嗯，
1: 然后是电解质紊乱，
0: 嗯。
1: 嗯，
0: 对，而且像您刚刚说，其实很多出现心衰情况的这个年龄段都已经是比较偏高了，可能80-90岁了左右，这个情况它可能也不太适合一些剂量比较强或者是反应比较强烈的这种西药的治疗方法，所以可能我们在中医上也会有一些这个结合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手段，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你看中医治疗心衰哈，它主要是啥呢？中医认为心衰它是病机关键它是心气不足，心气虚了，
0: 嗯，
1: 然后呢最后导致血瘀和水停，就是气虚血瘀水解，
0: 嗯，
1: 这是我们就是心衰的一个病机关键，
0: 嗯，
1: 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用益气啊温阳啊活血利水这个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1: 因为中医治疗心衰它因为通过益气也好温阳也好它会不会引起血压的低
0: 啊，
1: 甚至它会引起血压会升高，
0: 嗯，
1: 能够改善心衰的同时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副作用。
0: 嗯，哎，这个我们稍后这个时段请刘医生给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哈。那大家如果还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您或者是咱们家里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哈，如果有出现跟这个心衰相关的这些情况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发送问题，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与刘医生直接在线问诊。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主要来聊一聊心衰它一些出现的早期情况，包括发展病程的阶段，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方式。刚刚刘主任跟我们探讨了一些西医它的一些治疗的进展，还有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提到了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局限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哈，真的很幸福，我们有了很多这种高超的医疗手段，而且呢现在中西医结合也做得非常成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对于心衰这个疾病是怎么个治疗手段呢？
1: 就是好多心衰的患者哈，
0: 嗯，
1: 我经过我们的早期其实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中医的治疗，
0: 嗯，
1: 越早期治疗效果会更好的，
0: 嗯，
1: 以免心衰的一个进展。哦，中医的治疗呢刚才我也说了，
0: 嗯，
1: 认为心衰它的病机关键它就是气虚血瘀，水停，
0: 嗯，
1: 因为心衰它是个水液储留性疾病嘛，它都有不同程度的水肿，
0: 嗯，
1: 它也属于我们中医的就是心悸啊心水啊这喘症啊这些痰饮水湿病范畴，
0: 嗯，
1: 但中医治疗痰饮水湿的问题哈，
0: 嗯，
1: 在金匮要略我们医圣张仲景这就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0: 温药和之，
1: 哦，对，就是说呢，一定要加用一些温阳的药物，
0: 哦，
1: 温阳才能化水。
0: 嗯，
1: 哦，所以说益气温阳，
0: 嗯，
1: 活血利水，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病机关键嘛，这是也是治疗大法。
0: 嗯，
1: 但
0: 是，
1: 嗯，
0: 比如说是喝中药吗？这个，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中医治疗哈，它不单纯是说我就都是益气温阳活血利水，
0: 嗯，
1: 那我就是那就很简单似的哈，
0: 嗯，
1: 治疗的法则是这个。但是辨证论治是我们中医的精髓，
0: 嗯，
1: 是吧？每个人他是一人一方，
0: 嗯，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哦，即使是都是心衰有水饮有浮肿，
0: 嗯，
1: 但是这个水停的位置不同，
0: 嗯，
1: 那我们可能选用的方剂也不一样，
0: 嗯，
1: 啊，另外根据患者的舌苔呀、脉象啊、具体的情况，哎，辨证论治嘛。哎，哦，
0: 一人一方，
1: 对，一人一方，
0: 嗯，
1: 如果我们这个水停主要在上焦，
0: 嗯嗯嗯，
1: 哦，这患者出现这种气短呐、喘呐、这些问题、我可能选用的温养药物呢，可能主要是以桂枝这个为主的、温通心阳。

0: 像我们选用的经典方剂，像那个桂枝甘草汤类的了。
1: 对，
0: 再就是如果这个患者就是喘呐、不得卧呀、这些症状，我们可能选用经典方剂，像挺利大枣、泻肺汤，这类的药物。但是你如果要他要是进展到就是水停中焦了，那我们可能选用的温养药物呢，还是以干姜为主的，包括一些就是理中汤啊。苓桂猪肝汤啊，这都是我们经典的方剂，再加上我们的辨证，然后呢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就是加点用药，效果往往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哎，
0: 再就是呢他这个因为水停中焦，患者会出现一些就是消化道的症状，我们西医就现代医学也认为哈，心衰它会出现胃肠道的淤血，很多患者呢会出现恶心啦、胃胀啦、白吃饭啦，这种如果出现恶心的问题的话，我们可能用小半夏汤，同时伴有就是那种心悸了，可能用小半夏茯苓汤，就每个人它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
0: 对，
1: 现在会有一些朋友在互联网上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情况某个病，然后就会有一群这个互联网上的网友啊，全都拒绝他。我是喝这个药好的，然后他就把他的药方可能就发出来，大家就说那我自己去抓一抓，不行，
0: 那是不行的，
1: 对啊。
0: 而且不单纯是这个用药不一样，它量也不一样，
1: 对
0: 啊，你每个人的体重的大小，每个人的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那都不一样，就是中医就是不传之秘在于啥，在于量上，
1: 对，
0: 你看同样是我用黄芪，那我用多大量啊，
1: 对
0: 是不是啊，根据病情的，根据他的血压呀、根据他的体质啊，跟他气虚的程度啊，我们可能用量都不一样，
1: 是
0: 我们可能用20毫克也可能用80克，
1: 对，
0: 这都不一样的，对，
1: 还是在一药一方哈。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李先生家里的老人有冠心病病史，现在呢还是有点心绞痛，最近情绪波动比较大，不太舒服，想要问问怎么能够缓解一下哈。您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跟我们刘医生交流一下。
0: 对，你好。
2: 你好，刘教授。是这样，就是我母亲今年是62岁，然后她这个之前就是有那个心绞痛的那个情况，她有的时候可能情绪波动比较大，她就疼的就是起不来，然后她就是只能吃那个消炎止痛丸才能缓解。
0: 她今年多大岁数啊？
2: 62
0: 了啊。她有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血脂啊高不高啊？
2: 这个指标还都挺正常，她血压。那个有点高，但是不是很高，就是偶尔高。
0: 那他这个心绞痛吧，爱生气，他是情绪不好，是不是啊？爱焦虑啊。
2: 可能是，但是我不太了解他到底咋。
0: 那他这个吧，其实他也可能存在着，我们中医讲，他这个心绞痛有可能是就是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来的。所以说你可能。调整他的心态，我们经常现在因为比较关注的啥是双心的治疗。另外他这心绞痛吧，我们也得看他到底是真正的是冠心病，心脏血管堵了那个心绞痛，还是说他由于肝郁气滞经络不通来的。这个得需要进一步检查。
2: 之前在他正常在那个西医那块都查了，查完之后吧，
0: 他做过啥检查呀？心电图、心彩超啊，还是冠脉 CT 呀、冠脉造影啊？
2: 彩超和那个造影都做了，
0: 造影做了也没事儿啊。
2: 造影做，对，都做完之后说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他血管有一点点儿畸形，但是
0: 也不是很严重，不至于让他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所以说当时医生说，因为他都不可能说是在那个正在发病的时候去检查嘛，因为正在发病的时候他也动不了，所以说一般都是发完病之后去，完也查不出啥来。
0: 就是那个冠脉做了冠脉 CT， 有点斑块狭窄，也不是很严重，是不是啊？
2: 对，就是这个情况。
0: 那他这个我觉得他是气滞血瘀来的，中医讲是不通则痛。你可以让他吃点中药，另外呢得进行一个心理的调理。双心疾病现在特别多，在我门诊也有很多患者都这样事儿的。因为我在西医都检查了，我什么冠脉 CT 冠脉造影也都做了，那我总是心绞痛。哎呦，我一活动就疼，我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你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医治疗这个双心疾病还是很有优势的。你可以用中药来治疗，辨证治疗，往往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对，可能是自己吓自己。
2: 医院检查就是需要，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就是进食饮水。
0: 你说早上起来怎么呢？
2: 需不需要就是进食饮水，然后抽血之后。
0: 你要。

0: 是说以前你都查过了，什么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冠脉 CT 啥的都做了，你都可以不用检查啊，你就直接来啊，经过我们的号脉啊，根据我们的辨证啊，然后给你选择适合你的方药进行调理就可以。
1: 啊，好的，
2: 嗯
1: 嗯
2: 嗯。嗨，好，哎，好，李先生给您解答到这里哈。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刚刚说那种比较典型的，
0: 有双心疾病。
2: 哎，对，
0: 哎呀，现在困扰很多人呢。
2: 对，
0: 在我临诊，因为他心脏病患者，往往他就是死亡率高，病情变化快。
2: 嗯，
0: 好多患者只要说心脏有问题，他就很有存在不同程度的就紧张害怕，
2: 对，
0: 所以说天天觉得哎呀我能不能心梗啊，
2: 嗯，
0: 哎呀好多人就是甚至都半夜经常就心慌了，哎呀就害怕了，
2: 嗯，
0: 然后就认识反复的打120啊，哎呀做各种现在检查，这各家医院甚至走个遍，
2: 对，
0: 到处检查，我咋就能没事呢，我怎么就这么疼呢，
2: 嗯，
0: 好多就存在一些心理的问题。
2: 对，
0: 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心脏神经症，
2: 嗯，
0: 哦，我做什么检查也没有事儿，但是我就是疼，我就是胸闷气短，
2: 嗯，
0: 我就是心慌，
2: 嗯，
0: 哦，像这种情况下，经过中医的治疗都能得到缓解。再就一种叫双心疾病，
2: 嗯，
0: 双心疾病啥？它确实这患者因为高血压控制不好，
2: 嗯，
0: 因为心衰反复的发作，因为心律失常反复发作，
2: 嗯，
0: 他这种情况下，他就导致他的一种紧张和焦虑，他就是不但有器质性心脏病的同时，
2: 嗯，
0: 他又有心理的问题，我们叫双心疾病，
2: 嗯，
0: 这个在我门诊能占50%以上。
2: 哎呦，
0: 啊，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就是单纯的给他治疗他的这个器质性的心脏病的问题，
2: 嗯，
0: 我不去关注他的心理问题，
2: 对，
0: 不去给他做这个心理的疏导，
2: 嗯，
0: 啊，不去给他讲明白这疾病是怎么回事儿，
2: 嗯，
0: 然后呢，用中药，你又不给就给他干预，用的疏肝解郁的，
2: 嗯，
0: 或许就是养心安神的，好多人就失眠，
2: 嗯
0: 嗯，
2: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您，
0: 所以说你要不是这么中西结合，就是。连心脏疾病带着那个心理的问题，
2: 嗯，
0: 一起来调整，
2: 嗯，
0: 他就治疗效果就不好。
2: 是，
0: 嗯，
2: 这个真是得带着家里这老人一起来到门诊，让医生亲口跟他说，你这个病你得放宽心。
0: 对，
2: 你回家
0: 根据你的情况，
2: 对，
0: 针对你个性化的给你这个疏导，
2: 对 对，
0: 这个很重要的，嗯。
2: 有的时候吧，这个子女就是再亲再好，他就觉得你看你是不是不跟我说实话呀？
0: 对，
2: 哎，还是得医生跟他说，他心里放心靠谱。哎，那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双心治疗哈，
0: 嗯，
2: 那就是这个就是心衰上可能存在的一个难点的问题，现在治疗的，
0: 哦，心衰患者更是很多人，因为他知道这个病反复的发作反复的住院，他心理的问题存在，
2: 嗯，
0: 肯定有些人就更严重了，
2: 嗯，
0: 哦，所以说我们在中医中药治疗的同时，益气温阳啊，活血利水的同时，
2: 嗯，
0: 我们会关注他的睡眠的情况，心理的问题，
2: 嗯，
0: 哦，这个中医是整体调理嘛，
2: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可能给他加上一个疏肝解郁的啦，养心安神的啦，
2: 嗯，
0: 这样给他往往他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嗯。
0: 嗯，
2: 那除了这个难点以外，现在咱们心衰治疗的方法上，还有就是这个疾病还会存在哪些难点的问题吗？比如说大家前期不是特别重视，
0: 嗯，
2: 还是后期
0: 就是有很多患者吧，
2: 嗯，
0: 因为他治疗了觉得我哎呀我住院了，或者是我经过一段治疗，
2: 嗯，
0: 我挺好的了，他就不坚持用药。
2: 哦，
0: 哦，这个其实后期的一个你坚持用药，
2: 嗯，
0: 然后那个饮食的调理，
2: 嗯，
0: 适当的运动，现在其实也很重视这种心脏的康复嘛，
2: 嗯，
0: 我们过去可能只注重那个中风的康复，
2: 对，
0: 是不是啊？我们半身不遂啦，然后做康复的治疗，嗯，但是心脏康复其实现在也是很重视的，
2: 嗯，
0: 但在咱们国家应该是现在目前开展的还不是很好，
2: 嗯，
0: 哦，心脏康复它能够让你啥叫心脏的康复，
2: 嗯，
0: 就通过我们适当的运动，
2: 嗯，
0: 不是说我心衰了我就绝对的卧床休息，
2: 嗯，
0: 这是不行的，
2: 嗯。
0: 哦，根据你的心脏情况，只要不是那种
2: 超强度的
0: 中末期的心衰，
2: 哦，
0: 就是根本就动不了，一动就喘得厉害，
2: 哦，嗯，
0: 这时候我们就另当别论哈，
2: 嗯，
0: 一般的你一定要是做，就是包括你现在很多像支架术后的啦，
2: 嗯，
0: 搭桥术后的啦，我们都需要进做心脏康复的治疗。心脏康复呢，我们会给你到医院给你做一个就是系统的一个评估，
2: 嗯，
0: 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每天运动多长时间，让你的心率达到什么程度，
2: 嗯，
0: 循序渐进。假设有的患者就说我一动就喘呢，
2: 嗯，
0: 那我说我成天躺着那也不行，
2: 对，
0: 嗯，我可能我刚开始运动5分钟，
2: 嗯嗯，
0: 然后呢我要是我每天循序渐进，
2: 嗯，
0: 我可能明天就6分钟，
2: 嗯，
0: 一点一点的，
2: 对，
0: 运动的量也是， 我可能刚开始我就是散散步，
2: 嗯，
0: 我后来我可能是稍微快走一步也行，
2: 哎，
0: 快走几步也行，
2: 哎，
0: 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2: 还有这两年很流行的什么超慢跑，
0: 哦，对，
2: 哎，原地跑，
0: 哦，
2: 是吧？
0: 你就是慢走也好，
2: 对对对，
0: 快走也好，
2: 嗯，
0: 根据你的心脏的情况，我是打打拔断筋也好，
2: 嗯，
0: 我还是做做什么广播操也行，
2: 对，
0: 只要你就是动起来，它就能够改善你的心脏储备功能，
2: 哎，
0: 这对你的疾病的恢复也很有好处，
2: 嗯。而且还是得有个坚持，
0: 嗯，
2: 得长期才能看到效果。嗯，
0: 再就是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的。
2: 哎，嗯，
0: 你看心衰患者好多，我们都知道哈，一些疾病我们说多喝水好。
2: 嗯，
0: 心衰它就不一样。
2: 哦，
0: 嗯，心衰患者其实我们也要要控制它的一个液体的摄入的。
2: 哦，
0: 嗯，哦，尤其是到后期，
2: 嗯，
0: 就是浮肿比较严重的时候，液体量是要严格控制的。
2: 哦，
0: 嗯，甚至我们告诉心衰的患者。你初期你高危就是人群那个阶段，
2: 嗯，
0: AB 阶段都不需要控水的，
2: 嗯，
0: 但你心衰到后期的时候往往需要控制你的液体量，包括你每天假设说我喝粥，
2: 嗯，
0: 喝汤，
2: 嗯，
0: 这都属于你这属于
2: 液体
0: 之类的东西，
2: 嗯，
0: 啊，你都得控制，每天呢要监测你的体重，
2: 嗯，
0: 如果我要是三天内发现我的体重增加了2公斤，那就证明你可能又要有心衰发作了，又有液体储留了，心脏负荷会增加的，
2: 啊，
0: 所以这些细节的问题都需要注意的，
2: 嗯，
0: 一定是不能吃太饱，
2: 嗯，
0: 你吃饱了喝多了，
2: 嗯，
0: 你都会增加你的心脏负担，
2: 对，嗯，
0: 我在门诊经常告诉患者，
2: 嗯，
0: 我说你啊回家，
2: 嗯，
0: 一定得注意吃7-8分饱，不能吃多了，
2: 嗯，
0: 吃容易消化的。
2: 嗯，
0: 再就是呢，你的喝水，你不能说我到了马上夏天了，我渴了，
2: 嗯，
0: 我咕噜咕噜一瓶矿泉水、半瓶矿泉水进去了，
2: 对，
0: 这是绝对不行的。
2: 都得注意，
0: 你增加了一下子喝了那么多水，
2: 嗯，
0: 你肯定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液体量突然的增多，
2: 嗯，
0: 你会导致你就是上不来气儿，心衰加重的。
2: 嗯，有这个负担哈。
0: 对，
2: 您现在说的这些点，跟我们现在正在连线的这位宋先生，可能正是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哈。宋先生说，心脏支架之后，想问问可以注意些什么？
0: 嗯，
2: 你好，宋先生。
1: 啊，喂，你好，我是替我父亲咨询的。我父亲七十，啊，我父亲71，然后呢，他心脏支了两个支架。
0: 啊，
1: 心脏支了两个支架，现在已经1年多了。
0: 嗯，他现在状态啥样？
1: 目前看哈，各方面还都算正常，
0: 嗯，
1: 但是呢，他晚上总是睡不着觉，然后呢，那个他还有高血压，
0: 哦，
1: 我寻思怎么能需要他注意一些什么，或者是怎么调理调理？
0: 嗯，有很多支架术后吧，他就是心里紧张焦虑的也有，他那睡不好觉，他是不是放完支架以后心理负担很重啊？
1: 他不是说是因为支架心理负担重
0: 啊，
1: 他就是
0: 原来睡眠啥样啊？
1: 他睡眠本来就不好，
0: 本来就不好，
1: 晚上经常11点多1点多
0: 哦
1: 啊，才能睡一会儿。
0: 嗯，但他现在血压控制的啥样？
1: 支完架之后血压现在控制的还算可以，
0: 还行。那个血脂呢？
1: 啊，
0: 血脂达标不啊？
1: 血脂各方面还算可以，
0: 还行哈。
1: 因为他饮食比较清淡嘛。
0: 哦，因为支架术后啊，好多支架它不是万能的，支架我们可能把我们最狭窄的那个血管我给它支上了，心肌供血得到了暂时的一个恢复，但是支架术后长期的用药调理是非一定得坚持的。在我们现在一些西医来讲，你就是支架术后，你像阿司匹林、他汀这类药物需要坚持用药。嗯，另外你他汀用药呢，你还得注意定期去查，查查你的肝功什么情况，对激酶有没有影响？因为这个降脂的药物，他汀的药物还有一定的副作用。用阿司匹林的话呢，你还得注意有没有一些出血的倾向，包括皮下出血呀、牙龈出血呀，有没有尿血、便血呀等等这些情况，需要你定期检查。另外
1: 这些症状倒没有，
0: 还都没有，是不是
1: 啊？
0: 哦，
1: 对。
0: 那另外你那个一般的来讲，按现在医学这个指南哈，你要支架术后一般的要求你这个血脂低密度的指标尽量要达到 1.8 以内。你现在低密度能达到多少啊？
1: 他今天还没去体检，等着我再催一催，让他体检看一看。
0: 支架
1: 我寻思吧，就是寻思那个他这一方面吧，就是本身70多岁了嘛，
0: 嗯，
1: 然后呢是增加一些运动量啊，还是注意些什么，或者是饮食方面的这一方面？
0: 哦， 你一个是需要定期复查，就看关注你的血脂的指标、血压的情况。如果你这些指标控制不好，你可能我们中医认为啥，你这个斑块也好，狭窄也好，你虽然现在你最严重的一个血管给你支上了，放上支架了，但很多我在临床中看见很多患者哈、支架术后又狭窄的，反复放支架的都有。所以说呢，药物的治疗还是个基础，你西医的治疗应该是很规范了，阿司匹林啦、他汀啦，这些药物必须得用的。然后中医认为这个斑块狭窄啊，这个是痰和瘀凝结来的，痰瘀凝结你这个就是阻滞你的血管脉络了嘛。所以说呢，你可以配合中药，然后呢给你活血化痰通络，根据你现在具体的情况，包括你失眠呐、是不是用点什么养心安神的啦，或者你要紧张的话疏肝解郁啦，在活血通络的同时给你整体辩证，这样能够延缓或者是要预防你心脏血管的再狭窄。
2: 明
1: 白了，明白了，
0: 知道吧？哎，对，支架它不是说我支上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它是需要你后期的要治疗，尤其控制不好的话，好多得心梗了，放支架了，然后术后控制不好，支架术后就我们没调理好，最后发展成心衰的，这个患者是大有人在的。
2: 有没有建议这个宋先生父亲的一些这个运动量？就比如说每天
0: 你这个运动量吧，它是因人而异。正常人我们一般来讲是需要你说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至少运动5次，然后那个心率呢一般达到是170呀、减去你的年龄，这样事儿。但是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有些老年人你让他心率达到那样他就受不了，循序渐进。今天可能我运动15分钟，明天我运动20分钟，这样事儿呢你自己适合。你只要说我运动的时候不引起运动完了疲劳，再就是呢我不运动当时不能引起你的胸闷气短、心绞痛的发生，这个你要自己掌握，适合你的运动。假设说我就说你说打太极拳好，你说我就不愿意打，你说这就散步走路是最简单的，是不是啊？你也可以打打白段锦，很简单，是不是啊？我在抖音上网上一搜就有，你就学一学，这个也很好，甚至我做做广播体操都可以的，是不是啊？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不是羽毛球一般运动量大，打乒乓球，你不要像比赛那样似的，咱们就拼命去打，适合你的，我就达到锻炼目的。
1: 他体重有点太重了，他现在是身高1.73米，然后体重在将近180左右。
0: 哎呀，那都说你这个，一个是他年龄偏大，你再加上他肥胖，再有高血压，你说你的血管能好吗？所以说控制体重也是很重要的。那控制体重它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一个是你吃的东西要注意低热量的，甜食不吃，饮料不喝，然后呢主食适当控制量，饮食清淡，然后呢每天适当的增加一点运动量，只要我心绞痛不发作，我就可以逐渐的去增加这个运动量。你要体重越胖的话，你心脏负担越重，你将来还容易发生心衰，你支架术后它不是就完事了就好了。
1: 是，
2: 对，一个全面调理的一个事儿。
0: 对，
2: 宋先生跟你解答到这里了。
1: 哎，好。
2: 哎，如果说咱们这个当个事儿办哈、回去之后这个饮食啊、运动啊，这个可能老年人吧，时间长了有特别有的倔的老年人，说我就好吃这一口，我晚上就喜欢来两盅，你这喝了这么多年了不让我喝了。
0: 戒烟限酒啊，这都得是要注意的。
2: 但是吧，你看现在日子这么好，儿子这么好，这真的是对自己多一份这个管束，然后咱们就能多这个看两年，是不是这个小孙子啊，还是这个以后的这个幸福的时光哈。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类似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或者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的导播间拨打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我们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

0: 三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意会。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详细的哈，跟大家来聊了一下这个心衰它的一些早期发现以及预防治疗的这个情况。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疗法哈，尤其是它能够疏解心情这个方面，我也是自己有亲身体会。确实这个东西很神奇哈，你喝个汤药能够，你、
1: 哎、好多人用药，
0: 对，
1: 大夫，我这次来了，我心情比以前好多了，
0: 哎、
1: 我不再那么爱生气了。
0: 你也说不上周围有什么好事发生了，但是就是觉得心里。哎，你就想得通了，那个心情就会好一些了、
1: 嗯、
0: 除了这个中药疗法之外，咱们还有什么这个方法是我们现在治疗心衰比较好的，具有优势特色的？
1: 刚才我就讲了，
0: 嗯，
1: 中药的治疗它是一人一方，
0: 嗯，
1: 哦，就是说根据你的症状，根据你不同的阶段，根据你的就是病情的发展的情况、
0: 嗯、
1: 包括你合并症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就是每个人一人一个方，
0: 嗯，
1: 但是因为心衰这个病吧，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用药。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说大夫啊，我这个我吃多长时间中药？我门诊现在有很多就心衰的患者，他都能够就是长期的坚持啊。但是有时候大夫说我服天了，我还吃不吃了？
0: 嗯，
1: 哎呦，有时候我说你缓解了，现在已经挺好了。
0: 嗯，
1: 但是你那些药物啊，我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说坚持用药，延缓它这个复发，
0: 嗯、
1: 是不是啊？哦，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就是总结多年的临床经验。也是总结了，就根据这个益气啊、活血利水啊，在这个大法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了很多临床和基础研究，也获得了就是省科技进步，就是多个奖项。
0: 嗯，
1: 另外呢，我们有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0: 嗯、
1: 我们就是为了就是便于这个患者的服用。你说患者天天吃汤药挺费劲的，因为他不是说我两个月、
0: 嗯、
1: 三个月我就能够完全就好的。
0: 嗯，
1: 因为到心衰后期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你长期坚持用药、
0: 嗯、
1: 才能够延缓你这个病情的进展，减少你再住院。
0: 嗯，
1: 所以我们呢就是给他研制成一个院内制剂强心康颗粒。
0: 哦、
1: 这应该说这个就为了便于大家就是患者啊，就不用方便，因为你需要长期服，你说你能天天熬汤药，
0: 解决了中药很大的一个
1: 痛点、
0: 哎、对、嗯、
1: 所以这个吧，我觉得也是就是便于广大的心衰患者吧、
0: 嗯、
1: 也是为了造福更多的心衰患者。
0: 嗯，
1: 所以这个药呢，我觉得它还是说在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
0: 嗯，
1: 预防你的低血压的问题，然后呢电解质紊乱的问题，它都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
0: 您说的这个颗粒是只有在咱们医院才能够开具、
1: 嗯、院内制剂，
0: 院内制剂，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些很多外地的朋友哈，可能会说专门挂这个医院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开得到。
1: 对，
0: 您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方式吧。
1: 啊，我们的挂号呢，可以到门诊现场挂号，
0: 嗯，
1: 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医院的小程序上预约挂号，
0: 吉林省
1: 都是可以的，吉林省中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0: 嗯，这个搜索小程序，然后您搜刘淑荣刘主任就可以、就可以查到了、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哈，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解答。节目最后呢，也请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很关注这个心脏这方面问题的朋友们一个小建议或者一句小祝福。
1: 嗯，其实我就是祝愿咱们的就是广大的心脏病患者吧，一定是我们就是尽早的就是。平时我觉得是关注你的血糖、血脂、血压、体重这些情况，
0: 嗯，
1: 然后注意心态的平和，适当的运动，戒烟限酒，这永远是我们健康的基石。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定期的检查，愿我们心脏患者都能快乐的生活。
0: 嗯，谢谢刘主任，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做客到访哈。很多这个话呢，不厌其烦的一遍遍说，但是就是医者仁心哈，真的是希望世间无病，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晚年的生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物哈，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一个 DW 的粉底液哈。一到这个夏天啊，可能很多化妆的这个女士朋友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化妆温度一高，这个普通粉底液一会儿就氧化了，撑不到这个晚上下班回家。所以呢，雅诗兰黛它又叫做油皮亲妈妈 ，DW 的持妆粉底液可以说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8小时可以超长待机待妆的。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妆宠粉福利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到手两瓶只要299元，是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的，一个是 EW1 的象牙白，适配黄皮可以自然提亮，还有一个呢是 ECE 的陶瓷牌。如果说您皮肤本身就是比较偏白，或者是您用这个粉底液是有一个提亮需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买这个 ECE， 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

0: 二月份绝对是可以用得完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了。我们的每一单美妆产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你可以完全放心。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蕉下凉感防晒衣，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之后也是必备的一个选择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户外的需求啊，出去骑车呀或者是钓鱼啊，啊它都是您的一个钢配了，不用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的贴心哈，它是有一个加宽的帽檐的，能够挡住咱们的整张脸和后颈，就算是扎马尾的姐妹也会有一个专属的发动，可以把这个头发拿出来很漂亮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凉感防晒衣了，多款颜色供您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服都很好看，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了。
1: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都买单。
6: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7: 要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3: 省心的生活，
0: 到账，
6: 省心的生活，
7: 省心的生活
4: ，nice。

省心的生活，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啊！欢迎关注我们今天的省心的生活。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必须来一个爆品，让大家继续的省钱，省多多的钱。啥玩意儿呢？那就是这个跟我们女生息息相关的一款好物了，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男生根本听不懂啊，你就听个热闹，听一个品牌，然后听听价钱，直接的去给你心目中的他去下单就可以了。女生根本都不用听，就一听我说雅诗兰黛，哎，那小手就动起来了，赶紧在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给力。夏天的这个气候干燥，温度比较高，普通的粉底液，我跟你说，要么啊没一会儿就氧化了，那脸缺了黑呀，嗯，要么呢就是撑不过半天，然后呢你的脸呢就出现了斑驳脱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想找一款既持久的这个妆感，然后呢又能够遮瑕的大牌粉底液，可以说是特别的不容易。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一款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美圈的美妆圈的人没有不知道它的地位，因为它就是美妆界的顶流。嗯，几十年深耕美妆的领域，坐稳了潮流的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是那么的好。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就是大家就是瞎捧的。嗯，那么我们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一个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什么呢？八小时超长的待机持妆啊，八小时上班足够了。你要是说你上996，那我真的是没啥办法。但是它不会说让你的妆感太差啊。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即使晚上约会，你吃个火锅啊，你戴口罩摩擦呀，哎，我跟你说，这是底妆牢牢的就扒在脸上啊，绝对是高的这个遮瑕力。你比如说你有轻微的泛红啊，或者是熬夜留下的黑眼圈啊，啊脸颊那些小痘印啊，鼻翼那些小红血丝啊，啊你轻轻拍一层就能够一键隐形，就好像开了这个磨皮一样。嗯，不用额外的叠加这个遮瑕膏，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最关键还省钱了呢。你买任何一个遮瑕产品不都得单付费吗？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只要430块钱，不能说只要了，其实挺贵的，30毫升不大点一小瓶，430是吧。但是今天大牌的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啥意思呢？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而且两个色号您可以任选，EW 象牙白搭配的是黄皮呀自然提亮，那 ECE 是陶瓷白衬白皮呀，打造这个清透的这个妆感，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啊，绝对用得完。这可是这个我们交通广播为大家提供的一个福利价啊，只有这几天，它是这个跨境直采，且呢是正品保真，你不需要担心，因为它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呢，如果你说你想了解这一款DW 粉底液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给力，然后抓紧时间去下单。另外温馨提示，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够额外再减5块钱啊，额外再减5块钱。这是我们说的是DW 的这个粉底液。那么还有一个好物也要推荐给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蕉下的防晒衣。这个防晒衣不是普通的防晒衣，是两
能干的防晒衣。夏天到了，今天很多朋友都感觉到外面特别的热，那夏热的这种防晒的必备神器必须要准备起来。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一款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冰丝的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就是那一种滑溜溜的，凉丝丝的，穿在身上的瞬间能够降温。30多度的那种大太阳的天哈，你穿在身上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闷汗呐、而且还不会觉得就是粘身上啊，并且呢它是 UPF50 加的，这是高倍的防晒，你防晒霜也不过如此嘛，是不是？你想啊，你外出之前肯定身体也是涂防晒霜的，对吧？或者是防晒这个喷雾，你再穿上这个凉感的防晒衣，双重的这样的一个防晒，那真的是最白的就是你了。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你在户外一整天也不会怕晒黑呀、晒伤啊，细节可以说是特别的贴心。它还做了加宽的帽檐儿啊，就是这个衣服后面呢是连帽款的，能够挡住你整张脸和你的后颈，你别光脖子，你就脸护住了，然后脖子特别黑，多明显呢。另外呢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细节的设置，就是它在这个帽子的后面有一个小洞啊，这小洞干啥的呢，就是可以方便我们女孩子啊扎这个马尾辫的啊专属的发洞，不会完全的就是卡到你的那个头发。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袖口的地方也是有这个纸洞的，啥意思呢？手啊，你的手背儿的地方是完全可以遮挡得住的，这家伙全包围啊。多少钱呢？只要159啊，只要159，你就能够拿下的是蕉下的女士凉感的防晒衣，而且多种颜色供你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衣。大家可以进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去商城看一看，也可以选择一款情侣款嘛，是吧？

0: 啊，在我们省心的生活节目当中啊，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爆品，一个是那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一个是蕉下的这个凉感的防晒衣，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嗯，然后呢，在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里，在我们的群组里，每一天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好物的上线。虽然我们常态的直播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啊，3点到4点钟，但是我们非工作日也是正常工作的。你比如说早上还没有开始这个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我们省心生活的群组里面发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吃的喝的代金券啊外卖券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商场里正在，不能说是商场，应该是品牌正在搞活动的一些优惠券发给大家，还有一些链接，对。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提供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这个好物就多了去了。生活当中，就是你可以让你家装个遍啊，对，然后你就可以拎着行李去入住了。嗯，最近这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这个空调啊比较多，或者是昨天我们还给大家说了这个抽油烟机。另外还有一款，昨天有一个爆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康巴赫的那个杯子，是吧？大家都是非常的喜欢。那么如何来加入省心生活的群组里呢？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好，接下来进入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0: 一口价的，
3: 一口价的产品，今天的一口价绝对是咱把这个厂商给咬死了呢。
0: 干哈呀？
3: 就咬，
0: 吓死嘴呢！
3: 咬的不像样了，就正面往外跑的那种一口。今天咱推荐俩产品啊，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空调。
0: 哦，
3: 为啥整这俩呢？
0: 为什么呢？
3: 因为一
0: 可以吹着空调看电视。
3: 哎呦呵，整上了啊！一，我觉得结合现在这新房子啊入住和装修的需求，大家这两个家电是最难选和价格浮动最大的。
0: 哦，
3: 这玩意儿可上可下，对吧？你不像咱选个手机，就3000块钱一档，咔一顿看，就买3000块钱的了。预算高点，3500拿下。
0: 不是，其实你要买手机的话，它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品牌，
3: 对吧？就挑一个，但电视和空调可不一样，那玩意儿都出影，都出风，是吧？我选哪一个呢？
0: 不，你看他写的都差不多，
3: 都写差不多，那你就画质比较的话，我那眼睛说实话也看不出个真亮了，完多数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几比度呢？那个音响好，这个画质好，那个质保好，
0: 反正就是咋说呢，说的天花乱坠的。
3: 我觉得啊，咱们就实得灰的从价格的区间去考虑
0: 啊，
3: 咱们是确定一个尺寸多大，再一个我要个多钱的，咱就在这个就是价格区间内选一个最高性价比
0: 啊，
3: 合不合理？
0: 最高性价比它不一定是最高钱的，
3: 对，它不一定最高钱的啊。今天啊，咱给你来一个啥呢？咱给你来一个啥啊？这个电视啊，咱来个6000块钱区间的行吗？
0: 6000块钱，那大概应该是75寸的吧？
3: 是吧？6000块钱75寸电视是个主流区间。今天咱6000块钱来个啥呢？来个长虹85寸的电视。啊，那斌哥，这个85寸电视我看也不便宜啊。这我看那也有3000、4000的，那小米呢85的也有3000多块钱的。你这6000多多少啊？咱别看价格，咱先看一下它原价和现在国补的价格多少钱
0: 啊，
3: 是吧？国补应该是这个市场最低价了。
0: 先从价格入手，
3: 原价是11199的，也就11200的机器。国补15%之后，到手价格是9699的长虹85寸X9H 旗舰85寸电视。
0: 那他这个国补也没省多少钱呢，
3: 15%了，也不少了，相当于打了85折了。原价11000多，给你打到不到19600多。9600-9700。但是咱们的价格要震碎您的三观。
0: 等会儿啊，我把着点。
3: 9700块钱，原价11200的机器。 国补之后9700，
0: 嗯，
3: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
0: 8899，
3: 省心生活一口价，
0: 嗯，
3: 6199。
0: 这个价格定的不对
3: 啊！
0: 你应该定个，比如说6999。
3: 那咱不至于，就咱低吧，咱就是。
0: 就是你6999，它就等于7000块钱。
3: 7000块钱
0: 照那个就按
3: 9700，
0: 就按10000块钱算的话，
3: 啊、
0: 还省了3000。
3: 3000啊，
0: 对啊。
3: 现在咱是9700，9700我瞅一眼啊，
0: 嗯，
3: 9700。咱现在是6200就算啊，
0: 嗯，
3: 给你省了3500块钱，
0: 就是这又省了多少啊？
3: 呀，
0: 不会算
3: 3500除以9700，
0: 嗯，
3: 相当于打了一个6-7折。
0: 哦，天哪！

0: 那6000多花出去之后，你值不值？
1: 值不值个？
0: 你想不想要这电视？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省多钱，你便宜1万我也不买，那有啥用啊？
1: 嗯、
0: 首先，这款长虹电视它是现在2026年的最新款，叫做 AI 电视。
1: 哎，不，现在都整 AI， 空调也整 AI， 啥都加上 AI，
0: 对吧？你得是更新换代呀、
1: 啊
0: 嗯。
1: 我们也是 AI。
0: 对，哎，咱俩不是啊，咱俩不是、啊。而且它是 mini LED 款的。
1: 哦、
0: 嗯。OLED 吧、
1: 嗯，
0: 它那个就是屏幕更加沉浸，
1: 嗯，
0: 很多颜色更加黑。
1: 哦、
0: 但是呢，它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稍微累眼睛一点。
1: 哦。
0: 因为很多黑
1: 眼睛
0: 黑的东西吧，你就越想瞅清它。
1: 越瞅不清，
0: 越瞅不清
1: 啊、哦！你还以为自己眼睛怎么地了，
0: 对吧？它 mini LED 呢、
1: 嗯，
0: 就比较适合咱们大众观看的一个、
1: 嗯、
0: 电视屏幕，
1: 舒适度，
0: 嗯，而且这款电视啊，它是一个怎么讲的全能六边形战士，
1: 嗯，
0: 不光电视画质好，它还能 K 歌，
1: 有，
0: 还有后面有一个叫做分仓式的回音壁音响，
1: 那我挂墙上受影响不？
0: 哎，你说的很好啊。以往我们提到电视音响的时候，都知道好像是在底座这个位置，好像有多音响，还多一块声。它这分仓式的啥样呢？在电视的左右两侧，像两个小长条一样的，像小飞行舱一样。
1: 哦哦哦！
0: 音响效果呢，是从这电视的四面八方传来。
1: 哎呀！
0: 还赠送你他家麦克风。
1: 别看鬼片啊！
0: 啊，不是，是是是，赠送你嗯。他家的麦克风、
1: 哦、
0: 所以 K 歌也 OK、
1: 哎、
0: 自带 K 歌软件嗷嗷唱、
1: 哦、
0: 啊，比如说咱当兵的人、
1: 哦、
0: 是吧，来一首歌曲都没问题、
1: 嗯、
0: 老年人最喜欢 K 歌，
1: 需要买会员吗？
0: 不需要啊，人家自带 K 歌音响、
1: 哦、
0: 啊。完、
1: 嗯嗯、
0: 再一点啊，你看普通电视咱最怕的不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开机卡了、
1: 嗯、
0: 画面卡顿了、
1: 嗯、
0: 半天进不去系统了、
1: 嗯嗯，
0: 现在你们买的主流呢85寸电视都是什么系统啊、
1: 嗯、
0: 大概都是1+16GB、
1: 嗯、
0: 2+32GB 是不是、
1: 嗯、
0: 啊，6核处理器4核处理器的这款，他家的旗舰款是8核 CPU 4+64GB 的一个存储空间体，
1: 嗯嗯，
0: 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机了，
1: 嗯，
0: 就基本上手机不卡它就不卡，啊，就达到这个级别了。而且刷新率就更不用提了，他家刷新率达到了480赫兹的刷新率，
1: 哦，
0: 你看，他带这个长虹的叫做纯麦 K 歌系统，
1: 嗯，
0: 啊，联合开发的，适合这个叫做什么 K 麦这 APP 软件一起开发的，
1: 嗯，
0: 唱歌呢还能遥控，
1: 嗯，
0: 蓝牙直接连接啊，立体声学的一个声场和分仓的音响控制，
1: 嗯，
0: 这个说的我非常心动。
1: 你想买一个？
0: 我真想整一个。
1: 嗯，
0: 我真想整一个。最重要的是啊，它就是开机没有广告的。
1: 嗯，
0: 啊，拒绝了很多朋友买回机器里边开机带广告，回家之后没等看电视呢，90分钟广告，90秒广告我看仨了。
1: 嗯。
0: 这玩意才气人呢！后来我发现有的博主测评，
1: 嗯，
0: 你们看到广告没感觉越来越长吗？
1: 嗯，不知道，我们不看。
0: 因为他那开机广告那90，
1: 嗯，
0: 他不是秒，
1: 他难道是90分吗？
0: 他那是90个数，
1: 90数不就是90秒吗？
0: 嗯哼。我是倒数90个数啊，我可没说那一个数是一秒啊。
1: 啊、那实际上是多少呢？
0: 你算呗。
1: 那我可以刷机吗？
0: 不可以。有的说那刷机吧，刷机之后吧，你就可能影响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保修。
1: 哦。
0: 啊，就是我这系统也不对呀、啊，是吧？你人家也是一样的。人家卖你便宜卖你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卖你便宜点吧，你把机器拿过去之后你就别嫌麻烦，
1: 嗯，
0: 我开机给我有个广告呢，这机器，
1: 嗯，
0: 这广告的费用也不给你，
1: 嗯，
0: 人家机器厂商收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才能这么便宜给你个机器，
1: 哦，
0: 是吧，啊，那我不在乎那90秒，开完机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回来要看呗，没问题，
1: 嗯嗯嗯，
0: 现在这款
1: 别关，
0: 那别关，现在这款长虹的叫做85寸的 X90H 这款机器，
1: 嗯，
0: 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啊，
1: 哦，
0: 在哪发货呢？是在长虹的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不是小作坊，
0: 不是小作坊，
1: 不是长虹什么 ABC 店，
0: 啊， 基本上今天下单的话，明日。

0: 嗯，送达，
1: 嗯，
0: 包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嗯，
0: 但是安装之后是不包的，送货上门服务，
1: 嗯，
0: 啊，也是由人家长虹的这个属于运货商，
1: 嗯，
0: 给您把机器送到家里，
1: 嗯，
0: 抬到家里给您安装，
1: 嗯，
0: 啊，调试好了人再走，
1: 就送货即安装呗，
0: 哎，
1: 这个是
0: 安装，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最重要的你们不想知道它什么吗？比如说质保政策是吧？
1: 180天呗。
0: 哎呦呵，人家可比180天要长点啊！
1: 嗯，
0: 我给你看看它的质保政策啊，在详情页面上能给你展示出来。哎，继续浏览详情，我稍等一下啊。
1: 一般都是180天。
0: 它有个超长一个，我发现，哎，这里还没说，它是一级能效的啊，一级能效。哎呀，那质保政策在哪儿呢？
1: 质保政策在最上面那个。

0: 啊，咱写的，他说
1: 这不是180天只换不休吗？
0: 啊，180天只换不休，你看我姐比我找的消息。
1: 我跟你说，就在最前头一点。
0: 180天只换不休，你看啊，但是这个机器买的时候啊，一定是有一个要求，前置要求，得需要您用国补。啊，得要需要国补，啊，得要国补更好。要不然你看，你现在多少钱？
1: 9654，
0: 对吧？我现在是11199，我11199就买不到6199的价格。就如果它原价11200的话，咱相当于直接打了5折。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价格啊。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这么说吧，这款机器就已经满足了你家所有对于电视的影音需求的方方面面。首先刷新的这个赫兹率高，480赫兹的刷新，比普通标准的144的赫兹又高。比那个游戏的赫兹264赫兹的也要高。现在它就达到了刷新率的最高级别480赫兹的。保障您的是看任何球类呀、游戏呀，不会掉帧，不会卡顿，就不会出现残影和拖影。第二呢，它用的是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它色域更广，达到93%的色域。你别说这个93%，好像还差7%呢，最高现在也就是93%了。第三个呢，这款机器是2026年新上市的，它叫做 AI K 歌王，K 歌不需要花钱了。而且赠送您他家里面的麦克风，这个电视呢还带分舱式的音响装置，不是说得需要您格外的再买了，直接在电视的后端已经把音箱给您分出来左右两边
1: 接好了，
0: 接好了啊！安装之后这电视啥样，音响就在后面你也看不着，但是音响效果那就是杠杠的，再配合上给的麦克风，还有里面的自带的软件，还不花钱，这个最重要。我在家也整过这个 K 歌软件，连上小米的�麦克风，发现只能一天唱3首歌，搞笑吧，一天只能唱3首歌，唱其他歌的话就1首2块钱了。现在原价11999，就11200，现在咱们的价格是6199，相当于6200，直接为大家省了将近5000多块钱。
2: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来进行省心生活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
0: 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呢，咱不说嘛，刚说完电视之后咱接下来来空调。空调这个东西和电视有极大的相似程度。 我们都是看着看着就迷路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1: 嗯，
0: 这好像歌词啊。
1: 还没从那个唱歌的地方回来呢，
0: 没回来呢啊！空调我们多数都说，哎，我出个冷风就行，我出个热风就行。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在关注它的样子。
1: 嗯，
0: 我在
1: 那玩意儿有啥样子？不就都要不就挂着，要不就站着吗？
0: 对啊，就这俩样子，
1: 天上一个地上。
0: 但是我就考虑啊，这个样子符不符合我家里的装修啊？
1: 哦，
0: 哎，打在这里，我家放这东西好不好看呢？突不突兀啊？就考虑这个了。
1: 突突兀都得放啊。
0: 完，慢慢看，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就多走了很多家空调的这个卖场，对吧？哎，本来我就相中空调，这家不错，价格也行，但是看看其他样子吧。然后你就到其他家，其他家又说一遍他家的体系和他家内容和他家特点之后，你又懵了。哎呀，他家多一个多风玉。广玉峰，
1: 哎，那刚才那有没有啊？
0: 刚才那有没有啊？他家完，那销售员说他家可没有啊。哎呀，那我再看那家的吧。哎，我家多这个 AI 的清洁，又冷热喷洗啊，又能够除菌，那家有没有？慢慢你就懵了。
1: 你就不，你就已经忘了你来时的路，你忘了你的初心，
0: 是吧？你就和看电视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说我是比我这种人呢，是真的比较喜欢逛那种大卖场的。
1: 哦，
0: 我看各家有啥花活。
1: 嗯，
0: 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
1: 反人给你介绍一上午啥也没买，
0: 那我就是后来我都
1: 喝两瓶水，
0: 就是我吧，就得隔半年一去，那就去时间短的话，他们就不接待我了啊。就是，但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去买的时候，你们心里就有困惑了。
1: 嗯，
0: 我走这么一圈，越说越迷糊。
1: 嗯，
0: 很少在买东西的时候能把理性和脑子都带上的。
1: 那我们充当大家的啥呢？
0: 我们充当大家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抉择者，
1: 脑子，
0: 和理性，
1: 嗯，
0: 啊，都给你。
1: 就是其实你们跟着我们购物，属于就是无脑。
0: 哎，
1: 无脑冲
0: 就
1: 可以了，就
0: 无脑冲，你只要价位合适，这东西行就 OK 了。哎，就 OK 了。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下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一款空调。空调
1: 谁家的
0: ？TCL 家的。哎，别着急，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1: 这就是他买的那款吗？
0: 不是，他买的是挂式的。TCL 家的一款立式空调，
1: 站着的，放客厅的。
0: 啊，那你说兵哥，你给我个选他家理由吧。我为啥说别着急呢？因为一听 TCL 这品牌，大家多数都想到电视要跑。是吧？你看，
1: 对呀，我为啥要买 TCL 的
0: 空调
1: 啊？那玩意儿一点也不少花钱。
0: 对，也不少花钱。那我为啥买他家空调呢？
1: 我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0: 哎，你看买格力的好不好啊？啊，架在那儿了。你买格力的立式，你没有7000-8000块钱，你别想出这门带走的。
1: 那么贵？
0: 那可不咋的。
1: 妈呀！
0: 你看它是虽说便宜了，但它在终端的售价还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
1: 哦，
0: 毕竟他们吃肉吃惯了。
1: 那我不买。
0: 吃素的话，得有2年的时间
1: 缓缓。我不买，那老贵谁买？
0: 咱看一款 TCL 加三匹的空调，你再决定你有没有想买它的冲动。先别着急走。
1: 是不是客厅里站着的空调都要三匹？
0: 客厅里站着空调有2匹，有3匹的。但是2匹和3匹，我告诉你，差距非常的大。你别看数字只从1变成2，2变成3，但是它在功率瓦数上要差出将近2倍的一个数值。2匹空调都在56，而3匹空调已经达到72了。哎，就这小小的差距，就决定您家隔壁那个屋，就额外那个屋会不会凉，您家额外那屋会不会暖。
1: 我那屋不是还有个挂的吗？
0: 您家这个屋能不能达到全屋制冷和全屋温暖？
1: 哦，
0: 就差这一匹上啊。咱先看三匹空调，也是同样的3匹。注意下一点，买空调必买1级能效。要不然你打一空调，你心里是有负担的。啊，你说别，我打不了多久。
1: 那它那个1级和新1级有什么区别？
0: 新一级的话，它是每年国家标准不一样，新1级能效要比之前的1级能效更加的严格。节能条件更加的苛刻，
1: 但是实际上其实他说的还是一级能效。
0: 他新一级能效的话，就说明因为比如说2024年制定了一级能效之后吧，大家按2024年标准升级。但是我现在已经到2026年了，你一级能效还在，但是我新一级能效的话要比一级能效还要省电。所以说多新一级能效的话是各个厂商的一个卖点。就是说我已经符合国家标准了，但是我比它的标准更严格，我更加的省电。节能减排嘛，是吧？这款 TCL 的三匹新一级空调就是一个 更加省电的选择。
1: 嗯，
0: 它全屋啊用电量有一个节能省的模式，也是它的 AI 模式。AI 模式啊，你现在别小瞧这个 TCL 空调。
1: 嗯，
0: 你知道他家请谁代言了吗？
1: 谁呀？
0: 小谷。
1: 哪个小谷啊？
0: 小谷。
1: 嗯，
0: 古天不是古爱玲。
1: 啊，
0: 请的是古爱玲代言。
1: 那挺冷啊。
0: 哎，
1: 制冷效果可以啊，
0: 是吧？这款空调啊，它首先是带 AI 智慧语音功能，这个就不用提了，就是这已经是很基础功能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最主要的就节能省。
1: 嗯，
0: 哎，你们不就担心它这个空调费电吗？
1: 嗯，
0: 是不是？你们不就担心买完空调回来之后爸妈不舍得点吗？
1: 嗯，
0: 它的智慧省啊，给你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啊，
0: 使的时间越长，省的越多。明白不？
1: 嗯，
0: 你别打开空调一两个小时就关掉。
1: 嗯，
0: 你要打开，
1: 你就一直开，
0: 就干它一下午，就干它一晚上。
1: 嗯，
0: 晚上六点就干到晚上九点，暖和起来啊，没有那么费电。你就怕越打越停，停了打了停，哎，冷了开一会儿，
1: 开开关
0: 开
1: 开
0: 啊。因为外面那个启动机它是非常费电的，
1: 对，
0: 它那启动起来把空调带到这功率上进行稳定的输出，就像跑高速一样，
1: 就好比那个工厂的那个车间似的，嗯，机器不能停，
0: 对吧？你们也知道电那个有那个叫做核磁 CT。就核磁为啥不能停？它每年运行费用哪怕赚每一秒都得花钱，它也不能停，因为启动一次的费用就要10万20万，就挺吓人吧，就没危言耸听，你们可以去科普一下。但空调呢，我告诉你们，用着也别停，多用它几个小时，要比你远远用一个小时关了再开要省电。这个 TCL 的三品空调里面带一个 AI 节能控，它是超一级能效，巨能省电。它能省到什么程度呢？啊，他说全年能节省您家大概1200度的电费，1200度电费。它大概每次开的时候，如果按照它的操作标准去 AI 进行这个智能遥控的话，每次能节省之前的40%的一个电费。就开了之后，你不用管冷风热风，你就点到它的 AI 节能模式的话，就以前用10度电，现在只用6度。
1: 哦。
0: 啊，就这么一个科学程度
1: 啊 ！AI 是这么个用法啊
0: ！AI 这么个用法，
1: 哦、
0: 我家也这么用的。
1: 我以为 AI 就是我招呼它，完了它能跟我对接一下。
0: 对接？那你跟你对接有啥？跟你唠嗑？
1: 就是我在。
0: 哎，你这你太开心了啊！然后呢，你如果说手这个遥控器上不会整的话，爸妈不会整吗？你手机上可以远程遥控
1: 啊，就帮着他们，
0: 帮着遥控啊。其他的就不说了，什么冷风热风啊都能整，然后柔风啊不着凉啊，呵护全家呀、啊，这都是基础功能。三匹能带动1750平米每小时的一个大的循环风量。
1: 嗯，
0: 你想吧，你这屋里才多大？咱也就120平、130平呗啊，一小时在你家里能吹10遍风。那就相当厉害了啊！基本上10遍风的话，也就6分钟、7分钟，您家就直接达到一个全屋暖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啊，全屋冷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
1: 哎，它那个就是，比如说空调，就是它多少秒就可以制冷或者是制热的话，是不是就是速度越快，它就越费电呢？
0: 这是根据它这个就各家厂商的设定而的，就有的厂商就比如启动非常快，就来风非常快，那说明它给的非常值，给的非常值的话，那它说明要稍微费点电。有的机器就跟车一样，有的起步很快，完了开上高速很费油，有的起步很慢，但上了高速很省油。
1: 不是驾驶员的事吗？
0: 不是驾驶员，你看日系车它起步就很肉，是吧？但它上了高速之后就很省油。
1: 哦，
0: 那美系车起的就很快，但上了高速之后很费油，懂这意思不？
1: 好，下一题
0: 啊。现在这空调咱唠到这儿了啊，功能介绍完了，咱直接唠价吧。 TCL 空调它带个啥你不用担心，
1: 你刚才都没说价，都走老鼻子人了。
0: 你就是你，哎呀，咱不是咱不是那啥，不是抖音直播，他现在下单之后送一个10年的包修政策，
1: 哦，
0: 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极速安装， 省心专业，
1: 嗯，
0: 原价是6199，
1: 嗯，
0: 国补之后是5270，三匹空调啊，
1: 嗯嗯，
0: 咱现在的价格是4499块钱，
1: 哦，4000多块钱，
0: 4500，
1: 嗯，
0: 三匹 TCL 的节能空调，可劲点，适合谁家？适合，比如说你干个烧烤店。你就点着空调，可
1: 哎，我烧烤店就这么贵空调，
0: 4000多，对于他们来讲是不贵的空调了。那热天呢，他们安空调得多少钱呢？
1: 哦，
0: 你自己想想。
1: 哦，
0: 你自己，你看哪个烧烤店用格力空调了？
1: 那他就用那个什么海那个小超人。
0: 你看哪个烧烤店，比如格力，你看哪个烧烤店用美的空调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整一些老杂牌子？
1: 嗯
0: 这整的啊！我告诉你，现在这空调绝对性价比和搂底的选择。
1: 嗯，
0: 今年很多这个什么天气预测就很热啊，咱也不说那没靠谱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有一台空调的确是能改变家里的一个生活的舒适程度。
1: 嗯，
0: 你是冷暖都可以自控了，
1: 对，
0: 是吧？无非是走点电字儿的事儿，
1: 嗯，
0: 一天电字儿也就承担在10个字左右，5-6块钱左右。您就可以让家里人很舒服，
1: 嗯，
0: 很舒服。说实话，我家三匹空调，我自己一个人是不舍得点的，
1: 嗯，
0: 我得进小屋点，
1: 嗯，
0: 进小屋点。
1: 这人均划不上。
0: 对，我得进小屋点我那1.5匹的，
1: 嗯，
0: 对吧？这没毛病，这是咱该省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全家人5-6口都在的时候，
1: 嗯，
0: 老婆孩子都在的时候，家里点个空调，你一合，
1: 嗯，
0: 那一人才几毛钱的事儿啊，嗯，啊，
1: 没，这多吸一口气就对，
0: 对吧？你屋里暖和起来，那几毛钱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别不舍得买这玩意，不舍用这玩意，买回就享受生活就用的啊，
1: 嗯！
0: 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 TCL 这款三匹大空调4499。
1: 嗯，
0: 包送货包安装，不包安装时额外的花销，明白吧？额外花销包括打孔费啊、管线费啊，如果额外的收支的话，包括高空作业费，这些不包。
1: 那拆旧呢？
0: 拆旧也，你家还有旧的？拆旧，
1: 我这不替大家问吗？
0: 拆旧在这个京东平台上还有以旧换新，
1: 哦，
0: 如果能抵钱的话，钱额外都不算，
1: 哦，
0: 就在4499的基础上还能额外减你那个钱。
1: 哦，
0: 就如果说您家拆旧是格力空调，能抵200-300的话，
1: 嗯，
0: 您大概买这三匹空调也就是4200块钱。4200块钱，您给我买三匹空调，还是新一能效、京东发货、10年质保的？
1: 嗯，
0: 不可能。
1: 立式空调就是大小都是一样的，都那么高，是不是？
0: 啊，这，嗯，
1: 胖瘦啥的，
0: 胖瘦差不多吧，
1: 嗯嗯嗯，
0: 啊。总之，这个空调非常合理啊。
1: 啥色的？
0: 白色。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里，回归到选择家电的理智条件下，
1: 嗯，
0: 只要它能用得住，
1: 嗯，
0: 能给我们家人带来舒适，
1: 找回你的初心
0: 就可。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7: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西斯里等大牌美妆送，
6: 最高满5200元，珠玑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7: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6: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7: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6: 解锁心动好礼吧。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

0: 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好消息。啥好消息呢？我们这个吉林交通广播又要出去玩啦。去哪呢？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个线路是甘青旅游，跟着明天或者是跟着李记一起去玩耍。嗯，你是否曾经啊向往这样的一场旅行？啥旅行呢？就是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这个千年的诗篇来进行相遇，啊，同这个浩荡的历史去对话。喂，你好吗？我们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呢，就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这个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那么在吃啊、住啊、行啊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一个体验。安全、舒适、深度全都交给我们，你就干啥呢？你就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出发呢？首先啊，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六月的西北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那一种酷热，体感是非常的舒适的，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啊！你七八月份的时候是吧，你是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都放假了，你这个时候你上景点就特别的难受。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什么呢？被大自然打翻的这个调色盘啊，七彩丹霞，哎呀，去看看看看人家天然的那个调色盘是咋回事啊。然后呢，在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啊，不能是泉，月牙泉，感受一下这个沙泉共生的一个奇迹。还有呢，就是人类艺术的殿堂是哪呀？就是这个莫高窟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打卡的圣地，比如说天空之镜就是这个茶卡湖嘛，茶卡盐湖嘛，然后还有这个翡翠湖，总而言之就是将近十个世界顶级的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盛景，我们一同邀你去这个品鉴。那么出发的日期是什么呢？是6月14号，专属团全程8天，由主持人明天还有呢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游从长春陪同大家去出行，原价呢是6980元一个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有一个这个活动是什么呢？仅需5699有一个人，哎呦我的天哪，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都是5晚携程的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那么升级2+1的这个陆地头等餐可以说是非常的宽敞啊，安排的还有就是6大的这个特色餐，特色餐那真的是相当好吃了，你就是色香味俱全。另外呢还赠送你什么呢？赠送你湖景的航拍以及旅行的礼包。那么如果说你想在6月14号和我们主持人明天一起去旅行的话，请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甘青，然后加上你的电话号码，接下来就由主持人明天和你去对接了。那如果说你想跟李记出发的话，那还得等明天回来。对，

除了这个甘青的旅游之外呢，咱再看来夏季的好品有哪些？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一下“给力”两个字，瞅一下看一下，有两件商品不错啊，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一个是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来先说这粉底液啊，这个 DW 粉底液呢，说实话，杨斌一个挺粗糙的男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都不抹防晒，你让我选粉底液，我真是挺操心的。但是好在人家这个咱严选平台啊给咱选完了啊，价位上啊包括型号上啊色号上啊咱男生不懂的东西都给你整明白了，现在你只需要看价格和品牌就 OK 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咱瞅瞅啊，原价在平时官网上30毫升的正装要430块钱的雅诗兰黛的粉底液，今天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只要回复给力两个字，但是得快点回复啊，不然的话也不给力了。为啥呢？他这也有点限量啊，就限量好像50单吧啊，现在到手是两瓶299块钱，而且两瓶都是3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色号的话我就不介绍了，有什么象牙白的还有陶瓷白的，这我也不懂啊，大家就瞅一瞅看一看吧。然后朋友说明说，哎，为啥你们那整这么便宜呢？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必定有点这个小说法，啥说法呢？咱们必须把缺点也说清楚，你再决定下不下单啊。它这个有效期吧，有点短了，到2027年的2月份，所以说原价430块钱的，现在是合150一瓶。因为现在是299两个30毫升的正装，大家想要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不，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咱再来说下一个品，下一个品就是蕉下家的凉感防晒衣。夏天到了，这个咱防晒不涂，防晒衣总得整一件吧，啊，咱里子面子咱都得整好点啊。多少钱呢？159块钱，咱就拿下今天蕉下在官网和线下售到299块钱的防晒衣。它的面料啊是胶感的这个凉感防晒面料啊，冰丝圆纱的面料，摸起来就是滑滑溜溜的，丝丝凉凉的，穿到身上之后瞬间你就感觉外面30多度大太阳啊就没有那么晒了。但你说晒不晒黑呢，咱也没考究啊，那脸也得挡点啊。它能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不怕晒伤。细节的方面呢也做得特别设计，是这个贴心啊，由于是女款嘛，它是帽檐儿啊还有这个遮前后脖子啊都给你做得很详尽了。如果想瞅一瞅看一看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这款蕉下家的防晒衣呢，不论是搭论 T 恤还是搭配短裤还是连衣裙，都能够百搭的适应好您的所有的身材和上身的所有的搭配。原价299，现在只需要15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蕉下的女士的凉感防晒衣。当然了，还有男士的防晒衣啊，就不长这个型也不长这个样，价位上也稍微有一些变化，大家想瞅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21度到15度；吉林市小雨，20度到13度；延吉阴转多云，18度到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8度到13度；白城多云转晴，28度到14度；辽源阴转晴，20度到13度；松原小雨转晴，26度到15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8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阴，18度到9度。长春小雨转晴，21度到15度。

0: 2010年，风格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还没跟上？
1: 咋没跟上呢？
0: 慢了，慢一步嘛。
1: 没听出来，摆烂了，现在都礼拜五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跟我说啥都不好使了。现在
0: 周一不回来了，是不是？是这意思吧？
1: 周一，那周一该回回
0: 啊。周一再说周一的
1: 啊。对对对。
0: 哎，我发现好多朋友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啊
1: 啊，
0: 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好像要、哦、
0: 就是一切都等周一再说吧。
1: 对
0: 啊，
1: 就像那个等年后啥的那感觉是一样的。
0: 什么叫等年后？
1: 就是一般年前有啥事儿都就不办了，年后再说。
0: 啊，年后再说吧。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大过年的。
1: 对，
0: 啊、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拖延的心理。
1: 拖延，哎，
0: 是这么个事儿哈。
1: 是的，对对，嗯。
0: 哎呀，这一天呢可有意思了呢，我跟你说呀。
1: 嗯，嗯怎么了那哥？
0: 啊，
1: 嗯
0: 啊，就是呢，这个每到夏天的时候，
1: 啊、
0: 嗯、啊，最容易犯的错误啊，就是这个。嗯，这个在饮食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啊、
1: 吃太凉了、嗯、是不是哥？贪凉了。
0: 贪凉啊，那这个是
1: 算其中一个。
0: 算其中一个。
1: 那还有什么呢、
0: 啊、再有就是容易吃到变质的东西
1: 啊，就是实在是温度太高。
0: 对呀、
1: 啊、本来咱这地方总是冷，然后养成了那种就是放东西的习惯、
0: 啊、因为你在东北的冬天是很难吃到变质的东西的，
1: 都给你冻上。是，别管是啥都给你冻上。
0: 哎，对，都给你冻上。
1: 哎，冻上了就是新鲜
0: 啊，细菌都很难繁殖。
1: 冻死了。别管是啥，
0: 真是这样的，
1: 零下二三十度你就是来吧。
0: 在我妈和我爸的理论当中
1: 啊
0: 啊，不管这个东西保质期多长时间，
1: 哎，
0: 只要冻上了，
1: 嗯，
0: 就没事儿，
1: 没事儿。真的哥，我跟你说，家老头老太太都这么干的，但主要是老太太
0: 啊。是吗？
1: 啊
0: 啊啊！
1: 对，这事儿主要是
0: 我家冰箱里边恨不得能发出前年的东西
1: 啊。那对呀，
0: 啊，
1: 那
0: 肉都不算啥啊，就是明明有保质期的东西。
1: 哎
0: 啊，
1: 对，
0: 然后呢，因为快到保质期了，
1: 嗯
0: 啊，搞冰箱
1: 冻
0: 上了，
1: 就认为那个日期也冻上了，所谓冻龄。
0: 对、哎、就没事儿。
1: 哎
0: 啊，冻上了，一直冻着呢，
1: 就永久保鲜了、
0: 啊、啥事没有
1: 啊。对对，就永久，就是不能坏了。
0: 对呀、
1: 啊、
0: 嗯，所以说呢，就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吃坏肚子。
1: 哎，
0: 对吧？
1: 是，就是因为东西容易变质、啊、太热了
0: 啊。
1: 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啊。
1: 你这咋的呢、啊、哥，你怎么有感而发了呢？
0: 就是我，不是，我最近呢就看到这个一些朋友啊，就是南方的朋友
1: 啊
0: 啊,
1: 啊，
0: 就是这不又到了吃菌子的这个季节了吗？
1: 哎呦天，菌子那可不能瞎吃啊。
0: 菌子
1: 它、
0: 啊、
1: 嗯，它有的它是有毒的呀。
0: 那对，
1: 吃完它迷幻呢、
0: 啊、对，小的时候不仅仅是迷幻
1: 啊 啊,
0: 啊，就会产生幻觉。
1: 对对对 啊, 啊，幻觉。
0: 小的时候呢，我跟我爸上山采蘑菇。
1: 嗯，哎呀、
0: 啊、
1: 你还采过蘑菇？采蘑菇？
0: 你采过蘑菇？
1: 我没有。
0: 你没采过蘑菇？
1: 我没有。
0: 没上过山采过蘑菇？是不是？
1: 我没有，我顶多挖过婆婆丁
0: 啊。那不算啥、嗯、
1: 那不算啥、
0: 啊、采蘑菇必须得上深山里，
1: 背个小筐呗。
0: 啊，小筐，你这太仪式感了，真的。我们
1: 提了个塑料兜。
0: 那对，都是得是个，就是反正挺大筐，土篮子啥的都得带着。
1: 土篮子，你真有生活哥、
0: 嗯、
1: 你现在问小孩啥是土篮子都没有人知道。
0: 其实我肯定得带着土篮子啊，因为
1: 好拿。
0: 因为蘑菇那东西吧，你要是用塑料袋啥塑料兜子啥的就揉上了。
1: 哦，明白明白。
0: 等你在特别那个时候还没有车呀，你都骑自行车，
1: 时间长啊，路途。
0: 对对，你都骑三十里地都得。
1: 哎呀妈呀妈，是
0: 才能到那有深山的地方。
1: 对、
0: 啊、
1: 那
0: 你等你挠擦到家，那揉擦的那都不行了。
1: 那不行了，那不新鲜了。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时候、
1: 哦、白踩了。
0: 带土篮子去。
1: 土篮子，这因为这个土篮子就是属于啥呢？有空隙。
0: 对呀、
1: 啊、哎对对
0: 啊、
1: 嗯、
0: 完了，我说爸，你认识蘑菇吗？
1: 啊、哦、对，这玩意儿得认识啊。
0: 对，我爸说的好像多少能认识的。
1: 哎呀妈，这咱说哥，那你这能信着吗、嗯、
0: 我说那能行吗？
1: 对呀。
0: 啊，他说我爸不全认识，
1: 但是认识的就能吃。
0: 对呀、啊、
1: 是吧？所以
0: 说我就认识那几种、
1: 啊、
0: 咱就采那几种
1: 啊，就可以挑认识的采
0: 啊。
1: 哎，
0: 然后呢，就我就跟我爸去采蘑菇去了嘛、
1: 啊、
0: 然后就真能在野外看到那种颜色特别鲜艳的蘑菇，红色的
1: 哦，
0: 粉的。
1: 哎呦，那绝对、
0: 啊、焦黄焦黄的，
1: 就如此鲜艳诱人的，那绝对就是 有毒，
0: 你没见过是不是？
1: 没见过
0: 啊！我在野外真的是见过，而且还长相特奇特的，
1: 奇特哦，
0: 哎，各式各样的，
1: 各式各样、
0: 嗯、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要摸，我爸就说你千万不能摸啊，就颜色鲜艳的摸都不能摸，
1: 摸都不能，嗯 嗯
0: 啊，因为在野外没法洗手。
1: 对呀、
0: 啊，他说那玩意儿有毒，
1: 真的啊、哦嗯，那是一定的呀。啊、嗯，
0: 但是我还真没太听说过，就谁吃完了之后就产生幻觉了啊
1: 啊啊！
0: 然后呢，我这个在网上特意查了一下，说是这个，嗯、你看云南就好多人吃完菌子之后真的会产生幻觉，
1: 会的、嗯，对，就有过那样的情况。
0: 对,、啊对，
1: 嗯嗯
0: 啊，然后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人工智能
1: 啊，哎呀
0: 啊，我说的、嗯、这个吃完野生菌子之后真的会产生幻觉吗？
1: 嗯，怎么他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确实有很多。说这个毒野生菌吃了之后会产生奇幻幻觉，
1: 哎、
0: 嗯、
1: 哎，
0: 对啊，民间常说见小人就是典型的中毒反应。
1: 哦，哎呀妈呀，他还知道这个？
0: 对呀，
1: 我天哪，太有意思了！
0: 我说不用吃蘑菇，我也经常能见着啊。
1: 这他对话这还能唠下去不了？咱说呀，嗯、
0: 对呀，
1: 嗯，
0: 他说。我怎么听不太明白呢？
1: 这个太超难了，你这有点上升到别的学科了啊！
0: 啊我说，比如说葛丹味儿。
1: 哎呀妈呀！
0: 啊，他说你指的那个小人和我说的不一样。完了，我就问他，我说常见的中毒的这个幻觉的这个。都是什么感觉呢？
1: 都是什么感觉？
0: 他说呢，有四种感觉。
1: 哎呀，
0: 一种感觉呢，就是视觉错乱
1: 啊，重影啥的。
0: 比如说看见小人
1: 啊，
0: 跳舞人影啊，
1: 哎呦天妈呀，
0: 啊，彩色的花纹啊，东西忽大忽小啊，
1: 哎呀，
0: 都是中毒的表现。
1: 哎呦天。
0: 第二种呢，就是听觉幻，这个
1: 听觉
0: 幻觉
1: 啊，听觉幻觉。
0: 比如说感觉耳边有人说话呀，唱歌啊，奇怪的异响啊。
1: 哎呦天，真吓人。
0: 对啊，第三个呢，就是情绪失控。啊，
1: 嗯，容易如何呢？
0: 大哭大笑，惊恐，莫名的亢奋。
1: 哎呀妈呀！就精神病的症状。
0: 对，第四种就是体感怪异啊，比如说手脚发麻呀，
1: 啊，
0: 浑身轻飘飘啊，像在飞呀。
1: 哎呦！
0: 啊，等等啊，就这些。
1: 哦，哎呀妈呀！那我们我之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就是不是吃那种菌子火锅啥的
0: 啊、
1: 嗯？那个都是严格要求你必须要在这个什么时间之后才能食用。
0: 啊，那对对对对对，是那样的、
1: 嗯。对，必须要在这个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0: 温度之后，
1: 你才能食用。
0: 那意思就是必须要熟透了之后才能吃。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是这个意思。
1: 嗯嗯。
0: 啊，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么最常见的这个，
1: 嗯，
0: 可以产生这个幻觉的野生蘑菇都有哪些呢？
1: 哥，你是真求知啊，这一天。
0: 那对呀、啊，
1: 你觉得你还能去能咋地了呀？啊、
0: 这个比那对
1: 知己知彼是不、嗯？
0: 对，最起码咱得知道啊。他说，比如说见手青系列。
1: 见手青，哎呀。
0: 啊，我一听，咱这边没有。
1: 没有。这个没事排除
0: 小美牛肝菌系列啊，
1: 妈，这小名还挺好听的呢。
0: 咱这好像真没有，
1: 真没有是不？
0: 啊，
1: 这地域就没有这东西。
0: 对呀、啊，这后边再有的就
1: 品种，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咱都没有了，
1: 不可能有啊。
0: 对呀、啊，
1: 咱是黑土地，他们那个地跟咱不一样。哎，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后我就
1: 啊，不对，也是山上哈，他们
0: 然后我又问他，我说的那吃完之后，真的生活中真的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1: 啊，对呀、
0: 啊。
1: 啊、
0: 嗯，他说我给你讲几个例子吧。
1: 哎呀呀。这都是这真实例子 啊！
0: 说有一次吃完了这个菌子啊，打麻将听到有人敲门，
1: 哎呀
0: 啊！他说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八条，我就知道出事了。
1: 哎呀妈呀，咋的要夹八条啊？
0: 对呀、啊。第二个
1: 想啥来啥、嗯。
0: 第二个例子说有一次去朋友家玩
1: 啊，
0: 他在炒菌子，
1: 嗯，炒菌子，
0: 结果来电话了，
1: 嗯、
0: 啊，他让我接手炒。
1: 嗯，然后呢？
0: 我不知道盐够不够，于是就尝了一口。
1: 嗯、哎呦天！嗯，
0: 过了几分钟，
1: 嗯，
0: 他家鸡从门口进来跟我说，差不多熟了，加点水淀粉勾芡，我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看是吧？不熟不行，
0: 嗯，
1: 不熟这容易有毒。
0: 这么好玩啊？
1: 啊、
0: 哦。第三个例子，
1: 第三个，嗯、
0: 如果你吃了菌子、
1: 嗯、
0: 啊，看到向你走来的，
1: 嗯。嗯哼，怎么了呀、
0: 看你走来不是，如果你吃了菌子看到向你走来的 啊、
1: 嗯，走过来了。
0: 这个鸡鸭鹅啊、不要拒绝，
1: 不要拒，
0: 那是过来抬你的120医生和护士。
1: 为什么都是禽类呀、啊？咱说
0: 对呀、都是禽类，不能有点别的吗？
1: 水稻呢？
0: 老虎啥的哈。
1: 啊、那那老虎出现的多吓人呢，那容易给吓着。
0: 啊、
1: 对呀、那容易吓着啊。
0: 如果你看到老虎的话，
1: 啊、
0: 那是你媳妇儿向你走来。
1: 这个不吃中毒也有可能出现这个幻觉。
0: 啊、第四个例子
1: 啊，
0: 去昆明旅游的时候，好奇点了一盘菌子。
1: 菌子啊，
0: 吃着吃着，发现米饭从碗里跳出来跳舞。还喊老板 你家米饭会跳舞啊？老板没有说话啊、直接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不一会儿就发现一群大米饭把我抬走。
1: 他这个试换的对象就是大米饭。
0: 对呀、啊，原来真的是有这么多这种事情发生。
1: 是呀、真是有意思
0: 啊！对呀、
1: 嗯，
0: 你看非常好玩啊。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万事万物啊，
0: 这个世界真是千奇百怪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就百态呀。人间世间百态呀！哎呦天，
0: 世间百态、
1: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
0: 这叫什么呢？
1: 好奇害死猫。
0: 那对不？不是，关键是有很多时候是你要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哈、比如说炒一盘这个蘑菇啥的，那你吃也挺香的呀，啊。
1: 这重点就是那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咱不能碰啊！就可多人哥，你不知道吗？就喜欢尝鲜
0: 啊，
1: 啥玩意儿就是哎呀，这个东西我没吃过，就特别想要吃怎么样的、我在这方面就从来不会
0: 啊，
1: 我都是那种什么新鲜事物我接受都比较，就是凡是跟吃的有关的新鲜事物我都不想接受。
0: 就是你比如说若干年前哈、就用蘑菇涮火锅这事儿，你涮过吗？
1: 用蘑菇那不就是菌类吗？
0: 对呀、
1: 对呀、
0: 就是用鲜蘑涮火锅。
1: 鲜蘑对呀。
0: 若干年前，我哪知道用蘑菇能涮火锅啊？那个时候咱们涮火锅不往里下蘑菇。
1: 是
0: 啊。
1: 就最开始。
0: 对呀、你知道、
1: 那我吃的时候已经就是可以了。
0: 已经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个时候就往大街下点紫菜呀、都觉得挺那啥的哈。葱段儿啊。
1: 比较单一。
0: 哎，对，完就是肉啊、
1: 就
0: 这些东西、
1: 哎，对对。
0: 后来有一个大哥跟我说的那个涮蘑吃蘑菇火锅，我说好吃吗？说老鲜了。
1: 你说这，对，因为菌汤嘛，咱们就对要那种菌汤锅。
0: 到后来才出现说这还有菌汤锅。
1: 对。
0: 啊，
1: 番茄锅。
0: 对呀、
1: 哎，对。
0: 最开始哪有这些呀？你就是清汤的。
1: 是。
0: 和麻辣的。
1: 后来发现这个又解锁了，要不说咱们中国美食文化相当可以。
0: 对啊，你特别是有的时候，你这炒菜说的，你就不能炒时间太长了，你炒时间长就不
1: 没有营养了，
0: 就炒倒了。
1: 哎，对对对，没有、口感也不行，
0: 是不是？那就炒倒了。
1: 哎，对。
0: 你比如说炒芹菜呀，炒蒜苔呀，
1: 炒蒜苔哥不是应该多就是时间长会好吃吗？
0: 对呀、
1: 啊。
0: 但

0: 必须是脆生的。
1: 真的，我好像没吃过不脆的芹菜，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哦、啊，就是
1: 除非它包成饺子馅儿了。
0: 对啊，我爸，我姥爷，你知道，当年就愿意吃我爸炒的芹菜。
1: 哎呀啊！
0: 我姥爷家其实好几个厨师。
1: 啊、
0: 就是专业厨师，那都是
1: 厨师世家呀。
0: 就是我那个舅，我那几舅啊，嗯、我姨都开饭店的啊，我那舅啥都专业厨师。
1: 那说明就是家里有这个基因天赋啊。
0: 啊，对呀、
1: 啊
0: 嗯。但是我姥爷就是非常愿意吃我爸炒的蒜苔啊，不是、
1: 啊、
0: 不是不是
1: 芹菜
0: 啊，就愿意吃我爸炒芹菜。我爸那也不是厨师。
1: 哎呀，嗯、那你怎么就这一道菜把老爷子征服了呢？
0: 就这一道菜，我跟你说，
1: 就征服了，
0: 就把老爷子征服了。
1: 哎呀，所以说人呢、
0: 啊、
1: 就是有一个绝活这辈子就够用。
0: 那你看，那确
1: 实
0: 是不
1: 是
0: 啊、哎、对呀、啊、然后我就问我爸，我说你怎么、啊、你是怎么做到他这么喜欢吃的？
1: 那怎么做到的呢、
0: 啊、我爸说的、嗯、哎呀特别简单。
1: 怎么说呢、啊、
0: 我就扔锅里就拿出来。
1: 啊，就主打一个愣，是不？
0: 哎，对，他说我就扔锅里，我就给他就扒了一下子，就
1: 哎呀，那
0: 就出锅。
1: 哎呦天哪，那你说这别人也太不了解就是咱姥爷了、
0: 哎、
1: 那就喜欢吃这种嚼口的。你
0: 我说那能行吗爸呀？
1: 能、
0: 啊、
1: 那不熟那能行吗？
0: 对呀，那草酸呢那里头
1: 啊
0: 啊，
1: 是不是啊？那然后
0: 我爸说那
1: 管不了那么多。爱吃就行呗，
0: 毕竟不是最亲爹。要个好嘛。
1: 哎呦我天，
0: 没有啊，我爸没这么说啊。他那一辈人没意识到那里边有草酸，必须要草酸、
1: 啊、
0: 草酸炒没了，
1: 那不会在意那么多的、嗯、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主要就是满足他的口感。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呦，
0: 得要好，
1: 要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0: 就发现老丈人中毒了。
1: 哎呀妈真狠呐、
0: 哎呀妈太逗了，
1: 这也真厉害啊、嗯嗯。

夏天到了，那气候比较干燥啊，温度也高，普通的粉底液呢，要么就没一会儿啊就氧化了，要么就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持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的不容易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件美妆好物，就是咱们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啊，美妆圈呢没人不认可它的这个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啊，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这么好，可不是空穴来风。而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呢，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八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挤通勤地铁，人多闷热啊都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那即使晚上约会吃热火锅啊，戴口罩摩擦底妆也会牢牢扒在脸上。更绝的是它的这个高遮瑕力啊，轻微泛红啊，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脸颊的小痘印，鼻翼的红血丝啊，轻轻拍一层就能够一键隐形，不用额外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平时呢，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430元，今天的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呢，两瓶到手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以来选择啊。那么 EW1 是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ECE 呢是陶瓷白衬白皮啊，打造一个清透的妆感。效期是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这个呢可是一个频率专属福利价，只在这几天。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呢还能够再减5元。很多女生夏天化妆都犯愁啊，怕这个粉底厚重卡粉，好好的妆容呢全毁在细节上。而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呢，能够成为万千女生的心头好，除了能打的持妆力啊，轻薄服帖的妆感更是圈粉关键，完美适配夏天的妆容需求，解决卡粉斑驳的烦恼。它的质地呢就像细腻的乳液啊，取一点点就能够大面积推开，像眼周啊、鼻翼这些地方，还有法令纹、嘴角这些容易卡粉的死角，轻轻拍两下呢就能够均匀服帖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哑光柔焦妆感啊，不是那种死板的假白，而是清透自然的原生好皮质感。油皮混油皮姐妹夏天用不闷痘啊，不泛油光，干皮姐妹呢做好基础保湿之后也能够顺滑上脸不卡粉，不管是干冷的北方还是湿冷的南方啊，都能够轻松适配，闭眼冲都不踩雷啊。那么正常呢，咱们的这个价格，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要卖430元，今天咱们是买一得二啊，30毫升正装正品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两瓶到手只要

0: 299啊，那么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那么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偏手速去下单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6: 咱哥俩下。
3: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6: 什么字儿？
5: 钱。
3: 不屈服
5: 呀，谁比划我呢？
3: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3: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佳佳，我想问一下子，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1: 我没有看书啊。
0: 这咋说的可自豪了，一天不看书你还挺自豪的哈。
1: 追剧呢。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有的时候会听一听播客之类的
0: 啊，听说。

0: 是不是？
1: 听书，
0: 但不看，
1: 对，不看，嗯，对，他对眼睛不好。
0: 听书能听三分钟啊？
1: 嗯，就是为了睡觉吗？
0: 睡着了。
1: 为了哄睡，哥，我跟你说，哥，我跟你说，我听那个东西啊，都叫做哄睡版。嗯，就不能就是
0: 那人家不嫌你闹听吗？
1: 不能有什么 BGM， 就是只能语言。嗯，
0: 那人不嫌你闹听吗？你搁这听，他也听。
1: 对呀、啊，
0: 各听各的。
1: 对呀、啊，他不耽误呢，你知道不？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都练出来了。
0: 我身边吧，还真有一些朋友啊。我说最近看什么书呢？
1: 啊，
0: 没看，就是听。
1: 哎，对，嗯。
0: 能听几分钟啊？不睡着了吗？
1: 那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做家务的时候也可以听，这个还能听的时间长一点。
0: 他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说在车里，
1: 在车里啊，就有的人也会在车里听。
0: 对呀、
1: 啊，对对对、啊，但是不会困吗？我就是不听。
0: 我说你在车里边不听我的节目吗？啊，
1: 完了，抓着了这是。
0: 对呀、啊，我说你不听我的节目吗？在车里头
1: 啊。
0: 他说我赶不上你那点儿
1: 啊，不是那点儿啊，
0: 对，我都提前跑了。
1: 真是，哎呀，
0: 那
1: 你瞧瞧，
0: 他说你就除了听你，别人我不听，没意思。
1: 哎呀，那这说的那都非常到位了，嗯。
0: 啊，我说那你适当的也得支持支持。
1: 你看看
0: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对。
0: 我呢，
1: 嗯，
0: 最近在读一本。
1: 你在读什么歌？
0: 有关于婚姻方面的书。
1: 哎呦天。就是哥，怎么就是这个事儿还没研究透呢？
0: 那能你是活到老学到老吗？
1: 啊、
0: 哦，对不对？谁能说把婚姻研究透了？研究不透。人那些金婚的啊，钻石婚的人也没说把婚姻研究透了。
1: 那能不能是不想研究了？研究不了。
0: 我告诉你，
1: 研究完了，你、就是可能一点希望都没有。哎呦天！
0: 不至于，艾佳，你不能对婚姻这么悲观。
1: 没有，我说的不是我悲不悲观，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呢。
0: 不认识，哎呀妈，谁家像你家过，你日子过那么苍白，不做饭了。是不是人别人都是、人都做饭啥的，人都
1: 做饭
0: 烟火气都很足的，
1: 是吧、
0: 啊？
1: 我就是主打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0: 是像你家是常年不开火。
1: 对呀、啊，嗯。
0: 我呢、
1: 嗯，
0: 最近在读一本有关于婚姻方面的书。
1: 嗯，这领悟了什么呢，哥？
0: 上面说男人应该像第一次约会时一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1: 哎呦我天，不忘初心呗。
0: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
1: 怎么说？
0: 我决定把你嫂子送回娘家去。
1: 哎呦天哪！你这家找个好理由啊！
0: 为了送回去。
1: 哎呀妈！
0: 啊！
1: 想当初当年见第一面之后就是这么做的。
0: 对呀、啊，也不能搁外面过夜呀、
1: 哎。你瞅瞅，现在还是应该那样。嗯。
0: 嗯，我觉得也不应该在家过夜。
1: 哎呦天哪！哎，你可真会想啊！
0: 好玩吧？
1: 啊！
0: 为什么
1: 心眼都让你长了？
0: 为什么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
1: 为什么呢？嗯，
0: 就是呢，我跟你讲个事儿吧。
1: 行、
0: 那天我跟你嫂子逛超市，
1: 嗯，
0: 啊，买了一台吸尘器。
1: 哎呀呀！那行啊，这不为了
0: 扫地机器人？
1: 对呀、啊，减轻大家这个做家务的负担呢。
0: 回家的路上呢，又买了鸡毛掸子。
1: 嗯哼，都是为了打扫卫生。
0: 对，我就问你嫂子啊，我说你都买吸尘器了，为什么还买鸡毛掸子呢？
1: 嗯，
0: 啊，
1: 不重复吗？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嫂子说吸尘器是买来给你做家务的。
1: 给你做家务的，
0: 嗯，鸡毛掸子是买来防止你不做家务的。
1: 哎呀，咱不得不说，魔高一尺，它道高一丈。
0: 对呀、
1: 啊，你这是都有相应的小工具呀、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吧，我不是一个嘴拙的人。
1: 哎，那是我哥这嘴要说拙，这天底下就没有嘴行的了。
0: 对不对？
1: 那可不，嗯、
0: 我觉得我在男的里边嘴不拙，
1: 男女你也行啊，哥呀，嗯，
0: 对不？
1: 相当行、啊，嗯。
0: 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吵不过你嫂子。
1: 哎呀妈，你不说了吗，哥？嗯，

0: 不能跟他们讲理。那你咋吵不过的呢？ 你怎么
1: 就是吵不过你嫂子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你是不是留嘴下留情了，哥呀？嗯，
1: 我
0: 嗯也不是故意留的，
1: 因为他如果一旦哭了的话，
0: 啊，
1: 我老丈人和小舅子就来了。
0: 那到时候就是我哥希望他们手下留情了，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还是他先做到嘴下留情了。
1: 哎，对，所以说每次呢，吵完了、
0: 嗯、
1: 完败之后呢，
0: 完败，
1: 嗯，完败之后呢，
0: 这战绩、嗯，
1: 我都会悄悄的把你嫂子的体重秤给他调高一公斤。
0: 真蠢啊，哥，太烦人了，你这是杀人诛心呢、啊、哥，你这是扰乱人情绪啊。哎呦天，你这太狠了，你这你知道女人最在意的就是体重，天天我们得上去拔遍。
1: 对呀、
0: 啊、
1: 啊
0: 啊，这吃饭之前，吃饭之后、
1: 哎、
0: 上完厕所之后，
1: 我虽然说吵不过你、嗯、
0: 哎，但是呢，
1: 但是你窝火去吧。
0: 你太坏了，你吵不过人家，你折磨人家哈。
1: 对呀、
0: 啊、你这精神上你折磨他。
1: 对，我特别，我看着他、哦、上火的样子。
0: 哎呀妈呀，你可暗爽了是不？哎呦天哪。但是确实哥，你整你做这个动作的，我就是我们也发现不了，我嫂子指定发现不了。
1: 是吧？
0: 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咋调。
1: 啊、
0: 嗯、
1: 然后你再给他调回去，对不对？
0: 哎呀。
1: 啊。
0: 哎呀呀呀。那看你心情了呗。
1: 对呗，你想让他上火，他就上火。
0: 哎呀妈！哥，你真行啊！你这一天，你这心眼儿就长这上了。
1: 你可以完全用体重秤控制他的食欲。
0: 哥，那你控制的不仅仅是食欲，你能把这人控制背服的。真的。
1: 所以这个在你们家是不是也绝对实用？
0: 啊，那能 对，但是他应该不会调。
1: 所以说他应该对你下手没有那么狠。
0: 就是绝对没有你这么聪明，哥，我跟你说啊，那这技术活他不一定会干。嗯，
1: 对，所以说找伴侣吧，人不说了吗？不能找太聪明的，
0: 是不？嗯，
1: 毕竟不是找会计的，是吧？
0: 哎，对。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夏天到了呢，夏热的这个防晒必备神器也得赶紧筹备起来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呢是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身瞬间降温啊！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也是一整天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呢它是 UPF 50加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啊，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贴心啊，加宽的帽檐啊，能够遮挡整张脸和后颈啊，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的发动，一点也不卡头发啊。那么加长的这个止冻袖口呢，开车骑车再也不怕晒出手背色差。那么版型呢是显瘦又不束缚啊，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都是很好看的。那重点来了，今天咱们的宠粉福利呢直接拉满啊，只要159块就能够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啊。并且呢有多款颜色来供大家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着现在的一个尺码齐全，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了。
9: Let's do this one more time。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
8: 嗯，是咱们的甘青旅游线路。
9: 你是否曾经向往这样的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呢，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
8: 嗯，
9: 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8: 嗯，那为什么要选择在6月与我们出发呢？

0: 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呢，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那种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会完美错开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啊各地的这个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 在这样一个最好的季节啊，我们将带领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嗯，很美的、
1: 啊、对，我记得我那年去张掖、
0: 嗯、
1: 张掖这个地方一般拉力赛啊，国内的拉力赛都愿意去那个地方、
0: 哦、它是特殊的这个地质地貌的
1: 啊。对呀、啊
0: 哦、
1: 它不是说叫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吗？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整个大山上你知道没有别的东西，没有树，
0: 没有树
1: 啊、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去那天正好是刚下过雨，冲刷的
0: 颜料盘
1: 颜色，哎对，
0: 颜料盘
1: 颜色特别鲜艳
0: 啊、嗯、就是像那种水彩颜料被冲刷下来了那种感觉。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丹霞地貌、啊、
1: 然后呢它整个这个大山全都是这样的纹路啊、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哎呦真的非常的震撼。
0: 所以这个就是那种特殊的地貌、
1: 啊、
0: 只有在那儿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景色
1: 啊、而且它这个山是不允许爬的啊、
0: 哦、
1: 不能
0: 破坏
1: 那色儿，
0: 嗯，
1: 那色儿估计要是人上踩、
0: 嗯、
1: 就不允许上去、
0: 哦、明白
1: 上去的啊、
0: 哦、
1: 啊就非常的美啊、
0: 嗯、非常美，
1: 这是七彩丹霞。
0: 嗯
1: 啊，在这个
0: 鸣沙山月牙泉，
1: 月牙泉、
0: 嗯、
1: 啊你一到这个景区之后，
0: 嗯
1: 啊他就放那个月牙泉那歌。
0: 哦、嗯、我知道那首歌，田震的那首歌。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对对对，
1: 感受呢沙和泉的共生的奇迹。
0: 嗯，
1: 因为它是在沙漠里头嘛、
0: 嗯、
1: 就有这么一块
0: 嗯，
1: 这个你就像咱们看天池一样啊、
0: 哎、
1: 在山上，在那么高的海拔2000多米上、
0: 嗯、
1: 竟然有一块像镜子一样的天池。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嗯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这都是大家都是闻名而去啊，可以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的是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啊、如梦似幻的这个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盛景，会邀您一起一一来品鉴。
1: 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
0: 嗯，
1: 市场价呢，每人要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福利价格，只需要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特别宽敞。
0: 嗯，
1: 坐着呢非常
0: 舒
1: 适。舒
0: 适，对，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出发日期啊、是6月14号的一个专属团期，全程是有8天。并且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旅游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呢是全程陪同大家的。另外呢还会安排有6大的特色餐啊，比如说有这个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这个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啊、醪糟，是不是等本地的一个风味啊？但这
1: 吃过吧？
0: 对，但这个我
1: 是不是没吃过？
0: 我听起来我会觉得。嗯，
1: 你在咱们这儿吧、嗯、你吃牛奶鸡蛋醪糟、
0: 嗯、
1: 啊，你不会觉得它很正宗。
0: 那一定的、
1: 你自己不可能做的那么正宗。
0: 对对对，
1: 你到了那个此情此景，
0: 此情此景，哎呀，
1: 此醪糟，
0: 哎呀呀呀，就可以吟诗一首了是不是？还会赠送大家的是一个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啊！西北旅行的这个后劲儿就很大啊，所以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啊，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电话，你的电话，然后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为你来服务。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5: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
4: 最高满5200元，诸暨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5: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4: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5: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4: 解锁心动好礼吧。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

0: 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繁荣路的部分，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之间车多，青州路呢北向南的方向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而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永宁路的部分目前看到西向东的方向从长白路到东来北街之间车多，联合街的南向北在公平路到吉林大路之间通行比较困难。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而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还有在卫星路的附近也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同时呢东荣立交桥目前呢南向西转弯的匝道处车辆压力也会比较集中。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段路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尤其是在长泰大桥附近的朋友。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13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降雨的天气影响可能会影响各位朋友的体感温度，建议大家出门之前那及时的增减衣物，同时备好雨具，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晴，15-21度，吉林小雨13-20度，延吉阴转多云7-1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5-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3-18度，白城多云转晴14-28度，辽源阴转晴13-20度，松原小雨转晴15-26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1-18度，长白山至北区小雨转阴9-18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欢乐在周五，又到了星期五了哈。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日子了，它甚至比星期六星期日更加的招人稀罕啊。
1: 嗯，
0: 然后呢，
1: 不是很快乐了，
0: 咋的呢？怎说呢？
1: 哎，最近
0: 怎么了，妹妹？啊，怎么了？
1: 劳模
0: 啊。
1: 工作比较多
0: 啊，工作会比较多一些了。那俗话说得好了啊，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
1: 哎呀，我想问一下，你对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0: 不是，有些人
1: 有一种说，
0: 有些人喜欢听这句话，有些人喜欢听这句话。
1: 是。
0: 实际上，我也是那个有活的呀。
1: 是啊。
0: 啊，对啊。但是呢，可以自主的安排这个时间嘛，对不对？咱们是该学习的时候努力学习，哎，该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该玩的时候呢，你就是好好的工作啊。然后就是，
1: 周六周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好好的安排一下。好像说今天晚上应该是歌手了，是不是？歌手第一期。
1: 今天晚上是有歌手。
0: 今天晚上就是有了啊。
1: 可以来看一看。
0: 我好好的这个观战一下，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
1: 对，而且这个周末的天气其实也还算不错。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降雨的影响，但是呢，它基本就是都是聚焦在这个晚上啊。
0: 哎，比较凉爽。
1: 对，晨间。
0: 这雨它懂事啊。
1: 对，它不担心，不耽误你白天的这个行程，还是很快乐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午后呢，我省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

0: 今天白天降雨持续，并且会伴随着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呢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在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那么在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松原的东部还有长春、四平的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呢，长春的东部、四平的东部、吉林的北部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强短时的强对流的一个强降雨啊，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我们最低气温在延边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呢西部地区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18度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0: 是的，这个周末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
1: 精彩。
0: 是的，5月23号一直到2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揭幕战与欧拉音乐节将会相继举行。那在此期间，为了保障球迷、乐迷朋友们的顺畅出行，轨道交通168号线均会延长末班车的时间。
1: 那么轨道交通1号线呢，在5月23号北环城路至红嘴子方向北环城路站的末班车时间呢延长到23:40。5月23号和24号呢，红嘴子至北环城路的方向华庆路站的末班车时间延长至23:30。
0: 轨道交通6号线5月23号到24号长影世纪城至双峰方向华庆路站的末班车时间呢会延长到23:00。轨道交通8号线5月23号广通路至北环城路方向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车的时间呢会延长到23:00。
1: 那么同时呢，还可以看到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呢也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调整上线的列车，满足大家的出行。同时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参加音乐节的小伙伴呢可以搭乘轨道交通1号线和6号线至华庆路站 C 口换乘接驳车。
0: 这个季节的吉林省各地都是很值得一玩的，为了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立足我省自然生态、避暑休闲、中医药康养等资源优势，培育壮大旅居康养产业，激发吉林振兴发展新动能。近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试点目标、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推动旅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
1: 那么同时呢，方案当中明确总体目标，以各类优质载体为依托，通过品质升级、业态换新等举措，打造一批宜居宜游、主客共享的旅居康养目的地，把吉林建设成为集这个避暑休闲还有呢康养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第二居所，扩大停留超过10天的客群的规模，形成候鸟式的旅居模式。
0: 同时呢，量化目标方面，在2028年，我省将会培育6个旅居康养的县市区的试点，6个旅居康养度假区试点，10个旅居康养景区集聚地试点，20个旅居康养乡村试点，30个旅居康养集聚小区试点，80个旅居养老机构试点，新增旅居康养床位30000张，停留超10天的旅居康养人次年均增速达到10%以上，2028年达到380万人次。
1: 同时，初步的构建以大长白山区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区，以松花江流域 G331 国道和 G334 国道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线，打响长白山避暑旅居的康养品牌。
0: 主要任务上，方案明确7大重点方向，强化顶层设计引领是首要举措。我省将会编制吉林省旅居康养试点工作指引，为产业发展提供标准支撑，遴选重点载体开展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梳理旅居康养资源，建立资源库，编制资源名录，并且会绘制旅居康养资源地图。
1: 那么同时呢，为了确保目标的落地，方案呢出台7大保障措施，2027年起连续3年每年安排1亿元的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将旅居康养项目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优先保障，实行点状的工地，来降低呢乡村项目的用地成本。
0: 同时强化组织协调，成立省级工作专班，明确市县政府主体责任，加强宣传推广，打造统一品牌形象，搭建对接平台，精准对接客源与合作资源，净化市场环境，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年度评估优化措施，同时推动旅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1: 同时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话题吧哈。今天呢，来到了一个周末，当然是一个呼朋唤友的一个好时节。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玩伴啊，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儿时的玩伴是谁呢？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你们之间啊，现在还没有有没有这个联系？你们之间有没有哪些特别让你非常难忘的一个故事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1: 没错，那么同时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现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当中啊，已经来到了初夏。那我们全国各地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节。对于很多喜欢出去玩的朋友，这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线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呢，一生都在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会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你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为什么是六月出发呢？第一，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也很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这个也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你想啊，六月末的时候这个中考啊就结束了，那所以这个暑假也开始了，七八月份各地游客都开始蜂拥而至，而我们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呢，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同品鉴。六月十四号，这是一个专属的团期啊，全程共八天的时间，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带队的。原价呢是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友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而且呢免费升级了2晚的5钻酒店，还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了6大特色餐，其中包含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等等等等。这次呢，这个西北的旅行后劲儿很大哈，归来之后，像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会将在未来的无数个日常瞬间里让你无比怀念。如果呢，你也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就可以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了。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即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

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吉林省政府印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助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从引才育才、职称评审以及资金补助、配套服务等多个维度推出20项的政策。
1: 20号，国内首列外通型市域动车组抵达深圳大鹏支线新大村车厂，列车由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深铁集团共同研制，是全国首列兼具高铁性能与城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外通型列车。
0: 21号，长光卫星正式向2026届毕业生发出了邀请，让吉林一号卫星帮你们和母校拍一张天地同框的合影。活动持续到7月10号，面向所有的应届生、毕业班级以及学院社团，也欢迎高校团委和辅导员来报名。
1: 今年1季度，长春、兴隆、珲春两大综合保税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口值87.3亿元，同比增长2.8倍。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正式确定球队主场专属的宣传口号，长春职场，长春主场势不可挡。
1: 近日，长春市南关区一条建成多年却始终无正式名称的巷道正式被命名为众志胡同。
0: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莫斯科国立大学附属中学正式缔结友好姊妹校。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0: 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校园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0: 2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报，经过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红苹果短剧等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1: 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0: 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者是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以及相关的制品。
1: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2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呢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0: 今天呢，和乙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儿时的一个玩伴啊。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这个孙悦老师的一首歌曲啊，叫《一生呼唤儿时的伙伴》。
1: 没听过。
0: 一生呼唤儿时的伙伴，
1: 我能想起来就是丢啊丢啊丢
0: 手
1: 绢，
0: 是
1: 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只有在儿时的时候了。
0: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天真浪漫的一个季节哈。
1: 对啊，
0: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这个玩伴，可能就像歌里面唱的，他们像花儿一样散落在天涯了。如果说现在能和儿时的那些玩伴还是有联系的话，那真是你对他是又爱又恨了。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对你太熟悉了，他知道你所有不堪的这些事情。
1: 你小时候多不堪啊。
0: 你小时候比如说拉裤兜子他都知道。

0: 一个扮男生一个扮女生，我还拿着他们家的床单啊还是窗帘啊，然后就是演了里面非常这个公主病的一种一个情节一个桥段。
1: 是，
0: 我是跟他在演那段戏的时候脑袋当中突然忽悠了一下
1: 啊，忽悠了一下，
0: 对，我就觉得我会这辈子永远记住这个时刻。
1: 哎呦，
0: 然后那天那不眩晕病的那个
1: 超感了有一点、啊、
0: 对，那眩晕病专家来了之后就开始跟我说了嘛，说你这是一种先天的这个毛病就这种忽悠一下。然后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经常想起来当时忽悠一下的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啊，包括当时我忘了我俩当时谁演男孩谁演女孩了，
1: 是
0: 可能是他是女孩吧。
1: 嗯，
0: 我们
1: 你演小男孩，
0: 对，然后我们高一的时候我们俩还在一个班级里过，后来就没有再见面了，直到上次参加婚礼的时候
1: 啊，你们又遇见了，
0: 又遇见了，
1: 哎呦，
0: 小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啊，
0: 完全没有变化，
1: 一点没长高啊，
0: 啊，那是高，但是那张脸，就你看见他，你就想给他壁咚在墙上，
1: 你就知道，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尔豪就是这样对方宇的，
1: 正，嗯。
0: 尔豪就是这样对方宇的，当时我们两个演的就这个桥段啊，就我把他
1: 别说了，尔豪都多油了都啊。
0: 那小的时候，
1: 情深深雨蒙蒙就是播的早，我跟你说，是播晚点尔豪这个人就得被骂死。
0: 他符合那个年代大家喜欢的那个观感嘛、
1: 哦
0: 啊？
1: 行吧。
0: 然后那天在那个婚宴上，我就控制了好久，
1: 是
0: 没有壁咚，
1: 控制壁咚的，他认得你吗？你跟他那个打招呼？
0: 当然了，当然了，他也认得我呀。
1: 哦，你也跟那个时候一样，
0: 我们俩在高一的时候还在一个班级里过、
1: 哦、你变得挺大的啊，他说长挺高
0: 就他也一直在期待我壁咚他是吗？
1: 然后呢后来有后续的这个聊天，
0: 他现在还在通话工作、
1: 嗯、
0: 好像是一个大学老师。
1: 哎呦不错哟、
0: 嗯、
1: 哎，我发现你这个圈子里面教师好像还挺多的，
0: 还挺多的哈、
1: 啊、
0: 很适合被壁咚啊。
1: 谁是你放过老师吧行不行啊，老师们上班已经很累了，你不要骚扰人家好不好、
0: 哎、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应该挺喜欢找一个大学老师
1: 嗯，对，那确实是，那确实是会觉得哎，这个家里面比如说另一半是老师啊，子女的一些学习啊、嗯、什么的
0: 啊，那
1: 啊，包括他的这种气质啊，你会觉得很有文化的感觉。
0: 对对对，我觉得大学老师好像大家都没有说大学老师这个工作不忙的意思啊，我觉得我觉得他相较于初高中的老师来说，他的那个心态呀、脑袋呀，可能会更加的放松一些。就至少我跟他谈恋爱，我有时间能把他约出来。
1: 而且就是一直在这个象牙塔附近的这些人，就会一直很年轻。真的不离开学校、
0: 哦、
1: 你就会一直很年轻，
0: 对，
1: 这一个人啊，
0: 是小张好像说这个话题应该特别适合80九零后、
1: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一个单位家属院大楼长大的，特别多孩子都是一起长大的。
1: 那我还真是没有，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嘛，
0: 嗯，
1: 然后我爸爸当时在供销社上班应该是，所以我没有经历过就是所谓的大院里的人或者所有的孩子都认识的、那个、
0: 供销社当时不是很火吗？
1: 因为啊，
0: 很好的工作，
1: 供销社很火很火的时候是我奶奶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爸小的时候、
0: 哦、
1: 那个时候
0: 供销
1: 社是一个非常
0: 棒的工作。供销社的工作是说世袭制啊
1: 就是在我爸爸上班的时候好像有接班这个说法，那个时候是有的、
0: 哦、
1: 那个时候是有的、
0: 哦、
1: 后来好像就是没有了、
0: 哦、嗯，然后妈妈是老师，那你们家这个匹配还是很好的呀。
1: 但是就是在我以前最早最早那个学校的对面有一个厂子、
0: 嗯、
1: 我们当地叫马钢厂、
0: 嗯、马钢厂，
1: 哎，那里面的孩子就是过的一个大院的这个生活。
0: 马钢厂是生产什么？是钢，
1: 我也具体我这些年都没搞清啊、
0: 嗯、
1: 我这些年都没搞清，应该就是一些那个钢制品之类的吧、
0: 嗯、
1: 然后就有这个小伙伴带我们去他们这个厂子玩，像是我们普通的外来的这个孩子去里面玩就会被呵斥出去，是你们出去
0: 哦，他们还排外、
1: 然后他不是那个地方，毕竟是个生产的地方嘛、
0: 哦
1: 啊、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我们去了之后，然后就会有一些叔叔阿姨跟他那个打招呼啊、
0: 嗯、
1: 说你那个在这玩呢啊，说你那个你爸你妈的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啊，当时就会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
0: 对，然后还有这个朋友他说我跟我最好的兄弟从小学到现在20多年了还有联系。
1: 嗯
0: 嗯，这位叫这个是什么 Starry 啊？然后有朋友问你说，老刘你是不是80后？严重怀疑你是70的啊！你是不是80后？严重怀疑你70。
1: 我怎么能是70呢？
0: 你怎么能唱出来这种歌呢？
1: 而且70、80也差不多呀。伙伴那个时间正是我小的时候啊。
0: 不是你唱的那首歌？
1: 对呀、啊，那首歌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的歌啊。
0: 他们都没有听过，好多朋友都没
1: 有
0: 听过。
1: 哎呀，
0: 有
1: 一个讲家庭伦理亲情的一个剧，孙悦老师有首歌《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你回来，你又离开，就。

0: 专门讲这个事儿的，
1: 没听过。
0: 我的伙伴呐、
1: 啊，啊啊，有朋友知道哎。
0: 哎，我的伙伴呐、啊，你就是那么的可爱。
1: 不，他不知道你这个歌，他说的是马鞍山钢铁厂，简称马钢厂。那是马鞍山钢铁厂。
0: 是
1: 啊，然后可爱你都说我爸爸是导游，小的时候呢是住在旅行社的职工宿舍。
0: 嗯
1: 嗯，那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你要说现在哪个单位还有职工大院儿？
0: 啊，
1: 可能有的那种是什么那个附属幼儿园吧？
0: 啊，那可能是有，
1: 那、
0: 对，那是有。
1: 这个至少家长们他们可能都是同事，会互相认识。
0: 嗯，
1: 但我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
0: 而且那还得是，就是说你们同事之间的孩子班对班的。
1: 对，得一边大。
0: 嗯，差不多大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啊。
1: 嗯。然后这位叫黄斯特洛夫斯基，他说我和隔壁那个孩子一直想要研制一款飞行器，
0: 嗯，
1: 最终也没有成功。我还跟我妹妹，
0: 我们都是说你要上天呐，你这是真要上天呐。
1: 对，你看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个歌，说我们都是九零后，这歌不算特别老，
0: 这不怪你们，
1: 是九零后中期的歌、
0: 啊，不是你们年轻的事，是你们听歌不多。
1: 我们听歌不多，对对对，我们小时候没长耳朵。听不见。
0: 你们不爱看电视剧，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我特别喜欢看电视。
1: 嗯，嗯对，他家现在那个客厅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电视。
0: 哎，我最喜欢看电视了啊！然后这柠檬小丸子说：“幸好啊，你提醒今天晚上播歌手，有的看了啊，
1: 嗯、
0: 超级期待胡彦斌，他的编曲都很好听，
1: 很好听。
0: 那今天这个他的这个选曲、
1: 啊，
0: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啊，有齐豫，
1: 有
0: 胡彦斌，
1: 嗯，
0: 有庾澄庆，
1: 哦，
0: 有周星。”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爱，无法什么断联的爱，失联的爱，
1: 永不失联的爱
0: 啊，对，永不失联的爱，那叫什么呢、
1: 哦、我
0: 周星哲
1: 啊，
0: 周星哲
1: 好像是周星哲，
0: 还有一个外国朋友
1: 哦，
0: 嗯、
1: 就一直是他们几个人是吗？
0: 首发是这个，好像今年这个赛制好像有点变化，好像要变成星光大道似的，就有月赛什么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那个不停的换传闻啊，具体等这个今天晚上一看咱们就知道了。
1: 对，看一看啊、嗯、啊，莫言说我们家电视好几个月都不开，就过年的时候能看一会儿。
0: 哎呀，贼爱看电视啊，
1: 现在都看小屏了。
0: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你，你还记不记得你儿时的玩伴，现在还有没有联系呢？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

0: 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来，我就不信了。给大家来听一听这首孙悦的伙伴啊，伴着这个伙伴咱们说啊，冯小凡说给刘老爷来这个证明，我90年的，他唱的歌我都会唱。
2: 伙伴怎么听着这么丧呢？这个、
1: 他就是一个很什么叫丧啊，这叫
2: 觉得像送他走了一样
1: 深情嘛、
2: 哦、
1: 哎，看
2: 现在好一点，
1: 你看起来了，这里面的这个合成器的这个音色非常的90年代，听非常90年代的一个声音。
2: 手风琴吗？
1: 不知道什么合成器吧。
2: 你在美什么呢？
1: 多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2: 你再那样这个小手那样。
1: 我不会了，这是发自内心的。心都走了吧？哎，好，行了，就到这儿吧。
2: 听完挺好听的
1: 啊，
2: 挺好听的，
1: 别在这水市场。
2: 哎，对，我觉得你们下一档节目可以这样的，不用唱。
1: 什么叫我们下一档节目啊？
2: 你现在不也是常驻吗？
1: 是咱们是这一档节目，他不是下一档节目。
2: 我看你现在都7点下班啊。
1: 也没有了，
2: 这个节目就是
1: 主要看闫宁能不能抓着我。
2: 不，对，昨天他就跑得快。你就放一首歌，然后你们就边唠边听这个歌也可以，不用非得唱，压力多大呀、啊，是不是、
1: 啊、我也可以不参加这个节目的。咱就是说啊，然后这个严尚说刘念亨的那个伙伴是高峰作词作曲的、嗯、我估计很多人已经不记得高峰，你记得高峰吗？
2: 都有过什么呢？
1: 你肯定听过他的歌
2: 啊。我知道我的好兄弟是吗？
1: 那是高进。
2: 哦，高进。
1: 高峰是我们的大中国呀、
2: 啊、
1: 好大的一个家，这样的
2: 啊，那就肯定听过呀。
1: 啊
2: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说唱挺好的，下次别唱了。
1: 哎，好，把这个截图发给闫宁、说这个听众朋友那个不让我唱。
2: 那闫宁更开心了，闫宁说我就想找一个唱的不好的能趁出来。
1: 他旁边就有一个呀。
2: 哎，下个月咱们是不是要跟他上节目了？
1: 对
2: 一定要唱歌吗？
1: 嗯，那你看呗，说不定那个跟你在一起你们俩就那个吵起来了，有可能是。
2: 不可能。
1: 哎，
2: 能这样上节目吗？
1: 他对你可是非常的这个在意的啊。
2: 非常在意
1: 啊。对，
2: 还有敌意吗？
1: 就是觉得美女之间充满了一些这个竞争感。
2: 真的吗？
1: 嗯，
2: 那我没有感觉到，我觉得他就是对我还挺友善的。
1: 这就是装的，你知道吗？
2: 哦、
1: 哎，有竞争感的时候，你就是装的彬彬有礼的这个样子。你看他跟我咋不这样似的呢？
2: 那我要是下周哪天没上节目的话，你们记得、记得该找谁啊？
1: 严尚说，我有个童年玩伴呢、
2: 嗯，
1: 儿时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收养他的姨妈给了他一个容身之地。说实话，我儿时的想象力都受他感染，他带着我见证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过往，说他额头上啊有道疤。
2: 灰太狼
1: 说是灰太狼
2: 啊，灰太狼是脸上，
1: 他说的是哈利波特吗？
2: 啊、
1: 这不是、
2: 啊、哈利波特呀、啊
1: 哎？
2: 咋看出来的呀？
1: 他头上有道疤，还有1/4车站，住在他姨妈家。
2: 哦，
1: 哎，这不哈利波特吗？
2: 嗯，
1: 1/3月台，这都太清晰了，这都是。你认识哈利波特呀？我也认识。
2: 没有点这个十片量，真是听不明白他说话。
1: 说明我多闲，你说、
2: 压力太大。田心儿他说我听过伙伴，小时候看电视 MTV 知道的。
1: 哎，
2: 肯德基的青食还不错啊，他就喜去了、我们今天中午巧不巧呢？
1: 我们今天中午
2: 也吃
1: 就吃了，品尝一下
2: 子。对，食材很丰富，适合身材管理的人士吃。
1: 哎，好，开心开心啊！
2: 你一人吃了两份吗？
1: 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奖品嘛，
2: 就
1: 是
2: 两份
1: 嘛。
2: 那你可以跟身边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了。
1: 你看看啊，
2: 那天
1: 你千万别自己吃两份啊，你吃两份的话也不是什么轻不轻食的事儿了，
2: 身材管理人士了，
1: 热量也是有点高了啊。咱就是说，路人甲说：“既生山，何生名？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2: 哎，说散了，
1: 你们可以选那个女人专场
2: 哦。
1: 哎。什么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啦什么的，
2: 但我说这句话你说反，得说既生宁何生山，因为他比我大、
1: 哎呦看不出来呀、这小王雨山呢、
2: 严
1: 宁现在就没听见
2: 默默
1: 啊，听见的话开麦就来崩你。
2: 他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好像正坐在车上、
1: 正坐在车上，
2: 不知道他会不会要求那个司机说调到1.3吧，别有这个毛病。
1: 他不监听那个咱们的节目，
2: 他不监听是吧？
1: 对，但是
2: 好了，
1: 倒是你

0: 对，我天天听他的，
1: 经常会听到他的这个节目，
0: 因为我下班回家正好就听这一道嘛。
1: 完了，星空老师被激到了，
0: 怎么了？
1: 他写了3000字的一个喊麦，
0: 真变成6字了。
1: 你看，让你勾引的。
0: 然后我们看一看吧，我看看这个，你昨天说那个调是什么调来着？
1: 什么呀？一人我饮酒醉吗？
0: 啊，
1: 晚高风小雨山有颜值。
0: 晚高风小雨山。
1: 有颜值，星光闪，冷幽默有内涵，
0: 消费比较大胆，花钱大把手伞，谣传家有矿产谁传呢？留念性格相反，痞帅烂梗成
1: 串视频摄影说，哎，只会我喊了。
0: 我觉得一个人喊下来不好听，就
1: 视频摄影双赞，工资不花光攒，车房外加存款，电次消耗侦探，节约先锋模板，
0: 面山直播共单，相互取长补短，交广搭档典范，感谢每天陪伴，相约尽在傍晚，签什么举杯
1: 同
0: 饮共
1: 欢。你看这 rapper 也不好当啊，
0: 感觉是不是应该旁边有一个人会 B-box？
1: 那我可不会。
0: 嗯
1: ，B-box，B-box， 我只会
0: 这
1: 个啊。小神熊环游世界，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说闫宁号称小雨山，你可别让他看见呢，他得急眼，他得气过去。
0: 我们6月份的节目互动留言都是这样的话，我们俩可下不了这个台子了。我就得坐在那边上。
1: 还行，你不用每天跟他一起呢。
0: 啊，对，中间可以缓一天，
1: 对，
0: 养养伤，
1: 可能还好一些，这样
0: 然后再来。
1: 莉莉安说了啊，最难忘的儿时伙伴呢，离开了，去了遥远的黑龙江。黑龙江是有多远啊？好像是
0: 挺远的，坐高铁一个来点。
1: 12年都没有这个往来了啊。不过有点不甘心，总觉得会遇见。小名呢叫卓卓还是叫卓卓，记不太清了。都怪小的时候不爱学习，连这俩字儿都记不住啊。记忆也是太久远了一些。
0: 哎，我印象当中有挺多这个小名，真的让我蛮深刻的。因为我的就是相当于没有小名，我就叫珊珊。
1: 珊珊。
0: 对，你用自己的尾音当小名，就相当于没有小名。
1: 我家里人没有人管我叫念念，
0: 小刘念吗？
1: 那是要打我了。
0: 那你平时就叫？
1: 就是我妈要是打我之前就会喊小刘念。
0: 哦。
1: 你等着回家的。
0: 哦。
1: 啊，她平常就会喊我的名字，或者是喊
0: 刘念
1: 儿子。
0: 儿子。
1: 啊，对。
0: 你看我妈她是有小名的，而且我妈、我二姨、我小姨只有我妈有小名。
1: 嗯。
0: 因为她是老大。
1: 哦。
0: 她叫小坤儿。
1: 小坤儿是。
0: 哎，你也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会起出来一个坤儿？是咋出来的？
1: 哪个坤儿啊？没解释过吗？
0: 坤的坤。
1: 没给你解释过吗？
0: 没有啊，他
1: 就
0: 是就
1: 叫小坤，
0: 就是爷爷给他起的，就叫小坤。
1: 嗯嗯。
0: 然后我印象当中哈，有一个这个小朋友，他叫做岁岁。
1: 岁岁。
0: 嗯，我刚听的时候，
1: 好听的这个名字。
0: 刚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为啥给人叫岁岁的？我脑袋里想的就是岁了嘛，岁岁。
1: 啊，你是那个呀？我是以为是那个稻穗的穗。
0: 啊，你觉得是稻穗的穗？
1: 哎，一生很富足啊，不愁吃穿，叫岁岁。
0: 都不是。
1: 那是。
0: 这是一个老师给他起的名
1: 啊，
0: 老师就给他起叫做年岁的岁，因为岁岁平安。
1: 哦，一岁两岁。
0: 对。他就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哦，岁岁年年，
0: 对，岁岁年年，岁岁平安，
1: 还挺文艺的
0: 哈。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1: 来吧，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儿时的一个玩伴啊？你们之间有没有哪些特殊的回忆？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哎呀，好朋友好兄弟，一定要把我们得到的一个实惠都分享给大家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好物，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啊，依旧照旧可以看到我们的好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啊。这个夏天的气温特别的干燥，温度也比较高，普通的这个粉底液呢一会儿就氧化了哈，那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想要找一款既能够持妆持久又能够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的是不容易。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美妆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啊。那其实说起这个雅诗兰黛呢，美妆圈没有人不认它的一个顶流的地位啊。那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的 C 位，那口碑和复购率都这么好，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它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真是不好用啊。那今天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呢，更是品牌旗下的一个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啊。最牛的就是8小时的超长待机的持妆，您是早上挤通勤呢， 呢挤地铁呀，人再多闷热也不会脱妆，办公室呢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暗沉，即使是晚上约会的时候咱们吃火锅啊，戴口罩一个摩擦呀，底妆也会牢牢的在脸上，更觉得是它的高遮瑕力，像是轻微的泛红啊，熬夜留下的黑眼圈呢、啊、脸颊的一个小痘印呢、啊、鼻翼的红血丝，轻轻拍一层就能够一键隐形，不用额外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啊。你这个东西好不好用，你可以看看这些化妆老师们都用什么啊。

0: 如果说您之前这个拍写真呢，或者跟那个化妆老师合作过的话，你会发现雅诗兰黛的这个 DW 的粉底液在他们的这个化妆箱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啊。那平常的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要430块钱，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福利，咱们是买一得二啊，同样30毫升正装的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呢。那两个色号可以选啊， EW1 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 ECE 啊这个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的妆感，那效期呢到2027年2月份绝对是用得完的啊，这是专属的福利价，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尔店全程溯源，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字啊，给力两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的链接了，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带回家。那么第二件呢，就是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特别需要的，就是凉感的一个防晒衣。那现在呢，其实市面上各种各样的防晒衣也是特别的多的啊，很多朋友穿过了之后会发现这个品牌不一样，体感真的是不一样，便宜的真的是呼在身上，咱们也不透气啊。那有些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啊，您肯定听过它的名字，就是蕉下了哈、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蕉下的凉感的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上去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呢瞬间就能够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呢，咱们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呢，它是50倍的一个高效的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是在户外待一天啊，咱们也不怕晒黑、不怕晒伤。细节呢也特别的贴心，有一个加宽的帽檐儿，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颈。那扎马尾的朋友呢，还有一个专属的发动，一点都不卡头发啊，还有加长的止动袖口，咱们开车呀、骑车呀，也不怕再晒出手背的一个色差，版型呢特别的显瘦又不束缚啊。不管是搭配 T 恤啊、短袖啊，还是连衣裙，都非常的好看。重点是咱们这次的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多少钱？159块钱就能够拿下这款蕉下的女士凉感的防晒衣啊！蕉下这个品牌是大品牌了，很知名，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啊，是不是？王一博代言的呀，好像是我记得
1: 蕉下
0: 啊、好像是
1: 好多明星代言过
0: 、多款的颜色呢，可以来选择，还有男士的一个防晒衣都特别的好看啊，趁现在呢尺码齐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字，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心动好物。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来来来来来，我的蔬菜都一卖。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不要打的。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徐山、
0: 今天来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儿时的玩伴哈、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呢？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联系呢？你们之间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回忆呢？会议和尚说，前几天我小时候的玩伴来我店里面修裤脚，他一直盯着我看，叫住我的名字，说咱俩还是邻居，你不认识我了吗？当时我真的。

0: 懵了啊，他自我介绍又看了半天才想起来，40多年没见面居然还能相逢，真的是缘分啊。
1: 他能认出来你，
0: 那说明你们之间变化还不是特别的大啊。
1: 对，也不一样。
0: 说实话，现在你不用儿时的这个玩伴，就前些年认识我的人，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哎呦，我们20年的时候，我们大学同学，哎，是吧？啊，不是不是，10年的时候，我们大学同学10年还是15年的时候聚会，当时我们一起相约在这个学校，他们呢上午就开始聚了，然后后来他们到学校的食堂去吃饭，我就是中途赶过去的啊，中间就看到了我们寝室我同寝室的人啊，我说 hello，
1: 他不认识你，
0: 他瞅了我半天，他瞅了我弄4秒吧，才那个看出来我是谁。
1: 就有这么大变化，
0: 而且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我才上班的时候，也没有几年吧，也就是4、5年吧。他是我另外一个同学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正好他们两个就是这个碰见了，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这个说话寒暄，我就紧紧的盯着我这个高中同学，他没认出来我。
1: 你也没有跟他打招呼？
0: 没有。
1: 能有多？我觉得那个轮廓还是在的呀。
0: 我不知道，就是我个人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从前的这个影子在的，
1: 是啊，
0: 但是生活当中的实践，不管是陌生人还是认识我的人，让我意识到我自己可能差别真的是很大吧。
1: 可能还是你这不都是照面的时候，
0: 而且我之前有那个发过我瘦的时候那个照片吗？他们好多人就是也是认不出来，包括我之前去银行里面那个办业务嘛，拿这个身份证嘛，
1: 他也觉得很惊讶。
0: 他说那个先生需要本人带本人的身份证来，我说这就是我本人，他说是吗？他还找别人来问啊，他说来看看呗，周姐你来看看。
1: 你觉得这可以像本人吗？
0: 对，感觉我好像是骗子一样。我说
1: 当面的，
0: 我说对，我说那个就是我本人。他最后说您怎么了？
1: 啊，
0: 多伤人！你说这些人。
1: 但他说男生的变化会很大，那应该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变化。
0: 我不知道，
1: 就你的变化，唯一的变化不就是胖了点吗？头发剪短了。
0: 不是剪短的，
1: 不，你也是可以留长的嘛。但是你当时确实是长发吧？
0: 头发少，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这个小建议：头发不多的话，就不要留长。特别像三毛，很忧伤，很忧伤啊，好吗？
1: 没有那么少，
0: 哎，
1: 啊，不，没有那么多啊。我前两天回通化的时候，我妈就是在那个她去集贸溜达，还有我们去山庄里玩的时候，都遇到了认识的人。
0: 嗯，
1: 他就开始去跟人打招呼，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发现，就这个人你看起来很眼熟，但你想不起来他是谁，但是你知道你肯定认识他
0: 啊。对，有的时候会记错，比如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
1: 对对对，
0: 你还是
1: 对
0: 分不太清。
1: 哎，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说，哎，好像咱俩认识哈，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想不起来他是谁，就觉得眼熟的话，就打了照面，就是心里梗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妈不是，我妈嘴快呀，
0: 别梗一下。别心梗，
1: 就是你在心里可能想一下，但是我可能认识，对，画画魂你就过去了。我妈就先给人拽住，就开始跟人唠叨。哎，
0: 你别走，你别走，
1: 你那个谁，你是谁来着？
0: 你是谁来着？
1: 咱俩肯定认识，咱俩当时就在哪儿来着？然后就跟人唠，那个人呢也很配合我妈，就跟着我妈唠，唠了得有个10来分钟了。这是我阿姨给我转述的。
0: 阿姨真是纯纯的艺人，大艺人，
1: 唠了10来分钟了。后来我妈说：“你是那个谁？我在那哪儿呢？我当时认识他。”
0: 后来说认错了。
1: 啊、对，他说：“那我不是，那你认错了，我不是这个人。”这件事情我没有亲眼目睹。隔天，也就是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去山庄，正在那拍照呢。旁边路过了一个男的，然后他看我妈正在那拍照的时候，他就盯着我妈说：“你是不是那谁？”然后我妈一下就又开始了，拍大腿说：“啊，我知道你是那个谁。”他就开始跟人你是
0: 哪个谁呀、
1: 啊？不知道，到最后他也没有说来那个人是谁，就是你是那个。你是大虎家那谁？他说不是。对啊，那你是那个谁谁？给人安了3个名，全都不是。
0: 也是，反正就是在你们家乡的话，就多多少少，4、5个人的话，应该能有什么联系？应该。
1: 但没，那4、5个人都没联系上。最后这个人是谁呢？是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刚出生的时候，我二姨她当时在通化开了一个门市店，这个人是我二姨那个店旁边的另一家老板，就是他们两个是邻居，一起做生意的。然后我妈因为当时刚生完我，可能我爸就
0: 阿姨没事去刑侦部门，就是说兼个职吧，
1: 都记得。
0: 就这记忆力也太强了。
1: 我妈就把我拉过来说：“哎，他多大？咱俩多少年没见了
0: 啊？”
1: 就这么乖，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唠起来了。
0: 哎呦我的天哪，是我的话我可能就

0: 不会吱声。
1: 那他就认出来了吗？就
0: 他先那个
1: 对，是那个男的先认出来的。
0: 那就算他先认出来，我说哎呀，真是好多年了哈。啊，然后就沉默两秒，说那我先走了啊，再见啊，这样。
1: 明显他们热情很多。我当时在他前面说了三个人都没认出来的时候，我觉得
0: 有点尴
1: 尬了。我觉得你们这么热情的开始打招呼，这应该是一个很熟的关系。谁想到最后就是一个一起，
0: 就是旁边的一个邻居吧。
1: 最关键是，这是我二姨的邻居啊。
0: 对，还不是
1: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0: 吗？还不是阿姨的邻居，可能 你妈那个当时经常去呗，有可能是。
1: 那肯定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当时看到的那个心情，会觉得。人不是说你在什么时候认识这个人的脸，你的年轻的状态就会停留在什么时候吗？
0: 对，
1: 可能你看到他
0: 心里面就会一直记得他那个时候
1: 的样子。对对对，你想到的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了。
0: 袋鼠说，小学一二三四年级啊，我们村里有个小学，周围村的孩子呢也来这个学校念书啊，玩的时候一整个班一起玩，不分男生女生。印象当中玩的好的伙伴，因为那个小学拆掉了就各奔东西了，现在只有两个人还在身边啊，能留两个人在这个身边已经很难得了，
1: 很不错啦，
0: 很难得了。我现在好像还在联系的朋友，最远的应该是在高中时候的同学了。
1: 我
0: 没有了，再就没有了。
1: 我应该初中的还有，
0: 因为我这个人真是有点那什么，就是别人不联系我，我也不联系别人的那种。
1: 你说的那种不联系是有微信吗？
0: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微信呢。
1: 那你
0: 就如果说长时间不联系的话，我也不太主动去联系别人，所以就是我的朋友都是一波一波的。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初中小学初中高中，可能整个通化市的孩子的那个都上升路径都差不多。他是你小学同学，就也是你高中同学，
0: 是，
1: 所以你认识
0: 熟悉的几率比较高。
1: 对啊，你认识高中同学，
0: 我们那种小城市不也是吗？
1: 那你为什么跟小学的没有
0: 联系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的人，我这认识人不多，有些人我可能只是瞅着眼熟，也就是上升不到能跟他说话的那个
1: 程度
0: 啊。倒是有很多人认识我
1: 哦，
0: 说就他
1: 知名人物，
0: 当时在学校里卖面包的那个人，说就他啊，下课的时候跟女生闹，来回跑来跑去的那个人，这个我是有点名声在外的，说好多人都知道我。
1: 你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跟女生闹啊？每天都跑来跑去吗？
0: 怎么都是小学呢？
1: 那是什么时候？
0: 一直。
1: 那为什么没见你现在跟女生跑来跑去呢？
0: 那个时候小嘛，没什么性别意识。
1: 啊，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巨变，现在就是说，
0: 就是对对对，发现跟女生闹这件事情不好嘛。
1: 啥时候发现的呀？
0: 三十。没有了、
1: 就是刚认识我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跟女生闹不好，
0: 慢慢的就这个发现这件事。但是确实我跟很多女生的这个关系不也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攻击力的人吧，我觉得应该是
1: 这叫什么Amaranti 他说这个
0: 不会读就别读了，
1: 我们再给人安个名嘛。他说这个世界其实陪伴你时间最长的有可能就是你的同事。
0: 同事确实是、如果说现在就我的这个生活来讲的话，我见人最多的就是我身边的同事
1: 因为以前都是三年四年就完事儿了嘛。这个你要不退休或者是不转工作的话，真的是要一辈子。
0: 哎呀，想想还挺悲壮的呢，还有一点。
1: 但所幸我们办公室这些人还都挺可爱的，就是没有特别。
0: 包括我吗？
1: 你的话。对对，
0: 是不是有点我小的时候那个风采在里头？我小时候就这样式
1: 的。就是你以前是说跑腿跑的溜，现在是嘴比较溜，跑不动了，所以现在嘴玩的比较快。
0: 老了吗？不服老不行，这是啊。来吧哈，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现在能够想起自己儿时的这个玩伴，有机会的话，咱们再这个相见一下，画画当年啊，也是找回我们曾经的青春的一个时代吧。那么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商城的福利啊，同样是老规矩，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的链接。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哈、如果说您之前用过的话，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化妆的女生的话，这个是如雷贯耳吧。很多朋友管它叫月夜月美丽啊，油皮亲妈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粉底呢，在晚上的时候啊，氧化了之后都会暗沉啊，脱妆啊，越来越不好看。但是它呢，就是您越出油，哎，这个妆效更加的服帖哈、更加的一个好看。那么同时呢，对于很多出油爱出油的这个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好的啊。这么好用的一个粉底呢，出现在很多啊爱好美妆的朋友的一个化妆柜里面。那么同

0: 同时呢，它本身也是比较贵的啊。那平常的官网30毫升的一个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那平常如果说您天天这个化妆的话，用的还挺快的。但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的限时宠粉福利，您真应该囤一囤啊！咱们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并且两个色号可选，有象牙白适配黄皮和自然提亮，那还有呢陶瓷白衬白皮，打造一个清透的妆感，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啊，绝对是用得完。这是频率的专属福利，就在这几天，咱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尔店全程溯源。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到商城当中下单，同时添加福利宽的这个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完美的适配咱们夏天的妆容，解决您的卡粉斑驳的一个苦恼。那么同样呢，来到夏天之后啊，穿衣服真的是一个很苦恼的事儿。你看像这个现在啊，白天阳光底下很热很热，但是呢阴影底下呢又有一点点凉啊，晚上的时候你出去遛个弯吧，咱们纯短袖又有点凉飕飕的，这个时候一个防晒衣进可攻退可守哈。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蕉下家的凉感的防晒衣啊，冰丝原纱面料，上身之后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呢，穿上身之后瞬间就降温了，咱们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它是50倍的一个高倍的防晒，能够阻挡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您在户外待一天啊，咱们也不怕晒伤也不怕晒黑，细节也特别的贴心，包括加宽的一个帽檐啊，还有扎马尾的朋友，还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发洞，加长的一个止洞的袖口，咱们是开车骑车也不怕晒出手背的一个色差，哎，哪儿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啊。那版型呢是显瘦同时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还是短裤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啊。今天咱们的宠粉福利直接拉满159块钱，159块钱，很多平价的乱七八糟的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这款蕉下的女士的凉感防晒衣159块钱，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拿下，同时还有多款的颜色可以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可以给老公给男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周一见，拜
1: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3: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5: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8: 我好哥们小侯。
1: 哎，真俏皮，
8: 这是个音效师。
1: 跟上一档节目的你判若两念，你这是。
0: 你像我一这样的时候，就说明我是
1: 下班状态，
0: 不是，就是利用一种本能。一种回光返照的一种这个感觉了，
1: 就是去了班味儿的那个刘老爷，
0: 就是我已经没有体力维持我的理智了，
1: 就是基本上一个节目是
8: 女山这么吸阳气吗？我做一小时节目给体力吸没了，
1: 拉倒吧，我都怕他吸雨山，你知道吗？
0: 雨山人家是极阴体质，
1: 那个雨就是他跟刘老就不是雨山跟刘老爷上节目那一个小时呢，刘老爷属于是专业素养，然后现在过了、这个
8: 得一直绷着，
1: 对，等到过了这一个小时之后，到了我们时段了，就开始报。暴露真面目了，
8: 放飞了。
1: 生活中是一个非常俏皮的一个，就是小老爷，
8: 放飞自我了，而且没有一个镜头能照着他，裤都脱了。
1: 哎呀，啊、对，其实现在就是穿拖鞋呢，现在裤脚就剪
0: 掉
1: 了。
0: 让你放松，一会儿大家都有画面了。
8: 让你放松，你谁让你放松脚了？
1: 现在开始剪脚趾盖了，就在哎呀，就别提了。
0: 哎呀，这家
8: 磕上了，
0: 抠的。
1: 说这雨山小手冰凉，基因体质。哎呦我的妈呀，这让你给唠的，拉黑
8: 你，
1: 你
8: 知道了，
1: 拉黑你。能
0: 让雨山凉，主要是他不吃饭，不好好吃饭。
1: 雨山不好吃饭，
0: 雨山不好吃饭，
1: 就是生活里面缺一个关心
0: 他
1: 的人。他
0: 天天不吃什么那个正餐，就吃点什么饼干，
8: 就是。
0: 而且他吃饼干，他吃苏打饼干，你知道吗？那种没有任何甜味的苏打饼干。
1: 他都那么瘦了，是要减肥吗？
0: 不知道，他说这很好啊，已经吃很多了，他就这么说。
8: 那就爱
1: 吃猫食儿，我就是现在我一天就是必须两顿正餐，就然后呢每顿得两碗大米饭那种。
0: 哎呦我天！
1: 我咽火气是不是太足了？
8: 那天就少吃半碗吧，
0: 节
8: 目太难受了。
0: 那你的饭都吃哪去了？
1: 我还行，我不是那种易胖体质，
0: 哎呦嘴角压不下来了，
1: 就是那种干吃不胖的人呐、来吧，咱们那个整点那个欢快的，解决我的这个。哎，有人跟我一样坐电车后排玩手机会晕车吗？
8: 坐啥车后排玩手机都容易晕车。
1: 没有，我坐油车后排不晕车，
0: 因为电车那个加速太快了。推背感比较快。
1: 反正就是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因为我最近上班路上可能会直播，然后就跟大家就讲一讲就是最近的一些情况。直播的时候如果是打车来，坐在电车上，我下车就晕车，已经发现好几次了。
0: 那你下回标说只要油车，
1: 叫不到。现在你网约车根本叫不到油车了。
8: 油车是
0: 拿油车跑网约车有点赔和
8: 加油有点费用太高了。
1: 哎，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在摩天活力城打车，然后叫到了一辆油车。我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没那上面没有标注它是新能源还是什么的，就是没有说油车电车。我出来看见一个绿色牌子新能源的车牌，跟我那个号
0: 你看
1: 的
0: 车牌号就能知道，
1: 就是数字的部分一模一样。
8: 号牌。
1: 然后我就上车。旁边人拉车，我还给他看一眼车牌号，我说这是我的车。那俩人就说啊，不好意思，但那我车呢？我上去之后，那人跟我说尾号多少，什么35，我说什么35111啊？他不是，我一对，那个人又给我打电话，就是我那车打电话，油车和电车一个数字牌。
0: 哦，那也太巧了，
1: 太巧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司机说，我快追他，我给你看一眼，老巧了，你快追他呢。他说哎呀，咱俩导航走。我说不按导航走，你就追他，我给你看一眼。
8: 电车的数字多呀，电车基本都五个数，
1: 都是
8: 油车都是4个数，
0: 油车也有
1: 五个数的老牌子呗。
0: 后来
1: 来吧，唱什么歌？刘老爷
0: 不到啊。
8: 这块你
0: 我
8: 季哥
0: 急得盼着回家看歌手呢。
8: 季哥这有情歌王伴奏。
1: 哎，咱们要为爱痴狂好不好？那个比较嗨一点，
8: 这是金志文的。金志文的为爱痴狂，
0: 那当然是唱不去了。
1: 低音版本我也上不上去啊。你的背包是那个你的背包
8: 、但也不欢快啊。
1: 啊，对，那还是那个先唱个为爱痴狂吧。
0: 哎，胡彦斌的歌有吗？
8: 胡彦斌的歌，你说歌名？
1: 我想
0: 在一起，你听过吗？
8: 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不是这首。
1: 油车5-6毛钱，电车才8分钱。
8: 对
1: 啊，对，电车所以跑网约车会更合适一点嘛。哎，那个有一首胡彦斌老师写给就是前妻的那
8: 株酒味，
1: 写前妻姐的那个歌是哪一首来着？
0: 前妻、
1: 白月光圈，我那糊涂的前妻。
8: 谁呀？
1: 你不知道我那糊涂的前妻是
0: 谁？但是我不知道他写给谁了什么的。
1: 有一首歌是写给他的。
0: 在一起有没有？
8: 胡彦斌的有
0: 啊，有
1: 啊，来吧，那咱在一起。
0: 你会唱吧？
8: 他会个屁，我都不会。
0: 你，
8: 他就能查出歌词来，跟着哼，来吧。
0: 是一首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正好是
8: 可爱的歌
0: 啊，就很甜蜜的歌曲，很适合在这个婚礼上来唱。
1: 哎，说吧，我看不清，给我调一下。
0: 你们这个那个专

0: 一次有人把歌当完形填空。
1: 人家问说宁姐生活中也是这么乐观的人吗？就是跟大家传递一个观念，多看自己的优点，你就活到这个岁数，你的缺点其实你大概率改不了了，
2: 所以你是
1: 你就要与他共生了，你知道吗？就后半生你基本就是与你的缺点共生了。
2: 现在就是看开了，
1: 对，你就得多看自己的优点，你时常对着镜子，就是跟镜子里的自己说，你有什么什么优点，你乐观，你开朗，你善良，你热情，你这个夸夸你一顿，就是表扬自己，你今天出门心情就会好。你不能说你跑调，你五音不全，你阅读障碍，你不能说这些，你考片科一，你不能念叨这个，你知道不？
2: 太贴脸了，科一。
1: 说曲子谱歪了，和小姨唱的没关系了。说这个歌每次都得花钱听，这次不花钱了，
0: 不想听了也呀。
1: 对，这个歌基本的婚礼上是不是？
2: 之类的。
1: 说您还是多说话吧，唱歌这事儿得看开点儿。
0: 老北京。
1: 对，都是婚礼陋习听的。哎，最近你们有接到什么婚礼邀请吗？
2: 没有哎，
0: 主持啊。
1: 不是啊，就是
2: 我这个年纪再接到婚礼邀请应该就是三婚了。
0: 二婚都不够了。
1: 二婚都算他晚婚了。
2: 我现在都接到就是同事家孩子结婚了。
0: 哎呦。
1: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就参加过一次，没参加就礼到了的一次同事家孩子结婚。
0: 毕竟你是老广电人。
1: 嗯对。对对对对。我是马上六月份还有一份就是婚礼的邀请。也是我一直。就缘分这个东西嘛，就峰回路转，不一定什么时候发生。就他一直都觉得，哎，我都这个年纪了，我
0: 不想找了，
1: 不想找了。就从你开始不想找，这玩意跟要孩是一样的。从你开始不想要开始，你就会怀孕，你就会找到另一半。他之前就经常托我找对象，我给他介绍过好多个。
2: 老天爷说你不想要，
1: 那不行，凭什么你不想要了？说刘老爷是专门等在直播间过把麦霸的瘾吧？
2: 我怎么才能证明这件事情呢？我要反复向大家说明，我不想再唱歌了。
0: 人问说刘老爷可以唱胡彦斌的宣言吗？
2: 唱不上去，我真的没想到这首歌我能唱下来。胡彦斌的歌我一次没有那照亮，太高了。
1: 胡彦斌的这歌算高的吗？
2: 算高了
1: 啊，
2: 挺高的，他声太高了。
1: 那他跟宣言差不多，你试试宣言。
2: 我没听过宣言。
0: 宣言咋唱的？
2: 我听过那个卡芒卡芒逆战，
0: 那不张杰？
1: 咱们可以试听听张杰。
2: 人家也不张杰有几首歌还可以了。
1: 咱们进到广告，回来之后唱首张杰的。
3: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4: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
3: 最高满5200元，书记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4: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3: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4: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3: 解锁心动好礼吧。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好哥们儿小猴。
2: 那我是
1: 什么玩意儿？是不骂人？骂人？骂人？
2: 我
0: 让咱们家上是父亲，我的老父亲，
1: 就不能筷子兄弟的父亲吗？
0: 啊啊啊！好好好。那个刚才说了唱首张杰的歌，咱们选一下吧，大家想听张杰哪一首歌？
1: 看月亮爬上来。
0: 看月亮爬上来好像还
2: 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唱。我
1: 明天过后
2: 我听过
0: 明
2: 天下也行
1: 啊，天下
0: 天下不是巨高吗？
2: 风烟起寻爱似浪
0: 但谁能封上去、
2: 我不知道，我没唱过他的歌啊。
0: 那个有没有就是他相对来说委婉一点，我觉得那个逆战不容易跑调，来上逆电。逆战
2: 我不会唱，
1: 逆战太快了
0: 啊！逆战啊，你哎，你看这他们还有点拖后腿
1: 啊！你行，
2: 我只会那个卡玛卡玛逆战没了，就了
0: 那就唱那个，
2: 要唱首韩庚的歌吧 ，I'm gonna international。
0: 哎，那刚才你说的第一首歌是什么？看月亮爬上来，前面一首那个，明天过后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唱明天过后吧。明天过后会上吗？
2: 我也不太确定，我不太熟。
1: 这有记歌版的伴奏。
0: 那他那个
2: 还要唱伴奏啊？
0: 他老能耍了。
2: 你们会不会唱啊？我不是很确定啊。
1: 哎呀，这如数家珍。
2: 哎呦我天，如数家珍，家珍是谁呀、啊？
1: 行了，还是放原唱吧。
2: 我不知道，我是本
0: 明天
2: 我本地
0: 啊。哎，下一首是《爱如潮水》，《爱如潮水》我喜欢。
1: 来吧，
2: 下一首都出来了。
1: 没有星星的夜空。
2: 来放伴奏，我现在就上伴奏。
0: 小心遭投诉、

0: 一条是吧？是吧？是吧？
1: 也没太准啊。都有一阵正经挺喜欢张杰的，就是他明天过后左右就可以见。

0: 哎呦我、这歌真的就大家我练出来了，真的就是练出来了。下那我下个专场看你唱这个吧。
1: 这适合跟你专场唱吗？这歌适合吗？
0: 有人点说那想听那个等一分钟，等一分钟，再就等一分钟是那个吗？
2: 哎呀，
1: 是吧？
2: 徐誉滕的歌我都很熟的，
0: 哦，是吗？
2: 特别爱唱《做我老婆好不好》。
0: 做我老婆好不好是他的？
2: 哎，细听就可感人了这首歌。
0: 哎，那行，我们唱一下《做我老婆好不好》吧。
2: 哎，那行，那个，那等一分钟也行，
1: 等一分钟你有伴奏啊？
0: 用我前任流行音乐学位跟毕业证
2: 是吧？可能是。哎，做我老婆好不好？我可能也有伴奏的。
0: 哎呦我的妈！小姨唱的好听，你唱歌不跑调，不过都在一个调上。
1: 那不就是跑了吗？压缩开太大了。
0: 啊，
1: 没有啊。

0: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拍成短剧，
1: 就那种这个婚不结也罢这种感觉。
2: 今天我就想看看你们家的收人的嘴脸。哎，那个小姨想听他真的对你好吗？这有什么歌？这什么？就像作文里的。
1: 好的，他真的对你好吗？就他真的，他真的，他真的，三连问的那个。
2: 哦，好爽啊！有这歌吗？你搜的？
1: 不是，我好像不太会唱。
2: 那咱们就唱《等一分钟》吧。他真的对你好吗？我试试。
1: 富豪，他真的对你好吗？
0: 哎，富豪是为什么忽然间最近特别火？
1: 他上那个《魔力歌先生》了吧？
2: 啊、哦，是吗？他在里面唱的什么歌？
0: 扛枪啊？
2: 不是，
1: 他唱的那个病根儿。
2: 病哦，好接地气啊！
1: 他跟邓典唱的那个。
2: 那我去唱个随根儿行不行？
1: 你的一生我只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
2: 哦，我昨天演出的时候有人有说到这台词。
1: 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
2: 那不不要脸吗？
0: 纯耍流氓。
2: 那不是该抓他吗？那不你凭啥你就借一晚呀、啊？你这一晚之前不说明白、啊？
1: 白天的时间跟晚上时间有什么区别？
0: 一晚
1: 不要想、嗯，你不要想太多。
2: 说
1: 你白天忙嘛？
2: 前两天参加婚礼，新郎妈妈真跟老子妹儿。
1: 老
2: 子
1: 妹
2: 儿啊，老子
1: 老子
2: 老子妹儿整上最炫民族风了、嗯。我不敢喷，我不敢保证我姑娘结婚的时候我会不会唱最炫民族风。哎呦我的妈！这是
1: 你姑娘那个结婚的时候，那个丈母娘说送给大家一首，她真的对你好了。
2: 我不确定那个时候人家结婚还有没有邀请父母的习俗了。
0: 就邀请父母上台也是讲个话，没有上台表演节目的。
2: 谁到了你跟警察说去吧，你还只借一碗，你真能扯。你要是事先跟我说你只借一碗，我都删你了。
0: 口供啊这个字儿。
2: 来吧，那个等那个叫什么，等一分钟是不是、啊、那个刘老爷的，我给你唱副歌
0: 成名曲。
2: 哎，那个副歌你跟我唱，
1: 等一分钟你肯定会唱啊、
2: 嗯、你说一下。
1: 就等一分钟，等一下一分钟，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肯定会唱。
2: 没听过来吧。
1: 你没听过你就是间谍，我跟你说。
2: 真不是你自己节目了是不刘老爷，
1: 啥话
2: 都敢说。我问你宫廷御酒下去是什么，
1: 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
2: 行，你免检，你免疫了，你免疫了。来，那后堂哥就是
0: 躺着躺着走。
2: 随机抽查你身边的人、啊、
1: 下一句
0: 咱不一
2: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立刻报警。来吧，等一分钟。哎，这是彩铃时代的歌吗？
1: 对啊。
2: 啊，
1: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忘了带走什么，
2: 听着像仙侠传的节奏。
1: 你会不会时间停在说爱我的那天，
0: 村里仙侠传的、啊。

0: 有疗伤吗？这什么经常感到暖。
1: 如果生命没有遗憾，没有波澜，你会不会
0: 谁唱歌这么好听？是刘嘉

0: 送零五二四六六到什么什么，这不是太顺了吗？
1: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拥有手机，你知道吗？
2: 座机不
1: 行吗？我用的不是彩屏，
2: 座机不让用吗？
1: 我用的还不是和弦铃声，知道吗？这个男主持人唱的真好听啊！哎呀。
2: 人专业酒吧驻唱，
1: 就是啊，
2: 天天晚上
1: 他们是喝不动的腿。

0: 差不多了，你也差不多。
1: 哦，人家有人问说这男主持人想关注他一下，搜索电台接金嗓子。电台接
2: 还叫这名吗？
0: 哦，这个我没有报备，这个名字我没有报备。
1: 啊啊啊！好，
2: 那你就那一个号啊？那咋的？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1: 大家可以违规关注他一下。嗯，说今天晚上这个小美女唱的都挺很好听，我没咋唱了。我今晚
2: 你少张嘴就好听。
1: 对，今晚说觉得唱的好听，是不是因为我没咋唱啊？
2: 唱了半天在一起吗？嗯，
1: 是那个来吧？刚才说的哪个来着？就是。
2: 爱如潮水
1: 啊，对，爱如潮水，我就说嘛，有一首歌我觉得我挺擅长的，我必须给大家来一首那个我擅长的歌了。爱如潮水，
2: 今天宣传回来再爱吧。
1: 那也行。嗯，咱们那个今天可以在咱们的公屏留言，然后说想唱什么歌啊，
2: 想听什么歌啊，他们唱歌自己就准备唱去了。
1: 爱如潮水。今天是我们的那个都是哥们 KTV 环节啊。
2: 啊，
0: 没有不是这个环节。
1: 就是今天就 KTV 必点曲目，就配合着你的心情，就是你，哎，爱如潮水，好像就是那个故事背景是有点悲伤，被人绿的那个嘛。
2: 我最早听这歌应该是《奋斗》里。
0: 张信哲
2: 啊，《奋斗》里边那个华子唱的。
0: 早期的歌都是这个这类的。
2: 行了，先接到宣传吧。嗯。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8-458。
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来了来了来了，咱们一首爱如潮水。哎，我想问一下，是爱如潮水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歌吗？就是故事背景好像被人家伤害绿掉了，就是那种。
2: 对，向南离婚的时候在车里边呜呜唱的。
0: 你看歌词也能看出来呀，我再也不愿见你在
1: 深
0: 夜里买
1: 醉，不
0: 愿
1: 别
0: 的男
1: 人
0: 见识你
1: 的
0: 妩媚。
2: 对
1: 啊，
2: 要哪个伴奏啊？
1: 就
0: 都有谁的伴？
2: 有你的和季哥的。
0: 啊，
1: 那当时刘老爷的，为什么
0: 我的好像是
2: 刘老那是降调的，
0: 我的可能是李宗盛的版本，
2: 你那不降调版吗？
0: 降调也可能是李宗盛的。

0: 李宗盛唱爱如潮水，
1: 那他这个
2: 他写的呀，
0: 不问你为何，
2: 对，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1: 哎，那不要他的版本，他断句很奇怪。
2: 不是，那是他那么唱，那个那个伴奏不是这样的。
1: 啊，伴奏不是啊，我以为伴奏跟着他唱。
2: 伴奏总不能是
1: 那就李宗盛的版本吧。嗯，来来来，听听，不对，咱们
2: 他唱啥都一样，唱的伴奏都一样。
1: 啊，有人点那个山丘 ，OK。
2: 哎呀，
1: 哎，越过山丘是张信哲的，是不是？
2: 越过山丘是那个
0: 杨宗纬，
2: 杨宗纬的。
1: 哎，他这跟山丘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呦，行啊，没什么关系，就是致敬他的一首歌曲
1: 啊，就是不是李宗盛作词了？
2: 不是，不是，不是。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1: 哎呀，真有老炮感。
0: 这哪个非得装？没卡上拍儿哎。
2: 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那不唱吗？
1: 我这前面
2: 无论结局是，
0: 他得到妩媚那个。
2: 走过前
1: 山万水。

0: 写出这歌来？
1: 就
2: 吕国生就爱写这种，
1: 儿子他写，
0: 不是他写的受害者的歌，就女性视角的比较多。
1: 这好像词儿是他写的，曲好像是泰国的一个歌
0: 啊。
1: 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0: 其实我觉得下周一小红也能请假，刘老爷能，
1: 我有点迷惑了，我有点
0: 能个人唱。就是刚才那个有人问了一个，就我问，正好问一下刘老爷，我今天那个更新了一条作品，我才知道更新的是那一条，就是在我演出现场，一个男生，他是36岁，然后他就想找一个01年以后的女生，就大概跟他差一轮左右。
1: 他31岁，
0: 他36岁，
1: 36岁，
0: 想找01的，就
1: 为什么呢？
2: 找个25，
0: 他就想找小的
2: 以内的，
0: 对，他就想找小的，这个人就差不多就跟他差一轮了。
1: 那他有那个实力吗？
0: 对呀，你看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吧，然后。

0: 我就说，我说你必须得跟我说你趁什么，你就是你一个打人卡里多少。他说他，我说你趁什么，他说那个我就跟我在一起不用上班
1: 啊，
0: 就给家伺候我
1: 啊。
0: 我说那你月打卡里多少钱，他说是吃喝随便。我说谁
1: 喝
0: 谁过意思，图个吃喝。我问你谁现在听说谁就吃不吃就是吃喝，
2: 拿吃喝出一套现去呗。
0: 对，谁听说谁吃喝吃不起了，
1: 我能顿顿吃芝士焗大虾吗？21只呢。
0: 然后他后来就是，我说你就说打到卡里多少钱吧。然后他说那个，就因为你看现在就是家庭主妇，你也要给人家就是生活费嘛。
1: 对，
0: 就是
2: 你得让人有自由操纵的。
0: 对，全职妈妈你也要给那个生活费的。然后他就说5000块钱
1: 啊，
0: 然后我说5000块钱，其实我刚开始
1: 这怎么有点像老年相亲了呢？都把物质条件就是那个摆出来，
0: 因为
1: 他那边
0: 他率先说的就是一定要比他小那么多嘛。然后说就每个月给他5000块钱，其实5000块钱如果两人正常过日子的话，我觉得能接受。但是要求他对那人比他小12岁啊，那12岁我为什么我能干出12岁5000，这个有点不值当了，
2: 这就不是过日子，就像找个班上了。
0: 对
2: 呀，一个月挣5000，反正包吃住。
1: 那他就雇一个家庭秘书就好了。
0: 对呀，然后我听我说，我说5000块钱，你对他就有什么要求？除了年轻以外，他说就是给他回下班吃口热乎饭，做做家务。
2: 还得自己做呀？
1: 现在长春上门做饭的话，就是一顿一天的两顿，好像2000多块钱吧。
2: 那这也不是吃喝无忧啊，只是食材无忧，你自己做你才能吃得上啊！你不做吗？还是饿的。
0: 菜没完事儿，还得给他洗袜子和吐塔塔
1: 啊。
0: 就是他说我有点大男子主义，我接受不了自己洗吐塔塔
1: 啊。
0: 然后在现场原话就是，我在家是我妈给我洗，我睡觉我对象逼给我洗，
2: 用那个日抛。
1: 不是啊，我就觉得呢，如果说两个人就是真心相爱，然后他就喜欢这个年下的，他就喜欢这个年上的，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说最后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对，出于爱意，
1: 上面就要求出现这个状况，那谁也不能。
0: 就是你，就是我爱你上头不行了，我说今天我就不行，我不知道为你能够效劳点什么的，老公给洗个裤衩子可以、
1: 啊、
0: 但你要说上来就是你跟我出去，你就给我洗
1: 啊，
0: 那我觉得谁也接受不了，
2: 变成一种强制要求。
0: 对，
1: 他是开玩笑啊？
0: 没有，他认真说，提出要，他说的时候，然后全场的反应就很啊，就
2: 这
0: 样。
2: 但
0: 这
2: 样的人确实不太好接触，因为你知道他都36了，现在他妈还给他洗兔塔的呢，
0: 然后
2: 还没自立呢，
1: 咋洗衣机不能洗啊？
0: 然后全场那个就是大家说的时候，他就表现得很，这不正常吗？这不正常吗？怎么就这样、
1: 啊？
0: 然后今天这条素材呢就更新上去了，就是更新上去之后，剪辑老师在审的时候就说那个，其实我建议你不要更这条，
1: 感觉好像有点这个冲击啊，讲出来有点冲击。
0: 我说因为你的账号男粉比较多，说你的男粉比较多，然后说就可能会伤害到他们。我说那我这样洗洗号，我说我想把这批人洗掉。
1: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男性同胞来讲的话，也不会那个站在他这边。
0: 对呀、啊，我说那我就通过这条视频我洗洗号，我就把这样的这类型我洗掉他。
1: 快、
0: 就是、
1: 点来看吧。那凯泽问说，那位美丽的女主持人是谁？他都怀疑咱们是直播和这个回放了，不看那个
2: 不看公屏，就刘展红。
1: 对，
0: 来，他就两种解药，一是带小滚筒的洗衣机，二是上门做饭的家中阿姨。然后最后我就说嘛，我说这玩意儿你就找个阿姨，就都能干
1: 啊，
0: 你就等于说阿姨这个活得市面得6000块钱。
1: 就过日子这事儿，哪有说是必须不必须的事儿
0: 啊？
1: 那这玩意儿谁有空谁干呗。
0: 对，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男女对立，只有就是人和非正常人的
1: 对
0: 立。
1: 你要求那么小的干嘛呢？要干嘛呢？
0: 他可能
1: 就是我的体会啊，就到我这个年纪，你说我要找一个20多岁的这个女朋友，我都陪不动人家。
0: 对，你方方面面的陪不动。
1: 你要是哎呀，人家出去玩就晚上困了，我胳膊腿疼，人家要打网球，我的腿崴了。
0: 对，人家就跟你说刘老爷，咱们那个老公，咱们玩剧本吧，今天打12个点。
1: 我说
0: 受不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叫刘展红。
0: 对，你就是你，
2: 那
0: 你真的
2: 帮我娶媳妇
0: 吗？正常人就会觉得自己陪不动了。哎，他没有，就男生永远不嫌这个小，嫌对方小，他可能是就考虑什么呢？
1: 我是我的话，我还真是不太行，就太年轻的，我觉得在养女儿的感觉就是
2: 有代沟，
1: 确实是有代沟了，没有办法。你只是看着这种青春活力，让你觉得你这个心灵得到了这个滋润，看上去挺好的。
0: 就是那个傅大胖局说，有时候看着您贫那么年轻、啊，感觉自己也年轻了不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真到那时候，你招架不住。就是我老公在跟我处对象之前的前一个对象
1: 啊。
0: 是大学生，
2: 哎、
0: 但是研究生了，已经是研究生了，就没有那么丧心病狂、
1: 啊。
0: 然后他就是但研一可能刚大学毕业就考上研究生了。然后每天他下课了，我那个我就是去接他，
1: 啊、
0: 到那会儿就工作。

0: 一天就是又开车到那儿挺累的了，然后又是大吃口啥的，他说啊我气死我了，今天那个我们可期末考试怎么怎么的、
1: 哦、这你咋都知道呢、
2: 哎、你在旁边看
0: 来着，他跟我学，他跟我学、哎、然后说那个我室友怎么的，他跟我说我工作一天寻思跟他进没进门，跟我唠都是铅笔橡皮的事儿。
1: 对，就是两个人的这个
2: 唠不到一块儿去，
1: 唠不到一块儿，真是唠不到一块儿去、
0: 嗯、然后我说你别说那没用的，最后谁提的分手，他说他不出了。
1: 你想要你想唠铅笔橡皮人不你唠了，
0: 嫌他灯味儿比较重，
1: 嫌你粗俗、嗯
0: 对，哎妈，有人给我们列了一个歌单，然后就是我更新这条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个是不是更新完了，因为账号确实是男粉比较多，
1: 嗯，
0: 就怕很伤那个大家的心，觉得你怎么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上了，你怎么骂男人了，就是
1: 不会，大部分
2: 因为他
1: 是
2: 很极端的男性的，
1: 对，
2: 这个
1: 有正常的这个价值观
2: 标准什么的，啊、确实挺极端。
1: 抨击大部分人就好，
0: 但是其实我有点那个，但是我其实有点那个不太校准的时候，我把这个视频就是把这事儿削给了身边朋友、
1: 嗯、
0: 我朋友就你每天上班非常遭罪，也是体制内的，他说其实五千我干。然后我说那你想象一下，不是说就是你俩班班，是你老公现在让你辞职给你五千、
1: 嗯、
0: 而是说有一个比你大12岁的男人，
2: 因为咋说呢，如果要是当个工作，天天就在家收拾屋做饭，一月挣个五千吧还
0: 行，不
2: 行
0: 啊，你还得陪他睡觉、啊、
2: 对呀、
0: 啊、
2: 你还得加上这个都五千，他就是多少就有点，要是正常工作的话，这五千其实没啥不能干的，还算是一个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就是那个男生说的是五千，那个数字还让人犹豫，他说三千就不用犹豫了、嗯、
1: 人家五千是就是去完就走，去完就走。
2: 对，
1: 他一直在那儿，你
2: 就是那种，如果比如说就是不住家的那种媳妇儿啊，
0: 不住家的媳妇儿、
2: 就是、我一天过来我就擦擦地做顿饭我就走了，
0: 那肯定、
2: 哎、一月五千正背夫的、啊
0: 说整不好买菜都得从这五千里出。哎，我
1: 短剧不都那么演吗？
0: 啊
1: 啊
0: 嗯，行，
2: 那个凯泽
1: 你钱贴补你家弟弟了，我们这些年给你多少钱？
0: 啊，对，
2: 凯泽还说谢谢，不是这女主持人叫闫宁，
1: 啊、
2: 我说就刘展红就信了，就闫宁、啊，
1: 他俩爱开点小玩笑。
0: 啊、那个我身边有那种就是彩礼给的特别大方的，
2: 啊、
0: 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就100万。我就娶到你，你值得100万彩礼，然后我们都非常羡慕他。后来发现买房装修，
2: 都得
0: 透支这100万，最后我还得就是
2: 还得搭点，
0: 就是
1: 他还那个落个好名，
0: 就是不够了，最后不够了，研究研究还得从陪嫁里搭点。完了谁一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喝到酒就说我给我媳妇儿100万，我就为了娶谁，我滴滴滴的掏了100万，面子都让他得了。
1: 那就是别
0: 完了，就是
1: 别涉及到那个这么多钱，你涉及到了之后，你还说忍不住说，
0: 他觉得女生不能说吧，结果女生过后一直说。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感觉你当时一直在克制。嗯呢，我的就是我，哎呀，我的现场我就一直在提醒自己做一个体面人，因为我不体面的时候。就是非常不体面
1: 啊！
0: 唐德天给我们说，那个刘老爷
1: 不体面的话，在台上眼睛就帮他洗了。
0: 唐德天说：“刘老爷，今天嘛，今晚歌手九进七，比较期待谁的表演
1: 啊？”
0: 然后
1: 他人发的歌单是今天晚上歌手的歌单。
0: 嗯，然后那个2026年第一期歌单正式官宣。
1: 嗯，
0: 这个橄榄树、末路狂花，
2: 说实话吗？
0: 嗯。
2: 感觉这个选歌我都不是很满意啊！
0: 哎，那个张
2: 磊不行，我觉得那个娃娃可还能那个期待一下。
0: 昆凌竟然唱那个你要
2: 的
0: 全拿走、啊，
2: 我
1: 因为特别
2: 我
1: 真
2: 是没想到他为什么选这首歌。
0: 对呀、啊，你为什么拿这个歌啊？你这歌
1: 当然唱不上去了。
2: 我期待他唱一些。他没唱过的歌，
0: 对，你就拿这些主打歌，还被网友都已经就是
1: 因为第一期他们能唱自己歌，
0: 拿走拿走呗，
1: 就是只有第一期可以唱自己的歌，所以
2: 刘晓庆我还
0: 差着仨瓜俩枣，
2: 窦靖童也不错吧，窦靖。

0: 童也行，
1: 哎，窦靖童我挺期待的，哎，那个几点开始？是不是？
2: 我比较期待窦靖童最后决赛的时候帮帮唱，
0: 正常应该是八点吧，
1: 八点
0: 帮唱，他妈应该不能来吧？
1: 那应该不能来，
0: 他爸来行
2: 的，对呀、
1: 哎，那更有看点，他妈他爸一起来唱《吉祥三宝》。余生就是说让我一次挨个够，哎，你知道
0: 我可以开会员看，
1: 我能开超点。那个昨天有个热搜，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0: 什么呀？
1: 就是不这些年一直不知道余承镜家里到底有多复杂。是起因就是那伊能静不参加一个综艺嘛，在里面体现了超强的对、超强的这个情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就是大家都说这么如此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女人，真不知道余承镜当年她家到底事情多复杂，于是就是伊能静没处理明白。然后让我一次挨个够。
0: 他不是那个写过一首一个书吗？叫那个《生死遗言》吗？
1: 是吗？
0: 当时就是他还是那种很敏感的那种，就是爱不爱呀、啊，都是就是
1: 很分明
0: 看重的那种吧，可能他会觉得。
1: 哎，今年这个外国歌手，有种就是来打字卡的那种感觉。
0: 说不定人家非常厉害呢，说不定。
1: 对。
2: 而且一般这些国外歌手都是中间的飞行的那个这个踢馆来的，
0: 踢馆会比较知名一些的，
2: 对，会比较猛一些的。
1: 所以如果谢霆锋在下面当观众，我可以花点米儿看。那能不能就是唱到副歌摊仨及唱吉祥三宝唱到副歌的时候谢霆锋上来了呢？
2: 相亲相爱一家人。
1: 哎呦我的妈，
0: 他们唱四个人一起唱那个我们这里还有鱼，四个人一起唱。
1: 哎呀，那真行，花点美看那太可以了。沈阳是6月8号啊，沈阳6月8号。然后那个你想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是什么？这个你们听过吗？这首歌
2: 没听过。
0: 没有。哎，
2: 听着像网络热歌似的。
1: 天下相亲与相爱，
2: 谁让你唱这个？
1: 他们四个就唱这个。周兴哲我好像都没有印象。
0: 永不失联的爱，
1: 那是他原唱。
0: 对，你给我，他有挺多那个挺火的歌，但是他这个
1: 歌喉人不
2: 唱火是单依纯唱。
0: 他这歌路真的不太适合比赛吧？
1: 帅了，
0: 他好像不太适合比赛。
2: 像毛不易似的啊，
0: 他前两天还有个那个热点的那个开演唱会的时候跳舞裤子裂，
2: 这么火吗？
1: 那你也是一个出圈的办法，是我们山东省的省歌是吗？
0: 他这些年还确实有点，就是一直不温不火，但是就是坚持下来有点手。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这个感觉，
1: 哎，那个张碧
0: 在内地不是那么的火。
1: 这张碧晨唱的那首歌，就是他演唱会上无数次被人发出来恶评的那歌，他特意在歌手上唱这个，是不是想证明一下自己？
0: 可能是吧。
1: 对，那
2: 张碧晨唱这个，
1: 对这个歌在演唱会上很多切片出来，然后就是
0: Interstellar。
1: 对，反正就是他唱很快，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反正就是他在现场的时候，经常有人说这个歌让他唱的非常之抽象，所以他可能是证明之战。
0: 我怎么看见胡彦斌唱《黑色柳丁》呢？
1: 胡彦斌是
0: 写瞎写的吧？这是瞎写，
2: 他们想让他唱的吧？
0: 啊，这个是假的，
2: 因为胡彦斌现在《你要的全拿走》还比较火，而且还没那么高。胡彦斌早期那些歌，他现在自己确实唱的有点费机能了。
0: 其实这个尤长靖很厉害的。你们可能没有看过他那个选秀，是不是？
2: 没看过。
0: 他算是就是这种，idol 选秀里面很会唱的，选手啊。
1: 抽象谁能抽象？
2: 但是 idol 选秀的话，其实闫宁都够格了。
0: 那这么说的话，那个尤长靖也是外国人啊，他是马来西亚人。
1: 那就得不了冠军了呗。
2: 也没有啊，有那个谁不就是冠军吗？
0: 谁呀、
2: 国外的那个歌手不是夺过冠军吗？
1: 哪有过？
2: 杰师姐吗？
0: JCJ
1: 得过冠军，
2: 对
0: 啊，他是冠军，
2: 对啊。
1: 那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什么9.0版本，
2: 因为人确实很厉害，就是断档领先的那种，没有办法。
1: 那你说历届就是歌王最水的一个是谁？
2: 谁呀、啊？
0: 说实话，我不记不得谁是了歌王了，因为我
1: 上一届是谁你不记得了吗？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上一届
2: 谁呀、
0: 楚胜，
1: 陈楚胜，对。对你就是
2: 啊，你就为了说他？
1: 对，就是陈楚生，我很喜欢，但是他歌王他不是那个比赛赛道的，你知道吧？咋的？他是命格里写的，比赛不能得第二，是不是？那今年看看吧。今年其实如果让我
0: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个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的，他不是说。就是一种绝对的，
2: 也有一种台缘在，因为最毕竟是现场观众直接投票，
0: 毕竟是人投的票，那人投的票就会有喜好。
1: 哎，对，这跟我们脱口秀挺像的，有的人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强的文本，他就是有台缘
0: 啊。因为好像是因为歌手的这个投票不是说就是我这票只能投给一个人，我可以投给三个我最喜欢的，
1: 每个人的第三个人都是他。
0: 如果你是对一个 大众缘很好的人，大家都觉得你唱的不错，每个人都那个选你，票可能就高了。
1: 对，就可能我第一个选择了，我觉得最应该得歌王、
2: 但是都是算一分，
0: 对
2: 啊，不是说我第三选项的话给你算0.5。
1: 对，然后第三个票都投给了他啊，那其实我觉得人家没有什么水的，人家
2: 什么谁都能把他带上。
1: 对，
0: 投票这件事情无所谓了，也不，哎呀，也不那争房子这个。
2: 但一看也不是真粉丝，
1: 不是争房营地吗？
2: 一般要是真粉丝的话，第三个就应该选那个最弱的。
0: 这也不是什么，
2: 别把我们家这个主力给盖下去了。
0: 不是什么我哥哥卡出道位什么的
1: 啊，
0: 还不出道，能咋的呀？
1: 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关不关注上一届的那个就是一个脱口秀的比赛，脱口秀比赛那一届竞争比较就激烈的是几个女生
0: 啊，那我知道，
1: 对，然后大家都喜欢
0: 翟佳宁那个，
1: 然后就因为翟佳宁的那个就是夺冠宣言，我彻底粉上他了，因为他说大家都想那个推举出来一个武则天，结果李逵登基了，然后就觉得好可怜，就是他最后都没敢碰那个奖杯一下，都没敢把那个奖杯举起来，
0: 他挺有趣的，
2: 对，这玩意儿就像那个苏丹丹说的。宣传我半年了，
1: 对，
2: 离我都熟了。
1: 然后后来我看他的播客，甚至他一度就是得完冠军之后没活了，以前还有点小活，现在没有了，没人敢找他了，
0: 没有商务，
1: 谁到了没有商务了。
0: 但也确实是就是收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很多人喜欢他的这个，
2: 确实挺好，
0: 真性情，
2: 要不然他也夺不了冠，就是现场的效果
1: 确
2: 实很
1: 好，
2: 确
1: 实
2: 好，
1: 有点压不住了，
2: 对，
1: 那
0: 没办法，
1: 对，太有意思了，我太喜欢他了。
0: 对，你除非你表现的就是谁看就是讨厌你，他也说不出来不好。
1: 对，
0: 那你肯定能赢。
1: 嗯，小瑞也是。
2: 但赢了也没什么用。
0: 你看那个像是超女，有一届是那个段林希得的那个冠军，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有红尘，还有那个刘鑫，当时刘鑫人气是那个最高的，
2: 这几个名字都，
0: 但是第一轮他就是发挥失常破音了，然后就剩下红尘和那个谁了，和那个段林希了。
2: 咱说你举个例子，不说毛不易，
1: 我想起来了，
0: 段林希他吧，他人气不高，
1: 对，
0: 但是他每一场比赛都能拿出新东西来，
1: 对，
0: 最后一个比赛现场打那个架子鼓，
1: 一下又震撼了，
0: 没办法，
1: 对，那个我记得那阵儿红尘不是人气特别特别，
0: 然后再加上当时那个刘鑫的粉丝和那个红尘的粉丝好像有一点那什么，然后就把票都投给了那个段林希
1: 啊，对，就是另一批人也投了，哎，
0: 所以这个时也命也无所谓的事儿，你看谁得冠军，有些人还是
1: 不大，
0: 有些人还是没有那个姓名，有些人还是看后续的这个作品。
1: 对对对对对，你说那个就是戚薇在当时选秀的时候，唱歌选秀里面
0: 是
1: 就没有什么名次，
0: 还是得出来演戏。
1: 对，来吧，接下来到了好哥们好物分享的时间了。犹记得今天开场的时候，刘老爷说我就待15分钟啊、
0: 哦，我都低血糖了，我都
2: 从05就说低血糖，一直唱到最后啊，完了。咱们先给大家推荐一条旅游路线啊，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游，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千年的诗篇与之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之时，在吃住行每一环都提供高于市场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而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六月出发，六月的西北啊，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在这最好的时节当中，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咱们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的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啊！6月14日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一人，1038听众专享仅需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等。这个西北旅行的后劲确实很大，归来之后咱们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啊，这种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号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加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粉底液以及蕉下凉感的防晒服啊。咱们先说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这个夏天气候干燥啊，温度高，这个普通的粉底液你要是涂上，过一会儿可能就氧化了，要不然就是撑不过半天它就可能斑驳脱妆。想要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那就一定要选择我们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啊。说到雅诗兰黛，美妆圈没有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然后今天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也是他们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属于那种一年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之前呢就是价格比较贵，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得430，但我们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2瓶到手只要299，299买两瓶啊，而且还有两个色号可选，像这个象牙白是配黄皮自然提亮，还有这个陶瓷白是那种这个可以打造清透妆感的，有效期是到我们2027年2月份啊。这个底妆这种东西每天都用得上，绝对用得完，价格简直是太合适了。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29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拼手速去商城下单吧，而且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官啊，还能每单再减5元钱。第二个品呢就是我们的防晒衣啊，这个夏天到了，夏天的这个防晒必备神器也一定要筹备起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蕉下凉感防晒服，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就是那种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瞬间就能降温，30多度的大白天啊，咱穿到身上一天也不闷汗不沾身啊，而且它呢还有这个高于市场标准的防晒，能隔绝99%以上的紫外线，咱就是在户外待一天咱也不怕晒黑晒伤了。细节也特别的暖心，是那种加宽的帽檐，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就是咱扎马尾的姐妹也有专属的发动，一点也不卡头发啊。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咱们今天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元，159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服，而且多款颜色可选，还有男士的防晒服也都特别的好看。趁着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给力啊两个字，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礼吧。千万不要忘了去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啊，只要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就能减5元。行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了，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大官司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呢发送您的信息到18294567即可。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还有呢一些像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投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今天也是周末了嘛，再有啊这个几个小时明天又到了放假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应该珍惜时间嘛，把今天的这个时间大家充分的利用上哈。有问题咱们就赶在工作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说我再拖拖拖又得把这个问题等到下周一才能进行咨询，这样的话不仅咱们的问题可能会受到拖沓呀，然后有一些的时效性，另外呢也会为我们将来做事情啊闹下很多的矛盾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这一波呢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趁着宋律师在线哈，我们就是有问题抓紧时间就一对一的 VIP 的方式哈，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省着还闹心巴拉的，你说我这个周日也过不好，下周一也过不好，没必要，咱们有问题就今天这个有事儿，今天了就结束。好，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啊，请讲。
4: 哎那个就是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之前吧跟那个前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吧，就认识了一个女同事，但是只是就是工作中经常来往，就是只是同事那种关系，并没有别的。当时吧就是前女友就是很疑心的。总觉得我跟刘哥这个女同事关系不一般，我呢就是为了打掉他这个疑心嘛，我就主动就是立下这个书面合同给他，就是按了手印拍了那个身份证，也在就是当时如果就是以后因为任何原因跟这位就是女同事想要结婚的话，我的财产全归去这个前女友，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我主动的。但是为了就是让这个前女友放心，后来吧就是前女友遇到了就是更好的了，发现说跟我分手了，
0: 是
4: 啊，过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俺俩因为一些经历跟又跟这个女同事就是俺俩又好上了，现在我们就要结婚，完这时就是这个前女友就拿到当时我写那合同，要把我名下这些所有财产和房产 走完了这个承诺就是说是我要求给他，
0: 嗯嗯嗯，
4: 不然就要告我，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我现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也请宋律师为刘先生想想办法。
1: 这个事儿啊也挺有意思，这刘先生我觉得你也是很耿直啊，问的这个问题要很多人的话我估计也就置之不理了，您这也来问问，证明您这可能真的是以为这东西得有效啊，可能法院得判你啊，但是我告诉您这个东西是无效的，您签的这个东西是无效的，为什么？因为它限制了你的婚姻自由权。咱们这个民法典之前这个婚姻法，以前还是婚姻法的时候，开篇就说了，婚姻是自由的，不得说以强就是强制干涉别人的婚嫁。那也就是说，那现在他说以这个东西强制你说你别结婚，你不能结婚，你要结婚你就得把这个钱都给我，这一块指定是不生效的。并且说你当时这个以和女同事结婚为条件处分你的全部财产的承诺书，本身它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但是这个条件呢它本身它是不应该存在的条件，所以说这一块它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啊。再有一个，那你当时签的时候你说你是真的想把你的钱给他吗？并不是吧，那你当时就想着，哎呀，两个人谈恋爱了，这发火了，或者怎么样，我安抚一下你。其实你做出当时承诺的，你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那同样这一块它也是无效的啊。况且说白了，你俩这个恋爱关系都已经解除了，他都不是你的女朋友了，他更无权去干涉你的这个自由。这一块不要怕，他愿意起诉，让他起诉去。是吧，那你想怎么样我也拦不住，那你就起诉吧，你看法院咋判。你今天你来咨询了，你也知道了这个情况，那肯定是不能得到支持的，你也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就好了。
0: 好吗？
4: 哎，好的，那谢谢你，我明白了。
0: 好的，那刘先生后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4: 哎，好的。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4: 好的，好的，记住了。
0: 好的，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啊，这件事儿是吧？
1: 这是谈恋爱之间发生的，像很多时候，更多的我们是发生在夫妻之间。
0: 对，我其实想把刘先生这个电话撂了之后，然后再跟宋律师聊一聊，就是说可能就是平时大家这个正常过日子呢，突然间有一天可能发生了一点什么事儿，然后签个承诺是吧？咱俩要是离婚了，你这个东西全给我，对不对？这个事儿就是屡见不鲜吧，就是很多很多，不能说这个没有，但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如果说当时我们俩就签了这个协议啊，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平稳的情绪啊，男方也觉得这个事儿行，女方也觉得行，我们俩就是说我们俩如果要是离婚了的话，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啊，这个钱所有的这些都给我，你净身出户可以吗？
1: 这种的话咱们之前的话是最高费最高院应该是有一个
0: 案例
1: 就是说我们不禁止你签订，但是并不赋予你这个东西的执行强制的效力，就是说你们两口子可以签，离婚那一天也可以往出拿，但是最终这个结果怎么样，可能说我还要去看一下。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就是可能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签了这个协议，然后去怎么样，可能最后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但是如果说有一方有过出轨的行为，
0: 有过出轨的行为，
1: 然后
0: 为了担保。

0: 保障。
1: 嗯，你签了一个，你说的这个，
0: 再
1: 我
0: 如有再犯，
1: 对，如有再犯怎么样？
0: 我清零了。
1: 对，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说，你要把前提说明白，因为我本次和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要是以后再有这个情况，
0: 嗯，
1: 我要就意思我净身出户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承诺作为你认定你有过错的一个证据，但不代表说一定能让他净身出户。
0: 嗯
1: 啊，但是你像这种，它属于一个属于关于情感、关于道德上的一个约束。那法院的话，它是不能受理仅以违反忠诚协议为单独提起的诉讼。
0: 嗯、
1: 那就是说像，像我给我老公签一个，我说我要是再跟我前男友见面，然后我就把钱都给你，我
0: 房产车子我全都给你，
1: 但是我们又不离婚
0: 啊、
1: 但是我们又不离婚，就是我把我名下的东西都给你，
0: 嗯、
1: 这个其实。这种法院肯定是不受理的。
0: 那如果说离婚了呢？
1: 那你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提交，但是不能完全的
0: 这个法院按照你说的这个来采纳。
1: 但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有可能是认为你存在过错，然后把这个财产的话多分或者少分，
0: 嗯、
1: 少分或者不分，那可能会用于这种。
0: 嗯、
1: 但是你要单独的说你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那这一块好像是有一点点困难。
0: 嗯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嘛，很多时候的话。还有一种约定是说啥，就类似刚才这种，可能这个她老公出轨跟某个人，然后这两个人说了，那你现在跟这个人断了，断了之后咱俩这个就是继续过下去，
0: 继续在一起，
1: 对，继续过下去。但是有一天如果咱俩过不下去了，你以后绝对不可以跟他结婚，你要跟他结婚就视为你现在这个出轨了，你就应当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
0: 都给我。
1: 同样，这样的约定的话，它也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它是违反了，也是刚刚我给刘先生的这个回答，它是违反了民法典中关于这个婚恋自由的这么一个规定。那你不可能限定了某个人，虽然说民法是那个平衡咱们人身和财产关系的这个法律，但是人身关系的话，很多时候人身它是有自由的，你不能说。利用一些手段什么的去限制他的自由，并且是一个法律赋予他的自由。
0: 嗯
1: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父母说你不许跟谁谁谁结婚也不行，这个是婚恋自由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就不要强迫哈，强迫强扭的瓜也不甜。把这个思路打开。嗯，好，后续大家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再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内容。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

0: 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千万别在这块拖着，你说我再听一听有没有人跟我的问题一样，那这样的话您可能就错过了最佳时间哈和最佳时机。最佳时间就是把这件事情快点解决，最佳时机可能您就会错过，可能您的这件事情会被更快捷解决的这一种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就其实为自己来就是拖延了很多，为他人争取到了很多的时间。有问题的话，那大家呢就赶紧的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大家呢也不用再总是观望，说我再等一等，我等下周一，没那个必要。咱今天有问题，咱就今天解决，省着再等来等去的话啊，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进行解决。说来说去还是伤害自己吧。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赶紧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就是我买那个手机嘛，那个买的时候吧是10000出头、然后就是五一那时候吧晚上被偷了，然后今天上午那小偷被抓了吧，但是他那手机被那个卖掉给拆机了，然后那个赔偿这些呢得要等那个法院决定，因为那个手机里边吧有不少那个挺珍贵的资料，还有去世亲人的照片，还有工作的资料信息啥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像这种会怎么赔偿啊？还有那个人他应该会怎么判刑啊？
0: 好，那买的手机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宋律师应该怎么办？
2: 您刚才说这个手机是10000出头哈，其实正常来说它已经有很多地方的这个盗窃罪的数额较大标准，其实他已经达到了。那么根据咱们刑法的相关规定，正常来说应当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或者处罚金。那么这种虽然说手机已经被卖掉拆机了，不影响他盗窃罪的认定，那可能说给你往回追的话这个比较不太好追。那如果说他这个东西还在手里边，可能你这手机能拿回来，您的这个资料什么的可能还会在。那关于这个赔偿的话，像您这个赔偿的话，可以说在刑事附带民事的时候可以提赔偿，但是我刚听到有一个您的这个重点是里边有一些去世的亲人的照片啊，这一块对您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但是如果说这一块就被他偷了之后找不回来了，其实您可以提一个单独的精神上的损害的赔偿。那但是这个啊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在这个刑附民里边提，就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里面提，因为大概率它是不会得到支持的。那么您极有可能需要去单独的提起一个民事诉讼，然后要求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赔偿。这个就是，那正常来说他赔偿你的数额可能就是您手机的这个额度，或者说是可能买的时间不长，可能他有一些折旧费之类的也不太多。这一块的话，因为可能他涉及刑事了嘛，那个公安去定罪，去那个定这个价款的时候会给你定，有可能会按照这个数额过来，因为他会专业会找专业的鉴定机构鉴定您这个，因为毕竟要给他量刑嘛，就看一下他的这个数额究竟是多少，最终的赔偿数额极有可能是按照这个来啊。
0: 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
0: 那
1: 我加一下。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谢谢。
0: 好，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

0: 故，尤其是雨天的时候哈，这个道路比较湿滑，那可能被撞了，撞了别人，这都极其有可能。如果咱们这个下车之后，对方呢还在那耍无赖呢，咱们这头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进行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压根儿也不知道说这个赔偿应该要多少，怎么要，或者是怎么赔偿别人，特别闹心的时候，那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特别启动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所以说这波羊毛咱们得薅起来哈，有这个免费通道咱们必须得用起来啊，毕竟有很多人可能是不听广播，所以您听了这个广播的话，您就相当于有这个把手了，是不是？您就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处理才能是对自己最好最方便的哈。另外呢，无论是可能需要一些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的话，那只需要拨通速帮的热线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那大家呢尽管拨通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呢这个是这个住宅加装电梯，住宅加装电梯牵头的这个人呢也是没有经过业主大会，也没有经过业主的这种授权，私自与这个承包方就签订了像这种合同建成的这种电梯啊这种协议，其中呢也是隐瞒了一户业主，说那一户业主他说他不参与这个事儿，事后呢也是加强了其他的业主平分这个费用，然后由于他的这个隐瞒嘛，所以大家的这个费用呢就都增加了。出现这种争议之后，不知道可不可以进行起诉，说这个合同没有效，要求全部退还他已经交的这一部分的工程款。
1: 就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可能这一栋楼是十户来承担这个费用，结果就是
0: 九户
1: 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感觉啊，如果说是就是他已经得到了大部分的同意，
0: 对，只有那一户，
1: 只不过是安装的时候可能涉及到这个钱数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大家都交100，是吧，要是有这一户大家就都交80，恰巧这一户他就不同意，那大家就还是高了。
1: 但是加装电梯的话可能涉及的钱会更多
0: 一点，是吧？
1: 我了解的是可能一户人家如果楼层高的可能是涉及到4-5万的这种
0: 这么高
1: 我们研究过，因为我家是老小区，就当时研究过，好像我们家是5楼，当时说6楼好像是要掏到4万，然后我家
0: 就是层数越高这个价格越高。
1: 对，然后我们家应该是3万左右，然后再往楼下3楼可能是2万，然后1、2楼可能就不掏所以这个的话为什么他来问这个，
0: 那就很闹心呢，这个涉及好几万块钱的事儿。
1: 对，首先咱们这个加装电梯是经过了1/3还有什么2/3，反正是法律规定的这种2/3同意的，那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加装了。那现在回到咱们这个合同上来，
0: 对，
1: 合同上的话是这个人他属于用欺诈的手段去骗你们去安装这个同意安装。那现在我想说的是，咱们不能说这个案子咱们不能单纯的讲法律。那首先这个电梯安装下来对你们是有好处的，那么也不能说现在那你同意，你要是说起诉这个合同无效的话，是不是你这个电梯就得拆呢？是钱给你退回来，然后这个损失完全由这个人承担，但是确实给你的生活以后造成不便利。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起诉什么，起诉关于这一部分它造成的这个欺诈，关于这一户人家的钱可以要求这个欺骗你们的人拿，可能我们不参与分摊，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
0: 解决方式和
1: 方法，因为这样的话您的利益是不遭受侵害的，然后并且也达到了说我们去一样这个承担这个一样的钱，并没有加重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您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上试一下起诉，或者说先协商协商。我估计这个人呀，他可能是

0: 是楼层比较高的这个住户，他是很想安装这个电梯的，
1: 电梯
0: 要不然吧，说实话，
1: 也不能是组织者。
0: 这个对这个事儿，他是费力不讨好。
1: 我刚想说这句话，费力不讨好，就是你做了所有的事，你又去联系，你又去跟大伙儿说，其实这个时间成本也确实很高。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简单，他又得去找人，各种问，他还得去看材料。其实我们觉得你这个事儿挺简单的，你这不就找一个人吗？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像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事情跟自己，我就是用一下这个电梯，是吧？我也没像你似的，你住那么高楼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你真正去联系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啊。
0: 所以说我觉着可能这个事儿吧，有些事情就像我们苏邦律师的这个我们的标语似的，法理人情苏邦都行。那我们肯定要在兼顾在实行法律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咱们的这个人情。那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个人认为不能说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连根拔起，
1: 连根拔起、
0: 哦、
1: 拆了、
0: 哦、
1: 好不容易花好几万、哦、然后你说这一家
0: 是好几万呀、
1: 啊、对对对，
0: 可能是
1: 好几
0: 十万，二三十万呀。
1: 对，
0: 我觉得好像现在我听说的好像是二十万左右、
1: 哦、
0: 那这个损失的话确实
1: 确让一个人进行承担的话，那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嗯，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他承担，我觉得这事儿的话，那他有错误的行为也可以，倒也不是说不行。
1: 嗯，
0: 但是你的损，你的利益不也受损害了吗？本来这电梯已经通到家门口了，你非得给他
1: 拆
0: 了，拆
1: 了
0: 还照样得
1: 堵口气是吧？不争满，不争口气。
0: 对，
1: 哎呀，
0: 明白你明白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可以迂回一下。
1: 对对对，共情一下，就是谁都不容易。咱们这都住了多少年的老邻居，谁都不容易。嗯，有的时候就是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吧。
0: 嗯
1: 嗯，好，那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说观望没必要，咱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因为现在还都属于控线当中啊，打进电话非常的容易，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直接进行咨询。这么好的资源咱们得用起来，可能这件事情你说我处理好还是不处理好，我能不能进行维权，你问一下宋律师，可能这一下子就让你有思路了，你知道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可能就快把某的钱呢，咱们是不是也正常的把自己的利益哈，这个已经薅到手了。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就是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朋友他妈妈，
0: 嗯，
1: 就是他是间接性肺炎纤维化晚期，不是吗？
0: 嗯
2: 嗯。
1: 然后他爸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常年咳嗽，原因就是因为19年前他家那个三楼就浇水泥，师傅就水平比较差嘛，然后水泥地面上浇坏了，就每年都产生那种大量的那种就水泥那种粉层啥的，
0: 嗯，
1: 然后风一吹吧，那个粉啥的就往二楼一楼那样飘，然后所有房间都是，
0: 嗯，
1: 然后咋扫吧都扫不清，
0: 嗯，
1: 扫不掉。
0: 嗯，
1: 然后我朋友他全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吧，就是一直待了20来年，然后全家都得病了。
0: 嗯，
1: 想问一下这种是告谁呀，啊，是水泥师傅还是卖水泥，想问一下律师。
0: 嗯，
2: 这个问题听着挺遗憾的。
0: 对对对，
2: 全家都得病了。
0: 对对对，
2: 啊，这一块的话我想说我刚刚听开头说是多少年，
1: 嗯嗯，20，
2: 都20年了，
0: 嗯，
2: 哎呦，那这一块的话，你看一听到20，我这比较激动的点就是
0: 时间太久了，
2: 诉讼时效，不是说时间太久了，
0: 嗯，
2: 咱们一般来说，我国规定的这个最长的诉讼时效就是20年，
0: 嗯，
2: 哦，那你如果说这个超了20年的话，你这个是不是丧失这个胜诉权了呀？如果说对方提及到这一块，这种案子呢？有点打起来呢有点难，就是你这个举证责任还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话，这一块有点难以认定啊，嗯，你说现在咱们只是说怀疑是有这个情况，可能说是粉尘引起的这个肺部的这个，
0: 嗯，
2: 影响，那可能那如果说咱们真的是拿到法律的桌面上来谈一下，那这一块一家三口都有这个毛病，那会不会涉及到有没有遗传病在，
0: 对，
2: 或者说现在因为过去已经20年了，你现在你想起诉这个施工方或者说是这个水泥师傅，
0: 嗯，
2: 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这个人呀？
0: 嗯，
2: 你20年前的话，零几年的话，正常来说那个时候电子支付还没有这么发达，你最基本的证据你会不会有？就是你当年你支付或者说你们签的合同还在不在？
0: 嗯，
2: 这一块是很让人头疼的事儿。那还有就是现在的话，你这个举证责任，你得举证这十几年20多年来，这个家里的粉尘确实是因为这个施工所引起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嗯
2: 嗯，这一系列的举证的话，很难啊，
0: 嗯，
2: 不是说这个。那如果说这些证据您都有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去起诉一下。如果说当时是大包。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全部大包给这个装修公司，那我们或者可以起诉。那如果说是只是包给了一个单个的师傅，那我们就去找他去起诉，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那就进行鉴定呗，鉴定一下跟这个粉尘这个疾病的引起跟粉尘有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个人对这个结果不是很乐观，
0: 嗯，
2: 因为有可能鉴定下来的这个关联性不太强，
0: 嗯，
2: 最终能获得的这个赔偿的话也不太多，并且这个诉讼成本还有精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0: 嗯，
2: 啊，因为这个事儿我虽然说我非常想说给你们一个 就是一个正特别正向的引导，就说、
0: 嗯、
2: 哎呀你去维权这事儿你一定可以、
0: 嗯、
2: 但是可能面临着这个重重的困难，
0: 嗯，
2: 可能您的这个
0: 胜算率不是很高、
2: 嗯、对，就是很折腾，很难，明白吧？
0: 嗯，主要是因为林女士的这个情况时间太久了，
2: 时间太久了。如果说像装修个一年两年就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2: 咱们及时的去处理、
0: 嗯，
2: 去向法院起诉，或者说当时找到这个水泥师傅，或者说是装修队儿、
0: 嗯，
2: 咱们及时跟他沟通，可能我觉得当年也就解决了。
0: 嗯，
2: 但你要过了20多年，这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0: 嗯，所以说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嗯，有问题就得就是可能当年呢就进行解决，你或者是咨询也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方法，
2: 嗯，不能拖，哪怕3年5年都行，这20年的话，我现在觉得有一种无力感了，已经，
0: 就是不是很乐观，就是您可能去起诉的话，这个胜诉率不是很高。
2: 对，尤其你这个诉讼时效是超了，如果说诉讼时效是，如果说对方他提的话，可能你这事儿也就这样了。
1: 听明白了，律师。
0: 嗯，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谢谢律师。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想咨询的问题是，他在园区做保安。在值班的过程当中，结果就被人啊无故殴打。他并没有进行还手，但是直接进行报警了。对方狡辩说自己喝了醉酒啊、自己也是醉了，无意的去打他。那警察呢还是认定他是被打被殴打的。现在对方呢是被拘留满15日了。这个警察呢也通知说这个组织调解。他说他可以进行赔偿这种主张吗？
2: 可以，但是如果说对他仅进行了15日的拘留的话，我感觉可能受伤程度不是很重。如果说是很重的话，到了轻伤的级别的话，可能是要刑事拘留而不是行政拘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赔偿，但是赔偿的话可能就是根据您的伤情，如果说有产生医疗费，那就是医疗费。如果说稍微可能需要住院，有一些软组织挫伤的话，可能需要住院需要就诊，相应的可能会产生很短时间的护理期、营养期和误工期，这一块的钱呢根据咱们的标准来计算的话可能不太多，但是你也可以要但是因为人家只是有一个这个行政拘留，那可能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块那是不能主张了。
0: 他刚才呢又发了一张自己的这个可能要维权要的这个12000多块钱，然后呢我也是发送给了宋律师的这个手机上哈。他就说本人呢可能一个月是3500啊，详细的我就不再继续说，我就想问一下宋律师，您根据这张表来推测一下啊，就是他现在的这个主张可不可以，就是他说的这些赔偿的各种项目的话行不行？
2: 我不知道这位这个受伤的这位是先生啊，保安应该是先生，
0: 对，
2: 他是不是咱们长春的？目前来说他的这个赔偿项目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超出这个正常的理赔
0: 范围了，
2: 法律的理赔范围。你看他这个什么本人月薪3500，然后除以21.75天，哎，这21.75天很对，这是工作日，咱们每个月的工作日然后是160每天，又算了他母亲的工资，又算了他父亲的工资，
0: 对，就是算他们俩陪护是吧。
2: 对，但是正常来说法律保护的陪护的话一般就是必要一人不能陪护，
0: 那就去掉一个人呗。
2: 对，你看伤情验伤费。
0: 那他说我能不能选择一个像他父亲这个工资高的这个人进行陪护呢？
2: 那他父亲需要提供银行流水或者说是出具务工证明，
0: 就是他妈妈可能挣得少，但是也没用他妈妈进行陪护是吧。我就用我家开工资高的这人进行陪护可以吗？
2: 可以，但是这种举证责任就会变得很重，你需要证明确实是存在了这个陪护。那你可能就像我说的，你如果说有完税证明，你要拿完税证明，你有务工证明，单位确实因为你的这个陪护给你少发工资了，那这一块的举证责任那是否能够完成呢？是吧？那你看伤者本人的务工费五天，这一块可能行，有个什么伤情验伤费哈，这一块的话我估计可能是通过这个公安这边花那个
0: 花钱了，
2: 委托这个鉴定什么的花钱了，有可能呢这一块是可以的。营养费也是可以的。这个父母陪护务工损失费这一块肯定是不行啊，这一块还是大
0: 头呢，就是
2: 你得是一个人大头呢，但是他的这个程度能不能构成这个护理呢，还有可能要细看。交通往来杂费，那交通费的话法律也明确规定了。患者及必要的陪护人员就诊的往返的费用，那你要是说这500块钱五天，我感觉可能不一定会得到完全的保护。未还手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那如果说是咱们长春的，一般没有平残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保护，但是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无还手被这个醉汉就这么打了一顿，那如果说是确实造成了伤害的情况下，如果是在法院起诉的情况下，法院有可能会酌情保护一些，但绝对不会是这么高的金额啊。
0: 所以说您的这个价格肯定是高了。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大家有问题的话，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4: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3: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4: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3: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4: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3: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4: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3: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4: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1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12的马先生。马先生晚上好。
1: 哎，
0: 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呢，我这个洗车行啊，从那了，从职了。现在洗车行呢，他不干了，黄了，退出去
0: 了。
1: 电话呢打不通。
0: 充了多少钱？
1: 钱数额不多。
0: 2-300是吧？
1: 对。
0: 2-300充值，然后这个黄了，怎么办？这个洗车行，咱2-300，咱也是自己的钱呢，凭啥呀？
2: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也发生过，
0: 我也有，我也是，
2: 我是充洗衣店，你是充啥？
0: 我也是洗车行，我也是洗车行黄了。
2: 这种情况的话啊，我告诉您，正常来说，他是洗车行的话，他会有营业执照，不管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其他的法人组织，它都会有营业执照。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可以上网上用一些这种查企业的这种软件去查一下，或者小程序查一下它这个具体的这个名称，看一下它究竟是什么，是叫什么名，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被告，你有这个找到这个人，他找到这个行的这个信息，然后咱们是有充值记录嘛，还有这个洗车记录。正常来说，像我充值的那个，他就是我充了500块钱，可能他送我多少钱，然后他每次我就把衣服送过去之后，他就给我回这次洗完了还剩多少钱。您这个大概率也是，或者说您有没有其他的证据，他肯定会给你留证据证明你洗了多少次还剩多少钱啊。那你就拿着这个证据，以这个就是你查到的这个工商信息为被告，去到法院起诉。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不通过起诉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得到这个保障了。因为如果说正常一个洗车行的话，如果说是不是很大的那种，它一般来说是个体工商户，那你个体工商户起诉的时候一般会带着他的经营者，那么如果说你起诉的话他跑不了，就是法院最终如果说申请强制执行的话啊，那可有可能是把他就这个名下的财产呀都给他冻结住了，不让往出转了。如果说他名下真的这几百块钱，我估计怎么着他也会有吧，可能最后就给你划过来了可能就划过来了。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正常来说咱们也可以向市监等部门去投诉，但是如果说他是这种电话不接通的状态，并且店也黄了，我估计这个市监现在目前来说对他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就好像就剩了最后的起诉这一条路了。
2: 对，那这个诉讼成本的话，您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为了这200-300块钱，要不要
0: 生气？跑去，
2: 确实生气，我也生气，
0: 我也生气，
2: 我都准备起诉了，但是哎呀，
0: 想想，
2: 好像
0: 没有
2: 我搭的这个时间的成本已经比我。
0: 去起诉
2: 钱要高了，
0: 对，
2: 我就没有起诉。
0: 对，但多数人都是像我们这种想法，就是可能起诉的话，这个成本高，这个钱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马先生，如果感觉听您的这个声音，好像能应该有时间。
1: 没有时间，
0: 也没有时间，
2: 没有时间。所以啊，你看这种的话。他往往的话，他就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个
0: 心理啊！
2: 你说钱多吗？
0: 对，
2: 不太多，
0: 也不多。我也是2-300。
2: 对，你的影对这个充值的人的影响也不太大，
0: 不太大
2: 啊。但是呢，
0: 不疼不痒，
2: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要说让他去维权呢，他又觉着哎呀，好像确实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0: 我也不愿意去跑这个事儿。
2: 马先生今天来问这个事儿呢，我估计也是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0: 我觉得也是。
2: 咱们三个都上当受骗的人凑在一起了。
0: 是。
2: 反正马先生。
0: 我还不仅这一个事儿呢，我家还有这个，我给我儿子报的这个游泳卡，也被人跑路了。
2: 哎，
0: 那没办法，
2: 太多了，这种职业闭店人是不是都有？现在职业闭店人，这有相关案例，不是已经都判刑了吗？
0: 啊
2: 啊，这个以后我相信这个会越来越规范的。
0: 嗯，
2: 那马先生这一块的话，您怎么去维权的话，这一块我已经给您建议了，那要不要去维权？
0: 对，
2: 您来考虑。
0: 对，
2: 嗯，
0: 方式方法都给到您了，您就想一想，就是权衡一下利弊。你说这个，我去不去找他，我就让他难受，我让他把这个钱赔给我，能不能给？肯定能给，但是就是需要您可能就是付出的这个时间成本啊，自己的这种，造价比较高一点点，嗯。
1: 嗯，
0: 是这样。
2: 马先生的笑声也是很无奈、啊，
0: 很无奈。哎呀、
2: 嗯，
0: 大家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在社会人嘛、
2: 嗯，
0: 社会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2: 嗯
0: 嗯，
2: 行，您考虑一下，
0: 您考虑一下，
2: 啊、
0: 您权衡一下。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
0: 那也跟马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这个现在像这种跑路的职业闭店人啊、
2: 嗯，
0: 这都有一个专属的名词了。
2: 这种我之前有一个案子跟这种很类似，
0: 很类似，
2: 我还想说一下，
0: 嗯，
2: 是什么？是这个男方跟女方结了婚之后送了一些首饰，
0: 嗯、
2: 当时那个首饰不是假的，当时这首饰也不太贵，但那个女的没结婚，
0: 嗯，
2: 多久就出轨了，
0: 啊、
2: 然后
0: 要回，
2: 男方就想要。
0: 嗯，可以
2: 吧？他证据特别特别的不好，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开庭了。
0: 嗯嗯，
2: 开庭了之后呢，证据确实也不太好，因为他这个金子不是买的，是他家原有他母亲原有的一些小的去融了，
0: 融
2: 完之后
0: 又添点钱。
2: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案子最后怎么了吗？我的这个原告撤诉了，
0: 撤诉了。
2: 对，是我没有经过，就是。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线上开庭，是外地的。
0: 嗯、
2: 然后我下线之后，法官给他劝撤诉了、
0: 嗯、啊！
2: 我就记得法官是这么说的：
0: 嗯，
2: 你这么大个小伙子，你有这个起诉的这个时间，
0: 嗯，
2: 你给你妈妈把这个钱赚回来
0: 得了哈，
2: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哎呦，这当时好像我感觉当时人如遭雷击，
0: 嗯，
2: 然后就。就签了这个撤诉的这个
0: 协议，
2: 这个申请
0: 啊，
2: 哎，我当时我刚刚马先生这个情况，我一下子我就想到这个了。
0: 嗯嗯，
2: 你说这个诉讼成本，可能他去立案需要小半天的时间，再去开庭需要小半天的时间，再去怎么样需要小半天的时间。
0: 嗯，
2: 你说这二三百块钱，这小半天是不是赚
0: 挣
2: 回
0: 来了？
2: 但确实这个让人很气愤，确实也不是说通过咱们法律不能解决的
0: 问题，实在是太闹心了。
2: 嗯。
0: 看来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在这种方面受到伤害啊，所以说就看这件事情您怎么去处理吧。好，另外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另外的话啊，如果还有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呢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导航上进行搜索啊，完全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找得到了。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先拨通电话，另外的话可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Thank you.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

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西南风3到4级，23度到15度。白城多云转晴，西风3级，28度到13度。松原小雨转晴，西南风3级，26度到16度。四平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3度到15度。辽源小雨转晴，西南风3级，21度到13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南风3级，20度到13度。通化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级，17度到11度。白山小雨转多云，南风3级，17度到10度。延吉阴转晴，东风3级，17度到8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阴，西南风3级，18度到9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晴，西南风3到4级，23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雨转晴的天气啊，都有雨啊，但说今天下，今天白天没下，不知道今天晚间能不能下啊。明天呢风力可能偏大一点吧。长春，吉林省的长春市和四平市呢是西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3级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是白城市，其他地区呢是17度到28度。那这是白天的温度啊，再看一下晚间吧，晚间的温差稍大一些了。晚间的最低气温是延吉市呢是-8度。这个个位数啊，其他地区呢是-8度到-16度，那16度呢就是松原，晚间呢稍微的高一点。长春小军说，长春市的雨晚上下，有那么一年啊，那得是80年代90年代，专门晚上下，然后早晨晴，哎呦，那空气质量相当的好，因为那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在哪儿呢？我骑自行车要从宽平大路一直骑到小南，啊，骑到杨家崴子团山街，也就现在那个团山小区，知道吧？我天天必须得这么骑，好像20大多公里。然后这沿途啊，那家造的跟土驴子，东北话叫土驴子吗？那就是那样的，走的时候穿小白衬衫，到单位黑的，搁家洗完脸到单位重新洗脸，就那样的。所以那一年呢，就是总是晚上下，半夜下雨，然后到了白天呢，它就晴天了。哎呀，一点灰尘没有，那骑车往那舒服。你就说那身体厉不厉害吧，是吧？对你的深情。好了，我先来看一下啊。刚刚我看了，我刚上台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凯泽，这个凯泽是哪一位呢？不知道啊，因为他前面我看他留言呢、啊。说谢谢你们啊，真不容易。说那个时候啊，好像没听说你的名字，他可能指的是孙凯吧，上一档吧。他说凯文哥帮助我很多，但是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感谢文哥，心里都有。我不知道这个凯泽是谁呢，记不清啊，因为啥？咱们交通广播帮助过的人无其数，那太多了。有一年开听友见面会吧，就是有一个小老弟，领着媳妇儿抱着孩子，领着自己老妈到现场去了，送了个锦旗。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那个人家门卫告诉说进不来了，已经满员了，非要进来拿个锦旗来。我那你来吧，那你让人进来吧，大老远来了你不能给拒之门外呀。完了后来说完之后啊，我才想起来了，对，有那么回事儿。这个凯泽我不知道是谁，我刚刚上台的时候就看着他正往外发呢，不知道是谁。好了，这个不换电，今儿不换电啊，今儿还是雅诗兰黛，粉底液，雅诗兰黛粉底液啊，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呢，一瓶就得430。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也就30毫升的正装的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呢，只需要299。听好啊，这个可是真实惠啊。两个号的都可以选择，有象牙白啊，自然提亮，还有陶瓷白啊，好像象牙白一般比较用的多，是不是？打造呢这个清透的妆感，有效期呢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的啊，这绝对是频率专属福利价，只有这几天，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现在你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携手拼手速去商城下单。另外呢，你别忘了添加福利官之后呢，单单还能给你减5元啊！一定注意，抓紧吧，这个可以的啊！你说我也骑过自行车，那当然那个时候都是骑自行车，而且是很远很远。那长春市的西南头骑到长春市的东北头啊，你说那够不够远？

0: 下这个是微信平台吧，白俊武每天来的很早，家人来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你预告一下啊。那么明天啊，明天晚上没有反应，我先不说了吧。那个白俊武啊，说老师好，我来报道了。还有星星这个宁静的风啊，都大家都好吧？又到开心63了，是的。还有梅子姐晚上好，东东外公天下收藏周五快乐啊，今天星期五了是不是？还有咪咪喵啊，东方说今天又是阴的，呼啦的，这天儿不好。大慧啊，太开心了啊，又听到你节目的前奏了。
1: 你看到哭泣的
0: 燕子看到你了，超越几度，我去串了个门啊，哎呀，刚到家不一会儿，上谁家去了？宝成啊，宝成啊，说兄弟好啊，有郑绪岚的少林寺主题歌曲吗？牧羊曲啊，有啊，有的。
1: 你说
0: 淡泊宁静啊，还有阿朱说一人到点声音开心60分，送一朵花，今日风也太大了是吧，没把你刮跑了吧？没有
1: 哭泣你眼睛。
0: 一天呢可咋整，又惊又喜的啊，不是，哎呀，你看我话没说完，我看没有人吱声，我就没往下说。后面这我告诉你啊，那个明天晚上啊，这个吧，事情是这样的，希望你理解吧，好吧。明天晚上呢8点到10点有一个这个中超联赛吧转播啊，然后呢我在台子上，但是呢我不能说话，因为你得转播人家踢那玩意儿的呀，20-30人搁那抢那么个东西是吧，抢的汗不流水呼哧带喘的，那玩意儿你抢完了他能怎么的呢，你说呀。哎呀，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都抢那个东西啊，所以明天晚上有抢那个球啊，一起抢。然后呢明天晚上节目不能直播，但是呢转播这个节目必须得转，就这个意思嘛。那什么一惊一乍的，吓一大跳，没吓一大跳。你看，我一开始我洗节目结束再说啊，哇，那都吓一跳，对不起了啊，亲，不懂我的心。对，坚强，今天阴天还闷热，可不是吗？东方说，哎呀这咋的，这是啊，
1: 其实我永不
0: 说话大喘气的，你怎么周日节目正常大喘气呗，是不是？对不起啊，对，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个音质和这个 AI 的音质就是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再看一下吧啊，因为这个明天风啊比较大，我们关注一下。刚刚收到啊，这是吉林省气象台在2026年的5月22号14:45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5到6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到7到8级，部分地方呢伴有扬沙或者浮尘。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出来，哎呦，你这吓我一跳。微信朋友，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把那首歌啊做成功了。我妈生日，什么？我妈过生日了，我把歌词改了一下，打算我妈过生日那天送给她。搁 AI 上成功了吧？好不好听啊？效果啥样啊？那个 AI 可以改，你认为不满意，他再重新给你做。超越姐，哎呀，你可吓死我了！就是这一只眼睛看我们。那年代罗大佑、周华健、费玉清，对呀，刚刚谁说要听什么歌来着？啊，牧羊曲，我给你找牧羊曲啊。

0: 稍等啊，别着急啊，我马上我给你找啊。对，这个在哪儿来着呢？给你找一下，别着急，来了啊。我给你找那个原版啊，原版可能效果并不一定像你想象的，效果那么好。那个是那一首啊。
1: 你出三山。
0: 啊，说明你昨晚什么呀，哥？说明昨晚咋的了？难不是？啊，明晚咋的了？对，明晚转播那个足球吗？宁静的风哥，哎呦，你吓我一跳啊！东方他说，温飘云制作的歌曲很好听，我听着了。知足常乐看到了。对，超越姐说，那一只眼睛看事物的本质，那家更清楚啊。对呗，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啊，打枪的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准。刚刚谁要听这首歌呢？你说，姑娘曲啊。啊，中超对，真人唱的，对呀、啊。真人唱的啊，这都吓一跳，是不是？对不起啊。

个音质了，我跟你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好的那个录音设备，不像现在。幸福里说：“哎呀，你吓我一跳，我赶紧进来看看什么情况呢？不要让你苦等待，我没有这首歌哎。”

一跳啊。嗯，不怕啊，小的时候俺娘就是这薅薅毛，不怕啊，就这意思。老弟，以后说话不带这样的啊，大喘气呢，我的心脏不行。

啊，魏公彪云他说还行啊，啊，把歌词改了一下，那还行，挺好听的。就是原本我想让他给我读出来的，他给唱出来了。我想让男生演唱，他给我整个女生版的。哎，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的。哎，那也行啊，那你放出来我们听听啊。健康是福啊，不是？你看是吧？又惊喜又惊吓的。等你回航，歌名。谢谢福星高照、毕国辉，还有幸福灵。幸福灵给我吓一跳，不是？哎，大爷啊！用这个著名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老师的话说，我逗你味儿。

0: 他就是你，他说你这一句话你得吓了多少人，
1: 就是
0: 晚上好神仙姐。运气啊，会的会的，要感谢所有的人吗？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吗？是吧？有人给我也吓一跳。

好听话是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不是故意的，真是啊，就是明天啊，你看这赶这个时候不好，前面那个事儿再说，是不是？你看那时候我不说十四五号可能是啊，你看今儿都多少了，22号了，对吧？你不还听着呢吗？你不还锁定103.8呢吗？所以这个没关系啊，没问题。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全省的听众朋友啊，球迷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像不像那回事？挺像吧？明天啊，东北超长春首战正式开赛，交通广播全程直击赛场一线。咱们广播实时同步赛事实况，抖音、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声音加画面同步直播，线上留言实时互动啊！你的加油，全省都能听见的。让我们一起为长春的球队呐喊助威，为东北超喝彩，行吧？这是刚刚接到的最热乎的新闻，其实啊，刚刚我们外面导播马上给拿进来了，快，这必须马上播出去。明天晚上啊，都给我在线啊，开始给咱们吉林啊，给咱们吉林的队友啊，鼓劲儿，来劲儿啊，你整的，挺来劲儿啊，给咱长春的球队啊，呐喊。明天啊，咱们就搁这个快手上、抖音上也有。我也挺荣幸的啊，在直播间，对，明天直播啊，然后留言点赞。不要这么说话嘛，这么说话得吓人的，不吓人，吓什么人？我正是说的吗？那个说个事儿啊，那个明天晚上啊，这个节目吧有点变动。你看有毛病没有？他没毛病。哥，凭你的啊，哥呀，就凭你这么说话，我不是，我就是这么说的嘛，对吧？明晚这个转播啊，这个咱们长春的球队呀、啊，家人们呢，咱吉林的球队呀、啊，一定记得啊，实时互动。全面点赞啊，点赞点开花呢，是搁哪儿啊？咱们呢是搁快手上还是上抖音上啊？这个对。

抖音快手都直播呀。那家人们，现在您说那是搁抖音上看还是搁视频号上看？快手这边不是啊，又说错了，是搁抖音上看还是搁这个快手这看啊？完、啊、我也好去呀，我跟大伙一起去呀，你们上哪儿我上哪儿啊。梅子姐说对，给我们吉林队加油。朝野姐说你一声令下，那指定去助威啊。

0: 行行行啊，行，那我错了吧？哦，错了，我道歉啊。说话大喘气你，风生水起，谢谢你点亮小红心。
1: 还在等什么？
0: 行吧，这可以吧？
1: 等到春夏秋。

0: 这意思行，听我歌的没毛病。
1: 知不知道我的杨花也谢了，
0: 经典老歌好听啊，就飘了呗。12秒进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听行吗？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哎，自己说明天你是我们拉拉队长啊。
1: 明天应该小城市能上上吗？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边登不了小程序啊。
0: 张宇，你说你给我吓得，现在我心脏也跳呢，那太正常了。

啊，对，抖音。神仙姐说什么我不理解，什么玩意儿你不理解？晚上好，晚上好，你干嘛不理解？这个家人采访了我，干活去了，来晚了。您干嘛去了？啊，对，明晚再上抖音，我也过去。明晚我坐火车过去。

0: 么呀？这神仙姐不是，它这个屏幕翻得快，然后可能有的看不到你，这很正常，落下就很正常。那怎么办呢？他在小程序上，什么呀也下载不了啊。没事，你把这首歌你放到酷狗上去不就完事了吗？你放到酷狗上去，我们不就可以搜到了吗？对吧？我们都给你点赞。你上面写上，作词微风飘云。你别干那事儿啊，还整一个什么会员的又什么的，那个不能听的啊，谁都可以听。美文姐，对呀，明天咱们直播，明天咱们是直播啊，吉林队咱们直播。然后呢，这个是同步赛事实况啊，抖音、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声音画面同步直播，线上留言实时互动啊，你的加油，全省都能听见，都能看见啊。被东北超喝彩吧！明晚啊，明晚搁抖音上啊，我也过抖音。那不应该呀，微风飘云，你自己整的歌，完了你自己下载不了。直播间呗，你好，在直播间。在咱们快手和这个抖音上都能看，交通广播的快手和抖音上。
1: 全年的一回，
0: 小姐，指定我们喝彩啊！行。

0: 的，明天咱们是东北超长春首站啊，正式开赛，交通广播全程直击赛场一线，然后一定记得啊，实时关注锁定交通广播，都能看到的，都能看到的赛事实况，抖音快手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画面声音同步直播啊，线上留言实时互动都可以的啊，明天分类挺好的。活忙是好事儿啊，我喜欢谁一说是我真忙，这是好事儿，你不忙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说麻烦是好事。什么你微信平台上信息有的时候都给落下了，更别说快手上了。不，那这个你得理解，那你说我啥眼神儿，我能蹭蹭蹭所有的这么多的信息我都一点不落，我竭尽全力不落下。但真有落下的哥们儿都朋友，对吧，兄弟姐妹，你谁不能原谅一下呢，是不是？对，明晚八点。不能啊，微风飘云，你做的歌他啊，你是不是你上 AI 上做出一首歌也得收费，是不是那意思啊？那他收就收呗，收完之后了，完你下来之后你放到这个酷狗上去，送给妈妈的礼物，是不是？来，不来我都等你。
1: 人海之中。

谢谢啊，文哥，客气了。来，一不来我就等你啊，啊，等到下一个世纪相会。

艳霞啊，今天她忙完了，人生不易，说每天守着电波早已习惯了凯尔哥声音的陪伴的日子，听你聊人生，解心事，暖人心，治愈了无数个孤单迷茫的时刻。知道你啊，每天节目忙碌啊，费心操劳的，总是把温暖和安慰呢带给我们，他也想悄悄地送上一份真心的惦记和祝福。说愿凯文哥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别太累，别熬夜，三餐按时吃，天冷记得添衣，往后的日子呢，岁月温柔待你，身体健康，生活顺意，远离烦恼，喜乐常伴，每一天都轻松安稳，被所有的美好所拥有。谢谢您啊，衷心的谢谢您，也代表我在天堂的父母，谢谢您。哎呀，送你一首歌吧，是不是？写了那么多文章，这些文章真的是对交通广播来说非常的、非常的值得珍藏，对我本人来讲的话，更是值得我永远的珍藏。

0: 换首歌是吧？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刚刚那个什么凯什么呀？然后他说完了，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位啊。酒吧他可不是二三十块钱呢。
1: 感谢你们默默相守，感谢现在以后。
0: 人生不易，给人生不易点赞了。
1: 明天的梦一起追求。
0: 人生不易，他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他没有在抖音里。

是不是还好听这首歌？其实一切都是得来不易。我给你放一首啊，得来不易。超越姐说这首歌吧，送给你了啊，感谢你快乐的陪伴。应该我说感谢大家快乐的陪伴吧。怎么唠唠又唠这些事儿上来了呢？翻页，对吧？进行下一话题。

名叫得来不易，这是李茂山的一首经典歌曲啊，叫得来不易。得来不易，对，叫得来不易。你还要什么呀？

他年上呢，正常上。哎呀，吓够呛是不是？不是，这怪我了啊！说话，大喘气了，不应该啊！看看啊，什么啊？什么时候开始？我看一下。后面，对，得来不易，它是李茂山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其实，那得是十几二十年前了吧。很早了，应该说是啊，很久很久了。两千年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啊。

那年代呢？对呀、啊，至今多少年了？20年了呗，应该是呗。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年。20年也不早啊。

有这个啊，对，这首歌改叫感谢有你，还有 DJ 版呢， DJ 版听没听过？我记得我好像放过吧。说那我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啊。什么呀，大家要在广播里听我写的歌吗？想的话你们就说话，我把它下载出来呀。那是你送给你老妈的生日礼物，也是对妈妈的感恩，这个你要懂的啊。大家喜欢，歌词写的也特别好，所以说你想能不喜欢吗？都喜欢的。长不长兄弟，对迟来的爱，李茂山的歌太多太多了。

他可能得下载下来，下载完之后他应该放到这个酷狗上就可以。明晚同时锁定抖音和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明天晚上看咱们吉林队啊，加油。

嗨吧，可以嗨起来了，刘先生，嗨吧，行吧，一边嗨一边听好了啊，雅诗兰黛 GW 粉底液，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呢要430，今天呢咱们是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福利，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呢只需要299元，两个色号可选啊，有象牙白啊，还有这个陶瓷白，打造呢清透的妆感，有效期呢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的啊，频率福利价只有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商城下单。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单单再给你减5元。

不是，他可能他得下，他得下去。我知道放在裤口上，对，你告诉我放在裤口上，然后我们上裤口上去，给你放啊。

0: 行吧，这可以吧？
1: 犹如雪中送炭。
0: 叫啥名？那个超越姐，你等微风飘云整完之后，他第一时间会告诉咱们。完了，我告诉大家啊。他尽快的往上传，传完了咱们全省放，对吧？给微风飘云妈妈送上了生日礼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站起来了吗？来，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让我听到你们的热情好吗？

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全省最嗨时刻，每晚9点就在103.8。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此时此刻我在中国吉林长春的直播间和您挥手致意。您现在可以打开您手机当中的抖音，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节的记，欢迎您的到来。

来吧，接下来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啊，来先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网友啊，在线听广播的，还有我们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全省的、全东北的听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明天也就是5月23号，东北超长春首战正式开赛。Well。而且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将会全程直击赛场一线，据说这个东北超啊，明天呢是咱们长春，作为东北超的重要一站啊，第一站比赛啊，好像是提前，哎呀，上个礼拜还是提前多少天呢？这个票就卖没了，各位啊！你知道那个长春岸北湖奥林匹克体育场里面大概能是坐满3万人的，据说已经没有票了。我的妈！所以吉林交通广播啊，为那些没有能够买到长春东北超首站的比赛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依然可以在线关注比赛的机会。明天晚上我们也将会呢，为大家全程直击赛场一线，广播实时同步赛事实况，抖音、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声音加画面同步直播，线上留言实时互动，你的加油全省都能听得见，让我们一起为长春球队呐喊助威，为东北超喝彩。

所以各位啊，明天咱们长春首场啊，这个首战啊，吉林交通广播 ，Hello Hello， 没错，是我，就是我啊。吉林交通广播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同见证长春东北超首战比赛啊，所以呢，我们感谢各位吧啊，不管您是买的票还是没买的票的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咱们的这些官方的一些账号，您依然可以感受到赛场的这种啊风云变幻啊，太棒了！明天晚上我也会来啊，明天晚上不是正常，明天不是周六嘛，咱们周六晚上是没有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的嘛，是不是？但是明天因为是东北超的到来，明天我们会转播东北超，所以呢，明天我也会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长春的这一场首战比赛啊。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关注比赛的一个详细的情况，好不好啊？再次在这里呢，也提前做一个预告啊，希望大家把我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精神哈，虽然我们的这个热度可能没有人家苏超那么猛啊，但是既然我们东北超也已经开始超起来了，是吧？那咱们就彼此之间就抄一下呗，啊！谢谢了，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而且今天我有一种预感啊，我有一个预感，就是我感觉今天晚上啊，就咱们今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前，我的抖音的粉丝应该能超7000。哎呀，谢谢乔的关注啊，各位。

更进一步。来吧，我们的嗨宝子们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些网友朋友们，今天晚上你能不能先助力我，就明天抄不抄的再说啊，今天晚上能不能助力我实现抖音粉丝7000大关的突破。当然今天呢不白让大家关注啊，哎 ,V1 的关注又进一步啊，快点帮我实时关注的点我抖音的这个粉丝的变化，因为我看我没法看，可能是啊，也能看，我现在的这个粉丝量距离7000粉丝也就剩十来个人吧，啊，就剩十来个人，真的我要求不高，十个人平均分配到吉林省9个地市州，平均一个城市就是一个人就行啊，平均咱们吉林省9个地市州就是每人来每个城市来一个人给我个关注，咱就算完成任务啊。然后呢，长春呢咱留2个名额，是吧，毕竟长春你省会嘛，多少你承担点责任，对不对啊？来，谢谢梦想啊，风采依旧。哎呦哈，你是怎么看到知道我的呀，就知道我就风采依旧了，咱说怎么回事啊。来各位啊，大家时时刻刻关注点我这个粉丝的动态，有可能一会儿啊10分8分的咱们就实现7000的突破了。但是各位，我也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一定会有人看我到了7000之后，然后啊手那个就是不老实的上那取消一个对我的转账，非得让我回到6999，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哎，就是不担事儿这帮人，哎，看人家过得好自己难受那种的啊，没事无所谓啊，但是咱们只要啊，咱们只要超7000了，谁给我截个图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你说我 P 那我不如我直接 P 个7万，对不对，没必要整那些这个虚假的事儿，咱们一旦到7000了，谁给我截一个图发到咱们那个嗨宝群里去好不好，咱就算是完成任务啊。明天你说我就想，哎呀没啥意思，取消关注吧，再回到6000那个988无所谓，这我达成就算完成任务了啊，是不是，哎，至于你取消那你的事儿，你权力在你的手里 OK 吗，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也不能白让大家关注，咱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啊，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哎呀卖我咋卖力气啊。

0: 我歌路也算打开了，咱说7000粉丝了都。
1: 来啊，继续。
0: 逗我乐，你真是。严肃啊，严肃，严肃一点啊，唱歌这块啊，嗯。

0: 什么玩意儿？
1: 和哈你干什么玩意儿？您在那块儿啊？闹呢？我媳妇真到七千了呢，太费劲了，这这，哎呀我的妈呀，这你们咋你们都没抖音呢？
2: 来本身。
1: 不是我是觉得那个何航哈，既然你都已经 P 图了，你能不能给我 P 一个就是十亿粉丝？都咱都 P 图了，咱就大胆一点吧。你给我整个一千万，那算是个什么呢？咱说呀，那是数字吗？咱说呀，一千万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咱都已经 P 了，咱直接整十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寻到了多少个了？6990。哎呀，压力很大，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29分钟，平均3分钟啊，最新数据6993，7分钟啊，不是，不好意思，七个人是不是？树上七个人，七个猴。哎，我都已经唱那个女儿情了。就这么的都这么努力了，我都兰花指我都翘上了。你看我说啥来的，你看我说啥，就这帮人啊，我告诉你跟他们就交不下这颗心。我告诉你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有抖音的那个内部的，我们的朋友在那边工作啊，我就不往下说。他们就能看，他们有后台的详细的进出的数据啊，所以没事儿，没关系啊，大家没关系啊，我就当没看见呗，能咋的？跟你们呐，交不下心呐，不行，我必须得找一首悲伤一点的歌。哎呀，哪首悲伤的歌能够表达我此时的心？

心里边说实话，就是今天就算是一会儿啊，咱说就算是一会儿，咱那个倒计提前了，其实我内心也不是特别痛快。但是那些后来又加回来关注的，或者是又听过来看我这也挺可怜的，给个关注，那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啊，这个我该感谢的一定是表示感谢，好不好啊？还差八人啊，刚才差七人，现在经过我一番努力之后，剩还差八人，是吗？行啊，咱们就这么处吧啊。等会儿我给你找，我必须得找。其实我这个曲库当中啊，就是这种特别悲伤的歌还真的特别少啊。这首吧，这首悲伤啊，挺悲伤的啊，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好不好？来。发红包啊？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就是发，就是没到七千，我指定是不可能发的，对吧？什么时候它稳定在7005？哎，上下掉，上下跳，它也跳不出三四个。哎，那咱们整个小福袋啥的是没问题的啊！你现在让我啊，我，那我跟我花钱买粉丝有啥区别？对不对？那我直接花钱去买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我不想和你们建立这种金钱上的这种经济往来的关系啊，太冷冰冰，太冷血。我就想真情实感，那你说咋整啊？来，走音乐，必须唱一首悲伤的，唱哭你。

全长春四个人都没有吗？哎，就是哎，等会儿小音乐停吧啊。那个，我就是咱就好信儿啊，就好信问一下，就如果说刚才那几个手欠的，他们要是那个不取消，是不是我们现在都能达到7800了？哎，看我眼神啊！我告诉你，这就是视频直播最大的意义啊！来，那几个手欠的啊！我已经表态了，但是啊，但是刚才就刚刚过去这20来分钟，给我关注的，哎哎，你们信不信啊？你们信不信？就是刚才一定有关注来看一看，没啥意思，然后就退出就取消关注的，你们信不信啊？告诉你，绝对有。哎，你就这帮人一天天真有意思，这么闲咱不行，咱找个夜班上的，咱是。我告诉你啊，急眼了啊！我跟今天急眼，我把那个什么后边那个随堂大随堂我给你取消了，让你们听评书一听，先不要听。Deep 7V 他说了，这个声音我10年前听过，那到10年前你正经品味不错了，10年后还是我啊，只不过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我了。欢迎你的到来，谢谢。来吧，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去玩的这件事啊。来，在我们9点半之前把咱们这个出去这个这件事情给大家说清楚啊。哎，稿子呢？来，各位啊，6月14号啊，先记住这个日子，6月14号，吉林交通广播要发团了啊，带着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啊，一起去环甘青 happy 一下下。那么各位，甘青游啊即将开始，这次吉林交通广播将会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主持人赵明天带着大家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就 OK 了。而且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6月份出发？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户外探索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那么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季节，我们将带您领略什么呢？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国家级的盛景，邀您一起去品鉴。那6月14号啊，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其中包括鲜嫩高原的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还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夜啊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的旅行，那么各位，6月14号，没错，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我们为了保证整个的团的这个质量和品质，绝对不会给你整300个人一起出去 happy， 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现在就

就可以直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甘青，甘就是甘肃的甘，青就是青海的青，甘肃加上您的联系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Deep Seven 一定是去过啊，5699的价格去甘青，你想想看啊，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哇塞。青海湖真的非常的美，那边那边那种美和我们想象的美真的是完全两种美，你不抵达那个现场，你不抵达那个环境当中，永远都是看照片，永远都是听别人讲，永远都是停留在那些 PPT 上，只有你真正的脚踏在茶卡盐湖的旁边，只有你真正的站在莫高窟的面前，你才能感受到那一片西北的美好与神秘。来吧，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在上面回复甘青加上您的联系电话，那么我们您可以收到一张详细的行程海报，然后我们会有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客服和您取得联系。6月14号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主持人明天一起出发。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欢迎大家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响》，
2: 夜色103.8，Go Go G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party. 来，欢迎各位。刚才说到这个肝青啊，相信很多朋友呢在评论区也都互动了啊，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拍照片和你身临其境，就你手机像素再高，你手机像素再高也没有我们人类的眼睛的像素高。大家可能有人是不是有看过，就是有科学的这个依据说人类眼睛的像素能够达到1亿像素，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具体的科学的数据啊。人类眼睛的像素能达到1亿像素，而我们手机的像素顶多也就是什么2000万、3000万什么啊，咱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哈哈呀 ，OPPO 最猛的像素是多少啊？能达到眼睛的像素吗？所以说，你拿什么什么手机，什么那单反，什么烂糟的，你拍，你也就是拍一个定格。但是你要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一片美丽的景色，那绝对就是人间惊喜。人间美妙，双两一样，行，你赢了啊！琳琳妈妈给我们回复了最新的消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的抖音粉丝仅仅是6998而已。距离节目结束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些在听节目啊，然后呢自己也有抖音啊，然后呢确实呢您的抖音也没有关注过我的朋友，我就想问问你们是一个此时此刻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我能采访一下你们，就你们当听到这个消息说李进想要达到6000想要达到7000粉，但是呢哎我有抖音，可是我就不关注你，请问你们就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才这样想的？这样做的啊，就是我只有了解了你们真实的心态啊，就算是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达到7000，我心里边就是我就明白了，对不对？服了，就是说啊，那你要不给我理由，不给我原因，那所以说今天我就不太服气，真的啊，就是我跟各位讲，我早晚有一天是可以。

易达到7000粉丝的，不一定非得是这一天，就是你关不关注我啊，我也一定会达到7000，甚至以后还会8000，甚至过万。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今天明明知道我想要达到一个7000的一个粉丝的这个量啊，但是你就是哎这劲儿啊，哎，再来一首啊，再来一首难度大点的吧。那个梅丽开过指定是不行。谢紫苏啊，谢谢。别整小号，别整小号，显得我们好像7000个粉丝里边，实际人数1500，干啥呀？虽然有7000粉丝，但实际上是1500个人关注。哎呀妈呀！白山抚松贡献1位，太漂亮了！谁成为了那个第7000个粉丝？是不是咋玩意儿？到底怎么又差俩人呢？到底是咋的呀？你们最好统一一下口径。哎呀妈，你整得我好激动啊，然后啊，到底咋的，你们统一一下啊。哎呀行了，我这个时候我反而要淡定，哎，我反而要淡定，对吧，我这时候越急越急眼，哎，越闹挺，对吧，我越那个情绪暴躁，哎，人家哎，你看怎样，你看这主持人完了吧，啥也不是吧，你看，哎呀，我没关注的呀，给急了，他急了，哎，这个时候我反而要淡定，哎，才7000，哎呦我的妈呀，这才7000，还不给我塞牙缝了呢。来一首刘德华的歌吧。用我的偶像，致敬我的。

0: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吃西瓜，还可以游泳，耶，还可以待在海边玩喽。还有我最喜欢吃的冰冰凌。夏天的晚上你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和我一样锁定103.8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9.1，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啊，不好意思，尤其是啊，尤其是那些就是明明有抖音又知道我在等期前，但是就是不关注我的所有的朋友，跟你们说一声 sorry， 我期前喽。

行了，先不嘚瑟了，一会儿又剩6999了。你们找一事，为啥你们那个怎么数据咋不统一，是什么情况？一会儿699，一会儿6998，啥意思啊？你这别这，我告诉你，我这小心脏就是，哎呀，这么嗨吗？必须的，小强。你看看，这都十来年的老粉也来了，你看啊，超越呀！你为啥你那看还是6998呀？不行，咱们是不是你抖音号有问题啊？稳住了是不是？哎，没事啊，只要到期间，咱们今天就算是完成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啊。手机品牌问题，咋品牌怎么还打折嘛？就是说粉丝打折。来，全直播间给我飘一波屏，7000，我要看看7000这几个字怎么写。Hey,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7000，嗨，嗨！我告诉你啊，咱们越嚣张，包括你，包括我，咱们越嚣张，那帮没关注我的人越落寞。我告诉你啊，7000，7万！哎呀妈，你看人超越都会啊，7万！行了行了，咱人不能太贪啊，咱不能太贪，差不多的。

行了，他们那边挺难受的了已经。哎妈，一气之下呀，就把抖音都卸载了，就说呀，哎妈，谁知道给你们造成这么大困扰。别的别的啊，那个你这抖音该用还用啊，没事儿，少关注我，你也少不了啥，对不对？你别整今天晚上好像回家睡不着，哎呀妈呀，太闹挺了，我就不想让他到7000，怎么就到了呢？谁手那么欠，点他对他的关注。我告诉你，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对不对？来吧，我看看，抢着钻石了，这家伙一个个的啊，行啊，真是，我告诉你，我这人吧，咱不是说一铁公鸡一毛不拔啊。下周啊，今天咱们就到周末了啊，下周咱高低好好庆祝一下，好不好？你看我下周一我要打开我那粉丝量，一看剩6300的，你看我，看我咋哭给你们看。谢谢所有的朋友的到来，所有的新朋友，所有的老朋友，所有老朋友的小号们啊，你们才是真的王，你们才是真的铁。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延吉阴转多云，8到1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松原多云，16到26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

这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完全不是普通情歌，是跨越轮回母子羁绊的温柔宿命感，后劲儿特别大，旋律淡淡的，不煽情，不飙高音，像低声自语讲故事，编曲也是非常的干净克制，留白特别足，情绪都是慢慢的渗进心里的。他的歌词最戳人，前世今生轮回重逢，把对母亲的眷恋、儿时的记忆、长大后的遗憾和思念揉搓得非常非常的细腻，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平时的大白话，却句句扎心，听的时候很安静，像被拉回童年旧时光，又带着淡淡的遗憾与温柔的释怀，越听你会越沉静，越品你会越想哭，是那种温柔到骨子里治愈又催泪的一首歌。

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听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东北超长春首战正式开赛，吉林交通广播全程直击赛场一线，咱们广播实时同步赛事实况，抖音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声音加画面同步直播，线上留言实时互动，你的加油全省都能听见，让我们一起为长春球队呐喊助威，为东北超喝彩。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北京时间6:50，又到了我们国金医院健康时间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心里一紧张，肚子就开始咕噜叫，想上厕所。有的人呢，还会不停地跑厕所，手心冒汗，手发抖。很多人觉得这是心理素质不好，但在中医看来，

0: 这背后其实是一条完整的焦虑伤脏腑链条。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他就为我们讲讲焦虑是怎么一步一步伤害我们脏腑的。有请张医生。
1: 一焦虑就腹泻尿频，中医看焦虑伤脏腑的链条。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一紧张就腹泻尿频，在中医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绪伤脏腑的信号链。《黄帝内经》早就告诉我们，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焦虑这种情绪往往是思和恐的结合体。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链条。第一环，焦虑伤脾胃，表现为紧张就腹泻，肚子痛。中医五行里，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正常情况下，这个相克关系是生理性的平衡，但当人长期或剧烈焦虑时，肝气会过度郁结，就像一个暴躁的人一样，反过来欺负脾胃，这叫肝木乘脾土。脾胃一乱，清浊不分，水谷不化，就直接表现为腹痛、腹泻、肠鸣、咕噜响。这类人平时也容易饭后腹胀、打嗝、大便不成形。中医调理的核心不是止泻，而是疏肝健脾，把欺负人的肝气捋顺，再扶住被欺负的脾胃。第二环，焦虑伤肾，表现为紧张就尿频、夜尿多，恐伤肾，肾主水，思而变。当人处于持续的焦虑、恐惧状态下，肾气会变得不固，就像水龙头的阀门松了，稍微一点压力就漏。这类人一到重要场合就往厕所跑，晚上躺下也总想上厕所，但每次尿量不多，还可能伴有腰酸、腿软、怕冷。中医的思路是补肾固摄，安神定志。第三环，焦虑伤心，表现为手抖、心慌、出汗。心主血脉藏神，焦虑时心神不宁，心气涣散，就会出现心慌、心跳、手抖、手心出汗，甚至胸闷气短。这类人在中医看来属于心气虚或心胆气虚，调理重在补心气、温胆气。所以您看，焦虑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想太多，它通过肝、脾、恐、肾、心、胆这些明确的生理链条，真实的改变了您的身体状态。反过来，治疗这些躯体的不适，也不能只看腹泻、尿频、手抖这些表象，而要从疏肝、健脾、补肾、宁心入手，身心同调。
0: 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讲解。原来一焦虑就腹泻、尿频、手抖，不是矫情，而是肝肾心实实在在受到了情绪的冲击。中医讲求身形同调，把脏腑调稳了，情绪自然也跟着平稳下来。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落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持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不容易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第一件美妆好物，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作为

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这么好，可不是空穴来风。今天这款呢 DW 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即使晚上约会吃火锅戴口罩摩擦，底妆也会牢牢地趴在脸上。更绝的是它的高的遮瑕力，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脸颊的小痘印、鼻翼的红血丝，轻轻拍一层就能一键隐形，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430元，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选，EW1 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这个 EC1 呢陶瓷白呢衬白皮，打造清透的妆感，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绝对用得完。这可是频率专属福利价，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夏天到了，夏热的防晒必备神器也得赶紧筹备起来。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凉丝丝的，穿上身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儿，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呢，它是 UPF50 加上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儿啊，能遮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的发洞，一点不卡头发，加长的止洞袖口，开车骑车再也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呢、短裤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重点来了，今天我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今天的东北超长春首站就已经要正式开赛了，吉林交通广播全程直击赛场一线，咱们广播实时同步赛事实况，抖音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声音加画面同步直播，线上留言实时互动，你的加油全省都能听见，让我们一起为长春球队呐喊助威，为东北超喝彩。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延吉阴转多云，8到1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松原多云，16到26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

这是来自张信哲的某某某。我相信在记忆里面一定有某某某是你青春王国的重要拼图，影响过你或拯救过你。那些某某某应该也有着完整或清晰的名字，只是你不能再提起

受过伤的少年好像从未长大，每年到了梅雨季节，对他来讲都是跟从前一样的难受。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分享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0: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企涉及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3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近日，在中国一汽红旗繁荣厂区，红旗 H5 等8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下线车型正是即将上市的新红旗 H5。近日，细心的市民会发现，长春市南关区一条建成多年却始终无正式名称的巷道，正式被命名为众志胡同。目前，相关指路标牌已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周边居民出行叫不出路名、找不到方位的困扰。国潮新迷月二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将于5月29号在吉林省音乐厅精彩上演。本场音乐会以国潮为主题，将经典儿科、国风名曲与影视动漫音乐巧妙融合，为少年儿童打造一场兼具艺术质感与节日氛围的沉浸式音乐盛宴。朋友们，是否曾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与我们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去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 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很多的女生呢，夏天化妆都犯愁，怕粉底厚重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在细节上。而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能成为万千女生的心头好，除了能打的这个持妆力，这个轻薄服帖的妆感更是圈粉关键，完美的适配夏天的妆容需求，解决卡粉斑驳的烦恼。它的质地就像细腻的乳液，取一点点就能够呢大面积的摊开，像眼周、鼻翼这些地方，还有法令纹、嘴角这些容易卡粉的死角，轻轻拍两下就能均匀的服帖。上脸是高级的哑光柔胶妆感，不是那种死板的假白啊，而是清透自然的原生好皮质感。油皮、混油皮姐妹夏天用呢都不闷痘、不泛油光，这么好的底妆，夏天福利价格更是让人心动到尖叫。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卖430元，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现在夏天大牌美妆放这个福利了，双重惊喜，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正品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元，连官网价格的1/3都不到，这波羊毛不薅真的是亏大了。四号给大家安排了两款的热门款 ，EW1 象牙白上脸自然提亮 ，EC1 的陶瓷白啊，衬托白皮打造清透妆感，按自己肤色选的准没错，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可以放心囤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这次是夏天冲量才给到的宠粉价，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夏天到了，夏热的防晒必备神器也得赶紧筹备起来。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身的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UPF50 加上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呢还有专属的发动，一点不卡头发，不卡头发，加长的指动袖口，开车骑车也再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呢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啊。重点来了，今天咱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这是来自张艾嘉《爱的代价》。这首《爱的代价》里面也有温柔和通透的成长，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旋律平缓温暖，就好像是一句轻声的劝慰，里面有成长、遗憾，还有放下跟释怀。

这是李建清唱出的《出城》，李建清由李宗盛发掘并且给予了很大支持的一位新人，现在也很厉害啊。李建清他们俩居然跑到了贵州去做一个田野调查，把那些很美的民间的那些侗族大歌，把他们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我们刚刚这首歌呢，就是李建清的《出城》。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8: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粉底液呢，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持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不容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件美妆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这么好，可不是空穴来风。今天这款呢 DW 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都不会脱妆。

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即使晚上约会吃热火锅，戴口罩摩擦，底妆也会牢牢地趴在脸上。更绝的是她的高遮瑕力，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脸颊的小痘印，轻轻拍一层就能一键隐形，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430元，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元钱，两个色号可选 ，EW1 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这个 EC1 是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绝对用得完。这可是频率专属的福利，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元钱。另外呢，夏天到了，夏热的防晒必备神器也得赶紧筹备起来。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啊，上手摸起来是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身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 UPF50 加上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能遮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发动，一点儿也不卡头发，加长的止冻袖口，开车骑车再也不怕晒出手背色差啊。版型呢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重点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

这是来自李宗盛的开场白，或者说这更像一封朴素诚实的自我介绍。如今呢 HR 的眼光来看，恐怕不会看得上这样的求职简历啊。但恰恰是这份简历里那份难能可贵的诚恳，才让李宗盛在后来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创作出那些令人惊叹的作品。所谓厚积薄发也是这个意思啊。在时隔将近40年之后，李宗盛又写了一封开场白，叫做《给自己的歌》啊。但是呢，我们一起来，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李宗盛的这首歌。

天放过谁呢？不管您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

0: 情爱里无知者。
1: 这是李宗盛带给我们的给自己的歌，好像他把听者的心境也带入其中，把他自己已经经历过的情感最犀利的抛白。你会发现好像随着创作渐渐往后走，旋律不再重要，愈加的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歌词变得更加的显现，变得犀利和通透，表达欲空前，把人生下半场的纠结得失写得平常又深刻。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